0: 红场阅兵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
1: 美军称执行对伊海上封锁，已使58艘商船改变航向。伊朗称已对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一系列挑衅行为作出回应。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培育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的人工智能企业和产业，构建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经济形态。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化融合发展，夯实算力底座，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加快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正在倾倒垃圾，请勿靠近。
4: 前不久，河南郑州航空港启动无人驾驶清扫示范项目，新投入使用的无人驾驶清扫车正式上岗。郑州航空港新港市政环卫管理中心运营经理潘凯：
5: 人机协同新分工模式，无人驾驶清扫车承担大范围的基本面，环卫工人跟进补细节。无人清扫车的应用让环卫工人不需要长时间在烈日下暴晒工作，降低了劳动强度以及作业风险。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积极推动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助力提升人民群众生活品质。当人工智能技术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以数据、算力、算法三大关键要素为基础的智能经济新形态，正为经济发展提供崭新动能。
6: 利用您的验草经验，把类似这样有杂质的、有淋雨痕迹的以及整体的感官颜色给它按照。
4: 这段时间，内蒙古某大数据科技企业的技术员正在邀请数十位当地农牧民参与数据标注，这在为全国首个牧草垂直大模型平台草易达的持续优化提供数据支撑的同时，也让农牧民多年的生产经验成功变现。该企业总经理孙磊：
7: 让他们以后不是单纯的体力劳动变现，让他们变成平台的数字股东，也加入到我们的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的红利时代里头了，就是放下牧羊鞭，拿起鼠标垫。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我们赢得全球科技竞争主动权的重要战略抓手，是推动我国科技跨越发展、产业优化升级、生产力整体跃升的重要战略资源。当前面对 AI 大模型爆发带来的算力需求激增和智能经济发展需要，能以每秒50亿次的速度进行海量数据计算的陕西西安雁塔人工智能创新发展中心正持续对算力集群进行扩容升级。西安某智能科技企业负责人齐海平：
8: 这个模型它可以将原本至少需要一个人耗费一个月才能完成的亿级像素的遥感的解译工作缩短到10分钟以内，并且平均的解译精度达到了85%以上，真正做到了让沉睡的卫星数据变成了服务社会发展的活资源。
4: 人工智能应用水平的提升需要能源供给保障能力的支持，构建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深度融合的发展新格局，将为智能经济发展。
9: 今年，国家将着重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推动重点行业领域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实施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快建设开放共享安全的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指出，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进一步增强信心，在应对变局中把握机遇，在攻坚克难中推动发展，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宏观政策要在用好用足上下功夫，坚持靠前发力，不断提升实施效能。做强国内大循环要在供需协同、联动升级上求突破，落实和完善服务业扩能提质举措，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民生保障要在稳就业、兜底线上多发力，做好教育、医疗、托育、三农等工作，要以

0: 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把基础研究工作摆上重要日程，结合国家急迫需要和长远需求，明确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多措并举，加大投入力度，注重营造良好科研生态。要有力有效应对风险挑战，持续推进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中小金融机构等领域风险化解，紧盯压实各方安全生产责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听取全国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统筹推进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坚持一体布局、系统集成，切实用好存量资源，做优增量供给。要提升管理服务水平，围绕人享其行、物畅其流，营造更加便捷的出行环境，促进货运降本提质增效。要深化改革创新，建设统一开放的交通运输市场，积极推动新技术赋能应用，安全有序发展交通运输新业态，培育更多新的增长点。会议研究推进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化解有关工作。会议指出，一揽子化债方案部署实施以来，债务风险化解工作取得明显成效。要继续聚焦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完善支持化债政策，增强地方自主偿债能力，确保如期完成化债任务。要建立健全长效机制，坚决防范新增隐性债务。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草案。会议指出，要依法加强矿产资源全链条管理，科学确定战略性矿产资源目录，完善资源储备和应急制度，全面提高矿产资源安全保障水平。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福建、新疆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解读纲要编制背景、总体思路、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十五五”时期，福建将以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改革开放形成新优势，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新成果，文化影响力达到新水平，高品质生活实现新提升，高颜值生态展现新面貌，高效能治理得到新加强为发展目标，部署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纵深推进新时代民营经济强省战略，接续实施生态省战略，打好新时代新桥牌等重大任务，策划储备“十五五”重大项目超4000个。福建省省长赵龙：
3: 未来5年，我们将把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穿始终，发挥改革开放、民营经济、海洋、侨务等优势，打造更具全球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扭住建设机制活、产业优、百姓富、生态美的新福建目标不放松，一张蓝图绘到底，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
2: 面向“十五五”，福建将持续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高质量建设海思核心区，加快构建电子信息、现代化工、先进装备制造等5个万亿级产业集群，力争全省10大乡村特色产业全产业链总产值超4万亿元，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培育壮大绿色产业，推动生态环境质量继续保持全国前列。十五五时期，新疆围绕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对外开放、民生福祉、生态文明建设等9个方面明确21个主要指标，奋力建设团结和谐、繁荣富裕、文明进步、安居乐业、生态良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
4: 我们将深刻领悟2个确立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2个维护，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志向方略，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5大战略定位，狠抓工作落实，确保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的进展。
2: 十五五期间，新疆将深入挖掘煤炭、石油、天然气、新能源等方面潜力，培育壮大特色优势产业集群，用好绿电优势，大力发展算力、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力争十五五末粮食产量达到520亿斤，棉花产量稳定在560万吨左右，持续做优做强1400万吨邻国产能，不断深化经贸合作，持续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着力破解影响南疆高质量发展的深层次问题，在基础设施、产业发展、拓展就业、改善民生上持续用力，让各族群众分享更多发展红利。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4.9%，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外贸运行态势良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6: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4.9%，其中出口9.33万亿元，增长11.3%，进口6.9万亿元，增长20%。四月当月，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38万亿元，增长14.2%。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表示，
7: 今年以来，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综合施策，我国外贸起步有力，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四月份，我国进出口同比增速超过2位数，环比三月份也增长了6.5%，外贸运行态势良好。
6: 今年以来，我国持续深化国际分工合作，拓展中间品贸易，发展绿色贸易，为全球产业升级和绿色发展贡献中国方案。前四个月，我国中间品出口增长近20%，保持出口增长主动力，绿色低碳产品出口也呈现较高增速。从进口看，国内需求持续释放，带动进口增长。吕大良表示，今年以来，我国每个月进口同比增速均达到2位数，中国积极扩大进口，让各国更好分享中国机遇。
7: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自非洲进口同比增长11.2%，已经连续8个月保持同比增长。中国以超大规模市场为非洲提供新发展机遇，更好造福中非人民。
1: 造船业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三大指标领跑全球，其中新接订单量同比增长近2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综合报道。
8: 2026年1至3月，我国造船完工量1568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6.0%，其中出口船舶占总量的96.1%，新接订单量5953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95.2%。截至三月底，手持订单量3223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3.6%。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彦庆表示，
9: 跟去年同期相比，新接订单量完全是一种暴涨的状态，展现了中国自身发展的稳、发展的好，大家更加信任中国造船工业所提供的稳定性和确定性，这在当前波动的市场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8: 2026年1至3月，中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分别占世界市场份额的57.3%、84.9%和69.8%。全球18种主要船型中，我国有15种船型新接订单量位居全球首位。今年一季度，我国新接绿色船舶订单国际市场份额达到80.2%。新船订单涵盖 LNG、LPG、甲醇、乙烷等多类双燃料船和电动船。中国绿色船舶呈现全域覆盖、技术领跑、批量交付三大特征。
9: 中国造船工业一直在坚守和坚持绿色化发展的道路，在产品的塑造上是迈向全线推动节能降碳的技术的应用。
0: 截至昨天，中欧班列累计开行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10: 昨天上午10点，满载货物的型8037次中欧班列从中国郑州莆田站准时开出，驶往德国汉堡。这是第13万列中欧班列。国铁集团郑州局郑州车务段莆田车站站长王磊介绍道，
11: 型803拐从莆田出发后，经阿拉山口口岸抵达德国汉堡，货值大约人民币1918万。
10: 中欧班列通道网络持续拓展，国铁集团围绕境内西、中、东三大通道，动态优化中欧班列运行线路，铺划时速120公里中欧班列途径线路93条，在中国境外形成了北、中、南三线并行的多元通道格局。中国境内已有129个城市开通了中欧班列，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5个城市以及11个亚洲国家超过100个城市，服务范围基本覆盖亚欧全境。国铁集团郑州局郑州机务段指导司机古丰收说，
12: 中欧班列刚开行时，我们每天的司机储备量只有8个人，一个月才开行1列，现在每天最多要开行6列。我们专门配属了16名专业的轿车司机，满足中欧班列的运力需求。
10: 目前中欧班列去回程开行基本均衡，综合重箱率稳定在100%。中欧班列境内外运输价格较开行初期降低了40%以上，运送的货物达53个门类、50000多种商品。国铁集团物流中心物流部副总监王彦波介绍道，
13: 我们研发推广电子式封锁，实现中欧班列货物运输全程追踪和破风报警，创新应用冷藏温控集装箱、汽车箱等特种装备，有效拓展货物品类。
1: 天舟十号各系统目前已经做好发射前各项准备工作，发射窗口天气满足发射条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孙勇报道。
14: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日前组织全区合练，这是天舟十号任务除点火发射外参试系统最多、演练要素最全的一次综合模拟演练。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经完成了相关功能检查，并做好发射前的各项准备工作。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伟晨介绍，
15: 经过合练，参加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各大系统的人员设备都已经到位，准备工作都已经完成，可以顺利地完成天舟十号发射任务。
14: 据了解，文昌航天发射场目前人员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天舟十号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以来的第5次货运任务。目前，中国空间站运行稳定，静候天舟十号的到来。
0: 我国第4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昨天正式上线运行，开始接收全球量子计算任务。总台记者梁明星、任新玉报道。
8: 本源悟空180搭载的量子计算芯片系统、量子计算测控系统、量子计算环境支撑系统及量子计算机操作系统4个关键核心体系均为全站自主研制。搭载单核180个计算比特自主超导量子芯片的本源悟空180，在单芯片架构上实现百比特级量子运算，算力与稳定性大幅提升。研制团队负责人孔伟成，
16: 充分印证了我们在量子计算领域已具备从技术攻关、工程化迭代到规模化量产的全链条自主研发与产业化落地能力，也为国产自主量子算力真正的落地赋能、高效活用筑牢了坚实根基。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商务部昨天介绍，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于5月22号到23号在苏州举办，届时会议将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等议题开展深入讨论，为11月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经贸成果。
1: 第三轮第6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昨天全都实现督察进驻，进驻期间各督察组分别设立专门值班电话和邮政信箱，受理被督察对象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进驻时间为1个月。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印发通知，正式启动人工智能科技伦理审查与服务先导计划。通知明确，将设立全国人工智能科技伦理风险监测服务网络，编制相关培训教材，常态化开设伦理课堂，开展伦理风险监测预警，为先导计划城市提供智力支撑服务。
1: 国家标准委近日批准发布402项重要国家标准，涉及北斗导航、机器人、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以及生态环保、安全生产、农业发展等方面，将为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人民群众健康和生命财产安全提供标准支撑。
0: 中国石化昨天发布，我国单线产能最大的大丝束碳纤维生产线在内蒙古建成投产，单线设计产能超过3000吨，产品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我国高端碳纤维自主可控再迈出关键一步。
1: 2026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女子团体半决赛北京时间昨晚进行，孙颖莎、王曼玉、蒯曼分别以3-0战胜对手，中国队以总比分3-0完胜罗马尼亚队，强势晋级决赛。随后的男子团体半决赛中，王楚钦独得2分，梁靖昆在先丢2盘的情况下逆转对手，中国队总比分3-1战胜法国队晋级决赛。女团、男团决赛将于北京时间今天18点、23点先后进行，对手均是日本队。
0: 中央气象台预计，北方下周将迎来首场高温天气过程，主要波及陕西、河北、山东、山西、河南等。13号前后影响范围最广，河北西南部、河南北部局地最高气温可能达到40摄氏度左右。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俄罗斯昨天在莫斯科红场举行阅兵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俄罗斯总统普京出席阅兵式并致辞。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报道。
6: 在阅兵式的一开始，神圣的战争作为开场曲目，伴随着俄罗斯国旗和胜利旗帜入场。随后，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了讲话。普京说，铭记伟大卫国战争是俄罗斯人的光荣使命。
17: 我坚信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我们团结一心，胜利永远属于我们。胜利的人民万岁，退伍军人万岁，俄罗斯武装力量万岁。
6: 普京讲话后，徒步方队和特技飞行队接受检阅。本次红场阅兵取消展示地面军事装备。克里姆林宫此前解释称，此举一是考虑到安全因素，二是今年并非逢五逢十的节点，无需扩大规模。
0: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表示，他预计很快会收到伊朗方面对美国最新和平方案的回应，并称伊朗非常希望达成一项持久和平协议。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9号表示，停止侵略、放弃过分且无理的要求是推进外交进程的必要条件。伊朗一

0: 防止这些船只进出伊朗港口。一名伊朗外交部官员表示，伊朗已对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一系列挑衅行为做出了回应。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9号发表声明说，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俄罗斯与乌克兰宣布将于5月9号到11号停火三天，并计划进行大规模交换战俘表示欢迎。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表示，俄方尚未收到乌方任何换俘方案。
0: 西班牙官员9号说，德国、法国、比利时、爱尔兰和荷兰将派飞机从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红提厄斯号邮轮上接回本国公民。欧盟将另派2架飞机接走船上其余欧盟国家人员。预计红提厄斯号邮轮将于当地时间10号凌晨抵达西班牙特内里费岛。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9号表示，目前船上暂无新增疑似病例。世卫组织评估认为，汉坦病毒带来的公共卫生风险仍然较低。
1: 英国英格兰地方议会以及苏格兰威尔士议会选举结果9号揭晓。英国传统两大政党工党与保守党遭遇明显冲击，英国改革党、绿党等多党力量明显上升。执政党工党在英格兰地区丢失大量地方议员席位。英国首相斯塔默表示，他对选举失利承担责任，但不会辞职，将继续兑现改革承诺。威尔士议会选举结果显示，威尔士民族党成为地方议会的最大党，结束工党在威尔士政治中长达一个多世纪的主导地位。分析认为，英国政治进一步呈现碎片化趋势。
0: 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国际机场9号证实，美国边疆航空公司一架客机前一晚在起飞过程中撞上一名闯入跑道的人员，致其死亡。事故还导致12人轻伤，其中5人被送往当地医院接受治疗。据了解，涉事客机载有224名乘客和7名机组人员，计划飞往加州洛杉矶国际机场。丹佛国际机场是美国客流量排名前列的繁忙机场之一，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尹琦、孙稳、孙勇，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
6: 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转播完了，接下来请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7: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8: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9: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8: 中央第6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西藏自治区动员会在拉萨召开，督察组组长叶东松、副组长郭芳讲话，王军正做动员讲话。
9: 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纪播出录音报道，出发向雪域高原挺进。
8: 大唐西藏昌都清洁能源运维中心主体结构封顶，标志藏东南国家级清洁能源基地配套工程建设驶入快车道。
9: 我区各部门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实际行动，知行合一润民生，实干作答见真章。
8: 拉萨打造10分钟车驾管自助服务圈，提升交管服务效率。
9: 以下是详细内容。
8: 西藏台消息，为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根据20届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中央第6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近日进驻西藏自治区开展生态环境保护督察。

5月9号，督察进驻动员会在拉萨召开，督察组组长叶东松、副组长郭芳分别就做好督察工作做了讲话。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政进行了进驻动员。叶东松指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内容，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2025年10月，党的20届四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绿色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底色，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增强绿色发展动能。同时明确"十五五"时期绿色发展领域的思路和重点工作，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高度重视和战略谋划，为新时代新征程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体制创新和重大改革举措，是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硬招、实招和制度保障。习近平总书记在督察每个关键环节、关键时刻，掌舵定向，引领前行，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充分肯定督察取得的成效，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对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的领导，继续发挥督察力线作用，牢牢牵住责任制这个牛鼻子，提高对党中央生态文明建设决策部署的执行力。李强总理、丁薛祥副总理也多次对督察工作提出明确要求，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和高质量发展，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推动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叶东松强调，做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要将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作为重大政治任务，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落实情况作为重中之重，全面贯彻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条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服务大局，坚持系统观念，坚持问题导向和严的基调，坚持精准科学依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民生保障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重点关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彻落实情况，党中央、国务院有关重大决策部署和法律法规落实情况，污染防治攻坚进展情况，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坚决遏制两高一低项目盲目上马情况，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重要生态屏障建设、自然保护地保护修复、生态保护红线管控、野生鸟类保护、环境基础设施建设运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情况、固体废物特别是危险废物处置、建筑垃圾处理处置、涉重金属污染治理情况、督察发现问题整改及长效机制建设情况、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及处理情况、生态环境保护党政同责和一岗双责推进落实情况等。王军政表示，开展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是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具体实践，是推进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的重大举措，全区各级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制造方略，

0: 以高度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全力做好督查配合工作，统筹落实四件大事，不断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着力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要坚决按照生态环境保护督查进入工作安排，做好情况汇报、资料提供、协调保障、督查整改、信息公开等各项工作，确保督查工作顺利推进，取得实实在在的效果。会上，国方就做好督查配合、边督边改、信息公开、精准科学依法督查、切实为基层减负等工作提出了要求，并就督查组全体成员严格执行纪律要求，接受被督查地方和社会监督做了表态。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有关人员、西藏自治区有关领导同志等参加会议，各地市党政领导同志通过视频会议列席会议。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督查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9日至6月9日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891-6180-000，专门邮政信箱西藏自治区拉萨市 A139号邮政信箱，督查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9点至21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查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主要受理西藏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查地方处理。
1: 西藏广播电视台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纪。
2: 在青藏高原的西北边缘，有一条被当代探险者称为“进藏第九线”的天路。这里冰封万里，缺氧极寒。76年前，有一支英雄连队义无反顾地踏上这条路，成为新中国第一支挺进藏北阿里的人民军队。他们用生命丈量国土，以热血践行使命，书写了一段震撼山河的行军传奇。在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之际，我们循着英雄的足迹，重走这段镌刻着忠诚与牺牲的进藏路，追寻那段永不磨灭的英雄记忆。西藏广播电视台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纪"。首站走进先遣连出征原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于田县普鲁村，回望那段永不磨灭的峥嵘岁月。请听第一集录音报道，出发向雪域高原挺进。
3: 我是西藏广播电视台记者德吉央宗，这里是新疆于田县的普鲁村，也是进藏英雄先遣连出征的原点。1950年7月31号，遵照毛主席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的重要战略指示，由汉藏、维蒙等7个民族组成的136名勇士从这里出发，他们怀揣着解放藏北、捍卫国土的神圣使命，向着茫茫的雪域挺进。
4: 于田县的话是历史上有一个克里亚古道，是吧？
5: 对。
0: 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于田县委党史地方志研究所所长周涛介绍，遵照党中央决策部署，王震将军组织侦察队实地勘测进藏路线，最终确定于田县为进军西藏阿里的最佳出发点，连接新疆与西藏的克里亚古道成为进藏的关键路径。周涛。
5: 当时王震将军派出了侦察队勘测这个进藏路线，经过勘测发现咱们于田县距离西藏阿里是最近的，所以确定了从于田县进军西藏阿里。
0: 克里雅古道是进藏的关键路径，却也布满艰险。
4: 但是战士们出发以后就没有想到这个路途的这种艰辛。
5: 确实这种情况，没想到进藏道路如此的艰辛。当时正值洪水爆发季节，山洪把道路都冲毁了，举步维艰，历时了1个多月才进入了咱们西藏的阿里地区。
0: 多年来，周涛前期挖掘整理进藏先遣连的红色史料，尤其编纂的《先遣连历史画传》即将面世。他说，毛主席笔下“一唱雄鸡天下白，万方月奏有余颠”的经典诗句，正是对那段

0: 峥嵘历史的深情铭记，也反映了于田人民对进藏英雄先遣连解放阿里事业的赤诚拥戴与鼎力支援。
1: 1950年10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个国庆节，毛主席看到全国各族人民载歌载舞欢的场面时，想到了西藏还没有解放，突然又想到咱们解放军进藏先遣连已经从新疆于田县进入了西藏阿里地区，解放西藏指日可待，又想到了咱们支援这个解放西藏事业的于田人民，所以就写下了这一句：一场训击天下白，万方约阵于田。
2: 你好，
3: 你好，欢迎来到美丽的普鲁村，我是今天的解说员张长发。
0: 时光流转，英雄印记从未褪色。坐落于克里雅普道入口的普鲁村，至今仍完好留存着先遣连的革命遗迹，连队的英雄故事在这片土地上代代相传。走进村里的进藏英雄先遣连纪念室，手绘行军地图、老旧军装、行军物件等文物静静陈列，无声诉说着当年的艰苦卓绝。作为新中国首批进驻西藏的人民军队，先遣连官兵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从气候宜人的普鲁村出发，要翻越海拔超6000米、终年积雪不化的昆仑山，深入严寒缺氧、荒无人烟的藏北羌塘，没有精准的坐标，没有成熟的路线，战士们仅凭对党的绝对忠诚、对守土卫国的坚定信念，奋勇向前，完成了这项前无古人的伟大壮举。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于田县普鲁村进藏英雄先遣连纪念室讲解员张长发：
3: 中国大地上从来没有一片土地像藏北高原那样空白且无知，解放藏北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事业，全体士兵紧紧依靠着对党支部的信念和顽强的奋斗精神，最终抵达了阿里地区。
0: 暮春时节，普鲁村的杏花开得正艳，76年前离别的惆怅并没有冲淡解放藏北的决心，年轻的战士们从这里出发，向着雪域挺进。记者德吉央宗：
2: 76年前就在这座誓师广场上，红旗猎猎，战马嘶鸣，进藏先遣连总指挥党代表李立三提笔写下了挺进歌：挺进，挺进，挺进。
0: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于田县普鲁村村民麦提铁木尔土尔地：
4: 西藏个有个啥个目的了？有个啥个目的了？
5: 当先遣连准备进军西藏的时候，当地的村民们自发地向他们提供了馕、粮食等物资，深情地为他们送行。
0: 记者德吉央宗：
2: 我脚下的这条路，便是当年进藏先遣连离开普鲁村时走过的路。今天，当我站在这里，仿佛依然能够听到当年的马蹄声，感受得到这支平均年龄只有20岁的队伍，他们眼中的坚毅和决绝，身后是家园和故土，眼前是巍巍昆仑山，他们终将不负信仰，不负家国。
0: 下一站，记者将从普鲁村启程，跋涉650公里，抵达阿里改泽凉水泉，穿越无垠羌塘，走进先遣乡，寻着先遣连的足迹，前行300多公里奔赴普兰，再从普兰一路向西，行经350多公里抵达噶尔，完成这场千里致敬先辈的重走之旅。
6: 西藏台消息，9号，大唐西藏昌都清洁能源运维中心项目建管中心、数据中心、公修楼3栋核心建筑主体结构全部圆满封顶，标志着藏东南国家级清洁能源基地配套工程建设驶入快车道，为藏电外送绿色赋能高原发展打下坚实基础。中建5局大唐西藏昌都运维中心项目副经理罗国林：
7: 目前项目所有单体建筑主体结构已全部封顶，已全面迈入二次结构及装饰装修施工阶段。
6: 大唐西藏昌都清洁能源运维中心总建筑面积2.84万平方米，总投资2.37亿元，是集技术研发、运维调度、产业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性智慧能源基地，也是藏东南水风光一体化清洁能源基地的重要配套工程。中建5局大唐西藏昌都运维中心项目副指挥长于冰洋：
7: 该项目具备265万千瓦设备的智能监控与运维能力，为国家双碳战略和藏电外送贡献力量，可为当地提供

0: 200个就业岗位，每年为地方增加税收约4000万元。
1: 据了解，这个项目2025年7月开工，计划于2026年10月建成投运。建成后，将承担昌都及周边清洁能源电站实时调度、数据分析、运维保障等，实现上游设备制造与下游电站运营的产业闭环，为藏粤直流跨省输电通道稳定运行提供有力支撑。
2: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新闻联播。
1: 自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自治区各单位各部门紧扣职能职责，坚持学用结合、查改贯通，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回服务群众、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的实干成果。请听录音报道，知行合一润民生，实干作答见真章。
3: 始终谋定四件大事，把学习教育成果。
4: 自治区科技厅隶属科技创新赋能全区发展核心职责，将正确政绩观融入科技研发成果转化、基层科技服务等各项工作，聚焦高原特色产业技术攻关、农牧区科技普及、科研项目服务优化等重点工作，深入一线调研破解技术难题，推动科技资源下沉基层。自治区科技厅党组成员、副厅长聂小伟：
3: 持续把正确政绩观贯彻到科技管理、科技服务、科技支撑各领域全过程，用科技力量服务西藏发展大局。
4: 自治区农业农村厅紧扣党中央及区党委部署，将学习教育与全区三农工作紧密结合，以学查改一体推进为抓手，聚焦农牧业生产、农牧民增收、乡村振兴等重点任务，改作风、破难题、抓落实，以务实作风筑牢农牧业发展根基。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广府大林：
5: 一是持续在学上求深化，筑牢思想根基，坚守为民、实干政绩导向；二是持续在查上动真格，以督查、督办、错情通报等小切口，持续推动干部作风大转变；三是持续在改上求实效，狠抓任务落实。
4: 自治区水利厅将理论学习与水利业务工作深度融合，聚焦民生水利痛点难点，狠抓实事落地，立足行业监管职责，深入排查整改问题。经过阶段性推进，全厅党员干部思想认识、履职效能全面提升，为民治水实干担当的工作导向愈发鲜明。自治区水利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安兴国：
6: 结合水利行业职责特点，聚焦民生办实事，采取四不两职、明察暗访方式，开展全区水利春季综合监督检查，排查梳理各类问题120余项，以钉钉子精神抓好各项任务落实，切实为基层发展、民生保障赋能助力。
4: 自治区应急管理厅立足主责主业，坚持问题导向、民生导向，围绕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政务服务等重点领域优化工作方式，提升履职效能，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解难题、惠民生、守安全的具体行动。自治区应急管理厅党委委员、政治部主任陈其华：
7: 坚持变管理为服务，变监督为帮扶，全面查摆在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等领域存在的问题，动真碰硬地抓好整改，聚焦提升行政管理能力，简化审批的流程，缩短了审批的时限，聚焦为民办实事。学习教育期间，组织完成了900多名群众就业实证的考试，聚焦应急救援能力，分批次开展了应急救援和实战演练。
1: 西藏台消息，8号全区基层党建工作重点任务推进会在拉萨召开，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赖娇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认真贯彻自治区党委工作部署，巩固深化基层党建工作成果，坚持不懈大抓基层、大抓基础，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深化一抓两促、干部驻村五共五顾工作，加强各领域基层党组织建设，建强党员队伍，以高质量党建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
4: 西藏台消息，日前拉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在原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车辆管理所、 拉萨三级政务服务大厅、鲁固社区居委会三个服务点位的基础上，新增投放七台车驾管业务自助服务终端，进一步打通便民服务最后一公里。拉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车辆管理所副所长崔成义：
8: 本着是便民利民、服务群众的原则，打造成了十分钟车驾管自助服务圈，让市民少跑腿，就近就能办事，实现高频业务自主一站式办理，既能提升交管的服务效率，也能给广大市民带来更便捷、更省心的办事体验。
4: 据了解，本次投放的自助服务终端功能齐全，即驾驶证补换领、期满换证、驾驶人体检、照片采集等全流程，高频车驾管业务于一体，市民可自助快速办结相关业务。市民杨明兵：
9: 现在很方便，不用到车管所去排队拍照，体检可以一次性搞定，操作简单，节省很多时间。
4: 西藏台消息，近日那曲市嘉黎县文化交流代表团带着高原特色文化与非遗技艺亮相温州园博会，活动现场唐卡藏香、藏族服饰、牦牛绒制品等特色文化展品备受关注，代表团成员还现场讲解展品背后的文化故事与制作工艺，让温州市民近距离感受雪域高原的魅力与风情。温州市民张迪：
10: 现场还有一个高原市集，嘉黎的朋友们呢带来了手工艺品、藏香、藏药、食品等等，现场的很多的温州的游客可以体验打卡，是我们现场还有嘉黎县艺术团的朋友们带来了精彩的舞台表演。
4: 温州与嘉黎有着深厚的对口支援情谊，此次交流中，两地文化代表围绕非遗保护传承、文旅发展等内容展开研讨，分享实践经验，商议合作方向。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1: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一季度，我区全社会用电量达49.07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3.53%，增速位居全国第一。
4: 一季度，我区人民币贷款增加447.4亿元，占同期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的58.3%，同比增加240亿元。
1: 截至3月底，昌都市银行机构各项贷款余额超过1000亿元，其中重大项目贷款余额815.26亿元，绿色贷款余额639.35亿元。
4: 今年以来，桑日文旅市场人气旺盛，消费活力强劲。当地通过深挖西藏传统文化底蕴，连接策划并举办斯金拉措开湖仪式、湖畔音乐节、环湖徒步游等系列主题活动，有效带动游客流量持续增长。据统计，五一假期全县累计接待游客2.15万人次，同比增长超300%。
12: 理论与实践，
4: 中国电商走过20多年，已成长为年交易额超46万亿元的庞大产业。随着传统流量红利见顶，行业也面临着增长放缓、竞争内卷、利润下滑等挑战，转型迫在眉睫。不久前，商务部会同五部门印发指导意见，以5大方面、16条务实举措，为电子商务高质量发展构建框架体系。人民日报发表时评：电商下半程从哪儿发力？时评说，目前中国电商正从规模扩张走向质量提升，从流量红利转向价值红利，朝着向上、向心、向善、向外发展，是走好电商下半程的关键。向上，追求品质升级。过去低价是电商行业吸引流量的标签，各类补贴优惠券叠加廉价低质产品，构成行业粗放发展的缩影。如今风向已悄然转变，培育品质电商成为电商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未来的竞争将回归到产品创新、售后服务、供应链的比拼上，由竞价转向竞质。对平台和商家而言，这意味着在重视引流外，还需深耕细分场景，精进产品和服务质量，以高品质筑牢市场竞争力。
13: 向心，促进融合发展。此前，互联网加为电商行业发展开辟广阔空间，如今随着技术进步，人工智能加将会是电商发展的新引擎。当前除了传统的人找货模式，人工智能驱动的货找人模式也在兴起。电商全链路智能化不仅优化运营效率和用户体验，还能降低成本，创造新价值。向善，实现生态共赢。大数据杀熟、价格歧视等问题一度广受诟病，如今电商需要更具人文温度、更可持续。在农村探索电商加产业新模式，让传统农业直接面对超大规模国内市场，电商成为连接城市与乡村的桥梁。在城市，推动即时零售融入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实现平台、商家、消费者多方共赢。向外，拓展全球市场，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是电商突破发展瓶颈、提升国际竞争力的新机遇。2025年，我国跨境电商进出口总额达2.75万亿元，较2020年增长近70%，展现出巨大潜力。进入转型期，跨境电商已不再是简单的卖货出海，更朝着品牌出海、规则衔接、生态共建的更高层次迈进。从推动跨关区退货等微改革，到数据跨境流动、跨境支付上大胆探索，为政府破堵点，正为有效市场增活力。电商平台和企业也应着眼国内国际双循环，勇于出海，开拓外部市场。20多年蜕变，中国电商实现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跨越。然而，唯变不变，过去成功的经验未必能适应未来的变化。电商走好下半程，不能再固守老经验，而应该积极拥抱高质量发展的新机遇、新打法，如此才能适应新变化，获得新发展，实现凤凰涅槃、迭代升级。
1: 节目最后为您介绍全区的天气情况。拉萨阵雨转阴，最低气温2摄氏度，最高气温14摄氏度。桑珠孜阴转多云，东南风6至7级，1度到13度。那曲阴转多云，北风6至7级，-4度到5度。巴宜区小雨转阵雨，6度到18度。乃东区小雨转多云，3度到13度。狮泉河晴，东北风6至7级，-1度到10度。卡若区小雨，5度到13度。
13: 这次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错母甘建晴、曾将军、千发李森，录音人央，播音望真文凯。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早安，西藏。
1: 嗨，早安，西藏。
2: 早安，西藏。
0: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向高原，照亮城市乡村。熟悉的声音，熟悉的音乐，我们与您准时相约。每天早上九点，天下大事，身边小事，尽在耳畔。每天早上九点，最新资讯，生活服务，一一送达。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早世界。

0: 早安西藏，我是岳伟。
1: 早安西藏，我是张达。
0: 哎，今天也是我们的母亲节，相信各位听众朋友们可能都在想，我们今天给妈妈准备什么小惊喜？
1: 是的。
0: 那么其实比起礼物，我觉得是多打一通电话，多回家吃顿饭，就是特别的珍贵的。
1: 没错，其实呢，最终你会发现，其实母亲最在意的核心呢，往往绕不开的是你，你过得好，她就好，而你在意她的在意，对她来说呢，其实就是最好的在意。
0: 是的，没错，妈妈要的从来都不是多珍贵多贵重，而是被惦记，被放在心上。那今天我们也和也祝各位听话筒前面各位广播前的听众朋友们希望把我们这份温柔和祝福送给我们所有的妈妈们。
1: 那么崭新的一天从新闻早世界开始，接下来的90分钟，我们陪您一起在路上听天下。
0: 快节奏的资讯，有温度的陪伴，无论您是在开车走路，还是刚端起一杯甜茶，
1: 把耳朵交给我们，把世界装进心底。
0: 欢迎收听新闻早世界。

这里能听见北京，这里能看见山海，这里能触摸幸福。新闻早世界，和你一起行高原，见高原。

0: 行高远，见高远。北京时间9:05，这里是新闻早世界，我是岳伟，
1: 我是张达。日常出行离不开天气和路况的参考，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关注今天全区的天气情况、道路出行提示，还有便民服务方面的提醒。有请西西为大家来详细介绍。西西，来吧。
2: 好嘞，咱们先来关注天气。今天我区整体是冬雨西多云的格局，纳曲东部、昌都、林芝、日喀则南部和山南南部有小到中雨或雨夹雪，拉萨东部、山南中部和东部有小雨雪，阿里及我区其他地方以多云为主。气温方面，今天我区东部、南部受雨雪影响，体感偏凉，降温明显，请及时增添衣物，注意防寒保暖，预防感冒。这里西西要特别提醒一下大家，像日喀则的聂拉木、亚东、山南的措纳、林芝的墨脱等地降水明显，要重点防范强降水引发的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建议大家尽量减少山区、河谷地带的非必要出行，途经临水、临崖、陡坡、弯道路段时务必减速慢行，留意路况变化，不占道不超车，服从现场指挥，安全第一。聊完天气和出行，西西也顺便给大家提个贴心提醒，眼下纳曲多地虫草采挖季即将开启，不少群众也准备进山，结合近期的天气情况、安全和规范方面的注意事项，西西也给大家梳理好了。2026年纳曲虫草整体采挖时段集中在5月11号至7月6号，

0: 各个限期开始时间略有先后差别，但大家一定要按照当地统一安排，依规按时进山，不要私自提前进山。结合近期多雨雪的天气，西西也特别叮嘱准备进山的朋友，山区气温低，路况多变，一定要备好保暖衣物和应急用品，尽量结伴同行，不要单独去往偏远深山，严格在划定区域内规范采挖，自觉爱护草原生态，不随意破坏植被。开车往返采挖区域的驾驶人朋友，山路弯多坡陡，加上雨雪后路面积湿滑，一定要放慢车速，谨慎会车。
1: 好的，先来看区内消息。今年以来，我区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成效显著。5月8号最新数据显示，我区草原综合植被覆盖度提升到48.07%，河湖健康率达100%。两个山水工程——拉萨河流域和山南雅江流域项目，累计修复生态面积超134万亩，还带动了民间合掌、生态管护员等群众参与，科技赋能也在拉鲁湿地和南北山绿化中发挥关键作用，苗木成活率超85%，生态补偿让农牧民稳端生态碗，仅草原生态补奖资金就达到了136.8亿元，惠及226万农牧民。
2: 农业农村部近日公布了2026年农业产业融合发展项目立项名单，我区共有5个项目入选，预计获得项目资金3.3亿元。这5个项目包括尼木县现代农业产业园、西藏自治区葡萄产业集群，以及拉萨林州县春堆乡、拉萨曲水县南木乡、山南扎囊县桑耶镇3个农业产业强镇。这些项目将补齐高原农牧业的短板，通过订单收购、股份合作等方式，让小农户深度参与产业发展，把更多的增值收益留在当地，留给农民。
1: 近日，一场别开生面的生态科普实践活动在拉萨经开河畔公园举行，来自内蒙古和西藏的11位小朋友欢聚一堂，参加了雅鲁藏布江绿色营。在喜马拉雅生林的朋友团队老师指导下，孩子们亲手安装红外监测设备，走进湿地观察鸟儿，辨认野花野草，还爬上古树旁听了生态故事。那么最有意思的是，他们为野生鸟类悬挂了人工鸟巢，当了一回小鸟的房东。这次活动是全国5个自治区6.1特别节目我们在一起的配套内容，预计6月1号儿童节当天，在西藏、宁夏、新疆、广西、内蒙古5省区的电视台广播和新媒体同步播出，到时候呢，大家可以一睹孩子们的风采。
2: 第139届广交会已经在广州落幕，拉萨交易团成果丰硕。5月5号展会结束后统计，拉萨市组织15家本土企业参展，累计接待境外客商10000多人次，实现意向成交金额490.51万美元，达成意向合作51笔，覆盖了25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呢，西藏新营宴等3家企业在17先进制造展区拿下了382万美元的意向订单，西藏上厨在2期品质家居展区获绿美4星展位奖，3期民生消费展区中青稞制品、藏蜜等高原好物圈粉了众多的客商，整个展会展现出了拉萨制造的国际竞争力。
1: 再来关注国内资讯。5月4号16:43左右，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发生特别重大爆炸事故。截至5月8号12时，事故已造成37人死亡、1人失联、51人受伤，在医院救治。国务院日前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海关总署等多部门参加。5月8号下午，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全体默哀。会议强调要彻查事实、问题和责任，并要求各地举一反三，加强烟花爆竹安全监管，防范重特大事故。
2: 中央宣传部等13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2026年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通知强调，活动要主动适应农村变化，推动更多优质资源直达乡村。具体包括送文化艺术下乡，支持村晚、村歌等群众活动；送法律服务，培养乡村法律明白人；送农业技术，促进产销对接；送科学知识，举办科普活动；送医疗资源，组织名医走基层和巡回医疗；送公益服务，关爱农村儿童、妇女和老年人。同时呢，加强对适婚群体的公益性婚恋服务。活动要求不给基层增加负担。
1: 教育部昨天在天津启动第三个全国学生心理健康宣传教育月活动。教育部明确，活动期间各地学校要面向家长至少开展一次有针对性的心理健康知识宣讲，各级各类学校要优化心理健康服务，加强心理辅导室或心理咨询中心建设，这是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的重要举措，帮助青少年健康成长。
2: 5月7号，国家卫生健康委等8部门公布了关于改革完善儿童用药供应保障机制的实施意见。从研发源头到临床使用，从生产供应到支付保障，全面提高儿科供药用药的能力，让儿童用药更有保障、更安全。稍后我们将会在话题部分为大家展开聊一聊。
1: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日前联合启动实施人工智能终端智能化分级系列国家标准，这一2+N 架构标准明确了从 L1 响应级到 L4 级协同级的四级智能化体系，并率先覆盖了手机、电脑、电视、眼镜、汽车座舱、音响、耳机七个品类。那么据介绍，二指人工智能终端智能化分级第一部分参考框架和人工智能终端智能化分级第二部分总体要求，这两项标准明确了智能化的概念、等级划分和测试方法。其中分级体系方面，从 L1 响应级、 L2 工具级、 L3 辅助级到 L4 协同级，智能化水平依次提高，终端更聪明。工信部表示，后续将会搭建标准符合检验平台，并在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中落地实施，加快形成人工智能终端产品目录，打造热点消费场景。
2: 最后，我们把目光投向国际。全球调解峰会近日在香港首次举办，本次峰会由国际调解院主办，吸引了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参加。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透露，国际调解院公约签署国已增至41个，香港将着力打造全球调解之都。国际调解院秘书长郑若骅介绍，本月初该院已成功解决一宗国际海事争端，这是标志性成果。中国外交部驻港公署特派员表示，中国将继续支持国际调解院发展，欢迎更多国家加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第10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将于5月17号至21号在哈尔滨国际会展中心举办。商务部日前举办的专题发布会介绍，本届博览会以信任、合作、共赢为主题，展览总面积5.5万平方米，46个国家和地区1500多家企业参展，其中俄罗斯企业近300家。展会设有8大展区，将发布500多项首台首套新品，展示跨境电商、免签文旅等新业态。俄罗斯16个联邦主体参展，期间还将举办近100场配套活动，中俄计划签署系列重要协议。
2: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日前发布报告称，非关税措施大幅推高贸易成本，对发展中国家影响尤为严重。报告指出，因无法满足技术法规、产品要求等非关税措施，最不发达国家对20国集团市场的出口损失约10%。提高透明度、加强监管合作，有助于在维持标准的同时降低贸易成本。
1: 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近日发布公报， 2026年4月，全球极地外海域的海洋表面平均温度达到了约21摄氏度，为有记录以来的第二高，仅次于2024年的4月。同时，四月全球地表平均气温为14.89摄氏度，较工业化前水平高出了1.43摄氏度。北极海冰范围较平均水平缩小5%，南极海冰低10%。厄尔尼诺现象预计将在未来数月内形成，可能进一步推高气温。
3: 和世界一起加速醒来，新闻早世界，给你一个刚刚好的清晨。
1: 和世界一起加速醒来，北京时间9:17，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月伟。
2: 我是张达。说到孩子，我真的是深有体会啊。每个家庭都把宝贝的健康放在第一位，可是孩子生病吃药，不少家长都犯过难。其实在很多情况下呀，要么成人把药掰一半的凑剂量，要么说明书上儿童酌减四个字，让大家心里没底。
1: 没错，儿童用药安全一直是家长揪心、社会关注的民生痛点。那么呢，就在5月7号，国家卫生健康委等8部门是联合出手，公布了关于改革完善儿童用药供应保障机制的实施意见。从研发、生产、供应、临床使用到支付保障，全链条给儿童用药保驾护航，真正让小药箱装满大关爱。
2: 那么今天呢，咱们就聚焦这份重磅文件，从家长最关心的问题来出发，聊一聊这16项硬举措到底能解决哪些实际难题，未来孩子用药会迎来哪些新变化，全是干货，咱们慢慢聊。
1: 哎，张达，我们先来跟大家说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很多人呢都觉得孩子是缩小版的成人，成人要减点量就能给孩子吃，我觉得这种想法其实特别危险，是吧？
2: 是的，这绝对非常的危险，这也是这次政策重点突破的核心问题。你像儿童的脏器、肝脏、肾脏代谢能力都没有发育成熟，对药物的吸收代谢耐受度和成人是完全不一样的。你比如说成人用的抗生素剂量不对，就可能会损伤孩子的听力，影响骨骼的发育，根本就不是减半吃这么简单。
1: 哎，确实是这样。长期以来，咱们国家儿童用药一直有三大老大难，专用药少，剂型的规格缺，用药信息模糊。比如说很多的常见病，儿童专用药品的种类是有限的，那么适合孩子吞咽的滴剂、混悬剂，还有这个咀嚼片实在是太少了，大多都是成人的片剂。更让人头疼的是，不少药品说明书上儿童用药栏只写了遵医嘱或者是酌情减量，家长喂药全靠猜，那么医生开药也缺乏精准的依据。
2: 没错，其实这些痛点呢，直接就导致了临床用药的风险高，家长焦虑。这次呢，8部门联合发文，就是直击这些源头短板，先从研发端发力，让孩子有新药好药用，从根源上来解决无药可用、无好药用的问题。
1: 那么在研发创新上，这次政策到底有哪些实打实的支持呢？我们现在就来一起聊一下。
2: 其实简单的说呢，就是给政策开绿灯，提效率。核心呢是让企业愿意研发，快速研发儿童药。首先就是完善鼓励研发申报儿童药品清单和鼓励仿制药品目录，只要纳入清单的儿童药呢，直接就可以享受优先的评审还有审批，不用排队，就大大缩短了上市的时间。
1: 我觉得这个实在是太关键了。以前啊，新药的审批周期非常的长，那么很多儿童急需的药延迟上不了市，现在优先审批相当于是给儿童药的研发开了绿色通道。
2: 是的，其实不止如此，审评过程当中呢，还会早期介入，研审联动，企业研发时呢，审批的部门就提前沟通指导，还允许滚动的提交资料，不用等所有的数据都做完再报，大幅提升了研发的效率。重点支持的就是儿童专用创新药、罕见病用药、重大疾病防治药，还有适合孩子的新剂型、新规格，比如水果味的混悬剂、小剂量的咀嚼片，以后呢会越来越多。
1: 哎，那么说到罕见病，很多罕见病患儿的家长更是绝望，因为患者非常少，企业研发意愿低，几乎是无药可用。这次呢，政策也重点关注到了这个群体。
2: 是的，这次完全关注到了儿童罕见病用药呢，一直是研发的重点之一，不仅纳入了优先的审批，还会通过国家科技重大专项支持研发，这是要让罕见病患儿也能用上救命药。另外呢，还探索建立了全国儿童临床试验协作网。以前儿童临床试验难招募，机构分散，标准不统一，现在呢，全国联动，集中资源招募受试者，统一规范管理，既能加快试验的进度，又能保证试验的质量，让儿童药的研发更加的高效，更安全。
1: 那么还有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很多成人药其实对儿童有效，但就是没做过儿童的临床试验，说明书没写儿童用法，导致临床不敢用，浪费了很多现有的药品资源。那么这次政策有没有什么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呢？
2: 真的是太精准了，这个问题呢其实是很普遍的。这次政策明确引导医疗机构对那些适合儿童用但缺儿童用药信息的药品开展协同研究，把中国成人的安全用药数据科学外推到儿童人群，不用再重复做大量的像临床试验，快速填补了药品儿童用药的信息空白，激活了现有药品的儿童应用潜力，让老药也能适配儿童。
1: 这一点特别务实，既节省了研发成本，又能够快速地解决临床用药缺口，一举两得。总结说一下，研发端的改革就是从源头让企业愿意做，做得快，做得好，让孩子呢有专用的新药、罕见病救命药、适合的剂型，再也不用靠掰药猜剂量用药了。
2: 是的，研发有了政策的支持，新药就能够快速上市，但还有一个关键问题，就是药能不能供得上，质量能不能稳得住。尤其是呢一些小品种的药，季节性的用药经常会出现断供缺货的情况，家长跑遍了药店都买不到，特别的着急。
1: 哎，没错，我身边就有家长吐槽，孩子流感发烧想买儿童专用的退烧药，药店啊是经常断货，只能够买成人药应急，特别无奈。那么这次政策在生产供应和质量监管上有哪些硬举措保障保障咱们的这个药价不空，质量最优呢？
2: 你像这个供应端核心是保供应、强储备、稳质量，全链条守住供应和安全的底线。首先呢，深化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支持小品种短缺药集中的生产基地，多定点生产儿童用药，用集中生产的方式保障供应，避免小品种药因利润低没有人生产而断供。
1: 这个办法非常好。
2: 是的，
1: 很多儿童的短缺药它其实是用量不大，利润不高，那么企业不愿单独生产，集中生产、基地定点生产，是既能够保障供应，又能够降低成本，解决了企业不愿产、市场买不到的矛盾。
2: 是的，而且呢，还会丰富中央和地方两级药品的储备，专门增加儿童用药储备量，就像咱们的国家小药箱提前备好了货，尤其是季节性传染病高发期，比如说流感、手足口病流行时呢，会重点保障抗病毒、解热镇痛、止痰、止咳化痰等儿童常用药的供应，来完善预警机制，一有需求呢，就会马上的调货，再也不用出现一药难求的情况。
1: 既然供应有了保障，那么质量更是底线。儿童用药的质量容不得半点马虎，那么这次质量监管上有哪些严格的要求呢？
2: 要求就是全流程严管，做到一物一码，全程可追溯。每一粒儿童药呢，从生产流通到销售都有唯一的二维码，扫码就能查到生产的企业批次、生产的日期、检验报告等所有的信息，一旦出现问题呢，能够快速的溯源，精准的召回，让每一粒药都有迹可循，
1: 实在是太安心了。那么相当于是给每盒儿童药都配了身份证，杜绝了假冒伪劣、不合格药品流入市场。还有就是

0: 测，一旦发现药品安全风险，立即采取管控措施，全方位地守住儿童用药的安全底线。
1: 哎，张达，还有一个特殊的情况，我想要代替各位听众朋友们问一问。那么有些儿童急需的药，市场上既没有专用的剂型，也没有合适的规格，医院能不能自己配置？以前好像是有严格的限制。
0: 那么这次政策和新修订的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衔接呢，就明确制定儿童常用医疗机构制剂清单，临床确实需要但市场买不到的儿童药，允许符合条件的医疗机构自己配置自己使用，解决市场无供应临床急需用的难题，其实就是相当于给医院开了应急配置的绿色通道。
1: 这个就很灵活了。那么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一下，来听听西西今天为大学生和家长朋友们带来的暖心提醒。马上就要到暑假了，很多大学生呢已经开始寻找兼职工作了。
0: 没错，西西假期兼职勤工俭学是很多大学生的选择，但是呢兼职路上也暗藏了不少的权益隐患，比如说兼职时呢意外受伤，偏偏还没有签劳动合同，老板以此为由拒绝赔偿，那么这件事到底合理吗？最近西安呢就爆出了这样的一起真实的案例，里面涉及的法律常识和维权知识点特别值得大家好好的了解。那么具体情况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咱们就交给西西，让他来给大家说一说。
2: 最近西安有一起大学生兼职受伤的维权事项上了热搜，不少宝子应该都有留意到，今天西西就跟大家好好说说这件事，也给大家提个醒。事情是这样的，小朱是西安一所大学的大一学生，想勤工俭学赚点生活费，就应聘了当地一家宠物咖啡馆的兼职。面试的时候和老板说好工资按月结，通过微信转账发放，没想到才干了十几天，意外就突然发生了，店里的水豚，也就是大家常说的卡皮巴拉，突然跑出了笼子，店长就让小猪把它抱回笼子里。本来大家都觉得水豚性情温顺，结果这一次它突然发起攻击，一口就咬住了小猪的右手拇指，这伤可比想象中严重多了。医院诊断下来是拇指屈肌腱不全断裂，小猪马上做了肌腱吻合手术，医生还特意叮嘱，右手必须带支具固定休养一个月，期间绝对不能提重物。这次治疗小猪前前后后花了9000多块钱，店里一开始只交了5000元押金，剩下的费用都是小猪自己垫付的。之后小猪找店家索要赔偿，店家却找了各种理由拒绝，说没签劳动合同，双方没有劳动关系，还说小猪是在校学生，没有稳定收入，不肯赔医疗费误工费这些钱。无奈之下，小猪只能把这家宠咖馆告上了法庭，好在法院审理后把这件事理得明明白白。法官说，虽然没签劳动合同，不构成劳动关系，但小猪为店里提供劳务，双方已经形成了事实劳务关系，而且根据民法典规定，饲养的动物造成他人损害，饲养人或者管理人要承担侵权责任，店家也拿不出证据证明小猪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所以不能推卸责任。还有大家很关心的误工费问题，法官也明确说了，小猪有明确的兼职收入，因为受伤没法工作，确实产生了误工损失，这笔钱店家也必须赔。最后经过法官调解，店家一次性赔偿了小猪各项损失一共8000元，小猪的合法权益总算是得到了保障。在这里细细提醒大家啊，咱们很多同学都会趁着假期课余时间做兼职勤工俭学，不管做什么类型的兼职，都一定要把自身安全放在首位，要是不幸在兼职期间受伤，千万别慌，更不要自认倒霉，没签劳动合同也绝不代表维权无门，记得第一时间保留好所有证据，比如看病记录、缴费凭证、工作沟通记录、工资转账记录等等，先和雇主友好协商，协商不成就通过投诉、调解、诉讼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权益，法律会切实保护咱们在校学生的劳务和人身权益，遇到问题一定要勇敢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己哦。
1: 感谢西西的提醒，在节目中我们也提醒大学生们，假期兼职一定要注意安全。那么聊完大学生的兼职，我们再回到刚刚的话

0: 话题当中，继续来关注儿童用药安全。那么有了新药，供得上药，质量有保证，最后关键一步就是得用科学，用的安全。刚才咱们提到了很多药品说明书儿童用药的信息模糊，是临床用药和家长喂药的最大困扰。这次的政策也专门针对这个问题开出了处方。
1: 没错，说明书呢就是用药的导航图，导航模糊，用药就容易迷路，风险极高。那么这次到底是怎样来完善药品的说明书呢？
0: 支持符合条件的儿科医疗机构行业协会对已经上市的化学药、治疗用生物制品、细胞基因治疗和血液制品除外，主动申请补充完善儿童用药信息，包括儿童适应症、用法、用量、禁忌、不良反应、注意事项等。以后啊，会有越来越多的药品拥有儿童版的说明书，写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1: 这个真的是太实用了，以后家长给孩子喂药不用再对着儿童酌减四个字发愁了。说明书呢，直接写清不同年龄段、不同体重孩子的用药剂量、服用方法、禁忌事项，一目了然，用药更精准、更安全。
0: 是的，而且国家还会牵头修订中国国家处方级儿童版，制定儿童用药临床应用指导原则。未来呢，还会探索制定国家儿童基本药物目录，给医生开药提供权威参考，规范临床用药行为，避免不合理用药。
1: 那么在医疗机构端会不会有配套的措施来保障儿童专用药能够顺利进入医院，方便家长就医取药呢？
0: 也是会的。中国国家处方级儿童版明确要求开展儿科服务的二级以上医院定期评估调整药品供应目录，优先纳入儿童专用药，适宜的剂型规格，为儿童专用药进医院打开了大门。同时呢，加强处方点评，建立医联体处方集中审核机制，把合理用药情况和医生药师考核挂钩，规范医生用药行为，避免滥用药、用错药。
1: 还有药学服务方面，会不会给家长来提供专业的指导？可能很多家长缺乏儿童用药知识，容易出现喂药剂量错误、重复用药、滥用抗生素等问题。
0: 当然，会加大儿科药学的服务供给，支持二三级公立医院、妇幼保健院等开设药学门诊，提供住院个性化用药监护。基层医疗机构的药师呢，也会通过家庭医生团队给家长普及儿童用药知识，指导正确喂药、储存药品和解答用药疑问，让我们的家长啊，不仅能够拿到药，还能够会科学的用药。
1: 那么聊到这里呢，咱们把研发、生产、供应、临床使用的政策都梳理清楚了。其实还有一个家长最关心的问题：好药能不能用得起？儿童专用药的研发成本高，价格会不会很贵？医保能不能报销呢？
0: 完全理解家长们的顾虑。那么这次政策也是健全了支付保障体系，多渠道减轻家庭用药的负担，让好药用得起、用得上。首先就是推进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动态地调整了病种的分组方案，确定分组系数时宜，进行向儿童倾斜，保障儿童的诊疗用药报销比例更加合理。
1: 也就是说，儿童看病用药医保报销会更优惠，减轻家庭经济压力。那儿童创新药、罕见病用药能不能纳入医保？
0: 这次的政策是鼓励将儿童的创新药、罕见病用药按程序纳入医保，同时呢，还支持商业健康保险开发咱们儿童专属的保障产品，把医保不报的部分补充覆盖，形成医保加商保的双重保障，让孩子因为费用问题用不上好药这个局面进行解决。
1: 在药品的集中采购方面，会不会针对儿童药出台优惠政策？你看，毕竟集采能够大幅地降低药品的价格。
0: 那么国家组织药品集采时会优化儿童药差的比价规则，比如说儿童专用药和 成人药分组进行采购，也鼓励咱们的企业生产小剂量、差异化包装的儿童药，通过集采大幅降低儿童药的价格，让儿童药更加亲民。
1: 好的，咱们今天聊了这么多的政策细节，从研发源头的绿色通道，到生产供应的全链条保障，再到临床使用的精准规范，还有支付端的减负措施，其实核心就是一句话，全方位的守护儿童用药安全，不让一个孩子因用药问题受到伤害。
0: 没错，儿童是国家的未来，家庭的希望，儿童用药安全是底线民生，容不得半点疏忽。这次八部门联合发文，16项硬举措全链条发力，直击儿童用药的痛点和难点，从无药可用到有药可选，从凭经验用药到精准安全用药，从价格高用不起到医保兜底能负担，每一项呢都关乎孩子的健康，牵动家长的心弦。
1: 政策的生命力在于落实，接下来随着各项措施逐步落地，咱们的儿童用药小药箱也会越来越充实，新药、好药、安全药越来越多，家长的焦虑也会越来越少，孩子的用药安全也会越来越有保障。
0: 咱们也希望相关部门加快政策落地节奏，加强政策宣传解读，让更多的家长了解儿童用药知识，配合政策落实，共同为我们的孩子健康成长筑牢用药安全防线。
1: 最后也提醒各位家长，儿童用药务必遵医嘱或按说明书服用，切勿自行给孩子服用成人药随意增减剂量，科学用药才是守护孩子健康的关键。
2: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3: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155新征程。
4: 上班路上，世界正新鲜。早上9点，我们把远方带到你耳边。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早世界，站在高原听世界。
5: 嗨，早上好啊，我是西西。在拉萨的晨光里，在林芝的微风里，在昌都的炊烟里，您在路上，西西也在路上。早高峰的太阳岛隧道堵不堵？进出藏的航班有没有晚点？今天下班想看的电影票还多不多？别着急，西西帮您先探路。新闻早世界，西西在声音里为您服务。
0: 站在高原听世界，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岳伟，
1: 我是张达。电早已融入了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居家过日子，做饭、照明、充电、用家电，时时刻刻都离不开电。但就是这些天天都在做的事情，藏着不少容易被忽略的安全隐患，一点点小疏忽都可能引发意想不到的危险。接下来就让西西来给大家好好讲讲居家用电的一些安全细节，给大家做个全面又实用的安全提醒。
5: 好嘞，咱们就专注讲居家用电安全这一件事。今天西西专门给大家梳理日常最容易忽略却又至关重要的用电常识，把每一个实用知识点都讲细讲透。毕竟电已经渗透到咱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居家过日子一刻都离不开，可很多人都没把用电安全放在心上，觉得只要电器能正常用就没事。但消防部门的统计数据显示，全国近70%的家庭火灾都是电器火灾引发的，而绝大多数电器火灾都不是因为电器本身故障，而是咱们日常用电的不良小习惯导致的，比如充电器不拔、插线板乱接、失手碰电源，这些看似小事实则藏着大风险。先说说大家最容易忽略的充电器待机问题。平时给手机、平板、蓝牙耳机充完电，是不是随手就把充电器留在插座上，想着下次用方便？其实充电器插在插座上，就算没连设备，内部电路也一直在通电工作，长时间处于发热状态，尤其是质量不达标的杂牌充电器，或是用了好几年的旧充电器，持续发热很容易导致线路老化、短路，甚至引发自燃，而且长期待机还会白白浪费电量。不管是手机充电器，还是剃须刀、加湿器、小风扇的电源，用完之后随手拔掉，只是一个简单的小动作，就能彻底消除这个安全隐患。再来说说插线板使用误区，这也是很多家庭都会犯的错。不少人为了方便，把电热水壶、电饭煲、电磁炉、充电器全都插在一个插线板上，觉得能同时用很省事，可这属于典型的超负荷用电。每个插线板都有额定功率，多个大功率电器同时运转，会让线路瞬间过载，电线外皮快速发热发烫，时间一长就会融化绝缘层，引发短路起火。另外，插线板一定要放在干燥通风的地方，千万别放在窗帘下、沙发缝里，也别靠近水杯、水盆，防止沾水漏电。老化、开裂、松动的插线板要及时更换，千万别凑合用。还有两个基础但关键的点，大家一定要记牢：一是湿手绝对不碰电，洗完手没擦干，不要去摸电源开关、插座，也不能用湿布擦拭正在通电的电视、冰箱等电器，水湿导体很容易引发触电事故。二是家里的老旧电器、破损电线，比如外皮开裂的电源线、用了十几年的老电热毯、经常发烫的插座，发现问题一定要及时维修更换，别抱着还能用的侥幸心理，从根源上把风险挡在门外。最后，西西再和大家讲一下，用电安全从来都不是小事，它藏在生活的每一个小细节里，一个好习惯就能守护全家人的平安。大家一定要把这些用电常识记在心里，规范使用电器，及时排查隐患，平平安安的居家生活，其实就藏在这些用心的小细节里哦。
0: 好的，谢谢西西的温馨提示。来关注区内资讯。日前，一场特别的记者见面会在拉萨举行，西藏农业文化遗产名录新书正式与公众见面了。这部书可不简单，它系统梳理了我区的农耕文明，收录了28项具有高原代表性的农业文化遗产，既有大家熟悉的青稞种植，也有独特的牦牛养殖等类型。这可是头一回，咱们西藏的农业文化遗产有了这么完整的家底清单，对科研和保护工作来说价值不可估量。喜欢了解西藏传统文化的朋友不妨找来读一读。
1: 近日，由自治区文联主办的“仰望布达拉敬亭窑”绘画艺术展在西藏美术馆拉开帷幕。敬亭窑是一位著名的军旅画家，30多年来一直深耕西藏题材。这次展览一口气拿出了60多幅精品，每一幅都饱含着对雪域高原的深情。如果您想感受画笔下的西藏之美，记得在6月25号之前去西藏美术馆看看。展览一直持续到6月25号，千万别错过。
0: 日前，自治区老干部活动中心里热闹非凡，全区离退休干部广场舞培训班结业会。

0: 汇报演出正在这里举行，80多位学员穿着漂亮的演出服，跳起了优美的舞蹈，那精气神儿是完全不输年轻人。广场舞培训刚刚告一段落，扎念琴的培训班又紧接着开班了，为期2个月。扎念琴是咱们藏族的传统乐器，琴声悠扬，承载着厚重的民族文化。退休干部巴桑卓玛高兴地说道，这样的活动实在是太好了，既锻炼了身体，又交到了朋友，晚年生活也是过得有滋有味。
1: 五一假期，高原铁路运输圆满收官。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累计发送旅客61.3万人次，同比增长7.62%。其中5月1号发送10.57万人次，创下单日历史新高。同时发送货物70.14万吨，同比增幅7%。假期客流呈现首尾高度集中、中短途激增的特点。铁路部门实行高峰运行图，增开临客重联动车组。另外呢，60岁以上旅客及残疾军人证持证者还享受到了车票的优惠。
0: 近日，拉萨市对龙德沁区的东嘎客运站正式建成投运了。昨天一早，首班发往那曲的客运班车顺利驶出，标志着这座国家二级客运站全面启用。这个车站的位置很好，就在城西的交通枢纽对龙大道旁边，车站里也是特别现代化，自助售票机、人脸识别验票、智能安检一应俱全，候车大厅宽敞明亮，还带供暖。首批开通的线路包括拉萨至那曲、阿里、当雄、羊巴井、班戈、尼玛等，班次密集。这下城西的居民和对龙德沁区的老百姓出门啊，再也不用跑远路了，真是方便极了。
1: 近日，拉萨市城关区雪域临聘临工品牌市场体系在金珠西路街道临工驿站正式启动。启动仪式上，工作人员现场展示了小程序，还签订了合作协议。这个平台专门为临工群体和用工企业搭建桥梁，用工信息全部公开透明，求职流程规范有序。城关区人社局的工作人员说，就是要让务工人员安心找活，企业放心招人。临工代表扎西顿珠激动地分享，以前呢，找活东奔西跑还不一定靠谱，现在有了雪域临聘，他很快就找到了稳定的工作，心里特别踏实。
0: 近年来，山南市在农村供水方面下了大功夫。就拿乃东区来说，去年12月，雅堆乡规模化供水工程建成通水，沿线1.7万多群众是用上了优质的自来水。粉丝厂的负责人就说道，水实在是太好了，那么粉丝品质也是更有保障，他们也敢放心的扩大生产。据了解，2025年山南市就投入了3.5亿元，实施了87处维修养护和9处集中供水工程。那么如今全市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了91%，水质合格率全区第一。以前村民拌水泥要靠肩挑手提，现在拧开水龙头就有水。山南呢还建起了智慧运维平台，哪有问题一通电话就有人上门服务，从源头到龙头，每一滴水都有人守护。
1: 长都市人民医院依托全区首个临床营养支持中心，在2025年10月就正式成立了临床营养科。主治医师周琴介绍说，营养治疗现在可不是辅助，而是诊疗的关键一环，能够帮助患者加速康复。市民柴清健深有感触，以前看病只知道吃药，现在有了营养科，医生会根据每个人的饮食习惯量身定制膳食方案，真的是太贴心了。2024年，医院还拿到了全区首个特医食品医保编码，借助重庆援藏的优势，本土医疗队伍也是越来越强。副院长洛桑群培表示，要把这项服务做得更精细，惠及更多群众。
0: 5月上旬以来，随着气温回升，阿里地区的田间地头热闹起来了。农技专家们直接走进农田，手把手地教农牧民技术。在普兰县西德村，农技人员现场演示播种机怎么调、怎么用。日土县龙门卡村 还举行了隆重的开耕仪式，村民们是围坐在田埂之上，喝着青稞酒献哈达，唱起古老的耕播颂歌，村民普布扎西也是笑着说道，以前人工翻地要好几天，现在的机器半天就能够搞定，还有专家随时指导，丰收希望更大了。搓琴县作为牧业大县，走的是以农促牧的路子，推广耐寒饲草种植，既防风固沙，又给牲畜备足了口粮。阿里地区今年也是全面落实了技术包保责任，就是要让每一寸耕地都种出希望。
1: 那曲市深扎县村播联盟妇联前段时间开启了首场直播，这可是全区第一个县域村播领域的妇联组织，17位成员都是带货主播、致富带头人、政策宣讲员、清一色的牧区女性，他们在抖音上卖风干肉、酥油、奶制品，还有民族手工艺饰品。除了带货，他们还开设了公益课程，用糌粑味的乡音讲解政策法规、家庭家教。那曲市深扎县妇联负责人信心满满地说，要让牧区好物走向全国，让姐妹们真正顶起半边天。
0: 连日来，贡嘎县忙着给群众安装新一代直播卫星接收设备，到5月8号，全县43个行政村10000多户群众全部完成了安装调试，实现了村村全覆盖，户户通畅通。县里拿出了300多万元专项资金，干部们挨家挨户的上门安装，耐心教操作。以前偏远村族的电视信号弱、频道少，那么现在是画面清晰、节目丰富，乡亲们的精神文化生活一下子就亮堂起来了。
1: 日喀则市谢同门县2026年高级中式烹调师技能培训班日前顺利结业，这次培训为期25天，课程紧贴餐饮行业需求，从刀工火候到菜品的创新，老师教的仔细，学员学的认真。结业后，这些学员手里就有了高级厨师证，无论是去饭店上班还是自己创业，都更有底气了。技能改变命运，这话一点不假。
0: 最后再来关注一条时政消息，日前区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孟小玲主持召开区政协党组2026年第6次会议，会议指出，要深刻把握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的精神实质、内涵要义和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要聚焦4件大事、聚力4个创建，深入协商议政、精准务实建言，强化民主监督，以高质量协商助力高质量发展。
1: 北京时间来到了9:55，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世界。我们再次请出我们的 AI 主播西西，给我们介绍一下全区的天气情况。西西在吗？
2: 好嘞，咱们先来关注天气。今天我区整体是冬雨西多云的格局，那曲东部、昌都、林芝、日喀则南部和山南南部有小到中雨或雨夹雪，拉萨东部、山南中部和东部有小雨雪，阿里及我区其他地方以多云为主。气温方面，今天我区东部、南部受雨雪影响，体感偏凉，降温明显，请及时增添衣物，注意防寒保暖，预防感冒。这里西西要特别提醒一下大家，像日喀则的聂拉木、亚东、山南的措那、林芝的墨脱等地降水明显，要重点防范强降水引发的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建议大家尽量减少山区、河谷地带的非必要出行，途经临水、临崖、陡坡、弯道路段时务必减速慢行，留意路况变化，不占道、不超车，服从现场指挥，安全第一。聊完天气和出行，西西也顺便给大家提个贴心提醒，眼下那曲多地虫草采挖季即将开启，不少群众也准备进山，结合近期的天气情况、安全和规范方面的注意事项，西西也给大家梳理好了。2026年那曲虫草整体采挖时段集中在5月11号至7月6号，各个县区开始时间略有先后差别，但大家一定要按照当地统一安排，依规按时进山，不要私自提前进山。结合近期多雨雪的天气，西西也特别叮嘱准备进山的朋友，山区气温低，路况多变， 一定要备好保暖衣物和应急用品，尽量结伴同行，不要单独去往偏远深山，严格在划定区域内规范采挖，自觉爱护草原生态，不随意破坏植被。开车往返采挖区域的驾驶人朋友，山路弯多坡陡，加上雨雪后路面积湿滑，一定要放慢车速，谨慎会车，

0: 好，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国内。国家网信办、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信部日前联合印发了《智能体规范应用与创新发展实施意见》。那么什么是智能体呢？简单来说，就是手机助手、智能管家这些越来越聪明的 AI 程序。文件明确了发展智能体要坚持安全可控、规范有序的原则，并围绕科学研究、产业发展、提振消费等方面提出了19个典型应用场景。以后咱们用这些智能助手会更加的安全、更放心，当然呢也会更聪明。
1: 中央网信办针对生活服务类平台算法治理近日取得初步成效。今年1月，监管部门给外卖、网约车、网购等平台列了一份负面清单，不许搞大数据杀熟，不许超时乱扣款。美团、滴滴等平台已经改进了63项措施。现在平台承诺不会因为你是老用户就定高价，也不会因为骑手是女性就少派单，超时扣款基本取消了。外卖小哥、网约车司机们的日子好过了不少。不过网信办也说了，个别平台还在选择性整改，下一步还会继续严查。
0: 日前，市场监管总局就企业变更登记、开办餐饮店等5项一件事政务服务改革已全面完成。以前企业要变更信息得跑6个部门，现在呢是只跑1个，迁移登记要跑9次，现在1次搞定。截至2025年底，全国有35.8万户个体工商户顺利转型为企业，开办餐饮店也更加方便了。85万多家餐饮单位享受到了改革红利，真是一窗受理一网通办，老百姓办事儿越来越省心。
1: 17家全国性行业协会商会近日共同发布了国内贸易交易指引试行。这份指引共7章38条，从签合同、交货验收到付账期限、争议解决都给出了明确的规范。大家都知道，做生意最怕账期长、回款难，这份指引就是冲着这些痛点去的。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就表示，接下来要通过标准建设信用评价，让国内贸易更加规范透明，助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0: 长江防汛抗旱总指挥部日前发布消息，长江流域已全面进入汛期。根据预测，今年汛期旱涝并存，长江中游可能旱重于涝。长江防总要求各地坚持旱涝同防同治，既要防大汛，也要防旱灾。眼下各地正在排查风险隐患，备足防汛物资，确保安全渡汛。也提醒沿江的朋友们要多注意天气预警，保护好自己和家人。
1: 被誉为中国天眼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近日完成了馈源驱动钢丝绳的更换工作。可别小看了这几根钢丝绳，它们是牵着天眼的眼球，馈源舱在高空实现精准定位，被称为眼部肌肉。以前这些钢丝绳要靠进口，现在咱们自己造出来了，供应链安全更有保障，为中国制造点赞。
0: 仰望星空，还有新的发现。我国悟空号暗物质粒子探测卫星又有了重大成果。国际合作组利用卫星前9年的观测数据，首次在观测上直接证实了宇宙射线加速能量极限的电荷依赖规律。打个比方，这就像为地球附近的超级粒子加速器找到了关键证据。这项成果近日已经发表在国际顶级期刊《自然》上。科学家说道，未来如果能够借鉴这种高能粒子加速机制，说不定光速飞船真能从科幻走进现实。
1: 日前，我国市内最大的全季冰雪汽车试验基地在内蒙古呼伦贝尔正式开工建设。这个基地能模拟全年的冰雪路况，重点测试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连飞行汽车也能测。过去呢，新车要在冬季高寒环境下测试，可冬天只有短短的4个月的窗口期，研发周期又压缩到了18个月，时间特别紧张。有了这个室内基地，1年4季随时都能做冰雪测试，成本降了，效率高了，咱们的新车也能更快上市。
0: 5月8号在伦敦举行的世乒赛团体赛中，中国男队以3-0干净利落地击败了韩国队，成功复仇晋级4强。那么 之前的排位赛我们是输给了韩国，这次王楚钦、林诗栋、梁靖昆是轮番上阵，打得酣畅淋漓。王楚钦首盘3-2险胜，林诗栋和梁靖昆都是3-0轻取对手。半决赛中国队将会对阵法国与巴西之间的胜者，让我们一起为中国队加油。
1: 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足球超级联赛蒙超近日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本届蒙超5月15号开赛，12支蒙氏代表队将踢79场比赛，球票特别亲民，12、24、36元三档，老百姓都看得起，而且呢，拿着球票还能享受农畜产品优惠和景区门票折扣，看球赛尝美食、赏美景，一举多得。这种体育加文旅加农牧的模式值得点赞。
0: 日前，北京市首次对早期长城开展主动性考古，地点在昌平区大岭沟村，对象呢是一处北齐长城树堡遗址，面积约800平方米。考古项目负责人介绍到，由于历史文献记载很少，人们对北齐长城了解不多，这次考古就是要探明它的建筑结构、功能布局、军防制度。现场还用了地质雷达、激光雷达等无损考古技术，不仅挖地就能知道地下有什么，还期待更多历史谜团被解开。
1: 5月8号晚，第36届澳门艺术节在澳门文化中心开幕。今年艺术节以艺海新航为主题，特邀哈萨克斯坦团结歌舞团线上开幕节目，来自意大利、葡萄牙等国的艺术家也将登台。艺术节呢将持续到6月的下旬，而且不只是剧场里演，还会走进社区，让街头巷尾都充满艺术气息。
0: 据宁夏新闻网近日报道，银川雁歌湖颐养小镇上线了全域 AI 康养系统，老人们刚在社区食堂吃完饭，面前的大屏幕就会弹出提醒，您该测血压了。这不是人工操作，而是系统根据老人的健康档案主动推送的。这个系统24小时监测血压、血氧、心率，还能够提供预约陪伴、巡逻预警。科技温暖夕阳红这样的智能管家，希望在咱们全国进行推广。
1: 云南红河县洛恩乡中心幼儿园的孩子们近日上了一堂特别的课，课堂搬进了万亩梯田，小朋友们挽起裤腿，光着小脚丫踩进松软的稻田泥里，听农民伯伯讲怎么分秧、怎么插秧。别看小手笨拙，插起秧来有模有样，田埂上笑声不断。家长们说，这样的劳动教育让孩子真正理解了粒粒皆辛苦，比坐在教室里讲100遍都管用。
0: 好的，我们再次请出我们的 AI 助理西西。前面的节目当中我们提到了假期兼职勤工俭学是很多大学生的选择，但是兼职路上也是暗藏了不少的权益隐患。接下来的时间咱们交给西西，让他再来给大家说一说。
2: 最近西安有一起大学生兼职受伤的维权事项上了热搜，不少宝子应该都有留意到。今天西西就跟大家好好说说这件事，也给大家提个醒。事情是这样的，小朱是西安一所大学的大一学生，想勤工俭学赚点生活费，就应聘了当地一家宠物咖啡馆的兼职。面试的时候和老板说好工资按月结，通过微信转账发放，没想到才干了10几天，意外就突然发生了，店里的水豚，也就是大家常说的卡皮巴拉，突然跑出了笼子，店长就让小朱把它抱回笼子里。本来大家都觉得水豚性情温顺，结果这一次它突然发起攻击，一口就咬住了小猪的右手拇指，这伤可比想象中严重多了。医院诊断下来是拇指屈肌腱不全断裂，小猪马上做了肌腱吻合手术，医生还特意叮嘱，右手必须带支具固定休养1个月，期间绝对不能提重物。这次治疗小猪前前后后花了9000多块钱，店里一开始只交了5000元押金，剩下的费用都是小猪自己垫付的。之后小猪找店家索要赔偿，店家却找了各种理由拒绝，说没签劳动合同，双方没有劳动关系，还说小猪是在校学生，没有稳定收入，不肯赔医疗费、误工费这些钱。

0: 无奈之下，小猪只能把这家宠咖馆告上了法庭。好在法院审理后，把这件事理得明明白白。法官说，虽然没签劳动合同，不构成劳动关系，但小猪为店里提供劳务，双方已经形成了事实劳务关系。而且根据民法典规定，饲养的动物造成他人损害，饲养人或者管理人要承担侵权责任。店家也拿不出证据证明小猪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所以不能推卸责任。还有大家很关心的误工费问题，法官也明确说了，小猪有明确的兼职收入，因为受伤没法工作，确实产生了误工损失，这笔钱店家也必须赔。最后经过法官调解，店家一次性赔偿了小猪各项损失一共8000元，小猪的合法权益总算是得到了保障。在这里细细提醒大家啊，咱们很多同学都会趁着假期课余时间做兼职勤工俭学，不管做什么类型的兼职，都一定要把自身安全放在首位，要是不幸在兼职期间受伤，千万别慌，更不要自认倒霉。没签劳动合同也绝不代表维权无门，记得第一时间保留好所有证据，比如看病记录、缴费凭证、工作沟通记录、工资转账记录等等，先和雇主友好协商，协商不成就通过投诉、调解、诉讼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权益。法律会切实保护咱们在校学生的劳务和人身权益，遇到问题一定要勇敢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己哦。
1: 最后，我们把目光投向国际。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日前通过副发言人表示，对霍尔木兹海峡发生的交火事件深表关切。他呼吁美国和伊朗保持最大限度克制，避免局势进一步升级。据报道，伊朗武装力量当晚打击了霍尔木兹海峡以东的美国军舰，美方进行了回击。当前局势十分紧张，国际社会都希望各方能够冷静下来，回到外交轨道。
2: 联合国粮农组织近日发布数据显示，四月全球食品价格指数连续第三个月上涨，达到130.7点，同比上涨2%，主要原因是中东战事影响了农业生产和物流，尤其是化肥供应受阻，导致农民可能减少种植高耗肥的小麦。粮农组织因此下调了2026年全球小麦产量预期，预计比去年下降约2%，这意味着未来粮食价格可能还会继续承压。
1: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近日表示，俄方同意并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延长停火至5月11号，以及俄乌互换1000名被俘人员的方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随后下令，莫斯科红场5月9号的阅兵活动不会成为乌方攻击目标，双方同意在5月9号至11号停火3天。虽然战事尚未结束，但至少这几天能为民众带来一丝喘息的机会。
2: 5月8号，第48届东盟峰会在菲律宾宿务省举行。东盟轮值主席国菲律宾总统马克思坦言，中东局势动荡也在冲击东盟国家，这次峰会重点讨论了能源安全、粮食安全和经济合作。会议还通过了多份文件，东帝汶已经正式成为东盟第11个成员国，东盟大家庭越来越壮大了。
1: 人工智能是福还是祸？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日前发布报告警告， AI 正在放大网络安全风险，对金融稳定构成潜在威胁。报告指出，先进的 AI 模型能以更低的成本、更快速度发现系统漏洞，导致网络攻击变得更难防范。而且金融业和能源、电信等行业共享数字基础设施，一个漏洞可能波及一大片。IMF 呼吁各国监管机构把网络安全当成金融稳定的核心议题，加强国际合作。
2: 近日，美国国防部开始陆续公布不明飞行物相关文件，统一放在一个专门的政府网站上。首批上传了161份文件，包括视频、照片和原始资料。五角大楼说道，这些都是全新、前所未见的，但目前政府还无法确定这些现象到底是什么。他们还欢迎民间企业参与研究，还是按照特朗普总统的要求进行解密。感兴趣的朋友们。

0: 可以去网站上看一看。
1: 5月8号，2026年意大利网球公开赛男单第二轮，6届赛会冠军焦科维奇以1-2输给了克罗地亚小将普里兹米奇。焦科维奇赛后坦言自己总是慢半步，但也大方称赞对手打得漂亮。女单方面，2号种子莱巴金娜轻松晋级，中国选手郑钦文将在9号迎战前法网冠军奥斯塔彭科，期待他的表现。
0: 阿根廷一名法医近日在马拉多纳死亡案件的审判中作证说，这位球王去世前是遭受了约12个小时的痛苦折磨，遗体显示双侧胸腔积液、全身水肿等缺氧迹象，说明他不是突然离世，而是经历了漫长的痛苦。7名医疗人员因过失杀人被送上法庭，如果罪名成立，可能面临8到25年的监禁。马拉多纳于2020年11月25号去世，至今仍有无数球迷为之心痛。
2: 分
3: 不分？
2: 分
3: 不分？
2: 一定要分，
3: 都说了我不分嘛，
2: 上次就说要分了，这次必须分。
4: 哎，我说小赵小张啊，这一大清早的，你说你们在这垃圾箱边上吵什么呢？
3: 别提了，这扔个垃圾还扔出分手来了。
2: 哎，刘姐，你是咱居委会的，你可得给我评评理
4: 啊。
2: 垃圾分类这么点小事儿，小张他就是干不好，天天这塑料瓶、菜叶子啥的一股脑的一起扔。哎，我说的话他都当耳旁风，这以后日子长了我可受不了。
3: 这垃圾扔进垃圾桶不就完事儿了吗？还非得分这个桶那个桶的，太麻烦了。
4: 哎，小张啊，这我可得说你两句了啊，塑料瓶它属于可回收垃圾，要是处理不好会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微塑料要是再循环进入人体，那可就危险了。
3: 呀，这么严重啊？
4: 是啊，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倡导垃圾分类。
3: 那这，哎呀，那看来这垃圾分类，以后我得好好做呀。
4: 哎，这就对了。
2: 分，今天必须分。
3: 啊？怎么还要分呢？
2: 嗨。谁说要跟你分手了？我一直说的都是垃圾要分。
5: 对于感情我们尽量说和，但是对于垃圾我们坚决劝分。垃圾分一分，生活每10分。
6: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7: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6: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8: 欢迎使用
6: 交
8: 代机
7: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6: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刻破坏记忆。
7: 文明旅游
6: 也是美的风景。
9: 这里能听见北京，这里能看见山海，这里能触摸幸福。新闻早世界，和你一起行高原，见高原。
10: 平安是老百姓解决温饱后的第一需求，是极重要的民生，也是最基本的发展环境。平安关系你我，平安西藏。
0: 行高远，见高远。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早世界，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岳伟。
1: 我是张达。今年五月是第六个民法典宣传月，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全国普法办近日联合印发方案，自五月一号起深入开展民法典宣传活动，重点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民法典、生态环境法典以及与营商环境、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等相关的法律法规。全国各地将开展民法典进农村、进社区、进学校等活动，切实减轻基层负担。
0: 公安部日前通报，五一假期全国社会大局稳定，刑事治安警情同比分别下降 22.7%、7.6%。1700多场大型活动安全顺利，日均投入警力49.1万人次，出入境人员超1000万人次，铁路民航旅客平安出行。
1: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最新数据，五一假期全国累计检查食品生产经营主体61万多家次，监督抽检4.2万多批次。各地紧盯旅游景区、交通枢纽等重点区域，河北、江西等地整改了大量的隐患，浙江、广东等地还利用 AI 智能巡检严查幽灵外卖。
0: 昨天，公安部公布五起无人机影响铁路安全典型案例。今年四月，河北沧州一村民用无人机为麦田喷药，闯入京沪高铁沿线，导致了国道15次，导致了 G15次列车撞击无人机停车32分钟，63趟列车晚点，当事人因涉嫌过失损坏交通工具罪被刑拘。另呢，有广东、福建、江西、广西等的多人因同样的行为并被行政拘留。警方也提醒，严禁在铁路沿线违规的非无人机。
1: 国家网信办等五部门近日联合公布《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将于7月15号起施行。办法明确，要防止 AI 替代社会交往，控制用户心理，诱导沉迷依赖，划清安全红线，同时鼓励在养老、文化等领域正向探索。治理需要多方协同，技术再逼真，也不能替代真人。
0: 昨天，2026年上半年长三角食品生产安全监管工作交流会在安徽亳州召开，沪苏浙皖四地市场监管部门分享了信用赋能、数字监管等做法。自2023年以来，三省一市已连续召开12次会议，为全国提供了长三角经验。
1: 上海重拳整治幽灵外卖。上海市市场监管局最新消息，新修订的《上海市食品安全条例》要求入网餐饮服务者公示电子证照，平台必须做好3道审查。今年一至4月，上海共查办了网络餐饮案件1623件，罚没79.88万元，其中幽灵外卖案件208件，坚决铲除这一生存土壤。
0: 最近一起因增高服务引发的消费纠纷案件引发关注。32岁的王某在美容养生服务经营者张某的推介下，支付了20000元的费用。张某呢，则是承诺一年内能够让王某长高10厘米。然而，接受服务后，王某身高并无变化，于是起诉至法院。法院审理认为，张某作为经营者，其承诺的内容与基本生理科学规律相悖，主观上存在欺诈故意，且该具体承诺直接影响了王某的购买决策，构成了消费欺诈。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法院判决张某退还20000元费用，并赔偿3倍金额，即共计80000元。法官在这里也提醒广大消费者，对于商家做出的夸张效果承诺，务必通过合同、聊天记录等方式固定证据，并保存好付款凭证，以便维权。
1: 近日，自治区司法厅举办第2期司法行政大讲坛，主题为学习贯彻行政执法监督条例。主讲人强调，要聚焦涉企执法突出问题，运用案评、挂牌、督办等手段，推动行政执法从重实体向实体与程序并重转变，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
0: 拉萨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日前在拉柏便民警务站举行启动仪式，时隔24小时，车驾管自助服务站正式投用，市民呢可以自助办理驾驶证期满、换证、体检、拍照等业务，办理时间也是从1.5个小时压缩到了10分钟内。其中拉柏警务站和文创园警务站24小时不打烊，打造市区10分钟便民服务圈。
1: 近日，拉萨市公安局堆龙德庆分局交管大队深入西藏智诚气体有限公司开展危化品运输安全专项检查，并约谈企业负责人，重点检查管理制度、车辆状况、从业人员资质，要求企业落实主体责任，防范道路运输风险。
0: 近期日喀则市各级公安机关积极开展生态警务，接连救助斑头雁、黑颈鹤、黄鸭等国家保护动物，西通门县、萨嘎县等地的民警快速响应，警民协同让受伤野生动物重归自然。下一步，日喀则市将会加大宣传和部门协作，筑牢高原生态安全屏障。
1: 连日来，昌都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在国省道交叉口城乡结合部设置临时检查点，严查酒驾、超载、无证驾驶等违法行为，同时开展交通安全宣传。昌都交警表示，将持续高压态势，保障群众出行平安。
0: 近日，纳曲市中级人民法院面对5000克涉案黄金变卖难题，法院主动跨区域联动，多轮比价谈判，最终以520.6万元成交，钱款足额上缴国库。这是全区首例大额黄金处置案件，纳曲市检察院全程监督，确保公开公正，为特殊涉案财产执行探索了可复制经验。
1: 近日，昌都市察雅县公安局刑侦大队组织民辅警深入辖区娱乐场所，对从业人员进行尿检和虹膜检测，全程规范透明，当场公布结果，同时开展禁毒宣传，强化食毒防毒意识。下一步，察雅县将持续加大排查管控力度，维护社会稳定。
0: 好的，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次请出我们的 AI 生活助理西西，让他来给咱们早世界的家人们一点实用的小提示。电呢早已是融入了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居家过日子，做饭、照明、充电、用家电，时时刻刻都是离不开电的。但就是这些天天都在做的事儿，藏着不少容易被忽略的安全隐患，一点点小疏忽都可能引发意想不到的危险。接下来就让西西来跟大家好好的讲一讲居家用电的一些安全细节。
8: 好嘞，咱们就专注讲居家用电安全这一件事。今天西西专门给大家梳理日常最容易忽略却又至关重要的用电常识，把每一个实用知识点都讲细讲透。毕竟电已经渗透到咱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居家过日子一刻都离不开。可很多人都没把用电安全放在心上，觉得只要电器能正常用就没事。但消防部门的统计数据显示，全国近70%的家庭火灾都是电器火灾引发的，而绝大多数电器火灾都不是因为电器本身故障，而是咱们日常用电的不良小习惯导致的，比如充电器不拔、插线板乱接、失手碰电源这些。看似小事，实则藏着大风险。先说说大家最容易忽略的充电器待机问题。平时给手机、平板、蓝牙耳机充完电，是不是随手就把充电器留在插座上，想着下次用方便？其实充电器插在插座上，就算没连设备，内部电路也一直在通电工作，长时间处于发热状态，尤其是质量不达标的杂牌充电器，或是用了好几年的旧充电器，持续发热很容易导致线路老化、短路，甚至引发自燃，而且长期待机还会白白浪费电量。不管是手机充电器，还是剃须刀、加湿器、小风扇的电源，用完之后随手拔掉，只是一个简单的小动作，就能彻底消除这个安全隐患。再来说说插线板使用误区，这也是很多家庭都会犯的错。不少人为了方便，把电热水壶、电饭煲、电磁炉、充电器全都插在一个插线板上，觉得能同时用很省事。可这属于典型的超负荷用电，每个插线板都有额定功率，多个大功率电器同时运转，会让线路瞬间过载。 电线外皮快速发热发烫，时间一长就会融化绝缘层，引发短路起火。

0: 里的老旧电器、破损电线，比如外皮开裂的电源线，用了十几年的老电热毯，经常发烫的插座。发现问题一定要及时维修更换，别抱着还能用的侥幸心理，从根源上把风险挡在门外。最后，西西再和大家讲一下，用电安全从来都不是小事，它藏在生活的每一个小细节里，一个好习惯就能守护全家人的平安。大家一定要把这些用电常识记在心里，规范使用电器，及时排查隐患，平平安安的居家生活，其实就藏在这些用心的小细节里哦。
1: 北京时间10:28，从晨光熹微到太阳升高，感谢您一路的收听与陪伴。新闻是流动的，但陪伴是有温度的。希望今天的信息能为您的一天添一份从容。
2: 节目之后，我们的精彩片段也会上传珠峰云平台，欢迎大家进入新闻合成间，随时点播。明天我们准时再见。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0: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0: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0: 传播中华优秀文化，分享学者智慧光芒。百家讲坛现在开讲。
1: 踏入神秘的中和殿，这里藏着多少惊世秘密？曾有哪些奇人现身此地，左右王朝风云？敬请关注《紫禁城传奇》第四集《奇人奇事》，中和殿。

在故宫外朝的宏伟建筑群中，三大殿之一的中和殿以其独特的魅力脱颖而出。它坐落于太和殿与保和殿之间，与两侧的雄伟大殿风格截然不同。中和殿的平面为正方形，顶部是单檐四角攒尖顶，覆盖着金黄色的琉璃瓦，宛如一顶高耸的华美华盖。屋顶中央镶嵌着一颗巨大的镀金宝珠，阳光下金光闪烁，宛如皇权的象征，向世人彰显着至高无上的威严。从明朝到清朝，中和殿历经多次火灾与重建，数次更名，却始终屹立不倒，坚守在故宫的中轴线上，承载着古代权力中心的庄严与神圣，默默诉说着明清两朝的兴衰变迁。而这座宫殿内，历代帝王曾于窗前沉思驻足，探寻治国的智慧，无数朝臣也在此竭尽全力为国家的繁荣出谋划策。那么

0: 在这座充满神秘色彩的宫殿里，究竟隐藏着哪些鲜为人知的传奇故事？中和二字背后又蕴含着怎样的深刻寓意呢？中央戏剧学院胡正阳副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紫禁城传奇》第四集《奇人奇事中和殿》。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在故宫的中轴线上啊，有这么一座小殿，它在太和殿之后，它的样子呢长得很匀称，身上啊有奇和趣两个特点，它不仅长相奇特，而且呢身上还有很多趣事。这座殿叫什么名字呢？它就是中和殿。中和殿的样子啊，在前朝三大殿里可以算是一个奇特之行，尤其是它殿顶的一个大宝珠。据说呀，当年北京城有一个奇景就跟它有关系。这座中和殿到底身上有什么样的故事和秘密？接下来啊，我就带着大家呢走进中和殿。首先我们来看一看它的奇形。和它前面的太和殿包括后面的保和殿相比，整个中和殿呀可以说是造型奇巧，构造奇绝。首先我们来看它的造型奇巧。中和殿的样子呀特别像咱们逛公园时候那个凉亭。你看它的屋顶四条垂脊呢一起汇聚到顶上那个大圆宝珠，叫做鎏金宝顶的地方。中和殿呢在明朝的时候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华盖殿。华盖通俗来讲就是一个华丽的大伞盖。大家抽象一点看中和殿，像不像一个撑起的大伞呢？明朝皇帝怎么会把自己的殿名跟伞靠上了关系啊？其实原因啊可能有这么几点。首先第一个呢，说是在远古时期，当年的这个轩辕皇帝啊和这个蚩尤呢在涿鹿之野呢大战的时候打的那是相当激烈，而这皇帝头上经常就会有五色云气笼罩其上，史书里说这云气金枝玉叶，皇帝呢最终打败了蚩尤，取得了大胜。而皇帝自此之后啊就把他顶上的这个五色云气呢称之为华盖，而后世呢就把这个华盖啊比喻为天子盖，有它笼罩啊寓意着皇权的至高无上。而除了这个故事之外，在晋书里还有记载，说这华盖二字呢是天地居住的紫微垣里的一个星，说这紫微垣里呢有一个华盖星，它由16颗小星组成，样子啊就像一个大伞一样，是天地出行的时候架在天地头上的这个大伞盖。所以啊紫禁城里的中和殿以华盖取名，实际上也是向天立功，和天上的华盖星呢相呼应，不仅啊让整个殿宇有了星象学的祥瑞吉祥的含义，同时呢也让我们有一种神秘置身天宫的感觉，象征着就是这龙中之龙操纵着这千龙一般。整个中和殿啊它的构造我们来看，它的纵横也是有玄机的。它的殿身纵横呢都是三间，共有九间。为什么要做成九间呀？九这个数字有什么含义呢？实际上它模仿的是古代的明堂九室的格局。我们来看西汉戴德编撰的大戴礼记中这么一段话，叫做明堂者古有之业凡九室，就是说明堂这种建筑啊老早就有了，一般呢会建九间，就好像我们写那个汉字井字一样。明堂又是什么构造呢？明堂就是一个明亮的大房子，它四面呢都不设墙，光线非常充足。明堂被赋予了王权和神权，尤其是跟帝王扯在了一起，变成了帝王专门发布政令搞祭祀搞教化的专属之地儿。每次来到中和殿这儿呀，很多人都会嘀咕，中和殿你看跟前面太和殿

0: 或者跟后面的保和殿都长得不一样，怎么会弄得这么矮呀？怎么搞了一个单层屋顶啊，还建那么小，感觉不太协调。实际上中和殿这么来建呢，三个因素。首先是从空间距离上来说，据测算呢，从太和殿到保和殿是84米这个间距，而从太和殿的北街到中和殿的南街呢是29米。大家想一想，如此狭窄的距离，如果再建一个像太和保和殿那样的双层大屋顶的宫殿，可能真的会挤得慌，很局促，更不好看。第二个呢，是从美学设计上来说，我们看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是一高一低，一起一伏，整个建筑啊高低错落，有节奏，有韵味儿。后面的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也是一高一低，你看六座大殿交相呼应，都是错落有致。其实咱们再把眼光放远一点，整个北京的中轴线上建筑也不是建的一般高的，也是一高一低，一高一低，错落有致，很有节奏。最后呢，是从文化学的意义上来说，中和殿的位置，大家看中和不仅点明了它的所在地儿位于之中，同时呢也向我们传递出我们中国传统精神中所蕴含的中和思想，以和为贵，不偏激，不极端，任何事儿我们恰到好处就行。所以啊，中和殿的整个建筑呢可以说是一个杰作，蕴含着不仅是文化，更有建筑学上那么多的讲究。
1: 在宏伟的紫禁城中，有一座宫殿承载着特殊的意义，它就是中和殿。从这一名称不难看出，其中蕴含着对帝王的深切期望，意在提醒帝王要深刻领悟中和的道理，无论处理何事都务必秉持公正，不偏不倚，唯有如此方能让天下百姓安居乐业。可以说中和殿的设立就像是为帝王们设立的一座道德与行事准则的警示灯塔，时刻提醒着他们要坚守正道，不可偏离。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不禁让人好奇，在中和殿这一方天地里究竟留存了哪些帝王们自我反省、思索治国之道的印记，而他们在踏入这座宫殿后又从中获得了怎样关乎国家治理、自身修养的深刻启示呢？
0: 既然讲到了中和殿的中和和，那我就要提一提这座殿里边藏的那个四字祈语。这四字祈语啊，可是古今中外帝王们治国的成功秘诀，它藏的也不是很深，你走到中和殿门口一抬头一看进殿内，就是那四个字，叫做允直觉中。这四个字呀，实际上呢是出自一段故事，原本呢是有16个字，在尚书大禹墨中，我们来看这16个字的本真的面貌，叫做人心为微，道心为微，为精为一，允直觉中。你看允直觉中就是最后的4个字，乾隆皇帝把它亲笔书写挂在了中和殿之中。什么意思呢？那就要从尧舜禹时期的一个传位故事说起了。我们都知道啊，在尧舜禹时期，统治者的继位方式呢一般呢是叫做禅让制，就是谁有贤德有能力被百姓拥戴，谁就能做王。尧传给了舜，舜呢后来传给了治水有功的禹。就在舜传给禹的时候啊，这16个字啊出现了。舜呢就跟禹说了，禹啊，我现在啊要密授一套治国心法给你，内容很多，但是最主要的就是这16个字。人心它很危险，时刻处于变化当中，你有能力也被百姓拥戴，但是我要叮嘱你，你应该时时刻刻秉承着不偏不倚、 公平公正的态度呢去处理国事，要以百姓为重，做任何事情一定要小心谨慎，居安思危，精研专一，平心静气，要符合不偏不倚的中正之道。这十六个字啊，可以说是道出了帝王治国的初心。这个初心呢，就是与先贤心念相合，要用公正的态度呢去处理任何的大事儿，切勿刚愎自用。我们看乾隆皇帝把这四个字专门挂在了中和殿当中，以此自勉。这十六个字实际上就是说出了帝王应该有的中正之道。在物欲横流之中，面对着利益、权力、声色等等的诱惑，中正之道稍不留神实际上就丧失了。要保持好中正之道，必须做到一件事儿，就是能够时时刻刻地做好自我的反省。这就是允直觉中最深层次的要求。中和殿啊，刚好就是帝王们深刻反省的宫殿。这里啊，记录下了很多帝王们反省的痕迹。比如我接下来给大家讲的康熙的这次反省。康熙十八年，北京城呢发生了大地震。这次地震啊很严重，据专家估计震级达到了八级左右，死伤无数。在地震发生以后，作为帝国的决策者康熙皇帝自然而然的呢也成为了抗震救灾的总负责人。我们看到了康熙的很多应急措施，比如说在震后的四个小时之内，他火速召集了内阁、九卿等相关人士来到宫中呢商讨对策，而且严令各大臣一定要心存爱民为国之心，切不可借这个赈灾啊中饱私囊，一定要好好的把钱用到赈灾的地方，同时对于赈灾的情况、灾情也不能报喜不报忧，一定要如实上报。对于这个赈灾最需要的是钱，康熙皇帝呢也立马拨出了躺银，让官员们呢赶紧分发到各灾区去。可以说啊，在当时那样的条件之下，康熙的各项措施还是非常及时的。但是啊，康熙面对着这个地震，他心里边慌，他觉得呀，他是不是做错了什么事儿？上天降下的一个警示，他得去思考一下，他得静静。于是啊，就看到了这样一个场景。八月十四日的早上，康熙皇帝一大早呢，就来到了中和殿当中。所幸啊，中和殿呢，在这次地震中呢，受的这个灾不是很严重。他来到中和殿中，看着桌上即将要祭天的那个祭文，静静的、默默的陷入了沉思。我想啊，康熙皇帝这个时候一定是在思考，他在反省自身之前种种的措施，我到底是哪里做得不好，为什么要用地震来惩罚我。而在祭天结束之后，康熙皇帝啊下了一道罪己诏。我们来看看罪己诏里是怎么写的。皆因朕功不德，政治未协，大小成功弗能克共职业，以致阴阳不和，灾异市井。康熙皇帝就说，对于这次地震啊，我自己带头检讨，都是因为我对各地的官员管束不当，导致吏治松弛，天怒人怨，都是我的错，我负主要责任。每次讲到这儿呀，我的脑海里就会浮现出当时那个年纪的康熙，他二十六岁，征沙场，平三藩，除鳌拜，血气方刚，做了这么多的大事儿。而在中和殿的这一次反思、这一次反省，让我看到的是另一个康熙，那是平心静气、好好反省的康熙。中和殿，刚才我说了，它像一座凉亭一般，凉亭好像是供游人短暂歇歇脚。其实中和殿有一个作用， 就是皇帝要到太和殿参加大典之前呢，会到中。

综合殿这儿来，稍微歇一歇，整理一下衣服，同时啊，接受直事官员们的叩拜，因为这些直事官员，也就是具体的工作人员呢，等到大典开始的时候，根本没有时间再去叩拜皇帝，他们得维持秩序，弄各项的礼仪，所以就先在综合殿内把这叩拜给完成了。而当叩拜结束，所有人散去，整个殿中啊，就剩下皇帝一个人。我们可以设想这样一个场景，皇帝一个人坐在中和殿中，一个人默默地陷入冥想。这个时候啊，他才觉得自己是一个凡人，一个脱掉了各种枷锁束缚的普通人。而当大典开始，他踏出中和殿的那一步，一切喧闹之声又出现在他的耳旁，叩拜、大典等等，由静转动。中和殿这一方小殿记录下了皇帝的反省，也记录下了皇帝的思考。所以啊，有的人说中和殿是天下第一休息室，因为它专供皇帝。实际上大家可以看到，这哪里只是休息室那么简单呀，明明是一座冥想室，一座反省室，一座思考室。

百威啤酒祝大家财富有奔头，爱情有奔头，福气健康事事有奔头，马上百威马年有奔头 Just Live。

0: 手拉手共建美丽西藏，心连心共创和谐家园。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2: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直播的新闻快报。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近日进驻西藏自治区开展生态环境保护督察。5月9号，督察进驻动员会在拉萨召开，督察组组长叶东松、副组长郭芳分别就做好督察工作做了讲话。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进行了进驻动员。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1个月，期间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891-6180000，专门邮政信箱西藏自治区拉萨市 A139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9点至21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西藏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照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十四五时期，我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创建工作在高位推进中取得了亮眼成绩，国家生态安全屏障持续筑牢，森林覆盖率提升至12.54%，草原综合植被盖度达到48.07%，水土保持率提升至92.27%，湿地保护率稳定在68.75%，河湖健康率达100%，大气、水、土壤环境质量持续保持全国领先。2026年5月份是我国第六个民法典宣传月。近日，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司法厅和普法办印发《西藏自治区2026年民法典宣传月活动方案》，在全区部署开展系列民法典宣传教育活动。活动时间从5月6号到6月5号，期间将举办领导干部专题法治讲座以及民法典与美好生活案例座谈会，同时开展民法典加专场活动、线上线下融合宣传活动等。9号下午，由自治区总工会主办的2025年度西藏工匠发布仪式在拉萨举行。攻克世界筑坝难题的水电工程师范志勇、田埂上追求青稞丰产的育种人唐亚伟等8人荣膺2025年度西藏工匠称号。今年1季度，西藏口岸进口尼泊尔植物源性药材27.50吨，同比增长189.06%，实现药材进口贸易开门红，为西藏藏医药产业发展注入鲜活动能。日前，全球独有高寒高海拔专业化种质平台青藏高原生物种质资源库已正式开放非涉密数据共享，面向国内合规单位提供种质资源，并持续推进国际生态科研合作，守护高原生物多样性。截至目前，青藏高原生物种质资源库已累计保存种质资源超10万份，生物标本70多万份，基因组数据超100TB， 成为高原珍稀生物的基因方舟。近日，林芝市降水强度持续增大，为应对水安全风险挑战，林芝市水利局细化石化防御措施，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城乡供水安全。目前全市已建成144个自动雨量站、59个自动雨量水位一体站、7个县级山洪灾害监测预警平台完成升级，监测网络全域覆盖，联合预警信息可以精准直达基层。近年来，山南市乃东区立足校园师生健康保障需求，积极探索教卫联动、医校共建的校医配备新路径。目前已经实现辖区8所中小学专职校医配备率100%。好，听众朋友，这一时段新闻快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您关注珠峰云客户团。
3: 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4: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5: 广播连续剧《嵯峨山下》根据当代作家杨莹长篇小说改编，请听第三集。
6: 老爹祖孙三人就此住下，嵯峨山下更加热闹了。为了生存，背井离乡的一行人终于在这乱世中安顿了下来。第二天一大早，他们带着表演用的家伙食，一路说说笑笑地来到了云阳镇。他们在街心热闹的地方选了一处开阔地，拉开了阵势，摆开了场子。
7: 小女子不才，
8: 小生不才，
7: 今天给大家表演一套拳法。
8: 好，
9: 好，
7: 好，
8: 好，
7: 嘿，
8: 哈，
7: 嘿，
8: 好，
7: 哎，哈，
8: 嘿，哈，
7: 好，
8: 哈，嘿，哈，
7: 嘿，
8: 嘿，哎呀，
7: 哈，
8: 好。
10: 谢谢各位。哎呀，
11: 太好了，太好了，这条腿真好。
10: 哥哥，快点，那还有几个？
12: 各位大爷大婶、大哥大姐们，我们逃难来到人杰地灵的云阳镇，相遇既是有缘，在这里，我给大家表演一套祖传的木夹枪。
6: 木英英的红缨枪一招一式落地有声。人群中发出阵阵叫好声，老爹在一旁卖力地敲着铜铃，围观的人越来越多。穆莺莺自顾自地舞着红缨枪，身手敏捷，刚柔相济，叫人不觉赞叹巾帼不让须眉。可他们不曾发现，人群中站着一位衣着得体、满面笑容的中年人，正在认真地观察着他们。
13: 给，老人家。
14: 哎呀呀呀！你看，这也太多了呀！
15: 这么大手，
16: 这么多钱，
13: 收着吧，老人家。这年头活着可不易呀。
14: 那就谢谢你了，老哥。哎，这还是头一回有人给这么多钱呢。
13: 老人家。你们刚才表演的可都是真功夫。
14: 看来您也是行家呀。

0: 行家不敢当，我只是见得多了。
1: 老哥，你可真大方，不过给的钱有点太多了，老朽我受之不起呀。
0: 没事儿，老人家，你们是逃难来的吗？
1: 是啊，在此卖艺多有讨扰啊。
0: 哪里哪里。
1: 老哥，敢问你高姓？
0: 我是潘家大院的管家，姓王。
2: 哦，是潘家王大管家呀，幸会幸会呀！
0: 老人家，我刚才看你们几个人的表演，武功都很好，不是一般卖艺的。
1: 不瞒你说呀，
3: 老爹，
1: 你看，这是飞鹰女侠穆莺莺。那个正耍拳的呀，就是她的丈夫曹老八。
3: 见相，见相。
0: 哪里哪里，女侠好功夫，您刚才表演的很是精彩啊。
4: 是，
3: 客气了。哎呀，
1: 不瞒你说呀，老哥，莺莺是穆家枪的传人，老八是少林洪拳世家飞天红的孙子。
3: 哦，老爹可是江湖上名声赫赫的草上飞呀。哎，
0: 哦，我就看嘛，你们不像一般卖艺人，原来都是武术大家呀。幸会幸会。哎，
1: 客气客气客气呀。
0: 老人家，有件事儿我想跟你们商量商量。
1: 大管家，有什么事你就直说。
0: 你们既然有这么好的武艺，何必在这儿卖艺呢？
1: 哎呀，我们这些跑江湖的不卖艺又能干些啥呀？
0: 要不你们到我们潘家大院来护镖吧，正好我们需要你们这样的人。
5: 护镖？
0: 对，护镖，有个稳定的营生总比你们卖艺强。
1: 护的是什么镖啊？
0: 药材。我们潘家呀，是做药材生意，生意遍及西北各地啊。
5: 你们以前没有镖师吗？
0: 哦，没有，之前都是我们老爷亲自押送，但是现在年纪大了，确实跑不动，想物色像你们这样武艺高超的人来押送。今天碰到你们，真是高兴啊！
1: 哎呀，承蒙大管家看得起我们呐。不过，我们得商量商量，你看成不？
0: 成啊！那你们好好商量商量。对了，保费的事儿，好说。
1: 嗯，那就谢谢大管家了，
0: 老人家。那我先告辞了，你们商量好了，就到潘家堡潘家大院找我。
1: 好。
6: 这天在云阳镇与潘家大院大管家的邂逅，倒是穆莺莺他们不曾想到的。本想边卖艺边找孩子，可如果答应去当保镖，恐怕就没那么自由了。但在这样动荡不安的日子里，如果真有潘家这棵大树庇护，无疑对当下这一大家子来说是个不错的选择。去还是不去，众人陷入了矛盾。
7: 你说潘家是做什么生意来着？
1: 哦，是药材生意，他主要是在西北一带。哎，据说生意做的还不小。
7: 西北一带，好啊，我看护镖这事儿能行。
8: 行什么行，要是去护镖，我们怎么找孩子啊？
7: 莺莺，我是想我们在西北这一带来回跑着，消息也灵通一些，指不定哪天就能碰上清江清河。
8: 哼，我看潘家让我们去护镖，恐怕没那么简单吧。
7: 也没那么复杂。
8: 你也不想想，这护镖的路上要是碰上什么土匪兵痞的，指不定又会出什么事端来。要是我们有个三长两短的，那俩孩子可怎么办？
7: 我是想啊， 如果我们有个好的落脚地方，又有个稳定的营生，天娃丫头也不用跟着我们东奔西跑的，吃了上顿没下顿。这样呢，我们才能方便找清江清河。
8: 你说，要是我们跑镖去了，我们还有时间去找清江清河吗？
7: 我想跑镖就是为了能尽快的找到孩子，咱们跑的地方多了，消息自然就灵通些。再说跑镖的话，又不用为生计发愁，这不比我们卖艺强多了吗？
1: 好了。哎，我看你们两个也别吵了啊！哎，老爸，你让英英好好想想。
7: 英英，你就别犹豫了。
1: 大婶，我倒是觉着老爸说的有些道理。潘家堡经常有军队经过，潘家在这一带也挺有影响的。说不定我们也可以借助他们找找孩子。
8: 老爹，这样可行？
1: 可行。
8: 那行吧，我们就走一步看一步。
7: 这就对了，英英。
8: 老爹，其实我们在老家干的就是保镖这一行，对这个行业很熟悉，里面的门门道道也都清楚。
1: 好，国良啊，你小子看见没啊，这才叫行家一出手就知道有没有啊。
8: 国良再练几年，指定就是一个草上飞。
4: 婶儿，那还得好几年呢。
1: 你这臭小子。
8: 老爹，那咱们明天就收拾东西，过两天就去潘家大院。
1: 成。
7: 好。
6: 商量好后，一家人收拾行装，两天后便出发往潘家堡走。潘家堡相距大约不到20里地，但不料这短短的路途也不平坦。
9: 娘，咱还要走多久才到？
8: 乖丫头，快到了，再坚持一下啊！来，你坐好。
9: 嗯，娘，您擦擦汗。
8: 好。乖孩子，有飞机，
7: 该又是小日本的飞机来轰炸。
10: 撤撤撤撤，
9: 快跑呀，快跑呀，过来
10: 了，撤，撤开，干了，撤，
1: 快快，国良，国红，把天娃和丫头扶好，别掉下车喽，
9: 快跑呀，不要，
10: 快撤，撤，撤，
9: 爹娘
11: 啊，不好，车翻了。
1: 老爸，你没事吧？国良，快把你爸叔叔扶起来。
11: 老爸说，
7: 哎，没事。哎，快看天娃丫头有没有伤着
8: 啊？血，让我看看。
1: 还好，还好。丫头的腿啊，只是破点皮儿。
9: 疼。
8: 没事啊，丫头，姐给你拿帕子先包一下，等咱到了再给你清理。
9: 国红姐，我疼。
8: 姐知道，肯定疼，都流血了。丫头，你忍忍啊，马上就好了。
9: 姐，我的腿会不会断？咋办呀？
8: 傻丫头，还想的挺多，就这点小伤呀，很快就好了，不会断的。你记住啊，没好的时候别弄脏伤口，姐家别抠它就行。
9: 真的，太好了，我记住了。
8: 好，那现在能上路了吗？
9: 没问题。
8: 好，这回啊，坐稳了，别再掉下来了啊。
9: 放心，这次我一定抓紧。
8: 娘，那咱走吧。
5: 好，
8: 走走。
12: 爷爷，这啥病呀，这么莽撞，咋就不管别人的死活呢？
1: 哎，不知道，没看清楚。
8: 肯定不是八路军，八路军是为老百姓打仗的，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
12: 这帮人可真坏，哎，
7: 这天杀的。
6: 一行人继续上路了，但似乎已经没有了刚出发时的那份轻松。众人都感到在这乱世真是举步维艰，想得到片刻安宁也很难。 此时此

0: 刻，莺莺倒也急着想快点赶到潘家了。
1: 爹娘，你们看，是不是到潘家堡了？
2: 应该是了。
3: 哇，好家伙，这么大的牌楼，这四合宅院可真阔气。
4: 嚯，老爹，你们来了，我总算把你们盼来了。
5: 让大管家挂念了啊。大管家，这潘家大院可真气派啊。
4: 快进来吧，你们一路上辛苦了。
2: 没啥，不辛苦，就是这一路上兵荒马乱的，不太好走。
4: 哎呀，这世道乱啊。
6: 大管家，大管家，
4: 干了干了，你不是给皇帝药铺送药去了吗？咋回来了？
6: 不好了，出事了。
4: 咋了？
6: 哎呀，我被黑部的土匪给劫了。
4: 啊，那可是好几万大洋的货呀，那人都有事没？
6: 哦，人没事，就是有几个受了点轻伤。
4: 要快把这情况告诉老爷。
6: 哦，
4: 哎，这帮该死的土匪一点信誉都不讲。
5: 大管家，要不我们几个现在就去把货追回来。
7: 对，追回来。
4: 先别忙，一会儿看老爷咋安排。
2: 对，老爹，咱们先听大管家的安排吧。
4: 哎，你们初来乍到，还是先安顿下来再说。来来来，这边走。
7: 好。
8: 哇，四合院好大呀。
9: 是啊。哦，
4: 这儿清静得很，以前住的是潘家请来的全尸，现在都收拾干净了，给你们留着。后面还有块练武的场地，方便你们习武之人切磋武艺。你们看咋样？
5: 好着呢，好着呢啊！哎呀，大管家，你想的可真周到啊！
9: 哎，丫头，咱们可以把咱那些刀枪棍棒都放在西边的耳房里，东边那个耳房呢，我们用来当灶房，婶儿一定喜欢。
8: 听姐的，娘一定喜欢。嗯，
4: 老爹，那你们先收拾着，我去老爷那儿看看货被劫的事儿。
5: 好，好，好，大管家，你赶紧去，你忙你的，你忙你的。
4: 哦，一会儿我就让改娃过来叫你们，去见见潘老爷。
10: 改娃？哦，就是刚才那个小伙子。
4: 对，他是咱大院里最活泛的伙计，人不错，机灵得很。你们要是有什么跑腿的事儿啊，就跟他说，可别客气啊。
5: 哎，好好好。
0: 莺莺他们那边才落脚，潘家老爷这边却正在为眼前的麻烦伤脑筋。其实倒并不仅仅是为了被劫的货，更主要的是为了他年近20的长子潘子刚。潘夫人去世的早，留有一对儿女，小女儿如今在省城上学，大儿子读完书就一直留在潘老爷身边。要说这潘子刚长得也是一表人才，读书功夫都算出众，平日里上门提亲的人络绎不绝，但潘老爷总觉得他不够成熟，缺乏点稳当劲儿，所以才迟迟不敢把家里的生意交给他打理。
7: 爹，我就说这伙土匪啊，只认钱不认人，一点信用都没有，你要是让我去，当时我就能把这帮土匪给连窝端了，这样就再无后患了。
11: 胡闹！你以为土匪都是吃素的啊？
7: 不就几个土匪吗？有啥了不起的？
6: 少爷，这帮土匪凶着呢，要不是我跑得快，这回我小命我都撂到位了。我，
7: 你就是个没用的东西，要是我在，当场就把他们灭了。
11: 狂妄！
7: 爹，你一天把我管得也太严了，你要是让我早去参军，说不定我现在我都当官成英雄了。你说黑风寨土匪还敢抢劫咱家货，看我不带部队把黑风岭给踏平了。
11: 真是不知天高地厚，你还想当兵打仗？哎，我还不是怕你有个三长两短的，你可是咱潘家的独苗啊，我还指望着你传宗接代呢。
7: 爹， 凭我的盖世武功和过人的聪明，能出啥事儿啊？现在哪个年轻人不想上战场报效国家？小日本欺人太甚，我们怎么能坐以待毙啊？
11: 你个混账东西，你气死我了！你一个毛头小子，你知道什么？
7: 爹，既然你不让我去参军，那你让我送药也行啊，我也好见见世面啊。
11: 做梦！你赶快，赶快给我滚到书房去读书去，滚！
7: 滚就滚。不投机半句多，
11: 气死我了，气死我了！
6: 老爷，老爷，老爷，你消消气啊！少爷就是我脾气，哎，得慢慢来，老爷，消消气，消消气！
11: 气死我了！改娃啊，你快，你快去把学堂的王先生叫来，看他有什么好的办法。
6: 啊，对，我可立马杀的啊，可立马杀的啊！
7: 老爷，老爷，
11: 大管家，你把请来的镖师安顿好了吧？
7: 好了，老爷，你看要不要让他们把货追回来？
11: 先不用，他们初来乍到的，我了解情况啊。
7: 那可怎么办呀？
11: 我让改娃去叫王先生了，一会儿来了，看他怎么说。
7: 哎。
6: 老爷，王先生来了。
0: 这位王先生是潘家的教书先生，约莫36、37，中等身材，从头到脚都显得斯斯文文，戴着一副黑边眼镜，但一双眼睛炯炯有神，让人过目不忘。
11: 老爷，改娃，你跟大管家先下去吧。
6: 哦，
7: 哎，
11: 王先生，
12: 老爷，事情我听改娃已经说过了，你先别着急。
11: 哎呀，那些药材咱可都是要送到延安的，非常重要，你说我能不急吗？
12: 事已至此，我们想办法解决就是了。
11: 实在不行了，我就亲自去一趟黑风镇。
12: 哦，
11: 我们潘家常年送药，跟他们还有些交情。
12: 嗯，
11: 我去了，谅他们也给我几分薄面。
12: 老爷，不用，我有办法。
11: 你？
12: 哦，你只需要让大管家备放厚礼，其余的事情交给我办。
11: 王先生，你真有办法？
12: 有，你放心吧。
11: 那太好了，
12: 那事不宜迟，我现在就去办。
11: 好。
0: 处理完土匪劫货的事儿，潘老爷才觉得轻松了许多，这才想起还没有跟新来的镖师见面，急忙吩咐大管家去请。
13: 老爷好。
11: 哦，你就是草上飞李铁吧？
13: 正是老朽。
11: 欢迎欢迎，贵客，这边坐。两位就是老八夫妇吧？
14: 老爷好。
13: 老爷好。
11: 听大管家说，你们可都是武术世家出身，老江湖啊。
13: 哎，老爷见笑了，我们这些年在江湖上行走，也只是博了个虚名而已。
11: 老英雄客气了，你草上飞的名号我还是听过的，老八夫妇是飞天红的孙子孙媳，那可是少林洪拳世家呀。
13: 嗯，

0: 好，好。
1: 哎，老爷，刚才进门时听说货被劫了，要不要我们几个去把货追回来？
2: 你们先安心住下，安心住下。货的事儿啊，我让王先生去处理了。
3: 王先生？王先生也会武功吗？
2: 哦，他是咱们潘家堡学堂的教书先生，我们是多年的老朋友了。他虽然不会武功啊，但他见多识广，朋友又多，目前呀，还没有什么事能难得住他啊。
1: 那就好，那就好啊。
2: 哎，现在这世道啊，我们生意人啊，离不开你们这些会武艺的能人呐。
4: 老爷，那您以后有事吩咐我们就是了。
2: 好，那你们先去休息吧。哦，回头我让大管家带你们在潘家堡转转，熟悉熟悉环境。
1: 那好，那好，老爷，那我们就先告辞了。
0: 好，
4: 告辞。
3: 告辞。
5: 穆莺莺和老爹他们在潘家大院安顿了下来，平日里带着几个孩子和潘家的护院一起练练功夫，熟悉潘家情况和周围环境。中间送了几趟进图的小镖，都比较顺利。很快个把月便过去了。这天，大管家带着他们到堡子上转悠。当他们路过一个打麦场时，看见围了许多人，还不时地传来一阵阵欢笑。
4: 那边怎么那么多人呢？是干啥的？
6: 那是青训班在训练呢。走，咱们去看看去。
4: 好，走。
7: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嵯峨山下》第三集。
8: 行动是我国老龄事业的一个名词，是以老年人为主体，坚持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以开展智力援助和参与基层治理、社会服务等为内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9: 从2003年开始至今，银龄行动已成为促进老年人老有所为重要平台之一，成为老有所为的一面旗帜，成为跨地区、跨领域、跨部门的老年志愿服务活动品牌。
8: 志愿同行，银发生辉，银龄志愿者在行动。
9: 您是否期待将毕生积累的学识与经验化作点点星火？欢迎参与银龄行动，实现老有所为。
8: 您是否渴望在人生新阶段继续书写温暖社会的故事？公益有银龄，温暖满人间。
9: 银龄行动为智慧长者搭建舞台，让银发力量绽放时代华彩。银龄行动，收获快乐，实现价值。
8: 岁月沉淀智慧，银发满载荣光。
10: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7: 广播连续剧《嵯峨山下》，根据当代作家杨莹长篇小说改编，请听第四集。
0: 哎呀，真的好，真好！哎，你看看，你看啊，那个大个子

0: 他那个飞镖打得又准又好，百发百中啊，还有力道啊，
1: 就是。
2: 莹莹，那飞镖功夫可不亚于你啊。
3: 是呀，这群年轻人看上去不简单啊。
4: 我亲训班里一帮朝气蓬勃的青年，让穆莹莹他们好奇不已。这些孩子看上去比自己失散的清江清河大不了一两岁，但身上似乎少了些志气，一份成熟。
5: 队长，钢弹它转错了，分不清作用了。
6: 这位兄弟刚来我们青训班，还不熟悉我们的口令，我们应该帮助他。
5: 是，队长，我们一定互相帮助，共同学习。
7: 哎，大叔大婶儿，训练的那些人是不是那个青训班的呀？
8: 是啊，你是从哪来的？啊，
7: 我叫李长生，我从武汉来的，是来参加青训班的。
0: 什么什么？从武汉？哎呀，那么远的路，你是怎么来的？
7: 啊，我一路走，一路讨饭来的。
3: 那你为什么要参加青训班呀？
7: 日本的飞机轰炸了武汉，炸毁了我家的房子，让我家家破人亡，我要上前线参加抗日，为亲人报仇。听说参加了八路军办的青训班就可以上前线，所以我就来了。
0: 好，小兄弟，来这里就对了。这正训练的就是青训班，你到那边等着，一会儿他们训练完了，你就去找那个大个子准行。
7: 嗯，谢谢大叔。
3: 他爹，你看这个年轻人，瘦的皮包骨头，穿得破破烂烂的，真可怜。
2: 哎，谁叫咱都遇上了这事呢？
9: 大管家，老爷回来了，叫你去那书房一下。有急事呢，大管家。
5: 知道了。
0: 他应该是，我们边走边说。
3: 好。人间事总是很难预料，莹莹没有注意到自己和老爸一直费尽心思要找的儿子曹清江此时正在这青训班的队伍里。他现在是郭队长所在游击队的副队长，正协助郭队长训练青训班的学员。但莹莹这一走，就和清江擦肩而过。
10: 来，退！
11: 好！
12: 青江，没看出来啊，你这功夫可真不错。
13: 不瞒您说，郭队长，这也是当年我爹娘教给我的，还好现在没有荒废。
12: 看来我们这青训班里还真是卧虎藏龙。哎，青江，你可要给这些青年好好教教。
13: 我知道，郭队长。
12: 哎，我最近听说周围村子里有一些年轻人不愿意来青训班学习。
13: 是啊，他们好像拿不太定主意来着。
12: 要不这样，你去了解一下情况，给他们做一做思想工作。
13: 行，我争取他们都来咱们青训班学习。
12: 好，那你去吧，我接着来给他们训练，保证完成任务。
3: 大管家，什么是青训班呀？
14: 青训班呀，就是西北青年训练班，去年春天才从延安迁过来，主要训练来自全国各地想参加抗日的青年学生，然后再送到抗日前线参加抗战。
2: 哎，共产党的队伍不是在陕北吗？他们怎么跑到这儿来了？
14: 现在共产党国民党不是合作了吗？联合起来打日本。你们看，翻过咱跟前这个嵯峨山，再往北就到了陕北了。
15: 妈的，这帮人啊，一天光瞎闹。
16: 这个东西是关注的白菜心儿，一马平川，出入方便，不是山沟沟里挖挖。青训班敢在这儿胡闹，回头让我报告团长，踏平青训班。
1: 对呀，哎，三天了，上房期了。哎，
15: 我看挺好，哎，把他们送到前线，交给日本人收拾。哎，咱不是省事多了吗？
16: 你说的对，啊，
15: 对，
16: 现在国共合作，就是打也不能明着打，小的部队则乱大谋。
1: 对，
15: 走，我们到那边去。
1: 哎，走。
10: 这几个家伙是保安团的人，看着就不像好人。
11: 还挺阴险的呢。
10: 哎，我们一路上看到那些国民党的队伍在到处抓人，还抢老乡的东西，他们也能打仗？
17: 他爹，别乱说话。国民党的队伍也有好的，听说去年在台儿庄就打了个大胜仗。
10: 不管咋说，乱抓人就是不对。
0: 好了，不说他们了，我们只管做好我们的生意就行了。
17: 这一打仗呀，老百姓就会遭难，不管啥年代的人家，一卷进战火就别想安宁。
7: 老爷，老爹他们来了。
15: 哦，来，快坐快坐。
18: 老爷，你这书房可真大呀。
7: 婶儿，你不知道老爷的书房不但大，学问也大着呢。
15: 该娃多嘴，你下去吧。
7: 哦，
15: 今天呀，叫你们几位来，是有件事儿要拜托。
11: 老爷，您吩咐就是了。
15: 我呢，刚从西安采购了一批药材，还有布和盐，准备运到淳化县去。
18: 淳化？
15: 对，这批货很重要，有特殊用途，量也很。我让改娃跟你们一起去。
11: 成，老爷，你放心，我们会小心的。
15: 可能你们还不知道，我们此行要从青云镇向西过黑风岭，这一路上可不太平。
18: 黑风岭？就是上次劫咱们货的那个土匪锅？
15: 对。
11: 上次那批被劫的货是咋解决的？
15: 上次的事儿，经过王先生和他们交涉，多给了他们点钱，货也就赎回来了。
18: 这个土匪现在就没有人管吗？
15: 管？哎，别提了，这些土匪啊，盘踞黑风岭多年，根深蒂固。原来杨虎城让军队打过黑风岭，可打了几次也没打下来。
10: 正规军都没打下，难不成他们很厉害？
15: 不是厉害，而是军队一到了，他们就钻进山里了，杳无踪影。军队这一走，他们就又出来了。后来啊，就没人管了。
11: 哦，那我们小心就是了。
15: 不过呀，你们也不用担心，我们做买卖的经常进出这儿，咱潘家跟他们倒有一些交情，每次经过只要给他们一些买路钱就行了。
18: 上次被劫难道没给钱吗？
15: 哎，上次呀是改娃带队，可能是话没说好，惹了个黑风岭二当家的不高兴了，所以啊就把货给咱扣了。
11: 哼，这些土匪呀，只认钱不认人。
15: 可不是吗？所以啊，这次送货你们都把枪带上，以防万一。哦，对了，你们都会使手枪吗？
10: 老爷，我们本来就是保镖出身，都会使枪。英英不但枪打得准，而且飞刀也很厉害。老爹他人称草上飞，轻功极好，枪打的那不是一般的准。听见飞过的鸟叫声，他闻声抬手看都不看，鸟就落地了。
18: 老板又吹上了。
10: 我说的可是实话。
15: 好，枪法好最好不过了。回头啊，你们再从咱们这护院队里啊多挑几个人出来，跟着一道去啊。
18: 好嘞。
15: 好，那这次我就拜托各位英雄了啊。
18: 老爷
10: 放心。
19: 爷爷，这次我也要去，最近啥也不干，我都快憋死了。
18: 还有我，国良毕竟年龄小，我跟着你们
20: 路上有什么事儿也好照应。
17: 老爹，刚才我跟老八商量了，这一次我们带着国红、国良去。您上了年纪，路又远，您跟天娃、丫头待在家里，您看行吗？
21: 对，老爹呀、啊，您就不去了。
22: 哎，不成，不成，不成，不成！哎，我呀，我一定得去。咱们这次啊，给潘家护镖，千万不敢大意。我们多去些人，不是保险吗？哦，对，你看，你们呐，可别小看我这糟老头子啊！我要是走起路来呀、啊，指不定比你们哪位都走得快呢。
19: 是是是，我爷爷老当益壮，厉害得很呐、啊，
21: 厉害得很。
20: 好吧，那这一次除了丫头和天娃在家，大家就一起吧。
23: 娘，我也想去。
20: 丫头听话，你和你天娃哥还小，就留在家里啊。天娃，我们走了以后，你要管好妹妹，记着，每天都要好好练功啊。
23: 娘，你放心吧。
20: 嗯，天娃乖，你这个疯丫头，在家里要好好听哥哥的话啊。
23: 好吧，我听娘的。
20: 乖孩子。
3: 几天后的一个早晨，长蛇一样的运货队就上路了。田野里姹紫嫣红的花儿吐着芬芳，燕子蝴蝶在它们中间飞来飞去。虽然是压货，但在这田野里走着，大家心里都十分轻快。转眼大半天过去，盖娃被眼前的田园风光惹起了兴致，哼起了小调。

0: 你咋来了？
1: 嗨，急死我了！我要跟你们一起去送药。
0: 得是老爷叫你来的。
1: 老爷，他要是知道了，不扒了我的皮才怪呢。
0: 少爷，难不成你是偷跑出来的呀？
1: 改娃，你真聪明啊！
2: 哎，你是潘少爷？
1: 老爹，自打你和英英婶、老八叔一起来我们潘家，我就知道你们了。你们几位前辈都是武功高强，我就想跟着你们走南闯北来。
3: 少爷，这可不是闹着玩的，现在兵荒马乱的，你跟着我们要是有个啥事儿，我们可担不起这个责任呀。
1: 对呀、啊、放心，不用你们担责任。英英婶，要是有什么事儿啊，都是我自愿的。
4: 少爷，我看你还是回去吧。
0: 少爷，你回去吧，你要是不回去，回头老爷饶不了
1: 啊。行，我说还是你这个没胆量的东西回去吧。
0: 三呀，
2: 哎呀，这小子，算了，我看我们是遇上了狗皮膏药了。
3: 老八，哎，我们可得保护好潘少爷，千万不敢出啥事儿。
4: 莹莹，放心吧，有我在，出不了啥事儿。
0: 驾！
5: 姐，你看这潘家少爷油腔滑调，一副公子哥样的，还能吃这苦？
6: 我看他呀，还眼高手低呢，还心高气傲呢。
5: 就是，我看这家伙呀，老时不时的偷看你，不怀好意。
6: 啊？瞎说！他要敢使坏，看我不弄瞎他的双眼！

0: 你们看呐，前面就到黑风岭了。
1: 黑风岭，黑风岭
2: 到了，黑风
3: 岭。老八，你看这地方都喷血了，你要保护好少爷。
2: 少爷，你当哪儿心啊？走的时候跟在我后面。
4: 没事，这个黑风岭上的土匪啊，就是一群乌合之众，

0: 哎，干嘛？少爷说的是真的吧？我们少爷跟土匪头认识倒是认识，至于熟吗？哎呀，反正我们老爷以前送货，他还是偶尔跟着。
1: 老爹，我们可要注意了，这黑风岭可就是土匪的地界了。
2: 大伙儿可要小心点啊！
3: 好，
4: 好，好，好，
2: 站住！
0: 谁动就要谁的命啊！啊！站住！都不许动，谁动打死谁！少爷，少爷，小心！
2: 哟，肥羊啊！
5: 哎，要拦路也轮不到你们，叫你们老大来。
2: 妈的，你谁呀你？敢叫我们老大，老子崩了你！
1: 你敢？
0: 老爹，叫大家别动，他们人太多，打起来咱们太吃亏了。
1: 对对对，不能莽撞，不能莽撞啊！师叔，一会儿看他们怎么说。
6: 没事，这是黑风寨的土匪，与我们潘家素有交情，大家不用紧张。哦，
7: 韩少爷，好久不见，将来可好呀？说话的人是黑风岭土匪窝的三当家。
1: 此人身材中等，面相平和，说话稳健。虽是土匪头子，却似乎并不很惹人讨厌。哦，原来是黑风寨的三当家呀！托兄弟的福，几位当家的最近可好啊？哈哈哈，
2: 好着呢。潘少爷，这是什么大生意啊？要你亲自押运？
1: 谈不上什么生意，混口饭吃。来，改娃。
2: 把几位当家的礼物送上来。来了，少爷。
8: 三当家的老规矩，请笑纳。
0: 潘少爷客气了，来，给潘少爷让路。
2: 潘少爷，请。
1: 谢了，谢了。
2: 赶忙，照顾大家走。
7: 大伙儿都要走了，没事了，走走走，没事了，走走走，驾驾驾！
2: 银婶儿，你们看吧，我就说没事吧，区区几个土匪吧，切！
7: 少爷，我们还是小心点为好。
2: 少爷，那个三当家的看上去挺仗义的，
1: 在黑风寨啊，就属这个人仗义，他虽身在土匪中，但人还不坏。
7: 上次改娃送货碰到的是不是他？
2: 不是，改娃上次碰到的是黑风寨的二当家贾虎，那个家伙可坏了。
7: 这么说，我们这次运气好。嘿，不管是碰到谁，只要有我潘子刚在，都不会有事儿。哈哈，
2: 吹牛。
1: 就是，我发现这家伙太好吹了，
7: 真是不知道天高地厚。少爷，我看这土匪毕竟还是土匪。
6: 这个地方太险要了，我们还是加快赶路吧。对对对，我们一鼓作气，把这段路赶过去再说。好，赶路，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
0: 队伍后面一阵尘土飞扬，一批人马气势汹汹地追了上来。
1: 少爷，少爷，不好了，不好了，后面人追来了，少爷。
2: 什么人？
1: 少爷，好像是土匪。
2: 慌什么？
3: 干嘛？你看好货，老八，你保护好少爷。
2: 婶儿，我不用保护，这地方我熟，他们说不定啊要请咱吃饭呢。
3: 老爹，走，咱们去看看。
4: 好，
3: 将，
2: 铁娃，过来。
1: 来了，少爷。
2: 交给你一个重要任务啊。
1: 啥任务？
2: 你一定要保护好国红，他出来跟着镖太招眼了，可不能让土匪给盯上了。
1: 少爷，你是不是有啥想法呢？哎，我看他，我武功

0: 逼你个我投稿呢，你还让我保护他呢？
1: 哎，少跟我嬉皮笑脸啊，让你干啥就干啥，哪来那么多废话。
2: 哦，少爷，
0: 干就干嘛，咋还变脸呢？哎，
1: 老八叔，我也过去看看啊。
2: 好，少爷，驾。
3: 老八，
4: 哎，
3: 一会儿我们见机行事啊！
4: 明白，老爹。
5: 哟，大当家的，你怎么来了？不会是要请我吃饭吧？啊！
6: 韩少爷，吃饭咱下回奉陪，今天是其他人找您有事儿。
7: 潘子刚没有料到黑风岭大当家的张豹张疯子会亲自打马追来，此人占山为王，性格暴烈，不太按常理出牌，今天又带了个陌生人前来，不知有什么变。再看旁边这个同行的人，目光游移，表情诡异，虽然一身便装，但一看就知道不怀好意。
3: 潘少爷好。
5: 你是？
3: 鄙人姓周，是军统县工作站站长。
5: 啊，周站长，久仰久仰，不知是什么事敢劳您大驾的。
3: 潘少爷，你拉的这批货是药材吧？
5: 是药材，还有一些日用品。有问题。
3: 是要送给淳化县的黄记药铺吧？
5: 是啊，您怎么知道的？
3: 这个你别管，我再问你，你可知道前两天黄掌柜被我们抓了？
8: 抓了？
5: 啊，不知道啊。黄掌柜为什么被抓了？
3: 因为他把药材卖给了共产党。啊，
5: 不过那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3: 据黄掌柜交代，你们这批药材也是要送给共产党的，所以我今天是特意来落实这件事儿。
8: 周站长，我们是买卖人，买卖人只讲买和卖，至于黄掌柜把药材卖给谁，与我们无关，那是他们的事儿。
3: 这位是？
5: 啊，这位是我们潘家的镖师，飞鹰女侠穆英英。
3: 飞鹰女侠，长得还挺漂亮，潘少爷不简单呐，连飞鹰女侠都收编了。
8: 周站长，说正事吧，我们生意人可只谈生意。
3: 对对对，生意，那我们就谈生意。这药材嘛，我们统统没收。
8: 没收？凭什么？难道周站长是要断了我们的财路？
9: 周站长，我们可不能干这断财路的事儿呀。断了他们的财路，也就等于断了我们自己的财路呀。
3: 三，别插嘴。
9: 大哥，
3: 潘少爷，把药材送给共产党，这事儿可不小啊。还请潘少爷带着这批药材跟我们走一趟。
5: 我为什么要跟你们走一趟啊？
3: 送药材的具体情况，还得请潘少爷去县军统站说说清楚。
5: 军统站？
3: 是的，这件事儿啊，说大了是通共，说小了是给黄掌柜提供通共物资。
8: 周站长，我们已经说得很明确了，这件事儿与我们无关，我们只是做买卖的，我们收了黄掌柜的钱，就得把这批货交给人家。
3: 你怎么听不懂我说的话？黄掌柜已经被我们关起来了。
10: 哎，这是至于你讲的吗？我们做生意那是一定要讲诚信的呀。
4: 对，我们把货送到了黄记药铺就不算失信，如果我们不到黄记药铺，那就是失信了。
3: 不行，今天我必须把人和药材都带走。来人，把货给我扣下。
1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嵯峨山下》第四集。
12: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13: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0: 享受低碳生活每一天，我是文凯。此时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3: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中央第6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西藏自治区东援会在拉萨召开，督察组组长叶东松、副组长郭芳讲话，王军正做动员讲话。
3: 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纪播出录音报道，出发向雪域高原挺进。
2: 大唐西藏昌都清洁能源运维中心主体结构封顶，标志藏东南国家级清洁能源基地配套工程建设驶入快车道。
3: 我区各部门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实际行动，知行合一润民生，实干作答见真章。
2: 拉萨打造10分钟车驾管自助服务圈，提升交管服务效率。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西藏台消息，为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4中全会部署，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根据20届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中央第6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近日进驻西藏自治区开展生态环境保护督察。5月9号，督察进驻动员会在拉萨召开，督察组组长叶东松、副组长郭芳分别就做好督察工作做了讲话，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进行了进驻动员。叶东松指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统筹推进5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4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内容，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2025年10月，党的20届4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的建议，提出绿色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底色，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增强绿色发展动能，同时明确15-55时期绿色发展领域的思路和重点工作，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高度重视和战略谋划，为新时代新征程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体制创新和重大改革举措，是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硬招、实招和制度保障。习近平总书记在督察每个关键环节、关键时刻，掌舵定向、引领前行，做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充分肯定督察取得的成效，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对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的领导，继续发挥督察力荐作用，牢牢牵住责任制这个牛鼻子，提高对党中央生态文明建设决策部署的执行力。李强总理、丁薛祥副总理也多次对督察工作提出明确要求，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4中全会部署，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和高质量发展，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推动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叶东松强调，做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要将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作为重大政治任务，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落实情况作为重中之重，全面贯彻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条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服务大局，坚持系统观念，坚持问题导向和严的基调，坚持精准科学依法， 统筹经济社会发展、民生保障和生态环境保护。督查重点关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彻落实情况，党中央、国务院有关重大决策部署和法律法规落实情况，污染防治攻坚进展情况，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坚决遏制两高一低项目盲目上马情况，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重要生态屏障建设、自然保护地保护修复、生态保护红线管控、野生鸟类保护、环境基础设施建设运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情况、固体废物特别是危险废物处置、建筑垃圾处理处置、涉重金属污染治理情况、督查发现问题整改及长效机制建设情况、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及处理情况、生态环境保护党政同责和一岗双责推进落实情况等。王军正表示，开展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是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具体实践，是推进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的重大举措。全区各级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制造方略，以高度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全力做好督查配合工作，统筹落实四件大事，不断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着力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要坚决按照生态环境保护督查进入工作安排，做好情况汇报、资料提供、协调保障、督查整改、信息公开等各项工作，确保督查工作顺利推进，取得实实在在的效果。会上，郭方就做好督查配合、边督边改、信息公开、精准科学依法督查、切实为基层减负等工作提出了要求，并就督查组全体成员严格执行纪律要求、接受被督查地方和社会监督做了表态。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有关人员、西藏自治区有关领导同志等参加会议，各地市党政领导同志通过视频会议列席会议。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督查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9日至6月9日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891-6180-000，专门邮政信箱西藏自治区拉萨市A139号邮政信。

0: 乡。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9点至21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西藏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
1: 西藏广播电视台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纪。
2: 在青藏高原的西北边缘，有一条被当代探险者称为进藏第九线的天路。这里冰封万里，缺氧极寒。76年前，有一支英雄连队义无反顾地踏上这条路，成为新中国第一支挺进藏北阿里的人民军队。他们用生命丈量国土，以热血践行使命，书写了一段震撼山河的行军传奇。在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之际，我们循着英雄的足迹，重走这段镌刻着忠诚与牺牲的进藏路，追寻那段永不磨灭的英雄记忆。西藏广播电视台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纪》，首站走进先遣连出征原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于田县普鲁村，回望那段永不磨灭的峥嵘岁月。请听第一集录音报道。出发，向雪域高原挺进。
3: 我是西藏广播电视台记者德吉央宗，这里是新疆于田县的普鲁村，也是进藏英雄先遣连出征的原点。1950年的7月31号，遵照毛主席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的重要战略指示，由汉藏维蒙等7个民族组成的136名勇士从这里出发。他们怀揣着解放藏北、捍卫国土的神圣使命，向着茫茫的雪域挺进。
4: 于田县的话是历史上有一个克里亚古道，是吧？
5: 对。
0: 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于田县委党史地方志研究所所长周涛介绍，遵照党中央决策部署，王震将军组织侦察队实地勘测进藏路线，最终确定于田县为进军西藏阿里的最佳出发点。连接新疆与西藏的克里雅古道成为进藏的关键路径。周涛，
5: 当时王震将军派出了侦察队勘测这个进藏路线，经过勘测发现咱们于田县距离西藏阿里是最近的，所以确定了从于田县进军西藏阿里。
0: 克里雅古道是进藏的关键路径，却也布满艰险。
4: 但是战士们出发以后就没有想到这个路途的这种艰辛。
5: 确实这种情况，没想到进藏道路如此的艰辛。当时正值洪水爆发季节，山洪把道路都冲毁了，举步维艰，历时了1个多月才进入了咱们西藏的阿里地区。
0: 多年来，周涛前期挖掘整理进藏先遣连的红色史料，尤其编纂的先遣连历史画传即将面世。他说，毛主席笔下一唱雄鸡天下白，万方月奏有余颠的经典诗句，正是对那段峥嵘历史的深情铭记，也反映了于田人民对进藏英雄先遣连解放阿里事业的赤诚拥戴与鼎力支援。
5: 1950年10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个国庆节，毛主席看到全国各族人民载歌载舞欢的场面时，想到了西藏还没有解放，突然又想到咱们解放军进藏先遣连已经从新疆于田县进入了西藏阿里地区，解放西藏指日可待，又想到了咱们支援这个解放西藏事业的于田人民，所以就写下了这一句：“一唱雄鸡天下白，万方月奏有余田。”
4: 你好，
6: 你好，欢迎来到美丽的普鲁村，我是今天的解说员张长发。
0: 时光流转，英雄印记从未褪色。坐落于克里雅古道入口的普鲁村，至今仍完好留存着先遣连的革命遗迹，连队的英雄故事在这片土地上代代相传。走进村里的进藏英雄先遣连纪念室，手绘行军地图、老旧军装、行军物件等文物静静陈列，无声诉说着当年的艰苦卓绝。作为新中国首批进驻西藏的人民军队，先遣连官兵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从气候宜人的普鲁村出发，要翻越海拔超6000米、终年积雪不化的昆仑山，深入严寒缺氧、荒无人烟的藏北

0: 强躺，没有精准的坐标，没有成熟的路线，战士们仅凭对党的绝对忠诚，对守土卫国的坚定信念，奋勇向前，完成了这项前无古人的伟大壮举。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于田县普鲁村进藏英雄先遣连纪念室讲解员张长发：
1: 中国大地上从来没有一片土地像藏北高原那样空白且无知，解放藏北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事业，全体士兵紧紧依靠着对党支部的信念和顽强的奋斗精神，最终抵达了阿里地区。
0: 暮春时节，普鲁村的杏花开得正艳。76年前离别的惆怅并没有冲淡解放藏北的决心，年轻的战士们从这里出发，向着雪域挺进。记者德吉央宗。
2: 76年前就在这座誓师广场上，红旗猎猎，战马嘶鸣，进藏先遣连总指挥党代表李立三提笔写下了挺进歌，挺进，挺进，挺进。
0: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于田县普鲁村村民麦提铁木尔图尔蒂：
3: 西藏个有个啥个我记得，有个啥个我怎么熬得起来？
4: 当先遣连准备进军西藏的时候，当地的村民们自发地向他们提供了馕、粮食等物资，深情地为他们送行。
0: 记者德吉央宗：
2: 我脚下的这条路，便是当年进藏先遣连离开普鲁村时走过的路。今天，当我站在这里，仿佛依然能够听到当年的马蹄声，感受得到这支平均年龄只有20岁的队伍，他们眼中的坚毅和决绝。身后是家园和故土，眼前是巍巍昆仑山，他们终将不负信仰，不负家国。
0: 下一站，记者将从普鲁村启程，跋涉650公里，抵达阿里改泽凉水泉，穿越无垠羌塘，走进先遣乡，循着先遣连的足迹，前行300多公里奔赴普兰，再从普兰一路向西，行经350多公里抵达噶尔，完成这场千里致敬先辈的重走之旅。
5: 西藏台消息，9号，大唐西藏昌都清洁能源运维中心项目建管中心、数据中心、公修楼3栋核心建筑主体结构全部圆满封顶，标志着藏东南国家级清洁能源基地配套工程建设驶入快车道，为藏电外送绿色赋能高原发展打下结实基础。中建5局大唐西藏昌都运维中心项目副经理罗国林：
6: 目前项目所有单体建筑主体结构已全部封顶，已全面迈入2次结构及装饰装修施工阶段。
5: 大唐西藏昌都清洁能源运维中心总建筑面积2.84万平方米，总投资2.37亿元，是集技术研发、运维调度、产业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性智慧能源基地，也是藏东南水风光一体化清洁能源基地的重要配套工程。中建5局大唐西藏昌都运维中心项目副指挥长于冰洋：
7: 该项目具备265万千瓦设备的智能监控与运维能力，为国家双碳战略和藏电外送贡献力量，可为当地提供近200个就业岗位，每年为地方增加税收约4000万元。
5: 据了解，这个项目2025年7月开工，计划于2026年10月建成投运。建成后，将承担昌都及周边清洁能源电站实时调度、数据分析、运维保障等，实现上游设备制造与下游电站运营的产业闭环，为藏粤直流跨省输电通道稳定运行提供有力支撑。
8: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新闻联播。
5: 自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自治区各单位各部门紧扣职能职责，坚持学用结合、查改贯通，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服务群众、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的实干成果。请听录音报道：知行合一润民生，实干作答见真章。
9: 始终谋定4件大事。把学习教育成果，
0: 自治区科技厅立足科技创新赋能全区发展核心职责，将正确政绩观融入科技研发成果转化、基层科技服务等各项工作，聚焦高原特色产业技术攻关、农牧区科技普及、科研项目服务优化等重点工作， 深入一线调研，破解技术难题，推动科技资源下沉基层。自治区科技厅党组成员、副厅长聂小伟：
9: 持续把正确政绩观贯彻到科技管理、科技服务、科技支撑各领域全过程，用科技力量服务西藏发展大局。
0: 自治区农业农村厅紧扣党中央及区党委部署，将学习教育与全区三农工作紧密结合，以学查改一体推进为抓手，聚焦农牧业生产、农牧民增收、乡村振兴等重点任务，改作风、破难题、抓落实，以务实作风筑牢农牧业发展根基。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广府大林：
10: 一是持续在学上求深化，筑牢思想根基，坚守为民、实干政绩导向；二是持续在查上动真格，以督查、督办、错情通报等小切口，持续推动干部作风大转变；三是持续在改上求实效，狠抓任务落实。
0: 自治区水利厅将理论学习与水利业务工作深度融合，聚焦民生水利痛点难点，狠抓实事落地，立足行业监管职责，深入排查整改问题。经过阶段性推进，全厅党员干部思想认识、履职效能全面提升，为民治水实干担当的工作导向愈发鲜明。自治区水利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安兴国：
11: 结合水利行业职责特点，聚焦民生办实事，采取四不两职、明察暗访方式，开展全区水利春季综合监督检查，排查梳理各类问题120余项，以钉钉子精神抓好各项任务落实，切实为基层发展、民生保障赋能助力。
0: 自治区应急管理厅立足主责主业，坚持问题导向、民生导向，围绕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政务服务等重点领域优化工作方式，提升履职效能，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解难题、惠民生、守安全的具体行动。自治区应急管理厅党委委员、政治部主任陈其华：
12: 坚持变管理为服务，变监督为帮扶，全面查摆在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等领域存在的问题，动真碰硬地抓好整改，聚焦提升行政管理能力，简化审批的流程，缩短了审批的时限，聚焦为民办实事。学习教育期间，组织完成了900多名群众就业实证的考试，聚焦应急救援能力，分批次开展了应急救援和实战演练。
5: 西藏台消息，8号全区基层党建工作重点任务推进会在拉萨召开，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赖娇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认真贯彻自治区党委工作部署，巩固深化基层党建工作成果，坚持不懈大抓基层、大抓基础，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深化一抓两促、干部驻村五共五顾工作，加强各领域基层党组织建设，建强党员队伍，以高质量党建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
0: 西藏台消息，日前拉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在原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车辆管理所、拉萨三级政务服务大厅、鲁固社区居委会三个服务点位的基础上，新增投放7台车驾管业务自助服务终端，进一步打通便民服务最后一公里。拉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车辆管理所副所长崔成义：
13: 本着是便民利民、服务群众的原则，打造成了10分钟车驾管自助服务圈，让市民少跑腿，就近就能办事，实现高频业务自主一站式办理，既能提升交管的服务效率，也能给广大市民带来更便捷、更省心的办事体验。
0: 据了解，本次投放的自助服务终端功能齐全，即驾驶证补换领、期满换证、驾驶人体检、照片采集等全流程，高频车驾管业务于一体，市民可自助快速办结相关业务。市民杨明兵：
14: 现在很方便，不用到车管所去排队，拍照、体检可以一次性搞定，操作简单，节省很多时间。
0: 西藏台消息，近日那曲市嘉黎县文化交流代表团带着高原特色文化与非遗技艺亮相温州园博会，活动现场唐卡、藏香、藏族服饰、牦牛绒饰品等特色文化展品备受关注，代表团成员还现场讲解展品背后的文化故事与制作工艺，让温州市民近距离感受雪域高原的魅力与风情。温州市民张迪：
15: 现场还有一个高原市集，家里的朋友们呢带来了手工艺品、藏香、藏药、食品等等。现场的很多的温州的游客可以体验打卡，是我们现场还有嘉里县艺术团的朋友们带来了精彩的舞台表演。
0: 温州与嘉里有着深厚的对口支援情谊，此次交流中，两地文化代表围绕非遗保护传承、文旅发展等内容展开研讨，分享实践经验，商议合作方向。
16: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5: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一季度，我区全社会用电量达49.07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3.53%，增速位居全国第一。
0: 一季度，我区人民币贷款增加447.4亿元，占同期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的58.3%，同比增加240亿元。
5: 截至3月底，昌都市银行机构各项贷款余额超过1000亿元，其中重大项目贷款余额815.26亿元，绿色贷款余额639.35亿元。
0: 今年以来，桑日文旅市场人气旺盛，消费活力强劲。当地通过深挖西藏传统文化底蕴，连接策划并举办斯金拉措开湖仪式、湖畔音乐节、环湖徒步游等系列主题活动，有效带动游客流量持续增长。据统计，五一假期全县累计接待游客2.15万人次，同比增长超300%。
17: 理论与实践，
0: 中国电商走过20多年，已成长为年交易额超46万亿元的庞大产业。随着传统流量红利见顶，行业也面临着增长放缓、竞争内卷、利润下滑等挑战，转型迫在眉睫。不久前，商务部会同五部门印发指导意见，以5大方面16条务实举措，为电子商务高质量发展构建框架体系。人民日报发表时评：电商下半程从哪儿发力？时评说，目前中国电商正从规模扩张走向质量提升，从流量红利转向价值红利，朝着向上、向心、向善、向外发展，是走好电商下半程的关键。向上，追求品质升级。过去低价是电商行业吸引流量的标签，各类补贴优惠券叠加廉价低质产品，构成行业粗放发展的缩影。如今风向已悄然转变，培育品质电商成为电商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未来的竞争将回归到产品创新、售后服务、供应链的比拼上，由竞价转向竞质。对平台和商家而言，这意味着在重视引流外，还需深耕细分场景，精进产品和服务质量，以高品质筑牢市场竞争力。向心，促进融合发展。此前，互联网加为电商行业发展开辟广阔空间，如今随着技术进步，人工智能加将会是电商发展的新引擎。当前除了传统的人找货模式，人工智能驱动的货找人模式也在兴起。电商全链路智能化不仅优化运营效率和用户体验，还能降低成本，创造新价值。向善，实现生态共赢。大数据杀熟、价格歧视等问题一度广受诟病，如今电商需要更具人文温度、更可持续。在农村，探索电商加产业新模式，让传统农业直接面对超大规模国内市场，电商成为连接城市与乡村的桥梁。在城市，推动即时零售融入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实现平台、商家、消费者多方共赢。向外，拓展全球市场。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是电商突破发展瓶颈、提升国际竞争力的新机遇。2025年，我国跨境电商进出口总额达2.75万亿元，较2020年增长近70%，展现出巨大潜力。进入转型期，跨境电商已不再是简单的卖货出海，更朝着品牌出海、规则衔接、生态共建的更高层次迈进。

0: 电商走好下半程，不能再固守老经验，而应该积极拥抱高质量发展的新机遇、新打法，如此才能适应新变化，获得新发展，实现凤凰涅槃、迭代升级。
1: 节目最后为您介绍全区的天气情况。拉萨阵雨转阴，最低气温2摄氏度，最高气温14摄氏度。桑珠孜阴转多云，东南风6至7级，1度到13度。那尔区阴转多云，北风6至7级，-4度到5度。巴宜区小雨转阵雨，6度到18度。乃东区小雨转多云，3度到13度。狮泉河晴，东北风6至7级，-1度到10度。卡若区小雨，5度到13度。
0: 这次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措姆、甘建晴、曾将军、千发李森，录音人央，播音望真、文凯。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2: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在锅庄舞中生生不息，
3: 烟火温暖，在酥油茶里岁岁安康。
2: 生态如画，舒展雪域青绿；
3: 发展如歌，激荡高原回响。
2: 西藏，聆听山河心声，见证时代足印。

0: 浩蓝的天空，洁白的哈达，
1: 古老的村庄，遍野的牛羊，
0: 无边的格桑花在这里尽情地开放。

用西藏的颜色涂抹你的人生，用西藏的音乐净化你的心灵。天籁西藏。

聆听雪域天籁，邂逅大美高原。各位好，欢迎您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魅力西藏之天籁西藏》节目，我是杨洋。每一段旋律都带着高原阳光的温度，每一句吟唱都裹着高原清风的温柔，跨越山川湖海，抵达每一个向往高原的心灵深处。今天就让我们静下心来，循着一首首经典的旋律，一同走进西藏，触摸雪山的温度，感受高原的呼吸，领略这片土地独有的美好，让悠扬的歌声带我们跨越山海，奔赴心中的高原之约。

此刻相信大家的思绪都已经跟着歌声来到了雪域高原，感受到了这里独有的宁静与震撼。在西藏，每一种礼仪都饱含深情，每一份心意都纯粹炙热。洁白的哈达便是最具代表性的情感载体，它承载着藏族人民最真挚的敬意，最美好的祝福。无论是迎接远方来客，还是传递内心祝愿，哈达都是最纯洁的媒介。它连接着人与人之间的情谊，也承载着对山河、对家国的无限热爱。这首多彩的哈达将哈达的寓意融入婉转的曲调之中，用细腻的吟唱传递着心底的温情，让我们在歌声里感受这份跨越距离的美好心意，体会高原儿女独有的温柔与热忱。

四季轮回，高原的每一寸土地都散发着独特魅力，每一处风景都镌刻着动人的故事。生活在这里的人们用歌声赞美它的壮阔，用真情守护它的宁静，把对家园的眷恋、对祖国的热爱全都融入到一段段旋律之中。这首《这里是祖国的高原》将高原的壮美风光一一铺展，将心底的家国情怀娓娓道来，带我们用心领略这片高原的独特风采。

时光流转，岁月更迭，祖国的高原处处洋溢着欣欣向荣的美好，草原深处，雪山脚下，处处是幸福的模样。没有轰轰烈烈的词藻，没有跌宕起伏的旋律，最朴实的歌声却最能打动人心。它记录着高原百姓平日里的烟火日常，草原上悠扬的牧歌随风飘荡，帐篷里的欢声笑语温暖人心，家人相伴的温情随处可见。点点滴滴的幸福汇聚成新时代高原生活的美好画卷，这些藏在烟火里的幸福被歌声轻轻唱响，传递着最纯粹的快乐与满足。

0: 我爱旅行，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1: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0: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2: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0: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3: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0: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4: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5: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4: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6: 欢迎使用鸟
5: 类听听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4: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5: 文明旅游
4: 也是美的风景。
7: 百威啤酒祝大家财富有奔头，爱情有奔头，福气健康事事有奔头，马上百威，马年有奔头。 Just Lee。
8: 每个周六或周日吃过早饭，我和老公都要去家附近的早市逛逛。早市是这个城市里最生机勃勃、充满活力和朝气的地方。西红柿、黄瓜、萝卜、白菜，还有那蘑菇，全都是红彤彤、青灵灵、白生生、瓷钉钉的。
9: 来一捆两块。
10: 菜市场里人声鼎沸，乡音袅袅，吆喝声、讨价还价声此起彼伏，喧而不闹，甜而不躁，充满了人间烟火的味道。
11: 大爷，零钱就不用找了。
12: 那可不行。
8: 这个倔老头让我感到了扑面而来的淳朴和天真，从那以后就都在老爷子那儿买姜蒜了。
10: 俗话说，人间最美是清欢，逛菜市场就是这座城市里属于我们的清欢，望得见的炊烟。
13: 浩蓝的天空，洁白的哈达，
14: 古老的村庄，遍野的牛羊，
13: 无边的格桑花在这里尽情地开放。

用西藏的颜色涂抹你的人生，用西藏的音乐净化你的心灵。天籁西藏。

邂逅经典旋律，聆听雪域深情，欢迎您继续收听《魅力西藏之天籁西藏》节目。刚才我们在歌声里领略了高原的壮美山河，感受了家园的温暖幸福，而广袤的高原上还有辽阔的草原，那里藏着数不尽的诗意与豪迈。羌塘草原一望无际，蓝天白云相映成趣，牛羊成群漫步期间，悠扬牧歌随风传遍四方。这里是高原的诗意栖息地，也孕育了无数动人的草原旋律，每一首歌都带着草原的清风，藏着独有的温情与力量。在广袤的草原上，从来都不缺美好的故事，不缺动人的情感。草原上的姑娘如同雪山融水般纯净，如同格桑花般美好，她们善良、灵动、洒脱，是草原上最亮丽的风景，也成为了无数歌曲里歌颂的主角。这首《卓玛》历经多年依旧传唱不衰，她用温柔婉转的曲调，细腻真挚的情感，将草原姑娘的美好形象刻画得淋漓尽致。旋律响起的瞬间，仿佛就能看到蓝天白云下姑娘们奔跑欢笑的模样，满是纯粹与美好。

广袤的草原既有温柔似水的柔情，也有豪迈洒脱的风骨。正如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康巴儿女，他们扎根藏东高原，迎着风雪成长，伴着草原生活，养成了果敢坚毅、热血坦荡的性格，有着独有的风骨与担当。他们策马扬鞭，驰骋草原，放声高歌，抒发情怀。

热血书写着对家园的热爱，用坚守诠释着高原儿女的担当。接下来的这段旋律节奏铿锵有力，曲调豪迈大气，将康巴汉子的飒爽英姿展现得淋漓尽致，让我们在歌声里感受这份独属于高原男儿的热血和赤诚。

一首《康巴汉子》让我们感受了高原男儿的热血豪迈与坦荡风骨，领略了藏东大地的飒爽和奔放。山河辽阔，风骨相依，刚柔并济，才是这片土地最动人的模样。悠扬婉转的曲调缓缓铺开，藏着雪域独有的细腻与浪漫，诉说着高原女子的清雅灵动、纯净温婉，旋律轻盈悠远，满是岁月。

在每一段旋律中，我们感受了高原的壮美，体会了草原的豪迈，也读懂了生命的坚韧与坚守。而在所有的情感里，对家乡的眷恋永远是最动人、最温暖的一种。家乡是我们成长的地方，是心底最柔软的牵挂，是无论走多远都想回归的港湾。对于高原儿女来说，西藏便是这样的存在。雪山是脊梁，湖水是柔情，草原是胸怀，每一寸土地都让人眷恋。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3: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哦，
4: 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3: 哦，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4: 这是为何？
3: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了。
5: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2: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6: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2: 浩蓝的天空，洁白的哈达，
7: 古老的村庄，遍野的牛羊，
2: 无边的格桑花在这里尽情地开放。

用西藏的颜色涂抹你的人生，用西藏的音乐净化你的心灵。天籁西藏。

欢迎您继续收听《魅力西藏之天籁西藏》节目。雪域高原造就了独有的生命力量，在这片土地上，每一个生命都有着顽强的意志，都在风雪中坚守生长，绽放出独有的光彩。在海拔数千米的雪山之上，雪莲花迎着寒风傲然绽放，不惧严寒，不畏风雪，坚守初心，绽放美好。雪莲花盛开在雪山下，让我们仿佛看到了雪莲花在寒风中绽放的模样，感受到了高原生命的不屈与力量，也让我们对这片土地的神奇和美好有了更深的感悟。

在高原边疆，总有一群人默默坚守，他们扎根在雪山深处、草原边境，用平凡的身躯守护着家国安宁，用赤诚初心诠释着对祖国的热爱。他们如同高原上随处可见的格桑花，看似平凡，却有着顽强的力量，不畏风雨，坚守一方，把对家国的爱、对家园的情深藏在心底，用日复一日的坚守书写着动人的边疆故事。一首《最美格桑花》将这份坚守与热爱融入旋律，用悠扬深情的曲调诉说着边疆儿女的赤诚担当，传递着家国相连的深厚情怀。

在西藏，南迦巴瓦峰巍峨高耸，承载着无数人的梦想。接下来的这首歌曲便以南迦巴瓦峰为灵感，用诗意的旋律、真挚的歌词，讲述着追逐梦想、坚守初心的故事，既有奔赴远方的勇气，也有牵挂故乡的温柔，治愈又充满力量。其实每个人的生命旅程都像是一朵正在盛开的花，只有经历了风雨，才能更加绚烂多彩。那么就让我们跟着南迦巴瓦开的花一起出发吧，向着心中的那个方向前进，相信定会到达理想的彼岸。

0: 节气物候出于自然，却启发无数妙笔诗韵。立春、清明，草长莺飞；
1: 绿回岁晚，冰霜少；春到人间，草木知。
2: 素衣莫起风尘叹，犹及清明可到家。
0: 夏至、大暑，日高天长，
2: 意在苏州。

0: 至言，大暑运金气，经阳不知秋。
1: 秋分霜降，寒凉渐起，
0: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2: 霜草苍苍虫切切，村南村北行人绝。
1: 立冬大寒，万物休养。
2: 孟冬寒气至，北风何惨厉。
0: 天色寒春苍，北风叫枯桑。
1: 春秋待续，生生不息。感知天地时节，重拾节气之美。
3: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4: 浩蓝的天空，洁白的哈达，
5: 古老的村庄，遍野的牛羊，
4: 无边的格桑花在这里尽情地开放。

用西藏的颜色涂抹你的人生，用西藏的音乐净化你的心灵。天籁西藏。

聆听山河吟唱，沉醉高原乐章。这里依然是《魅力西藏之天籁西藏》节目。生活在雪域高原的人们，天生热爱生活，心怀热忱。各族人民用歌舞表达喜悦，用旋律传递快乐。无论身处何种境遇，始终保持着积极向上的心态，乐观豁达的情怀。欢歌是他们的生活态度，起舞是他们的情感表达。在草原上，在阳光下，在家园里，用欢快的旋律，灵动的节奏，展现着对生活的热爱，对美好的追求，把高原儿女独有的热情与洒脱展现得淋漓尽致。接下来的这段旋律节奏欢快，氛围热烈，带我们体会藏在歌舞里的幸福与美好。

新时代的征程上，雪域高原始终在奋勇前行，高原儿女也始终保持着不畏艰险、奋勇攀登的精神姿态。他们始终心怀梦想，勇往直前，用勤劳的双手建设家园，用坚定的信念奔赴未来，在高原大地上书写着奋进的篇章。接下来的这首歌曲《攀登》，旋律激昂振奋，歌词铿锵有力，以攀登为精神内核，唱响了高原儿女奋勇向前、逐梦新时代的昂扬心声，也展现出各族儿女同心协力建设美好新西藏的磅礴力量，充满正能量，催人奋进。

每一段动人的旋律都藏着高原的故事，每一首深情的歌谣都饱含着对家国的热爱。回望雪域高原的发展变迁，从雪山深处到草原村寨，从城市发展到乡村振兴，这片土地在时代的浪潮中焕发着勃勃生机。一条条道路贯通山川，一盏盏灯火点亮家园，一项项福祉惠及百姓，各族群众同心同德，携手共进，日子越过越红火，生活越来越幸福。而这份幸福与美好，源于始终如一的坚守与热爱，更源于心底坚定不移的信仰与初心。雪域儿女始终心怀感恩，赤诚向党，把对党的热爱、对祖国的忠诚融入血脉。

每一首歌曲都是高原的深情告白，每一段旋律都是时代的动人回响。这里藏着高原的烟火，满载着家国情怀，传递着温暖与力量。让我们在音乐中读懂西藏，在歌声里拥抱这片深情的土地。好，听众朋友，节目最后为您送上这首《我们是西藏的孩子》。那到这儿，今天的节目也该跟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芬芳来自鲜花，美丽需要呵护。北京时间14点整，欢迎您锁定频率继续关注。
1: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他绘制的刘胡兰形象曾是一代人共同的记忆。
1: 住在刘胡兰家里住了两个月，故事详细的故事他妈妈给我讲。
0: 连环画盛极而衰，他作为坚守者又有怎样的感悟？
1: 我的朋友们，您放心，20年以后连环画还是条好汉。
0: 本期口述连环画的坚守者孟庆江。本期口述人孟庆江，生于1937年，画家，曾任人民美术出版社副总编、连环画报主编。1973年，孟庆江还是人民美术出版社的一位专职画家。一天，他接到社里的任务，要创作一本以刘胡兰的故事为题材的连环画。以革命英雄为创作题材的连环画，从新中国成立之初便一直较为流行，比如鸡毛信、黄继光等等。甚至在孟庆江绘制刘胡兰之前，以刘胡兰为主人公的连环画就已经出现过多次，比如1949年出版的《女英雄刘胡兰》，1956年出版的《刘胡兰小时候的故事》，和1963年的《刘胡兰的小故事》。为了能创作出有别于这些连环画的作品，孟庆江特意到刘胡兰的家乡山西省文水县去实地采风。
1: 他才15岁不到，他小名叫兰子，他父亲姓刘，他母亲吴文秀嘛姓胡，所以他叫胡刘胡，父亲的姓，母亲的姓，加上他的小名叫刘胡兰。他有个妹妹，怎么就两个。农村的孩子看他15岁女孩子这样长得比较高，他但是画的时候呢，一般的画家都画年龄画大，一看都像20岁左右的大孩子，其实他是个小女孩。住在刘胡兰家里住了2个月，详细的故事他妈妈给我讲的。完了以后呢，收集刘胡兰的形象，没照片，大家都知道刘胡兰的形象，女孩子让他们认这个女孩子的脸蛋圆的，或那个女孩子眉毛或那个的嘴巴都像。其实完之后我就画成了这么一张形象，铅笔素描给刘胡兰妈妈说，她说基本上差不多，那就这叫刘胡兰形象了。这本小说书里的那些环境，不管是室内的还有室外的，那村子里头都是实地的景，都当初都能写生下来的，都体现在这个画里头，很有生活啊。做2个月啊，生活很艰苦，可是呢，我总算把刘胡兰画出来。
0: 连环画刘胡兰，自从1977年2月出版以来，就深受群众喜爱。1978年，外文出版社还出版了这本连环画的英文版，向世界发行。
1: 这本刘胡兰出版以后，只是书名《孟庆江画》，没稿费的，没钱，那时候能出版就不错了啊。后来外文出版社想把这个要重新印成外文版，问我说我没拿过稿费，你没拿过稿费，我现在就可以给你稿费，5块钱一张，哈哈，那我就很高兴啊，40张画嘛也不错。想不到这本书成为那个时期的一个代表作。
0: 稍微上了一点年纪的人肯定都看过连环画。连环画又称作连环图画或小人书。连环画往往是以连续的图画加上简单的文字来叙述故事、刻画人物的。连环画题材广泛，内容多样，是老少皆宜的一种通俗读物。其实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前，连环画就已经风靡全国。1925年，上海世界书局出版了首部冠有连环画字样的《三国志》《水浒传》等5部古典名著连环画，而随后与传统题材连环画交相辉映的，还有叶浅予创作的《王先生与小陈》，张乐平创作的《三毛流浪记》等反映现实题材的连环漫画。在那个没有网络、没有电视的时代，看小人书 很自然地成了人们非常重要的娱乐活动。
1: 过去一小时说的他那个内容啊，不像现在小时候他都是三国演义啊，三国封神榜啊等等，是这些文字在上面，画在下面。现在小说是画的文字在下面，画在上面，那是反的。啊，这种东西挺多的。还有的很有意思的，解放前那个香烟呐、啊，每盒香烟都有一张画，你买一条里头就有十张画，一般不会买一条，买一盒就一张画，成套的。封神比如说60张，啊，水浒传108张等等，这样的。后来马季不说相声嘛，他说我要做宇宙牌香烟，来个108将，108包，这样。那时候就是我站在画大街上去捡的香烟壳嘛，里头就有这种画，抽出来站起来一盒一盒的。你看我讲了多少香烟壳，说《封神演义》，最后是《西游记》，自己在家临摹。
0: 1937年。孟庆江出生在温州的一户清贫人家，小时候他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临摹连环画上的人物形象。渐渐的，孟庆江展现出了过人的绘画天赋。
1: 我的邻居就画雨伞的吧，同时他也是画年画的。他那年画不是我们现在老百姓看到的那个时候年画，他那是一个的完全土得不得了的。我就在那看，看，说还有我的亲戚，我的表哥，他原来在温州是印刷厂的画工，后来成为一个画家吧。他画连环画，画小人书，是这样，也受影响。所以我爱画连环画，爱画画，爱手工，都是来自于家乡。刚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就去全校的美术比赛，全校的，一年级到六年级图画比赛，让我参加，我当参加。得了个第一名，第一名我还记得很清楚，奖励有一本作文本、2支笔，还有一块糖。
0: 新中国成立后，连环画为何能得到空前繁荣？
1: 好多孩子一放假一放学就盯着小说看，都是这样，那是真风行，全国都有。
0: 繁荣过后，连环画又为什么急速衰落？
1: 印数从100多万往下降，降到几十万，降到几万。
0: 本期口述连环画的坚守者孟庆江。山乡巨变，鸡毛信，东郭先生，白毛女，孔乙己，这些上世纪50、60年代的小人书，相信许多上了年纪的人都还记忆犹新。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人民的文化水平相对较低，连环画因为通俗易懂、老少咸宜，成了宣传教育民众的重要读物。
1: 说老舍啊，他家里有好多小说，有一次到他家里看到他家里摆了那么多小说，好家伙，你小人书那么多哪来的？你这谁的？这是我的，我没有文化，我看小人学文化的，看了小人书学文化。刚解放，这个连环画我们叫新连环画，啊，叫新字，拿这个美术作品的以连环性质来表现人的故事同情节的这个载体，就叫连环画吧。利用它来普及文化，宣传党和国家的政策。婚姻法、土改，还有英雄人物，是吧？这个连环呢，起了个非常大的作用。
0: 政府高度重视连环画的发展，一批画家像刘继友、顾炳新、华三川等，也投入到连环画的创作中。他们创作了许多水准上乘的连环画作品。从上世纪50年代初一直到60年代中期，连环画的发展迎来了它的第一个高峰期。
1: 讲不出嘛，我才10几岁啊，小孩呢1分钱可以看一次，看一本，看完再换一本，也这1分钱。好多孩子一放假一放学就盯着小说看，那是真风行，全国都有。 还有每一个家庭啊，包括你到个两个家庭，打个抽屉看，都满桌子的小人书。没有说一个孩子不喜欢小人书的，多一点少点而已，都有。
0: 受到这些作品的影响，孟庆江也开始试着创作连环画。至今他还珍藏着自己上高中的时候创作的一部作品。
1: 这学校的校友是英雄嘛，就革命历史，让我画他的连环画，就画了这一部。可惜呢，一个水平差，你中学的是吧，整个大概有多少张，100多张吧，题目叫英雄的心。
0: 1961年，孟庆江考上了中央美术学院国画系人物画专业，跟随蒋兆和、叶浅予等大师学习，他的绘画水平突飞猛进。毕业后，孟庆江被分配到了人民美术出版社，担任专职连环画画家和编辑。但是他刚参加工作不久，一心想画画的孟庆江，除了少数几次机会之外，在大部分时间里，他只好将自己的才情和抱负暂时束之高阁。改革开放以后，连环画终于迎来了春天，孟庆江也集中创作了一批优秀的连环画作品。
1: 那些作品都是我的。这个连环画基本上两种，一个彩色的，一个黑白的。这种像彩色的，就是用给孩子看嘛，这狼来了啊，像这个狼来了故事小孩都会说。这种的黑白的就是没有颜色的，这么分两种。黑白的里头呢又有分两种，一种呢完全是勾线，但有一种呢它是水墨的，就像那个我画的那个江姐啊，就在里头涂的黑啊，有那么两种。
0: 在改革开放初期，连环画的空前繁荣使得印量急剧扩大。据统计，仅1980年一年，全国出版的连环画已经达到了1000余种，印数超过了4亿册。除了《人到中年》《暴风骤雨》《小二黑结婚》《淮海大战》等优秀作品，一批中外电影也开始以连环画的形式进入千家万户。
1: 我们人民美术出版社，它一年出连环画、小人书有150个品种，不包括再版。比如说《五六后来》，今年出版，明年再印，后年再印，这不算。新的选题、新的故事、新编、新画、新出的，每年150种，这样每一种的印数少则几十万，多则100多万。那时候小人书啊，那不得了，赚钱的。
0: 1985年，孟庆江调到连环画报任主编。连环画报创刊于1951年，由人民美术出版社主办，是新中国最早也最具影响力的连环画刊。可以说孟庆江也是从小看着连环画报长大的。但是如今当上了这本画报的主编，孟庆江却感受到了一种莫名的压力和恐惧。
1: 很害怕，我负起这个连环画的担子，我能行吗？是吧，自己对自己有怀疑。
0: 原来此时的连环画市场已经开始出现了急剧萎缩。首先与连环画抢夺观众的是像《射雕英雄传》《渴望》等电视连续剧，没有底。本土新漫画的发展让连环画遭到致命冲击。
1: 真正像画连环画的没有了，极少。为什么？连环画一张连环画稿费最高100块钱。
0: 面对挑战，还能否找到连环画发展之路？
1: 我就连续办了10几届吧，一年一届，而且办的时候不是一般的上课。
0: 本期口述连环画的坚守者孟庆江。就在孟庆江担任连环画报主编的时候，连环画的一个强大的对手正在中国慢慢崛起， 它就是中国本土新漫画。之所以叫新漫画，正是为了区别连环画和传统的讽刺幽默漫画。新漫画深受国外和港台漫画的影响，更多的借鉴了电影语言来叙述故事，画面形式表现手段也更加多样。1993年，被称为中国新漫画开创者的漫画杂志《画书大王》创刊，随后新漫画、卡通城等新漫画杂志相继出现。为了重新振兴连环画创作，培养连环画人才，孟庆江办了一个连环画培训班。孟庆江不仅讲授传统连环画的创作技法，还对新漫画的创作手段进行借鉴。他甚至请了电影导演来给学生们讲分镜头。
1: 招收全国的30到40人吧，年轻的学员，培训4个月，做一期。培训完了以后，每个人画一套作品，挑优秀的可以发表，因为我有平台，有连环报，是吧？非常受欢迎，所以我就连续办了10几届吧，一年一届吧。而且办的时候不是一般的上课，我是80年代在中央美院兼课3年，我把美术学院那个课程全部办到我这4个月的课程里去。也就是说，你没有机会上美院的也是年轻人，我管的干部啊、学校老师啊等等吧，年纪大了或者美院没考上没这个机会的等等吧，他就到这来学习，他照样享受了中央美院设的课程。
0: 这样一个培训班为连环画培养了不少新人。为了重振连环画市场，重新勾起人们对连环画的喜爱，孟庆江还打出了怀旧牌。
1: 连环不是走向低谷了吗？出了一套20本一套的小人书，总题目叫爸爸妈妈读过的书，很新鲜。家长觉得一看

0: 引起他对旧时的怀念。我小时候给孩子说，我爸爸妈妈小时候念过的书，是吧？孩子呢也很喜欢，说爸爸妈妈读过的书是什么样的，所以都要买，销售量特别好，销售量就提高了。
1: 在担任《连环画报》主编期间，孟庆江竭尽全力地发展连环画，但是连环画越来越式微的趋势始终无法扭转。
0: 这个队伍，作者同编者这两个队伍都必须建立。这个队伍呢，现在你看，大部分都在画动漫去了，真正想画连环画的这个不没有了，极少。为什么？连环画一张连环画稿费最高100块钱，甚至50块钱，需要一天画。尤其画国画的人，一天画一张好几万，谁还去画连环画？是吧？没有人画连环画了。
1: 如今，在这个互联网高度发达的网络时代，连环画的发展更是艰难。孟庆江认为，连环画要想还有出路，必须与时下流行的多媒体结合。
0: 这出版形式啊，这个题材啊，要面目要改，不能老出三国啊、红楼啊、水浒啊老的东西。现在社会、现在时代，老百姓最喜欢的、最爱看的，特别是小朋友最喜欢的，是吧？这个东西就是一个题材问题。小人书不一定是小人书了，从光盘、这个网络那么多发展旅游，各个地旅游点，你可以搞一些连环的故事，上壁画画上去，也是连环。所以题材多样化，形式多样化，多媒体，除了出版物、电视、电影等等吧，都可以做连环。
1: 1998年，为连环画工作了30多年的孟庆江退休了。在他的努力之下，《连环画报》没有消失，只是销量已经非常小了。
0: 才61岁，正是精力旺盛。我本来有个计划，想我退休了，我全部精力可以投入连环画，完全可以的，把整个中国连环画给他翻个个，还有这个雄心壮志。
1: 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一直到现在，连环画始终没有再繁荣起来，这是孟庆江心中最大的遗憾。他最大的希望就是能有年轻人来接上连环画的班，让这一曾经辉煌的艺术形式能够继续生存下去。

我好像获得了超能力，我能看见乡间小调，水墨画是有声音的，我跟建筑对话。 尝诗歌的味道，抚摸花朵的香气。我知道了，这种超能力叫做感受美，用每一种感官来发现美，让生活充满美。敬畏真实的历史。 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 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本期口述话书大王王庸生。本期口述人王庸生，生于1931年，中国连环漫画研究会会长，曾任集邮杂志总编辑，话书大王创始人总编辑。
1: 我不能夸大漫画的作用，是吧？但是漫画对人确实有一种积极的、轻松的、快乐的影响。比如这个英语这个 comics 是什么？快乐就是一种在舞台上一种快乐的表演，让人快乐的表演。所以它本身定义这个名称啊，就包含了这个意思了，一种快乐的文化。我的一个好朋友，也算是我的前辈丁聪，他一生那么多坎坷，他始终是快乐，整天是讲话妙趣横生啊，活得90多岁，他是吧？
0: 这里是北京市朝阳区的一家动漫产业基地，像这样规模的动漫产业园区，全国还有几十个。大量的国产动画片和漫画将在这些园区内生产制造。近些年，我国的动漫市场发展迅速，一批优秀的国产动画片也涌现了出来，并深受人们的喜爱。
2: 看形式呀，
1: 叫动漫产业，就是把这动画漫画连接在一起。它包含什么呢？包含动画漫画以及由动画漫画所衍生出来的其他的文化产品，包括游戏、电影、连续的这个动画，包括各种玩具，像什么迪士尼乐园，这都属于这个范畴的。那么动画漫画的明星，同样的和戏剧歌唱里边也有明星。什么是明星呢？就是它里边的大家所喜欢的人物们。
0: 而回首20多年前，那时候内地漫画正在遭遇着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上世纪90年代初，欧美、日本漫画开始进入中国。
1: 在我们漫画界、出版界还没认识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的孩子早已经预见到了。因为什么呢？孩子从各种渠道看到了一些新的漫画，他们就心中就梦想着能看到这个东西，但是中国没有。
0: 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中国内地的漫画市场几乎一直都是连环画的天下。连环画不仅拥有广大的读者群，而且也基本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在港台和国外漫画进入中国内地之后，带来了对内地读者来说崭新的艺术形式和作品内容，并迅速地获得了广大读者的喜爱。中国的连环画要想生存下去，就必须跟上时代，就必须做出改变。培养中国自己的新型漫画人才势在必行。而正在这个时候，一本名叫《画书大王》的漫画杂志在中国出现了。
1: 这是我们当时啊编的这个读者来信的简报啊，这是一本迎着世界连环画热潮的新型连环画刊横空出世。正在走入市场经济的中国，畅销漫画的黎明已经到来。
0: 王庸生创办画书大王的时候已经62岁了，他刚刚从工作岗位上退休。他说他之所以要办这样一本杂志，缘起还要追溯到他小时候的一个梦想。王庸生从小就喜欢画画和看连环画，他一直想把小说《封神演义》变成一本连环画。
1: 我就觉得这个《封神演义》太奇妙了，他如果做动画一定是非常好的资源。他那个科幻，它带有早期科幻的元素，那比《西游记》有过之而无不及。
0: 《封神演义》是一部中国著名的神话名著，书中哪吒闹海、三抢封神榜、众仙斗阵斗法等情节，展现了古人丰富的想象力。
1: 譬如说，里边千里眼、顺风耳、细菌战、激光战，各种现代这个富有高科技。

0: 计含量的这种战争手段，那都已经出现了，但是它是一种神话里面出现的。那么至于说譬如说人体再造，把眼睛换掉了，更重要的是哪吒就是重新制造的，是人造的人，那时候就有了呀。哪吒演绎那么多故事，不是他本人，他本人很快就死了啊，人造的人，多了不起的想象。
1: 把《封神演义》改编成连环画，王庸生的这一梦想实现起来并不容易。1949年，18岁的王庸生被分配到了中国国际书店工作。
0: 工作之后，这个我还想做这个工作，但是因为那时候说我得看别的工作做得更好，就不让我画啊。多次要求，比如我们在那都归新闻出版署管的，我要求调到人民美术出版社，那不能同意。后来找熟了一个领导找我谈话，给我泼冷水，说你那画差得远着呢，啊，你好好干你的工作吧，就是这样。那我们要服从啊，个人要服从组织分配。
1: 直到1991年，王庸生退休了，他才终于有了时间去实现这个搁置了几十年的梦想。但是这时候他却发现，曾经让他如此着迷的连环画已经逐渐难觅其踪了。
0: 原来书店里边林林总总那个连环画的书架子突然换了，一两个月之内全国的突然连环画不见了，换成别的书了，这怎么回事啊？后来我看当时我们唯一的连环画的杂志叫连环画报，已经连续几期讨论，就是连环画何时走出低谷，知道连环画进入低谷了，就怎么能出来，各种各样意见。
1: 连环画也叫小人书，在我国有着近百年的历史。20世纪初，起源于英国的漫画进入了中国，很快与中国明清小说中的插画相融合，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连环画。20-30年代是中国连环画的第一个发展高峰，衍生于中国传统名著的《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连环画册纷纷出版，与人民生活、社会时事相关的新创漫画则在各大报刊上常年连载。当时有很多著名的作品出现，比如张乐平的《三毛流浪记》。到了新中国成立以后，政府非常重视连环画的发展，很多著名的画家也参与到连环画的创作当中。那个时候出现了一大批艺术水准极高的连环画作品，
0: 贺有直、刘季友、画工笔画的王书辉，多了，包括后来一些著名的画家，当年都画过连环画，几乎当代名家，我知道齐白石没画过哈，就是当代名家都介入了。每一幅画他都精雕细刻，你比如说这刘季友画这个东郭先生吧，人呢、跟狼之间的这种关系，他每一幅画面都很好。像王树辉那个画那个《西厢记》，他每一幅画面都是精彩的画，可以说他的每一页画放大了都是很好的欣赏画。
1: 上世纪50-60年代，中国连环画发展再创高峰，各种连环画装点了无数中国孩子的童年。但是到了90年代，正当王庸生想在连环画界大干一场的时候，他突然发现让他魂牵梦萦的连环画竟然没人看了。
0: 连环画为什么没人看了？落后于时代了。
1: 上世纪90年代初，与中国内地连环画急速萎缩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香港漫画正处在一个大发展时期。
0: 这是我从香港报纸上看到，香港的漫画大发展，这领头人就叫黄玉郎， 他的成名作品就叫原来叫小流氓，后来改成龙虎门。所以小流氓不是流氓，他是对付流氓的。他就是写一个年轻人的路见不平啊，行侠作义，一下子就火起来了。两三年之内，黄鹤楼的名声大振，他的漫画到处都是。
1: 那么香港的漫画与内地的连环画究竟有何不同呢？王庸生找来了黄玉郎的作品，想一探究竟。
0: 他那个漫画实际上也就是中国的连环画，他是改版了。改版是什么意思呢？他就是不是用一个画面有很多文字来解说的形式，而是改用电影电视的手法，这个画切成很多小格，一格格都相相连接，把动作能连接起来，而且里边有对话，就像那个就慢节奏的电影电视。
1: 王庸生觉得自己找到了问题的关键。中国内地连环画的没落主要是自身发展的滞后，国外和港台漫画所讲的故事内容具有时代感，讲起故事来节奏也更快，更加容易被孩子们所接受。明白了这个原因之后，王庸生开始着急了。
0: 着急啊，不能等啊，不追怎么行啊？这是一种文化呀，不但可以给人一个娱乐，而且进行普及教育非常有效的一种一种文化。我怎么能可能把这个东西丢掉它呢？另外我们有那么好的传统，有那么多好的画家，要让他们施展才华呀。
1: 中国内地的连环画需要改进，中国不能没有自己的漫画队伍。王庸生马上找到了几个连环画家，成立了画书研究会，开始研究这种来自国外和港台的新型漫画。但是很快他就发现，光研究没有用，国产的新型漫画在中国更需要的是传播平台。
0: 我就想，那么要想让大家认识这个东西，那必须要大家理解和支持。那么这个最好的办法就办一本杂志。
1: 1993年3月，王庸生与宁夏人民出版社签订了协议，决定合作出版一本新型漫画杂志《画书大王》，王庸生担任总编辑。
0: 一共有五六个人，一部分是老头，包括至少有三位离休的同志，一部分是小年轻的，学校的租了两间平房，就这么干起来的，没钱呢。所以我们当时什么事都没有，打字机也没有，打字都得到街上去那个打字店去复印打字，都要让他们给做，白手起家。我觉得这样也是一种快乐。我当年恢复《街头杂志》也是这样的，几个人去买一套旧杂志作为接续吧，是不是啊？接续的源头，什么都没有，我觉得没有那么复杂。
1: 这本《画书大王》并不是王庸生办的第一本杂志。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王庸生调到了国家邮政局工作，在那里他曾经担任总编，主持了《集邮》杂志的副刊工作。但是创办一本新的《画书大王》要比副刊《集邮》困难得多。王庸生最发愁的就是内地几乎没有多少原创漫画作品。
0: 我们没有这种作品的，我们的连环画家不会画这种漫画，那么我们必须要借鉴外国的。另外，但是如果办个杂志都是外国的，它不能叫做中国杂志，是不是？怎么办呢？我就动员这些个老连环画家，你们呢看看那外国那个这种样子，咱们也学着画点这种连续性的漫画。
1: 让连环画画家画新型漫画，这个任务可并不容易。
0: 这些漫画家其实他们也感觉到漫画需要改进了，他们有这个愿望，也愿意试一试啊。当时呢，人民美术出版社那个谭小春吧，他就很热情，画了几期本他也觉得很吃力。比如说这个新的漫画，他要风格，所谓风格就是电影的这个分镜吧，是吧？比如说这个人一下生气了，连环画这个小脑袋啊，生气和不生气你看不得出来，这个他突然一个 一个特写镜头，就专门就画他这个脸愤怒的表情，什么都有了。

0: 新的开始。
1: 我们这起码有点那个模样，但是孩子们看着觉得你们这个跟那个还有点差别。譬如徐锡麟画的这个大鹏出世吧，啊，他就用这种手法，已经接近于这个现代这个漫画了。姜子牙这个王培坤呢，他是老的画这种连环画的，他带有一些新的风格的，啊，他不完全是现代这种漫画，但是有这个味道了已经。
0: 杂志刊发，影响超乎想象。寻找人才，他们办起漫画擂台。本期口述，画书大王王庸生。
1: 这是我们创第一期，这里边我们的主要故事的人物在这里也开始亮相了啊。咱们看看这个封面上几个人物，四个人物，三个是中国新创作的。现在应该说离这个新的漫画，我们是刚刚入门或者没有完全入门呢，所以我们就是这个水平。但是现在必须拿出来，因为什么？总是由低到高吧，是吧？我们如果说我们第一期拿不出中国的作品来，就不会像一个主要登的中国漫画的杂志了。这篇《天剑》，这是一个年轻人陈军，这个陈军我没见过的，是外地的。他这个漫画你看看，就新漫画的这个特点就更多了，因为他是个年轻人，比我们对漫画的认识啊更多一些。
0: 1993年8月20日，画书大王漫画半月刊创刊号面世，王庸生提出了半刊方针，学习诸家之长，走自己的路。这本杂志里除了刊登优秀的外国漫画作品，还有不少于30%的中国内地原创作品。而且除此之外，这本杂志上还介绍了很多漫画知识，
1: 就是世界各国的漫画的状况啊，漫画发展的历史啊，都做了一些简要介绍。它的目的在于介绍普及这样一种文化，所以必须做一些个介绍。我们自己组织写的，比如有一个老同志吧，新四军老同志啊，离休了之后也来参加我们这个杂志啊，就他喜欢写东西，他写了一些世界各国的这个漫画的连载的。
0: 画书大王的创刊号印发了20000册，很快销售一空，此后又连续加印了10几万册。这本新型漫画杂志引起了广泛的反响。
1: 读者来信高潮的时候多少呢？这个邮局嘛，每天是拿邮袋给我们送，后来他说太多了，我们邮递员拿不了了，你们来取吧。我们一个小伙子去扛了半个邮袋回来。我到那个报摊上，我去看看这个他们都有什么反应。他说这小孩老问你们这新的刊什么时候出啊，这小孩啊等你们的杂志啊眼珠都绿了。
0: 画书大王受到了很多小读者的追捧，但是王庸生心里却一直有个问题困扰着他。中国内地原创漫画依然创作乏力，培养新人是当务之急。
1: 我们举行一个超短篇漫画竞赛。所谓超短篇，就是人很多，我的篇幅有限，一个人你只能画4格，一页，一人一页。那这样几百个人来投稿，现在漫画界有就从这里起步的。你说他们怎么学的？他看着外国漫画学的。这个孩子的学习模仿能力是最强的，他看了以后和他看的电影电视结合起来了，他就会画这种画了。那种怎么风格啊，怎么用表现速度啊，怎么用夸张来描述人的表情，喜怒哀乐表情他都会呀。以至于那个对话圈用什么字体表现，大声小声悄悄话他都会表现。这孩子一看他就明白，这就是英雄出自少年这句话所涵括的内容。小孩子他学习能力是最强的，他最不受传统的习惯约束。我们老的越成绩越大，往往会受这个传统的习惯的约束，改变比较难。他们没有。

0: 有这个约束。有些人画的相当的好了，我们就把他们请到北京来，建立了中国第一个专业漫画工作室。这里边有严开、郑旭升、陈翔这三个人，到现在仍然是这个漫画这个事业当中的一个骨干力量。
1: 一边培养原创漫画读者，一边培养原创漫画作者。一年之后，画书大王的发行量已经达到了60多万份，杂志上原创作品的份额也已经达到了60%。1994年，在画书大王1周年的特刊上，王庸生这样写道：这份刊物是时代的产儿，我们在这方面只是开了一个头，相信我们的队伍会不断壮大，路子会越走越宽。
0: 当前最重要的是要把你的

同学要知道，勤俭节约很重要。

0: 里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
1: 神奇高原，幸福生活。
0: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
1: 西藏不再遥远，
0: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心脏内科医生、心脏外科医生，
3: 病情呢也分成特殊和不特殊，疾病也分成常见和少见。那么越常见的疾病，可能在术前
4: 是什么？
5: 健康是一种承诺，拥有健康
6: 是一种守护，
5: 健康是一种。
7: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
0: 健康相对论，以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7: 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
8: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欢迎来到健康相对论。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安阳。今天的节目我们做一做心理学方面的科普啊。嘉宾还是我们的老朋友，来自北京市第一中西医结合医院的副主任医师肖雪大夫。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话题，以前我们没有时间的这么详细的跟大家剖析家庭常见的问题。这几天呢也有一些朋友跟我反馈说啊，真的还是对他们家庭有一定的启发的。一个家庭从建立啊到成长过程当中，经常可能发生一些小问题、小状况的那些时间节点。
9: 沟通从心开始，
7: 沟通从心开始，
9: 从心开始，
7: 从心开始。
10: 这个就是相互的。
11: 当然，我并不是
10: 有心理师，
11: 我只是在行医的过程中
10: 很
11: 实际的体验。
10: 请他能
8: 好，肖大夫在上次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开始分析说，家庭开始建立之后，可能漫长的这样一个婚姻状态下，可能哪些时间节点是容易出状况的，那我们提前先预知一下嘛。比如说呢，就是两口之家变成三口之家，关系变复杂了，那个新妈妈可能会出现抑郁的问题，其实爸爸也会出现抑郁的问题。那还有一个时间节点啊，就是所谓的七年之痒，待会儿我们讲讲七年之痒。还有呢，就是女性更年期啊。那在上次您谈到这个产后的问题呢，其实每一个新妈妈都会有这个过程，不管是不是诊断了抑郁症，都会突然觉得，哎呀，生活变化好大呀，好累啊等等的。那这个里边其实我觉得上回您给我们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我们得先把自己照顾好，我们不能过于说投入，然后呢心情不好但是身体很忙碌的这种状态。那另外呢就是夫妻关系啊，也还是要照顾好的，因为其实这个核心呢是家庭的核心，你只有照顾好这些关系才能够照顾好孩子。 哎，我觉得您说的这点特别特别重要，对我也很有启发啊。当然我不太可能说再回到那个状态里边了。我觉得其实新妈妈生完孩子以后，可能有一个过程里边，大家的主题中心是那个小宝宝，但是永远别忘了，你作为一个独立的人的这个角色，给他一点时间，还有就是夫妻二人世界，哪怕就是半个小时、一个小时，这个时间是要有的，哪怕你们俩就去看场电影了，
11: 是这样，
8: 这个时间是要有的，对，这样你的每一个关系，自己跟自己的关系，自己跟配偶的关系，还有跟家庭的关系，都能够顾到吧，不能够说是顾那么全那么平衡，但是都能够顾到哈，这点非常非常的重要。
11: 对，因为你的标签确实不仅仅是一个妈妈。
8: 对对对，这是站在妻子的视角哈。那如果站在丈夫的视角，他怎么样去调整这样一段他暂时被边缘还要承担很多的事情的这么一个过程？有的家庭条件可能会好一些，会他基本上不用干家务活，这个丈夫，但是实际上他被边缘的这个可能是存在的。怎么样去承担这个角色，这就适应这个转变呢？
11: 先生的这样的一个转变哈，其实有很多先生的问题，他是看到他自己是一个无能为力的状态，他在这个家庭里他感受是这样。他觉得他无论如何也做不好一个新爸爸的一个角色，无论如何也不能够让这个新妈妈很开心。他是很挫败的。他的这样的一个转变，其实可以在他和妻子之间的这种沟通能力的提升上，能找到自己的一个价值感。 啊，你回过头来看一看，他并不是可能是需要一个自我修复的一个过程或者空间。
8: 嗯，
11: 如果说这个家庭里没有一个产后抑郁的爸，没有一个产后抑郁的妈妈，其实很少产生一个产后抑郁的爸爸。
8: 哦，
11: 嗯
8: 嗯，其实他其实要承担一部分去修复夫妻关系的这个双方的这种产后抑郁的问题的哈。
11: 他要在学会如何去爱对方的同时，把自己拯救出来，
8: 也需要强大，也需要强大，
11: 因为他束手无策，是因为他体会不到他自己的这种能力，他能够更好的爱对方。
8: 他已经不知道这时候我原来用我的方式爱你，现在我不知道什么
11: 该怎么办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作为一个新爸，我不知道怎么办，怎么办？这个妈妈都不开心，然后家里都一团糟。
8: 对
11: 啊，他要去学会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如何去表达一种爱。这样的话，他自己会更有成就感。他有可能从这种状态里重新回到一个自信的状态中来哈。
8: 嗯，你们比如说像寻求产后抑郁的女性寻求心理帮助哈，这个时候从您专业的角度来说，是一个比如说针对她个人的咨询更好，还是夫妻这种咨询更好一些？
11: 我个人的观点是夫妻的，
8: 一定是夫妻的。
11: 但很多先生他
8: 不来，
11: 不及时来。
8: 对，
11: 我们要用尽办法，可能让他的先生来参与到这个过程中来。
8: 其实这您刚才提的这也是家庭治疗当中的一个问题哈。我觉得好像比如说假设一个三口之家啊，当一个孩子在某一方面表现出了状况之后，家长是可以比较坦然地接受说这是孩子的问题，我要给孩子找个心理医生。那么当你说出说哎，这是可能不仅仅是孩子的问题，需要家庭去集体面对的时候，大部分时间女性可能更多的能面对这个问题。很多的家庭里我觉得男性在这个过程当中恐怕是更迟一些，脚步更缓慢一些。
11: 他其实男性他是感受到一种羞愧感的哈。
8: 他
11: 是
8: 这个原因。
11: 是的，他来到诊室的时候，他觉得这是一件羞愧的事情，
8: 没做好
11: 啊。对，然后让我们一家人呈现在这个咨询师的一个面前，他觉得会很不好意思。他会有这样的一种感受，很多的这些男性会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哈。他并不认为哈，就是他不是说并不认为哈，他就是他有可能会带着一种怀疑的感受。你的这样的一个咨询师，你能修复我们整个的一个家庭吗？他更多的期待是希望你能够帮助他管教好这个孩子。

0: 你跟我是同伙
1: 啊，是这样的，
0: 对，
2: 他来到诊室是这样的一个目的。他不是来被治愈的哈，他不是这样哈，他也不是说我要来去自我成长或让我们的家庭让我尝试着去可能更完善自己，他不是的。他往往来了之后你会发现这个话语哈，慢慢的就会演变成这样的一个状态。他期待这个咨询师跟他站到一个同盟里。
0: 然后
2: 可以能够更好的去管教这个孩子，
0: 教训他的孩子，
2: 是这样。
0: 然后咨询师说出我想说的道理来，这样子的。
2: 所以就是说，可能做家庭治疗的这个咨询师都要有足够强大的心理能量，你如何去掌控这样的一个场，让这个家庭的这样的一个变化哈，每一个人，可能看到这种在一个系统中的这种变化，
3: 沟通从心开始。
4: 沟通，重新开始。
3: 从心开始。
4: 重新开始。
5: 这个就是相互的搭伙，
6: 所有心理师，
5: 我
6: 只是在行医的过程中的十方面的体验。
0: 好，这是产后这块哈，就这个话题我们就说到了那个七年。既然它是一个循证的问题，循证的数据，那真的是有可能在这个七年、六年、八年，这个六七八这个时候审美疲劳嘛。小品里讲话审美疲劳，然后那种原生家庭带来的一些沟通模式上比较根深蒂固的问题，在这个时候也暴露无余了哈，那可能会出现一些七年的一些所谓的危机，七年的什么样的长，那这个危机是必然出现的吗？还有就是怎么样去度过这个危机？
2: 我们说到七年哈，这个七年咱经常说七年之痒，我们其实更多的看到是这两个人从相识在一起七年，
0: 不是结婚，
2: 对，是这个七年，因为这个七年你们彼此之间更多的去了解了，可能并不像谈恋爱那样你把对方想得更同化啊，然后你看到他很多的这些你认为是缺点的东西，然后你了解这样的一个人可能跟你当初想象中的有很大的不同，看到这些问题的存在，这些问题在第七年的时候逐渐去凸显出来，它是需要这样的一些时间慢慢的凸显出来，所以到第七年的时候会产生很多很多的矛盾，到时候我们要去看哈，怎么样去用你的视角去看待对方就很重要了，你现在眼里的这个人到第七年了之后，你更多的是用一些负面的视角来看待他，矛盾产生的这个，对，他有很多的缺点，然后你会和他比较的一个对象是七年前刚刚在一起你内心投射出来的那样的一个完美的视角去做一个比较，其实你讨厌的和你曾经特别喜欢的都不是这个人的本身，也许
0: 就是有一个客观的这个人，当然七年前的他和现在的他也不完全是一个人，是有变化的，问题是七年前你心目中的他更夸大了他的好，现在的他可能更给他那些不好的东西添油加醋，更有一个你内心想象出来的和真实他的一个这么一个叠影在里边哈，对，那
2: 所以你要有一个重新的视角去看待你的先生或你的妻子哈，在你们之间的这种感情里哈，你允许他做他自己了吗？或者是你看到他是谁了吗？如果你觉得你度过不了你的七年的时候，你要看一看那个你认为你不能再跟他相伴下去的这个人，是他吗？
0: 怎么看到他是谁？
2: 你允许他成为他了吗？在这个七年的相处过程中，
0: 我觉得这个话听起来好有道理，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做。
2: 但是这样的，在两个人相处的过程中，一个最好的这一种能够共同度过这个七年的过程里，是他在这个七年之间更多的是在做自己，而不是扮演其他的人，他之所以能够做自己，是另外一半允许他成为了他自己，他们一定可以很好的去度过这个七年，因为他们彼此之间看待的就是那个真实的他，的一个呈现，
0: 我在你面前表现的不是你希望的那个我，而是就是我，
2: 你要给他更多的理解和宽容，让他成为他自己，你要努力的成为真实的那个状态，如果你说你想取得他的芳心，你之前可能扮演了一个白马王子的角色，是吧，你慢慢的你要找到自己的这个真正的角色，其实他并不因为你是白马王子他喜欢你， 他之所以喜欢你，其实就是喜欢你。
0: 嗯，有没有可能这种，比如说所谓的审美疲劳，也有一部分就是这种扮演久了累了，
2: 嗯，
0: 所以也扮不下去了，有这部分在里边。嗯，
2: 他是这样，他可能是一个自我的一个迷失。嗯，他感受不到快乐呀。
0: 对，
2: 嗯，
0: 总在扮演另一个角色，真的是很消耗的。
2: 嗯，对，我需要不停地在讨好你呀。
0: 对对对。
2: 然后我发现我扮演不下去了。
0: 嗯，
2: 时间推移了，然后我也没有那么多的热情再去扮演那样的一个角色了。
0: 嗯，
2: 我可能很糟糕的一面就呈现了。
0: 其实青年这样之后，真的能够进入一个相对成熟稳定期吗？
2: 嗯，
0: 度过这段时间的话。
2: 嗯，因为青年一般我们可能如果一个新的家庭哈，青年之后在这个青年之内，他可能会变成一个三口之家了。这个孩子是一个稳定的一个基石。
0: 对，
2: 他的一个改变。所以有很多夫妻，如果他们青年之内还没有要孩子，你要好好调整自己的婚姻状态哈，那是需要用心去经营的。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很难。如果你青年之间还没有成为一个三口之家，你要用更多的心思去经营你们两个之间的感情。这个孩子会是一个夫妻之间更亲密的催化剂。
0: 其实家庭，我觉得大部分的家庭哈，经过一段稳定之后呢，相对来说中国的家庭还是慢慢的，他那种波动就会少一些了。那进入到女性更年期的时候，它可能不是一个完全的家庭结构的波动，而是一个家庭幸福感会受到影响的，这种宁静感、祥和感会受到影响的这种波动哈。而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家庭关系相对更复杂一些了，有点多变关系了。因为虽然夫妻关系还是一个核心的关系，但是孩子渐渐长大了啊，他在家庭当中的这种角色或者说权重或者发言权会越来越多了，其实是会影响到几方的。那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如何平稳度过更年期？一定会有各种各样的情绪的波动吗？这个情绪波动背后是什么原因呢？好，我们休息一下之后继续请肖雪大夫为大家分享。
3: 沟通从心开始，
4: 沟通重新开始，
3: 从心开始，
4: 重新开始。
5: 这个就是相互，当然我并不是
6: 有心理
5: 师，我只是在行医的过程中的十方面的体验。
1: 健康相对论，
4: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0: 我记得有一个词叫当青春期撞上更年期，还是当更年期撞上青春期啊？很多的家庭可能在这个当中呢，都会出现一些问题的。其实也挺无奈的。我曾经有一个小兄弟，大概那时候我还比较年轻，他跟我聊起来的时候，他说：“哎呀，我现在面对我妈，不知道该怎么办。”说那个我和我爸每天都在哄他，但是呢好像他就是不快乐，不知道怎么办。然后呢我自己当时听了他讲他妈妈那个感受的时候，我当时就痛下决心，我说我到更年期的时候一定不能成为那样的妈妈，让家庭感觉上好像不知道无所适从不知所措那种感觉。后来我就跟我的一个女性朋友比我年长一些啊，我就聊起来的时候，那个时候其实她也刚47、48，然后我说我到更年期的时候绝对不能如何如何。然后那个女性朋友就跟我说：“哎，那是你没到了这一步呢，你到了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有些东西真的多少还是有点身不由己的吧。”然后后来发现这是真的存在的，不是那种概念上的东西。这个时候家庭怎么为家庭成里边很重要的一个成员进入更年期做准备，这恐怕不是一个人的事儿。
2: 所以我们脑海里要有个预防针哈，一旦这个女性到更年期左右的时候，你要面临这个家庭的一个重整哈，我们要重整怎么去调试一个新的相处模式，当更年期撞上青春期哈，是往往是这样的一个时间。所以说这个女性你也要给自己打一个预防针，
0: 要打个预防针。
2: 对，你到时候你的眼里的这样的一个歇斯底里的一个状态的时候哈，你觉得无法自控的一个状态，你能不能够 调整一下哈
0: ，hold 住自己，
2: 对 ，hold 住一下哈，一定要审视一下自己的一个状态的存在。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一种无法控制的状态，
0: 嗯、
2: 那种情绪的宣泄
0: 确实存在
2: 啊，确实存在的，因为激素水平或者各个方面的一些影响，
0: 嗯
2: 啊，可能我们就会变成这个咆哮性的这个女性了，在你的这个更年期的这个时间，
0: 嗯、
2: 就会觉得跟之前的差别很大，所以你要停下来啊，你看到你的情绪的存在。
0: 嗯
2: 啊，我经常会让来访者做这样的一个假设哈，
0: 嗯，
2: 我说假设你坐在一个长椅上哈，
0: 嗯，
2: 坐在一个长椅上，你把你的情绪放在你的旁边，
0: 嗯，
2: 这个长椅的旁边，你看一看你的情绪哈，
0: 嗯，
2: 你的情绪是什么？
0: 嗯
2: 啊，你在咆哮，你总要知道你的情绪是什么嘛？
0: 嗯，
2: 他可能会告诉我，他说愤怒，委屈，
0: 嗯
2: 啊，愤怒什么呢？愤怒。这个儿子哈，这个女儿哈，她现以前离我这么近，为什么在这样的一个特定时间点之后，她就这么叛逆？然后，她可能变化这么大。我一心都在为她付出，我整个的这样，我觉得我的一生都在为她付出哈。
0: 嗯，
2: 委屈啊，有很多的委屈在这里边哈。我先生可能并不能够理解我现在的这种情绪哈。
0: 嗯
2: 啊，可能也有整个这个家庭，孩子也不能够理解我。
0: 嗯，
2: 他会有很多自己的诉说。
0: 嗯
2: 啊，你要看到你的情绪啊，你的情绪坐在你的旁边，它是什么？首先，
0: 嗯，
2: 另外一个你要去理解这个情绪背后的一个需求，它一定是表达你内在的一种需求。
0: 情绪其实是泡沫，
2: 嗯，
0: 泡沫背后是有需求的，
2: 是一种需求，
0: 嗯
2: 啊，你要看到你的需求是什么，
0: 嗯，
2: 更年期的宣泄的情绪的背后也有自己的需求，
0: 往往都是什么？还是要被关爱的需求。
2: 他有很多的需求，每种情绪的背后其实都是一种需求哈，你要找到你自己的那份需求，你要看到它。
0: 我想问一个问题啊，我这个问题可能问的稍微的有点这个那什么了，就是因为我们有太多太多太多这样的，不管是科普还是媒体还是什么样的渠道，都说哎呀青春期是叛逆的，青春期就贴上了叛逆的标签，更年期就贴上了这种焦躁的标签，那有没有这种标签会对我们心里成了一个暗示？就是本来可能他是个挺平和的人，但是到了这个时候就被这种标签的暗示慢慢他就出来那种情绪了，有没有这种可能？就像因为我自己想起来，我在报一个丑，就是我在这个生完小孩以后月子里，有一天突然就有点想生下气，然后其实我个人情绪，可能以前我也动不动的有那么想生一下气唠叨几句，我生了气唠叨几句以后就说哼，反正我产后抑郁了，就是我给自己找了一个借口，但是其实那我那个情绪因为大约就是半个小时就没事儿了，那你回头想不可能因为半个小时生气就给你自己贴上产后抑郁的标签嘛，那可是你可能会找了一个借口啊，那更年期会不会有这个问题？
2: 一到有更年期的时候，就会给自己的这个情绪的发泄找很多的
0: 找理由了嘛，
2: 找理由，是因为我更年期，所以我才这样的，是吧？
0: 对，比如说有的人是倚老卖老，倚什么什么，那我倚更年卖更年这样的，会不会有这个问题？
2: 也会有这样，我们也会有这样的一种感受，好像是我要面临一个特殊的一个转变的时候，我出现这种状态是合理的，你们周围的人都应该去理解我，
0: 你们让着我点
2: 你们应该让着我哈，因为我现在的这个激素水平不正常，因为我到更年期了怎么样。这种标签化的话，它是有好的一面有坏的一面的。比如说你要知道这个更年期它并不是只是你的一个特权哈，这个特权让你去有恃无恐的去发泄某种情绪，这个更年期是需要别人去理解你的，
0: 不是让你放任你自己的
2: 一个理由。
0: 对，
2: 就是说可能如果你先生说我的太太她这段时间是更年期啊，她情绪状态不太好啊，你觉得哎，她还蛮理解你的，她知道你的背后其实并不是说你这个人情绪状态不好，你的情绪控制力差，而是在这个特定的时间点你做不好。但是如果我们每一天都自己标榜因为我更年期，然后我情绪的状态有多么多么的糟糕，可能会让周围的人很反感。她是这样的。所以你怎么去看待这个标签的效应哈？
0: 让别人理解你，但不是你自己放任你 的一个借口。
2: 嗯，可以这样理解。
0: 嗯，这是这么几个阶段哈。
2: 嗯嗯，
0: 其实更年期家庭还需要做一些准备，尽管说有一些人可能有这种所谓的我说的心理暗示的问题，但是这种激素水平变化确实是存在的。
2: 嗯嗯，
0: 家庭孩子呀还有先生啊还是要准备的哈。
2: 嗯嗯，
0: 男性存在更年期问题不存在。
2: 嗯，
0: 因为女性她是有一些生理性的标志的，这是很明显的。
2: 嗯，
0: 然后也有很多的媒体说男性也有。
2: 嗯，
0: 但是男性他没有一个生理性的标志的话，我们就不知道他到底存在吗？
2: 我觉得男性很多的这个问题，我们认为更年期的这个问题哈，
0: 嗯，
2: 更多的是出在于他在退休
0: 哦
2: 这样一个角色的转变。
0: 嗯嗯，
2: 有很多，特别是这种躯体疾病哈，
0: 嗯，
2: 我们认为它是一种器质性疾病，也往往在退休之后会有。
0: 嗯，
2: 这个男性发现他退休了之后，然后他身体不如以前了，
0: 嗯，
2: 出现很多的问题，情绪化，嗯
0: 嗯，
2: 这样的一个时间点往往很多。
0: 嗯，男性会对衰老更敏感一些，是不是？
2: 嗯，他会对一种社会价值感，
0: 社会哦，
2: 嗯，
0: 社会价值感，
2: 对
0: 啊。特别特别感谢肖雪大夫啊，这跟我们分享的有关家庭常出现的一些问题，以及常出现问题的一些时间节点，我们简单的回顾一下啊。常见问题啊，其实不同的家庭里有不同的问题，大概的模式有几个类型，一个是一方的唠叨，一方呢是沉默，这一种一头热一头冷的模式，当然这个热呢是一种唠叨的热啊。还有一种呢是相敬如宾，但是家庭的日子过得呢也有点冷冰冰这类的模式。那还有一种模式呢，就是家庭的出现了分叉了，出现了轨道上的一些支叉啊，这个大家都可以理解。好，那还有一种呢就是妈宝男，那另外一种呢就是相对来说女性可能在外边社会角色更强一些，男性家庭角色更强一些，和传统的家庭结构不太一样的。那这几种模式下如何相处呢，我们都跟大家呢一个一个的做了一下分析。最常出现问题的几个时间节点咱们心里头有谱，比如说您现在啊刚刚结婚小两口，您知道马上要生孩子了，这是个好事儿，但是生完孩子日子过得复杂了，可能会面临着女性的产后抑郁，甚至男性也有产后抑郁的问题。这个阶段核心问题就是我们首先要把自己稳住，要先爱自己，在这个基础上把夫妻关系，这是一个核心关系啊，调整好，那你一定会照顾好一大家子的人。好，第二个时间节点就是所谓的七年之痒，七年之痒有一点点审美疲劳，这个阶段里边我们如何平稳对度过呢，其实也是需要去学习的。那第三个时间节点就是女性更年期，它确实有激素水平的影响，也希望家庭其他的成员呢能够理解，那女性呢也能够说出来自己更年期的一些，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但是我们要说的是其实多数的家庭呢都是有几分幸福几分的小矛盾，那这些矛盾如果我们好好学习的话是真的有可能啊，有可能去解决的。所以我们在这儿也是希望啊，我们每一个家庭都幸福，但是这个幸福是我们争取而来的，幸福从来不是毛毛雨，从来没有从天降的可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继续为您带来全科医学知识。非常非常感谢我们的嘉宾，也感谢我们听众朋友的收听。

0: 传播中华优秀文化，分享学者智慧光芒。百家讲坛现在开讲。
1: 踏入神秘的中和殿，这里藏着多少惊世秘密？曾有哪些奇人现身此地，左右王朝风云？敬请关注《紫禁城传奇》第四集《奇人奇事》中和殿。

0: 在故宫外朝的宏伟建筑群中，三大殿之一的中和殿以其独特的魅力脱颖而出。它坐落于太和殿与保和殿之间，与两侧的雄伟大殿风格截然不同。中和殿的平面为正方形，顶部是单檐四角攒尖顶，覆盖着金黄色的琉璃瓦，宛如一顶高耸的华美华盖。屋顶中央镶嵌着一颗巨大的镀金宝珠，阳光下金光闪烁，宛如皇权的象征，向世人彰显着至高无上的威严。从明朝到清朝，中和殿历经多次火灾与重建，数次更名，却始终屹立不倒，坚守在故宫的中轴线上，承载着古代权力中心的庄严与神圣，默默诉说着明清两朝的兴衰变迁。而这座宫殿内，历代帝王曾于窗前沉思驻足，探寻治国的智慧，无数朝臣也在此竭尽全力为国家的繁荣出谋划策。那么在这座充满神秘色彩的宫殿里，究竟隐藏着哪些鲜为人知的传奇故事？中和二字背后又蕴含着怎样的深刻寓意呢？中央戏剧学院胡正阳副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紫禁城传奇》第四集《奇人奇事中和殿》。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在故宫的中轴线上啊，有这么一座小殿，它在太和殿之后，它的样子呢长得很匀称，身上啊有奇和趣两个特点，它不仅长相奇特，而且呢身上还有很多趣事。这座殿叫什么名字呢？它就是中和殿。中和殿的样子啊，在前朝三大殿里可以算是一个奇特之行，尤其是它殿顶的一个大宝珠。据说呀，当年北京城有一个奇景，就跟它有关系。这座中和殿到底身上有什么样的故事和秘密？接下来啊，我就带着大家呢走进中和殿。首先，我们来看一看它的奇形。和它前面的太和殿，包括后面的保和殿相比，整个中和殿呀可以说是造型奇巧，构造奇绝。首先我们来看它的造型奇巧。中和殿的样子呀特别像咱们逛公园时候那个凉亭。你看它的屋顶四条垂脊呢一起汇聚到顶上那个大圆宝珠，叫做鎏金宝顶的地方。中和殿呢在明朝的时候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华盖殿。华盖通俗来讲就是一个华丽的大伞盖，大家抽象一点看中和殿像不像一个撑起的大伞呢？明朝皇帝怎么会把自己的殿名跟伞靠上了关系啊？其实原因啊可能有这么几点。首先第一个呢，说是在远古时期，当年的这个轩辕皇帝啊和这个蚩尤呢在涿鹿之野呢大战的时候打的那是相当激烈，而这皇帝头上经常就会有五色云气笼罩其上，史书里说这云气金枝玉叶，皇帝呢最终打败了蚩尤，取得了大胜。而皇帝自此之后啊就把他顶上的这个五色云气呢称之为华盖，而后世呢就把这个华盖啊比喻为天子盖，有它笼罩啊寓意着皇权的至高无上。而除了这个故事之外，在近

书里还有记载，说这华盖二字呢，是天地居住的紫微园里的一个星。说这紫微园里呢，有一个华盖星，它由16颗小星组成，样子啊，就像一个大伞一样，是天地出行的时候架在天地头上的这个大伞盖。所以啊，紫禁城里的中和殿以华盖取名，实际上也是向天立功，和天上的华盖星呢相呼应，不仅啊让整个殿宇有了星象学的祥瑞吉祥的含义，同时呢也让我们有一种神秘置身天宫的感觉，象征着皇权的至高无上。第二个奇啊，我们说是构造奇绝。大家看整个中和殿，它的四面呢没有砌墙，而是用的门窗。当天气好的时候，只要把这四面的门窗全打开，紫禁城最美的风景尽收眼底。而据说啊，乾隆皇帝呢就特喜欢做一件事儿，跟中和殿有关，说是在下大雨的时候，他会一个人静静地来到中和殿这儿，命人呢把四面的门窗全打开。我们知道在三大殿的台基周围呢有1100多个涂水的这个龙头，给台基排水所用。而乾隆皇帝这个时候啊站在中和殿内，大雨一下来，1100多个龙头一起往外涂水，可以想象一下，千龙涂水尽收眼底。而乾隆站在最中心，好像就是这龙中之龙操纵的这千龙一般。整个中和殿啊，它的构造我们来看，它的纵横也是有玄机的。它的殿身纵横呢都是3间，共有9间。为什么要做成9间呀？9这个数字有什么含义呢？实际上它模仿的是古代的明堂9室的格局。我们来看西汉戴德编撰的《大戴礼记》中这么一段话，叫做明堂者古有之业，凡9室。就是说明堂这种建筑啊老早就有了，一般呢会建9间，就好像我们写那个汉字井字一样。明堂又是什么构造呢？明堂就是一个明亮的大房子，它四面呢都不设墙，光线非常充足。明堂被赋予了王权和神权，尤其是跟帝王扯在了一起，变成了帝王专门发布政令、搞祭祀、搞教化的专属之地儿。每次来到中和殿这儿呀，很多人都会嘀咕，中和殿，你看跟前面太和殿或者跟后面的保和殿都长得不一样，怎么会弄得这么矮呀？怎么搞了一个单层屋顶啊，还建那么小，感觉不太协调。实际上中和殿这么来建呢，3个因素。首先是从空间距离上来说，据测算呢，从太和殿到保和殿是84米这个间距，而从太和殿的北街到中和殿的南街呢是29米。大家想一想，如此狭窄的距离，如果再建一个像太和保和殿那样的双层大屋顶的宫殿，可能真的会挤得慌，很局促，更不好看。第二个呢是从美学设计上来说，我们看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是一高一低、一起一伏，整个建筑啊高低错落，有节奏，有韵味儿。后面的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也是一高一低，你看6座大殿交相呼应，都是错落有致。其实咱们再把眼光放远一点，整个北京的中轴线上建筑也不是建的一般高的，也是一高一低，一高一低，错落有致，很有节奏。最后呢是从文化学的意义上来说，

0: 也是一高一低，一高一低，错落有致，很有节奏。最后呢，是从文化学的意义上来说，中和点的位置，任何事儿我们恰到好处就行。所以啊，中和殿的整个建筑呢，可以说是一个杰作，蕴含着不仅是文化，更有建筑学上那么多的讲究。
1: 在宏伟的紫禁城中，有一座宫殿承载着特殊的意义，它就是中和殿。从这一名称不难看出，其中蕴含着对帝王的深切期望，意在提醒帝王要深刻领悟中和的道理。无论处理何事，都务必秉持公正，不偏不倚，唯有如此，方能让天下百姓安居乐业。可以说，中和殿的设立就像是为帝王们设立的一座道德与行事准则的警示灯塔，时刻提醒着他们要坚守正道，不可偏离。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不禁让人好奇，在中和殿这一方天地里，究竟留存了哪些帝王们自我反省、思索治国之道的印记？而他们在踏入这座宫殿后，又从中获得了怎样关乎国家治理、自身修养的深刻启示呢？
0: 既然讲到了中和殿的中和和，那我就要提一提这座殿里边藏的那个四字祈语。这四字祈语啊，可是古今中外帝王们治国的成功秘诀，它藏的也不是很深。你走到中和殿门口，一抬头一看进殿内，就是那四个字，叫做允直觉中。这四个字呀，实际上呢是出自一段故事。原本呢是有16个字，在尚书大禹墨中，我们来看这16个字的本真的面貌，叫做人心为微，道心为微，为精为一，允直觉中。你看允直觉中就是最后的4个字，乾隆皇帝把它亲笔书写挂在了中和殿之中。什么意思呢？那就要从尧舜禹时期的一个传位故事说起了。我们都知道啊，在尧舜禹时期，统治者的继位方式呢，一般呢是叫做禅让制，就是谁有贤德、有能力，被百姓拥戴，谁就能做王。尧传给了舜，舜呢后来传给了治水有功的禹。就在舜传给禹的时候啊，这16个字啊出现了。舜呢就跟禹说了：“禹啊，我现在呀要密授一套治国心法给你，内容很多，但是最主要的就是这16个字。人心它很危险，时刻处于变化当中。你有能力，也被百姓拥戴。”但是我要叮嘱你，你应该时时刻刻秉承着不偏不倚、公平公正的态度呢，去处理国事，要以百姓为重。做任何事情一定要小心谨慎、居安思危、精研专一、平心静气，要符合不偏不倚的中正之道。这16个字啊，可以说是道出了帝王治国的初心。这个初心呢，就是与先贤心念相合，要用公正的态度呢去处理任何的大事儿，切勿刚愎自用。我们看乾隆皇帝把这4个字专门挂在了中和殿当中，以此自勉。这16个字实际上就是说出了帝王应该有的中正之道。在物欲横流之中，面对着利益、权力、声色等等的诱惑，中正之道稍不留神实际上就丧失了。要保持好中正之道，必须做到一件事儿，就是能够时时刻刻地做好自我的反省。这就是允直觉中最深层次的要求。中和殿啊，刚好就是帝王们深刻反省的宫殿。这里啊，记录下了很多帝王们反省的痕迹，比如我接下来给大家讲的康熙的这次反省。康熙18年，北京城呢发生了大地震。这次地震啊很严重，

专家估计震级达到了8级左右，死伤无数。在地震发生以后，作为帝国的决策者康熙皇帝自然而然的呢，也成为了抗震救灾的总负责人。我们看到了康熙的很多应急措施，比如说在震后的4个小时之内，他火速召集了内阁、九卿等相关人士来到宫中呢商讨对策，而且严令各大臣一定要心存爱民为国之心，切不可借这个震灾啊中饱私囊，一定要好好的把钱用到赈灾的地方。同时对于赈灾的情况灾情也不能报喜不报忧，一定要如实上报。对于这个赈灾最需要的是钱，康熙皇帝呢也立马拨出了躺银，让官员们呢赶紧分发到各灾区去。可以说啊，在当时那样的条件之下，康熙的各项措施还是非常及时的。但是啊，康熙面对着这个地震，他心里边慌，他觉得啊，他是不是做错了什么事儿？上天降下的一个警示，他得去思考一下，他得静静。于是啊，就看到了这样一个场景：8月14日的早上，康熙皇帝一大早呢就来到了中和殿当中。所幸啊，中和殿呢在这次地震中呢受的这个灾不是很严重。他来到中和殿中，看着桌上即将要祭天的那个祭文，静静的默默的陷入了沉思。我想啊，康熙皇帝这个时候一定是在思考，他在反省自身之前种种的措施，我到底是哪里做的不好，为什么要用地震来惩罚我。而在祭天结束之后，康熙皇帝啊下了一道罪己诏，我们来看看罪己诏里是怎么写的。皆因朕功不德，政治未协，大小成功弗能克共职业，以致阴阳不和，灾异市井。康熙皇帝就说，对于这次地震啊，我自己带头检讨，都是因为我对各地的官员管束不当，导致吏治松弛，天怒人怨，都是我的错，我负主要责任。每次讲到这儿呀，我的脑海里就会浮现出当时那个年纪的康熙，他26岁，征沙场，平三藩，除鳌拜，血气方刚，做了这么多的大事儿。而在中和殿的这一次反思，这一次反省，让我看到的是另一个康熙，那是平心静气好好反省的康熙。中和殿刚才我说了，它像一座凉亭一般，凉亭好像是供游人短暂歇歇脚，其实中和殿有一个作用，就是皇帝要到太和殿参加大典之前呢，会到中和殿这儿来稍微歇一歇，整理一下衣服，同时啊接受执事官员们的叩拜。因为这些执事官员也就是具体的工作人员呢，等到大典开始的时候根本没有时间再去叩拜皇帝，他们得维持秩序弄各项的礼仪，所以就先在中和殿内把这叩拜给完成了。而当叩拜结束所有人散去，整个殿中啊就剩下皇帝一个人。我们可以设想这样一个场景，皇帝一个人坐在中和殿中，一个人默默地陷入冥想。这个时候啊，他才觉得自己是一个凡人，一个脱掉了各种枷锁束缚的普通人。而当大典开始，他踏出中和殿的那一步，一切喧闹之声又出现在他的耳旁，叩拜、大典等等，由静转动，中和殿这一方小殿记录下了皇帝的反省，也记录下了皇帝的思考。所以啊，有的人说中和殿是天下第一休息室，因为它专攻皇帝。实际上大家可以看到，这哪里只是休息室那么简单呀，明明是一座冥想室，一座反省室，一座思考室。

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公众场所分类广泛，供公众从事社会活动的都可以称为公众场所，请勿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这些场所。在禁烟场所严禁吸烟和乱扔烟头，公共场所严禁不安全用火，严守规定才能安心娱乐。不管在哪里都要留意安全疏散指示标志，不得随意损坏、挪用或者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得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要清楚灭火器用法并定期检查，确保完好可用。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0: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0: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3: 抗日战争期间，日军在我国长城内外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千里无人区。在长达5年多的时间里，日军在无人区里烧杀抢掠，疯狂地掠夺自然资源，残杀劳工，奸淫妇女。当时有30多万人死在日军的屠刀之下，他的残暴程度丝毫不亚于在南京大屠杀30万中国民众的暴行。在这片总面积5万平方公里、总长度大约1000公里的区域当中，曾经郁郁葱葱的壮丽河山被日军强行变成焦土一片，老百姓被迫背井离乡，流离失所，哀鸿遍野。日本侵略者为什么要制造惨绝人寰的千里无人区？他们在无人区里犯下了哪些滔天罪行？在我党领导下，无人区抗日军民又是如何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千里无人区血泪抗战史。1931年9月18号，侵华日军发动了震惊中外的9·18事变，占领了东北三省。1933年3月4号，他们继续占领了热河省会承德，不久就侵占了热河全省。日军侵占热河省之后，激起了不甘屈辱的热河人民的顽强反抗。1938年6月，由宋时轮、邓华率领的八路军第四纵队5000多人从平北斋堂出发，浩浩荡荡地挺进包括兴隆、滦平、丰宁在内的冀热边地区，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创建了冀热边抗日根据地，抗日的烈火是越烧越旺。到了1939年底，由李运昌领导的八路军冀热察挺进军第13支队已经发展到下辖1个主力团、9个游击总队，一共数千人的抗日武装。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如临大敌，立即决定采取紧急措施予以镇压。为了确保日本侵略者在伪满的反动统治，同时断绝共产党、八路军还有人民群众之间的联系，日伪当局决定把曾经在东北三省实行的无人区化的政策推行到冀热察地区。就这样，从1939年开始，在这一带的长城沿线上推行所谓的集家并村，制造骇人听闻的千里无人区。这片所谓的无人区，东起山海关以西的九门口，西到赤城县的老丈坝，北边从宁城围场一带，南到迁安遵化一线，长度大约是1000公里，宽度大约30到250公里。这个区域涉及了河北、辽宁、内蒙古自治区、北京还有天津的25个区县，形成了跨越12个县境、面积达到5万平方公里的宽大的封锁线，在长城沿线上构成了一个庞大的绝缘体式的特殊战略地带。千里无人区是日军在长城沿线实施的一场长时间有计划的战略行动。这项行动大概经历了3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39年秋天到1940年秋天，为局部小集家阶段。第二个阶段从1940年秋到1941年10月，是制定计划和试行阶段。 第三阶段是从1941年11月到1944年的春天，是大规模集家并村阶段。东起山海关以西的九门口，西到张家口赤城县独石口以东的老丈坝，日伪在将近千公里的长城线上全面的大集家。到了1944年春天，日军制造的千里无人区的计划基本上完成。从1939年秋天到1945年八月，侵华日军在千里无人区里实行了各种灭绝人性的三光政策。根据不完全统计，在韦承德监狱被处死或者因为受到各种酷刑而死，被拉到水泉沟万人坑，或者从各地无人区直接拉到水泉沟万人坑砍杀枪杀致死的抗日军民还有无辜群众就有3万多人。为了实现其无人区化的政策，彻底地摧毁抗日军民的一切生存活动条件，日军将化为无住禁作地带范围内的一切房屋、成片的树林全都烧掉。同时，为了彻底地摧毁坚持无人区斗争的抗日军民的生存还有活动场所，日军极其野蛮地把千里无人区境内茂密的森林放火烧毁，让你无处可藏。1941年11月4号，日军纠集伪蒙江骑兵三大队、特务队、伪政府人员和警察123中队800多人，以清剿我游击队为名，连夜包围了延庆张山营镇的西洋房。第二天凌晨，鬼子是进村挨家挨户的搜查，把村里400多人赶到村南的大场上。老人、妇女、青壮年男人分成三排，从这当中挑出27名青壮年，这当中有一个叫李永来的，见势不妙，悄悄跑了。日军是3步1岗、5步1哨，架起机枪，端着刺刀，杀气腾腾地对着无辜的百姓。日本军官挥舞着大刀，嗷嗷地叫着，让他们说出，你们当中谁是共产党，谁是游击队员。乡亲们个个是怒火满腔，没一个人吭声的。日本军官暴跳如雷，一声令下，鬼子把全村的房子都点着了，顿时全村成了一片火海。到了中午，敌人又把26名青壮年用绳子绑着双臂连成一串押解到县城。在途中又有一个青年跑了，到日伪政府大厂又有一名青年挣脱逃跑，剩下的24人被敌人关进监狱。在狱里，敌人严刑拷打了他们9天，在逼问八路军游击队的情况。敌人用棍棒打、香火烫、开水浇、铁条烙，这些青年受尽了酷刑，被折磨得遍体鳞伤，但是没一个人开口。11月13号，敌人把2名少年留在监狱继续关押，把剩余的22人押到康庄刑场上，把他们反绑在木桩上，架起机枪打人头靶。10名乡亲惨遭杀害，接着又放出10多条狼狗反复撕咬活着的12名无辜百姓，而敌人却围在四周观赏取乐。这些畜生啃腿、咬肚子、撕脸，第一个被咬的是白流满，他疼痛难忍，惨叫着喊他的父亲去救他，但是他的父亲也被关在铁丝网里，眼看着亲生骨肉被活活地咬死。不一会儿，惨叫声连成一片，有的被咬开胸膛，有的被撕掉脸上的肉，惨不忍睹。在这阵阵的惨叫声中，乡亲们一个一个倒在模糊的血泊里，最后连尸首也没找回来。在千里无人区，为了彻底断绝共产党、八路军跟人民群众之间的血肉联系，日本侵略者制造了2500多个类似奥斯维辛集中营式的集团部落，大概有140万人被驱赶进集团部落当中，过着人间地狱一样的悲惨生活。什么叫集团部落呢？它也被称为人圈、部落或者围子，里面居住条件简陋，人口密集，人畜杂居，卫生条件极差，再加上实行所谓的配给制，粮食、布匹、药品这样的生活用品都奇缺，还造成各种瘟疫流行， 导致老人、妇女、孩子甚至青壮年因为冻饿和疾病大量死亡。家家沉尸体，户户有哭声，无村不带孝，遍地是新坟。这就是当时人眷生活的真实写照。日伪统治下的人眷，实际上就是地地道道的人间地狱。日军对于人眷内部的统治极为残暴，当时在村子外有围子，围子的墙是用石头垒成的，上面用石灰抹的底，有7尺来高，有3-4里长。围子以墙垛为门，门口有人把守，四周还有碉堡炮楼，村民们出入得用出入证。同时敌伪的武装像行动队、巡防队、保乡团天天设防巡逻，还设立检举汇报制度，经常以反日嫌疑犯为名滥杀无辜。而土豪劣绅和汉奸特务的活动更是猖獗，对抗日家属是随意的迫害侮辱。他们不让男人理发，不让女人梳头，夜里不许关门，任其摧残蹂躏。在日本侵略者制造千里无人区的5年多时间里，除了实行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之外，他们还利用招募、谈判、强征、抓捕等手段掠夺了大批民众充当劳工，其中有相当一大部分劳工都是来自千里无人区。他们除了在承德本地被强制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之外，还被强掳到东北的辽宁、吉林、黑龙江以及日本的北海道等地，受尽了奴役和迫害。日军侵华期间，为了达到以战养战，巩固其殖民统治，继续扩大侵略战争的罪恶目的，对包括千里无人区范围在内的矿产资源进行了疯狂掠夺和破坏。仅仅在承德，日军掠夺了黄金13万两，黄金矿石3.95万吨，铁矿石14.4万吨。侵华日军对无人区里的妇女的强奸和性奴役，更是其反人道罪的主要内容之一。日军在对无人区进行疯狂的围剿、讨伐、扫荡过程中，肆意对广大妇女进行强奸和残杀。上至70、80岁的老妪，下至几岁的幼女，都难逃日军的侮辱和残杀。因为缺衣少食，一些被迫害的妇女只能把碎布拿来遮羞，有的只能在屋里边挖一个水桶似的地洞，一旦有人来了，他们只能蹲在洞里。老百姓把这种洞叫做遮羞洞。哪里有压迫，哪里就一定有反抗。针对敌人武力炮制的无人区的残暴罪行，我党领导下的抗日军民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很多群众拒不住进部落，坚持住在深山里，窝棚、马架子被敌人烧了，一时搭不起来，就住土窑、山洞，没有粮食、蔬菜，就以野菜、树叶充饥。即使在日军的高压统治下，无人区里并不是无人，人眷里也不是铁板一块。像薛永义，就是在共产党游击队的宣传教育下，成为游击队的一个有力的后勤补给员。当时他已经50多岁，经常借着上山砍柴的名义，冒着生命危险，偷偷给游击队员送饼子等粮食。后来他还给共产党通风报信。辽宁绥中周岭沟的董万公也是一个汉子，就算遭到了日寇的烧杀抢掠，他仍然不肯屈服，坚持住在山里不进人眷。其实一开始董万公是并不相信敌后抗日武工队的，但是临清绥区长李玉民带着绥中突击组，为了把他争取过来，帮助他种地干活，一有情况还将他的羊赶到山上藏起来。倔强的董万公发现，这支抗日武工队确实是来解救老百姓的。被感化的董万公啊，干起活来像头牛，谁也别想拉回他。在群众里威望较高的董万公带着一批人下定决心，我们不进围子，敌人来了咱就往山上跑，敌人走了继续下地干活。最后他们在山上挖洞住，主动为武工队站岗放哨、筹粮做饭、搭窝棚、挖地窖。山里的生活毕竟是非常艰难的，为了防止暴露目标，他们不能烧火煮饭，敌人进山扫荡的时候，老百姓跟着武工人员一起转移，

棚子被烧了，重新搭，地窖被敌人刨了，他们再挖。因为缺衣少粮，冀热边行署从滦东募集了大批粮食、衣服、食盐和日用品来支援山区人民。行署还组织武装力量掩护秘密的群众运输队，打破敌人封锁线，沟通口里口外和人圈内外的贸易，并且在长城内外建立了一些隐蔽的物资供应站，负责筹集军用物资、生活用品，然后武装护送转运到山区各地。就这样，没过多久，更多的山区人民纷纷跑回到山里来了。1943年冬天，以董万公作为队长的群众武装自卫队成立，并且成为当地抗日斗争最活跃、最有战斗力的一支群众抗日武装队伍。后来，人们都把董万公叫“董老英雄”。对于抗日军民，我党还动员群众破坏部落。敌人白天逼迫群众修建部落，晚上咱们群众就去拆掉它。但是早期由于我们对整个反吉家斗争形势认识不足，斗争方法很简单，就是修了拆，拆了修。很多地方从1941年秋天一直折腾到1942年秋天。虽说给敌人制造无人区的计划有一定的破坏，但是群众也被折腾得很苦。后来经过认真的研究，上级认识到日军制造无人区的根本目的，于是因势利导，尽量动员群众坚持山区根据地，或者干脆迁往深山区去隐蔽。对那些我们难以控制局面和有效保护群众的地方，就允许并主动做好组织教育工作，让群众先迁入部落，然后隐秘地进行抗日斗争。时任冀热辽军区司令员的李运昌后来回忆说，在阻止敌人修人圈失败以后，我们改变了斗争策略，咱不拆人圈，也让一些人干脆住进人圈里，但是他们是给我们做工作的，跟我们有关系。当时兴隆县有一个县长叫王佐民，他就是搞这个工作的，他在无人区里待着，领导人圈里面的工作，人家给他送情报、送粮食，他把伪政权变成两面政权，表面上是在替敌人做事，实际上呢，归我们领导，有点无间道的意思。通过这种方式团结上层人士，形成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便成为开展人圈当中抗日工作重要的一环。当时基层伪政权的村长、甲长、排长，大多数是有威望的上层人物，争取教育他们，秘密把他们委派为办事员替我方工作，既表明我们对他们的信任，同时也给予对方一定的压力，这既有利于抗日工作，也有利于保护群众了。考虑到部落内部敌人统治严酷，我党在争取教育伪职员工作上，就采取了更加耐心、更加宽大的政策。1943年，冀热边特委编译了一本叫做《功过簿》，它的内容除了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之外，还备有伪职人员功过登记表。我党经常对伪职人员进行教育，并且逐人登记他们的表现，由此起到了一定的约束作用，很多的伪职人员逐渐地转化为倾向抗日或者有所收敛。与此同时，八路军部队跟地方游击队、民兵组织利用有利的地形和灵活机动的游击战争战略战术，密切地配合协同作战，在极其艰难困苦的状况下也打了很多漂亮的仗，伏击战、游击战、麻雀战、山洞战、地雷战等等。1943年5月13号，冀东军分区在宽城王场沟展开伏击战，这一仗一举歼灭了日本关东军101师团春田中队150多人，彻底打破了日本关东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也极大鼓舞了士气。同时各地还建立了青年救国会、妇女救国会、儿童团等群众组织，青年救国会动员青年或参军或参战或组织起来支持配合八路军游击队的军事行动，妇救会呢组织广大妇女做军鞋、缝军衣、支前支战，儿童团则组织少年儿童站岗放哨、传递情报。被称为当代佘太君的邓玉芬、爱国拥军模范张翠平、抗日柱石董万公、抗日小英雄丙丁火等人都是这当中的杰出代表。无人区的抗日斗争异常残酷，
但是在我党的坚强领导下，人民群众不屈不挠的斗争让日军制造无人区妄图竭泽而渔，妄图困死孤立抗日工作人员和八路军的罪恶阴谋最终破产。1945年2月，冀热辽区党委通过了开展打击日伪军战役、恢复开辟热辽工作的决定。6月，路北挺进支队从3个方向分别挺进热河地区。8月15号，日本天皇宣布投降。日军制造的千里无人区土崩瓦解，冲破部落管制的群众们喜笑颜开，从部落里搬回到原来的居住地，搭房盖屋，复垦耕地，开始了新的生活。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我是石宁海，感谢各位收听。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

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0: 作家杨莹长篇小说改编，请听第三集。
1: 老爹祖孙三人就此住下，嵯峨山下更加热闹了。为了生存，背井离乡的一行人终于在这乱世中安顿了下来。第二天一大早，他们带着表演用的家伙食，一路说说笑笑地来到了云阳镇。他们在街心热闹的地方选了一处开阔地，拉开了阵势，摆开了场子。
2: 小女子不才，
3: 小生不才，
2: 今天给大家表演一套拳法。
4: 我们逃难来到人杰地灵的云阳镇，相遇既是有缘，在这里我给大家表演一套祖传的木家枪。
1: 木英运的红缨枪一招一式落地有声，人群中发出阵阵叫好声。老爹在一旁卖力地敲着铜铃，围观的人越来越多。穆英英自顾自地舞着红缨枪，身手敏捷，刚柔相济，叫人不觉赞叹巾帼不让须眉。可他们不曾发现，人群中站着一位衣着得体、满面笑容的中年人，正在认真地观察着他们。
5: 给，老人家。
6: 哎呀呀呀！你看，这也太多了呀！
7: 这么大手笔，
5: 收着吧。老人家，这年头活着可不易呀。
6: 那就谢谢你了，老哥。哎，这还是头一回有人给这么多钱呢。
5: 老人家，你们刚才表演的可都是真功夫。
6: 看来您也是行家呀。
5: 行家不敢当，我只是见得多了。
6: 老哥，你可真大方，不过给的钱有点太多了，老朽我受之不起呀。
5: 没事儿，老人家，你们是逃难来的吗？
6: 是啊，在此卖艺多有讨扰啊。
5: 哪里哪里。嘿
6: 嘿，老哥，敢问你高姓？
5: 我是潘家大院的管家，姓王。
6: 哦，是潘家王大管家呀，幸会幸会呀。
5: 老人家，我刚才看你们几个人的表演，武功都很好，不是一般卖艺的。
6: 不瞒你说呀，
2: 老爹，
6: 你看，这是飞鹰女侠穆英英。那个正耍拳的呀，就是她的丈夫曹老八。
2: 见笑，见笑。
5: 哪里哪里。女侠好功夫，您刚才表演的很是精彩啊。
6: 是，
2: 客气了。哎呀，
6: 不瞒你说呀，老哥，英英是穆家枪的传人，老八是少林洪拳世家飞天洪的孙子。哦，
2: 老爹可是江湖上名声赫赫的草上飞呀。
5: 我就看嘛，你们不像一般卖艺人，原来都是武术大家呀。幸会幸会。哎，
6: 客气客气客气呀。
5: 老人家，有件事儿我想跟你们商量商量。
6: 大管家，有什么事你就直说。
5: 你们既然有这么好的武艺，何必在这儿卖艺呢？
6: 哎呀，我们这些跑江湖的不卖艺又能干些啥呀？
5: 要不你们到我们潘家大院来护镖吧，正好我们需要你们这样的人。
2: 护镖？
5: 对，护镖，有个稳定的营生总比你们卖艺强。

0: 护的是什么镖啊？
1: 药材。我们潘家呀、啊，是做药材生意，生意遍及西北各地啊。
2: 你们以前没有镖师吗？
1: 哦，没有，之前都是我们老爷亲自押送，但是现在年纪大了，确实跑不动，想物色像你们这样武艺高超的人来押送。今天碰到你们，真是高兴啊！
0: 哎呀，承蒙大管家看得起我们呐。不过，我们得商量商量，你看成不？
1: 成啊！那你们好好商量商量。对了，保费的事儿，好说。
0: 嗯，那就谢谢大管家了，
1: 老人家。那我先告辞了，你们商量好了，就到潘家堡潘家大院找我。
0: 好。
3: 这天在云阳镇与潘家大院大管家的邂逅，倒是穆英英他们不曾想到的。本想边卖艺边找孩子，可如果答应去当保镖，恐怕就没那么自由了。但在这样动荡不安的日子里，如果真有潘家这棵大树庇护，无疑对当下这一大家子来说是个不错的选择。去还是不去，众人陷入了矛盾。
4: 你说潘家是做什么生意来着？
0: 哦，是药材生意，他主要是在西北一带。哎，据说生意做的还不小。
4: 西北一带，好啊，我看护镖这事儿能行。
5: 行什么行，要是去护镖，我们怎么找孩子了？
4: 莹莹，我是想我们在西北这一带来回跑着，消息也灵通一些，指不定哪天就能碰上清江清河。
5: 哼，我看潘家让我们去护镖，恐怕没那么简单吧。
4: 也没那么复杂。
5: 你也不想想，这护镖的路上要是碰上什么土匪兵痞的，指不定又会出什么事端来。要是我们有个三长两短的，那俩孩子可怎么办？
4: 我是想啊，如果我们有个好的落脚地方，又有个稳定的营生，天娃丫头也不用跟着我们东奔西跑的，吃了上顿没下顿，这样呢，我们才能方便找清江清河。
5: 你说，要是我们跑镖去了，我们还有时间去找清江清河吗？
4: 我想跑镖就是为了能尽快的找到孩子，咱们跑的地方多了，消息自然就灵通些。再说跑镖的话，又不用为生计发愁，这不比我们卖艺强多了吗？
0: 好了，哎，我看你们两个也别吵了啊！哎，老爸，
4: 啊，
0: 你让英英好好想想。
4: 英英，你就别犹豫了。
0: 大婶，我倒是觉着老爸说的有些道理。潘家堡经常有军队经过。潘家在这一带也挺有影响的，说不定我们也可以借助他们找找孩子。
5: 老爹，这样可行？
0: 可行。
5: 那行吧，我们就走一步看一步。
4: 这就对了，莹莹。
5: 老爹，其实我们在老家干的就是保镖这一行，对这个行业很熟悉，里面的门门道道也都清楚。
0: 嗯，好，国良啊，你小子看见没啊？这才叫行家一出手就知道有没有啊！
5: 国良再练几年，指定又是一个草上飞。
6: 婶儿，那还得好几年呢。
0: 你这臭小子！
5: 老爹。那咱们明天就收拾东西，过两天就去潘家大院。
0: 成。
4: 好。
6: 嗯。
3: 商量好后，一家人收拾行装，两天后便出发往潘家堡走。潘家堡相距大约不到20里地，但不料这短短的路途 也不平坦。
7: 娘，咱还要走多久才到？
5: 乖，丫头，快到了，再坚持一下啊！来，你坐好。
7: 嗯，娘，您擦擦汗。
5: 好，乖孩子。有飞机，
8: 该又是小日本的飞机来轰炸了。
9: 撤！撤！撤！撤！
7: 快撤！撤！撤！撤！
9: 撤！撤！撤！撤！撤！撤！
10: 快快！国良、国红，把天娃和丫头扶好，别掉下车喽！
7: 快撤！不要！
9: 快撤！撤！撤！
7: 爹，娘，
4: 爸！哎，不好，车翻了。
5: 老爸，大叔，
7: 老爸，
10: 老爸，你没事吧？国良，快把你八叔叔扶起来。
4: 老八叔，
8: 哎，没事。哎，快看天娃丫头有没有伤着？
5: 啊，血，让我看看。
10: 还好，还好，丫头的腿啊，只是破点皮儿。
7: 疼，疼。
5: 没事啊，丫头，姐给你拿帕子先包一下，等咱到了再给你清理。
7: 国红姐，我疼。
5: 嗯，姐知道，肯定疼，都流血了。丫头，你忍忍啊，马上就好了。
7: 姐，我的腿会不会断？咋办呀？
5: 傻丫头，还想的挺多，就这点小伤呀，很快就好了，不会断的。你记住啊，没好的时候别弄脏伤口，姐家别抠它就行。
7: 真的，太好了。我记住了。
5: 嗯，好，那现在能上路了吗？
7: 没问题。
5: 好，这回啊，坐稳了，别再掉下来了啊。
7: 放心，这次我一定抓紧。
5: 娘，那咱走吧。好，走走。
4: 爷爷，这啥兵呀，这么莽撞，咋就不管别人的死活呢？
10: 哎，不知道，没看清楚。
5: 肯定不是八路军，八路军是为老百姓打仗的，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
4: 这帮人可真坏。哎，
10: 这天杀的。
3: 一行人继续上路了，但似乎已经没有了刚出发时的那份轻松。众人都感到在这乱世真是举步维艰，想得到片刻安宁也很难。此时此刻，莺莺倒也急着想快点赶到潘家了。
11: 爹娘，你们看，是不是到潘家堡了？
5: 应该是了。
6: 哇，好家伙，这么大的牌楼，这四合宅院可真阔气。
12: 嚯，老爹，你们来了，我总算把你们盼来了。
13: 让大管家挂念了啊。
14: 大管家，这潘家大院可真气派啊。
12: 快进来吧，你们一路上辛苦了。
5: 没啥，不辛苦，就是这一路上兵荒马乱的，不太好走。
12: 哎呀，这世道乱啊。
15: 大管家，大管家，
12: 干嘛干嘛？你不是给黄金药铺送药去了吗？咋回来了？
15: 不喝了，出事了。
12: 咋了？
15: 哎呀，我被黑不累土匪给劫了
12: 啊。那可是好几万大洋的货呀，那人都有事没？
15: 哦，人没事，就是有几个受了点轻伤。
12: 要快快快快把这情况告诉老爷。
15: 哦，
12: 哎，这帮该死的土匪一点信誉都不讲。
13: 大管家，要不我们几个现在就去把货追回来。
14: 对，追回来。
12: 先别忙，一会儿看老爷咋安排。
5: 对，老爹，咱们先听大管家的安排吧。
12: 哎，你们初来乍到，还是先安顿下来再说。来来来，这边走。
13: 好。
7: 哇，四合院好大呀。
16: 是啊。哦，
12: 这儿清静得很，以前住的是潘家请来的全尸，现在都收拾干净了，给你们留着。后面还有块练武的场地，方便你们习武之人切磋武艺。你们看咋样？
13: 好着呢，好着呢啊！哎呀，大管家，你想的可真周到啊！
5: 哎哎哎，丫头，咱们可以把咱那些刀枪棍棒都放在西边的耳房里，东边那个耳房呢， 我们用来当灶房，婶儿一定喜欢。
7: 听姐的，娘一定喜欢。
12: 老爹，那你们先收拾着，我去老爷那儿看看货币节的事儿。
13: 好好好，大管家，你赶紧去，你忙你的，你忙你的。
12: 哦，一会儿我就让改娃过来叫你们，去见见潘老爷。
17: 改娃？哦，就是刚才那个小伙子。
12: 对，他是咱大院里最活泛的伙计，人不错，机灵得很。你们要是有什么跑腿的事儿啊，就跟他说，可别客气啊。
13: 哎哎哎，好好好。
3: 莺莺他们那边才落脚，潘家老爷这边却正在为眼前的麻烦伤脑筋。其实倒并不仅仅是为了被劫的货，更主要的是为了他年近20的长子潘子刚。潘夫人去世的早，留有一对儿女，小女儿如今在省城上学，大儿子读完书就一直留在潘老爷身边。要说这潘子刚长得也是一表人才，读书功夫都算出众，平日里上门提亲的人络绎不绝，但潘老爷总觉得他不够成熟，缺乏点稳当劲儿，所以才迟迟不敢把家里的生意交给他打理。
18: 爹，我就说这伙土匪啊，只认钱不认人，一点信用都没有，你要是让我去，当时我就能把这帮土匪给连窝端了，这样就再无后患了。
19: 胡闹！你以为土匪都是吃素的啊？
18: 不就几个土匪吗？有啥了不起的？
15: 少爷，这帮土匪凶着呢，要不是我跑得快，这回我小命我都撂到外了。我，
18: 你就是个没用的东西。要是我在，当场就把他们灭了。
19: 狂妄！
18: 爹，你一天把我管得也太严了。你要是让我早去参军，说不定我现在我都当官成英雄了。你说黑风寨土匪还敢抢劫咱家货，看我不带部队把黑风岭给踏平了。
19: 真是不知天高地厚，你还想当兵打仗？哎哎，我还不是怕你有个三长两短的，你可是咱潘家的独苗啊，我还指望着你传宗接代呢。
18: 爹，凭我的盖世武功和过人的聪明能出啥事啊？现在哪个年轻人不想上战场报效国家？小日本欺人太甚，我们怎么能坐以待毙啊？
19: 你个混账东西，你气死我了！你一个毛头小子，你知道什么？
18: 爹，既然你不让我去参军，那你让我送药也行啊，我也好见见世面啊。
19: 做梦！你赶快给我滚到书房去读书去，滚
18: 滚就滚。不及半句多，
19: 气死我了，气死我了。
15: 老爷你消消气啊，少爷就是我脾气，得慢慢来。老爷消消气。
19: 气死我了。改娃啊，你快去把学堂的王先生叫来，看他有什么好的办法。
15: 对，我可立马撒的啊，可立马撒的啊。
12: 老爷，
19: 大管家，你把请来的镖师安顿好了吧？
12: 好了，老爷，你看要不要让他们把货追回来？
19: 先不用，他们初来乍到的，我了解情况啊。
12: 那可怎么办呀？
19: 我让改娃去叫王先生了，一会儿来了，看他怎么说。
12: 哎。
15: 老爷，王先生来了。
3: 这位王先生是潘家的教书先生，约莫36、37，中等身材，从头到脚都显得斯斯文文，戴着一副黑边眼镜，但一双眼睛炯炯有神，让人过目不忘。
19: 老爷，改娃，你跟大管家先下去吧。
15: 哦，
12: 哎。
19: 王先生，
20: 老爷，事情我听改娃已经说过了，你先别着急。
19: 哎呀，那些药材咱可都是要送到延安的。 非常重要。你说，我能不急吗？

0: 事已至此，我们想办法解决就是了。
1: 实在不行了，我就亲自去一趟黑风寨。哦，我们潘家常年送药，跟他们还有些交情。我去了，谅他们也给我几分薄面。
0: 老爷，不用，我有办法。
1: 你？
0: 哦，你只需要让大管家备放厚礼，其余的事情交给我办。
1: 王先生，你真有办法？
0: 有，你放心吧。
1: 那太好了。
0: 那事不宜迟，我现在就去办。
1: 好。
2: 处理完土匪劫货的事儿，潘老爷才觉得轻松了许多，这才想起还没有跟新来的镖师见面，急忙吩咐大管家去请。
3: 老爷好。
1: 哦，你就是草上飞李铁吧？
3: 正是老朽。
1: 欢迎欢迎，贵客，这边坐。两位就是老八夫妇吧？
4: 老爷好。
5: 老爷好。
1: 听大管家说，你们可都是武术世家出身，老江湖啊。
3: 哎，老爷见笑了，我们这些年在江湖上行走，也只是博了个虚名而已。
1: 老英雄客气了，你草上飞的名号我还是听过的，老八夫妇是飞天红的孙子孙媳，那可是少林洪拳世家呀。
5: 是，可惜如今世道太乱，家中遭灾就剩下我们几个，
1: 这乱世道啊，谁都不好过。哦，你们往后啊就和孩子在我们这儿安心住着，需要啥尽管吭声啊。
4: 那我们就谢谢老爷了，以后有呼镖这事儿您吩咐就是了。
1: 好好。
3: 哎，老爷，刚才进门时听说货被劫了，要不要我们几个去把货追回来？
1: 你们先安心住下，安心住下，货的事儿啊我让王先生去处理了。
5: 王先生？王先生也会武功吗？
1: 哦，他是咱们潘家堡学堂的教书先生，我们是多年的老朋友了。他虽然不会武功啊，但他见多识广，朋友又多，目前呀还没有什么事能难得住他啊。
3: 那就好，那就好啊。
1: 哎，现在这世道啊，我们生意人啊离不开你们这些会武艺的能人呐。
4: 老爷，那您以后有事吩咐我们就是了。
1: 好，那你们先去休息吧。哦，回头我让大管家带你们在潘家堡转转，熟悉熟悉环境。
3: 那好那好，老爷，那我们就先告辞了。
1: 好，
4: 告辞。
5: 告辞。
2: 穆英英和老爹他们在潘家大院安顿了下来，平日里带着几个孩子和潘家的护院一起练练功夫，熟悉潘家情况和周围环境，中间送了几趟进图的小镖都比较顺利，很快个把月便过去了。这天大管家带着他们到堡子上转悠，当他们路过一个打麦场时，看见围了许多人，还不时地传来一阵阵欢笑。
6: 哎，好，哎，好，哎，好，真棒，哎，
7: 好，
8: 不错不错，
7: 你看看你看看，
8: 好。
4: 大管家，那边怎么那么多人呢？是干啥的？
9: 那是青训班，在训练呢。走，咱们去看看去。
4: 好，走。
1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嵯峨山下》第三集。

0: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1: 银龄行动是我国老龄事业的一个名词，是以老年人为主体，坚持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以开展智力援助和参与基层治理、社会服务等为内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2: 从2003年开始至今，银龄行动已成为促进老年人老有所为重要平台之一，成为老有所为的一面旗帜，成为跨地区、跨领域、跨部门的老年志愿服务活动品牌。
1: 志愿同行，银发生辉，银龄志愿者在行动。
2: 您是否期待将毕生积累的学识与经验化作点点星火？欢迎参与银龄行动，实现老有所为。
1: 您是否渴望在人生新阶段继续书写温暖社会的故事？公益有银龄，温暖满人间。
2: 银龄行动为智慧长者搭建舞台，让银发力量绽放时代华彩。银龄行动，收获快乐，实现价值。
1: 岁月沉淀智慧，银发满载荣光。
3: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0: 广播连续剧《嵯峨山下》，根据当代作家杨莹长篇小说改编，请听第四集。
4: 哎呀，真的好，真好！哎，你看看，你看啊，那个大个子，你看那个飞镖，打得又准又好，百发百中啊，还有力道啊！
5: 就是，
6: 悠悠，那飞镖功夫可不亚于你啊！嗯，
7: 是呀，这群年轻人看上去不简单啊！嗯，
8: 青训班里一帮朝气蓬勃的青年，让穆英英他们好奇不已。这些孩子看上去比自己失散的清江清河大不了一两岁，但身上似乎少了些志气，多一份成熟。
9: 队长，钢蛋他转错了，分不清左右了。
10: 这位兄弟刚来我们青训班，还不熟悉我们的口令，我们应该帮助他。
9: 是，队长，我们一定互相帮助，共同学习。
11: 哎，大叔大婶儿，训练的那些人是不是那个青训班的呀？
12: 是啊，你是从哪来的？啊，
11: 我叫李长生，我从武汉来的，是来参加青训班的。
10: 什么什么？从武汉？哎呀，那么远的路，你是怎么来的？
11: 啊，我一路走，一路讨饭来的。
7: 那你为什么要参加青训班呀？
11: 日本的飞机轰炸了武汉，炸毁了我家的房子，让我家家破人亡， 我要上前线参加抗日，为先人报仇。听说参加了八路军办的青训班就可以上前线，所以我就来了。
10: 好，小兄弟，来这里就对了。这正训练的就是青训班，你到那边等着，一会儿他们训练完了，你就去找那个大个子准行。
11: 嗯，谢谢大叔。
7: 他爹，你看这个年轻人，瘦的皮包骨头，穿得破破烂烂的，真可怜。
5: 哎，谁叫咱都遇上了这事呢？
13: 大官家，哎，老爷回来了，叫你去趟书房一趟。是，有急事呢，大官家。
14: 知道了。
10: 他应该是，我们边走边说。
7: 好。
8: 人间事总是很难预料，英英没有注意到自己和老爸一直费尽心思要找的儿子曹清江此时正在这青训班的队伍里。他现在是郭队长所在游击队的副队长，正协助郭队长训练青训班的学员，但英英这一走就和清江擦肩而过。
10: 来退！
15: 青江，没看出来啊，你这功夫可真不错。
16: 不瞒您说，郭队长，这也是当年我爹娘教给我的，还好现在没有荒废。
15: 看来我们这青训班里还真是卧虎藏龙。哎，青江，你可要给这些青年好好教教。
16: 我知道，郭队长。
15: 哎，我最近听说周围村子里有一些年轻人不愿意来青训班学习。
16: 是啊，他们好像拿不太定主意来着。
15: 要不这样，你去了解一下情况，给他们做一做思想工作。
16: 行，我争取他们都来咱们青训班学习。
15: 好，那你去吧，我接着来给他们训练，保证完成任务。
7: 大管家，什么是青训班呀？
10: 青训班呀，就是西北青年训练班，去年春天才从延安迁过来，主要训练来自全国各地想参加抗日的青年学生，然后再送到抗日前线参加抗战。
6: 哎，共产党的队伍不是在陕北吗？他们怎么跑到这儿来了？
10: 现在共产党国民党不是合作了吗？联合起来打日本。你们看，翻过咱跟前这个嵯峨山，再往北就到陕北了。
17: 妈的，这帮人啊，一天光瞎闹。哎呀，
15: 这个东西是关中的白菜心儿，一马平川出入方便，不是山沟沟里挖挖。青训班敢在这儿胡闹，回头让我报个团长，踏平青训班。
17: 对呀，三天了，都上房间了。我看挺好。他们送到前线，交给日本人收拾。咱不是省事多了吗？
15: 你说的对。
17: 对，
15: 现在国共合作，就是打也不能明着打，小不忍则乱大谋。
17: 对，
18: 走，我们到那边去。
17: 走。
5: 这几个家伙是保安团的人，看着就不像好人。
18: 还挺阴险的呢。
5: 哎，我们一路上看到那些国民党的队伍在到处抓人，还抢老乡的东西，他们也能打仗。
7: 他爹，别乱说话。国民党的队伍也有好的，听说去年在台儿庄就打了个大胜仗。
5: 不管咋说，乱抓人就是不对。
10: 好了，不说他们了，我们只管做好我们的生意就行了。
7: 这一打仗呀，老百姓就会遭难。不管啥年代的人家，一卷进战火，就别想安宁。
19: 老爷，老爹他们来了。
20: 哦，来，快坐。
7: 老爷，你这书房可真大呀。
19: 婶儿，你不知道，老爷的书房不但大， 学问也搭着呢。
2: 该娃多嘴，你下去吧。
19: 哦，
2: 哦，今天呀，叫你们几位来，是有件事儿要拜托。
21: 老爷，您吩咐就是了。
2: 我呢，刚从。

0: 西安采购了一批药材，还有布和盐，准备运到淳化县去。
1: 淳化？
0: 对，这批货很重要，有特殊用途，量也很大。我让改娃跟你们一起去。
2: 成，老爷，你放心，我们会小心的。
0: 可能你们还不知道，我们此行要从青云镇向西过黑风岭，这一路上可不太平。
1: 黑风岭就是上次劫咱们货的那个土匪窝。
0: 对，
2: 上次那批被劫的货是咋解决的？
0: 上次的事儿经过王先生和他们交涉，多给了他们点钱，货也就赎回来了。
1: 这个土匪现在就没有人管吗？
0: 管？哎，别提了，这些土匪啊盘踞黑风岭多年，根深蒂固。原来杨虎城让军队打过黑风岭，可打了几次也没打下来。
3: 正规军都没打下，难不成他们很厉害？
0: 不是厉害，而是军队一到了，他们就钻进山里了，杳无踪影。军队这一走，他们就又出来了，后来啊就没人管了。
2: 哦，那我们小心就是了。
0: 不过呀，你们也不用担心，我们做买卖的经常进出这儿，咱潘家跟他们倒有一些交情，每次经过只要给他们一些买路钱就行了。
1: 上次被劫难道没给钱吗？
0: 哎，上次呀是改娃带队，可能是话没说好，惹了个黑风岭二当家的不高兴了，所以啊就把货给咱扣了。
2: 哼，这些土匪呀只认钱不认人。
0: 可不是吗？所以啊这次送货你们都把枪带上，以防万一。哦对了，你们都会使手枪吗？
3: 老爷，我们本来就是保镖出身，都会使枪。英英不但枪打得准，而且飞刀也很厉害。老爹他人称草上飞，轻功极好，枪打的那不是一般的准，听见飞过的鸟叫声，他闻声抬手看都不看，鸟就落地了。
1: 老板又吹上了。
3: 我说的可是实话。
0: 好好好，枪法好最好不过了。回头啊你们再从咱们这护院队里啊多挑几个人出来，跟着一道去啊。
1: 好嘞。
0: 好，那这一次我就拜托各位英雄了啊。
1: 老爷放心。
3: 老爷放心。
4: 爷爷，这次我也要去，最近啥也不干，我都快憋死了。
5: 嗯，还有我，国良毕竟年龄小，我跟着你们，路上有什么事儿也好照应。
6: 老爹，刚才我跟老爸商量了，这一次我们带着国红、国良去。您上了年纪，路又远，您跟天娃、丫头待在家里，您看行吗？
7: 对，老爹呀、啊。您就不去了？
2: 哎，不成不成不成不成！哎，我呀，我一定得去。咱们这次啊，给潘家护镖，千万不敢大意。我们多去些人，不是保险吗？哦，对，你看，你们呐，可别小看我这糟老头子啊！我要是走起路来呀、啊，指不定比你们哪位都走得快呢。
4: 是是是，我爷爷老当益壮。厉害得很呐、啊、
3: 厉害得很。
5: 好吧，那这一次除了丫头和天娃在家，大家就一起吧。
8: 娘，我也想去。
6: 丫头听话，你和你天娃哥还小，就留在家里啊。天娃，我们走了以后你要管好妹妹，记着每天都要好好练功啊。
8: 娘，你放心吧。
6: 嗯，天娃乖，你这个疯丫头在家里要好好听哥哥的话啊。
8: 好吧，我听娘的。
6: 乖孩子。
9: 几天后的一个早晨，长蛇一样的运货队就上路了。田野里姹紫嫣红的花儿吐着芬芳，燕子蝴蝶在

们中间飞来飞去。虽然是鸭货，但在这田野里走着，大家心里都十分轻快。转眼大半天过去，改娃被眼前的田园风光惹起了兴致，哼起了小调。

0: 急死我了！我要跟你们一起去送药。
1: 得是老爷叫你来的。
0: 老爷，他要是知道了，不扒了我的皮才怪呢。
2: 少爷，难不成你是逃跑府来的呀？
0: 改娃，你真聪明啊！哎，你是潘少爷？老爹，自打你和英英婶、老八叔一起来我们潘家，我就知道你们了。你们几位前辈都是武功高强。
2: 我就想跟着你们走南闯北嘞，
1: 少爷，这可不是闹着玩的。现在兵荒马乱的，你跟着我们，要是有个啥事儿，我们可担不起这个责任呀。
3: 对呀，放心，不用你们担责任，英儿，要是有什么事儿啊，都是我自愿的。
0: 少爷，我看你还是回去吧。
1: 少爷，你回去吧，你要是不回去，回头老爷。
2: 饶不了你！行行行，我让还是你这个没胆量的东西回去吧。
4: 三，驾！哎呀，驾！这小子，算了，我看我们是遇上了狗皮膏药了。老八，哎，我们可得保护好潘少爷，千万不敢出啥事儿。
5: 莹莹，放心吧，有我在，出不了啥事儿。
1: 驾！
6: 姐。
7: 你看这潘家少爷油腔滑调，一副公子哥样的，还能吃这苦？
8: 我看他呀，他眼高手低呢，
6: 对，
8: 还心高气傲呢。
6: 就是，我看这家伙呀，老时不时的偷看你，不怀好意。
8: 啊？瞎说！他要敢使坏，看我不弄瞎他的双眼！

0: 你们看着，前面就到黑风岭了。
1: 黑风岭，黑风岭
2: 到了。
3: 老八，你看这地方很险的，你要保护好少爷。
2: 少爷，当哪行啊？走的时候跟在我后面。
4: 没事，这个黑风岭上的土匪啊，就是一群乌合之众，他们这里的武力头子跟我们熟得很呢。
5: 哎，盖娃，少爷说的是真的吗？
6: 我们少爷跟土匪头认识倒是认识，至于熟吗？哎呀，反正我们老爷以前送货，他也是偶尔跟着。
3: 老爹，我们可要注意了，这黑风岭可就是土匪的地界了。
5: 嗯，大伙儿可要小心点啊。
3: 好，
7: 好，好，好，好，
5: 站住！谁动就要谁的命啊！啊！站住！都不许动，谁动打死谁！
2: 少爷小心。
8: 哟，肥羊啊！
9: 哎，要拦路也轮不到你们，叫你们老大来。
5: 妈的，你谁啊你？敢敢叫我们老大，老子崩了你！
9: 你敢！
3: 老爹，叫大家别动，他们人太多，打起来咱们太吃亏了。
5: 对对对，不能莽撞，不能莽撞啊！师叔，一会儿看他们怎么说。
4: 没事，这是黑风寨的土匪，与我们潘家素有交情，大家不用紧张。
10: 哦，潘少爷，好久不见，将来可好呀？
11: 说话的人是黑风岭土匪窝的三当家，此人身材中等，面相平和，说话稳健，虽是土匪头子，却似乎并不很惹人讨厌。
9: 哦，原来是黑风寨的三当家呀，托兄弟的福，几位当家的最近可好啊？
10: 好着呢，潘少爷这是什么大生意啊，要你亲自押运。
9: 谈不上什么生意，混口饭吃。来，改娃，把几位当家的礼物送上来。
6: 来了，少爷。
9: 三当家的老规矩，请笑纳。
10: 潘少爷客气了，来，给潘少爷让路。潘少爷，请。
9: 谢了，谢了。
5: 赶往，快照顾大家走。
6: 大伙儿都要走了。
12: 走，走，走，走，走，走，走，
13: 走，走，
5: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9: 银婶儿，你们看吧，我就说没事吧，区区几个土匪吧，切。
3: 少爷，我们还是小心点为好。
2: 少爷，那个三当家的看上去挺仗义的。
9: 在黑风寨啊，就属这个人仗义，他虽身在土匪中，但人还不坏。
3: 上次改娃送货碰到的是不是他？
9: 不是，改娃上次碰到的是黑风寨的二当家贾虎，那个家伙可坏了。
2: 这么说我们这次运气好。
9: 嘿，不管是碰到谁，只要有我潘子刚在，都不会有事儿。
3: 吹牛。
14: 就是，我发现这家伙太能吹了，
3: 真是不知道天高地厚。少爷，我看这土匪毕竟还是土匪，这个地方太险要了，我们还是加快赶路吧。
5: 对对对，我们一鼓作气把这段路赶过去再说。好，赶路，驾
6: 驾
5: 驾
6: 驾
5: 驾
6: 驾
5: 驾
6: 驾驾。
11: 穆莺莺一行人没敢再停留，一口气就赶了十几里地，马身上都出了汗。正当他们要下马休息时，突然队伍后面一阵尘土飞扬，一批人马气势汹汹地追了上来。
0: 少爷，少爷，不好了，不好了，后面人追来了。少爷，
9: 什么人？
0: 少爷，好像是土匪。
9: 慌什么？
3: 干嘛？你看好货。老八，你保护好少爷。
9: 婶儿，我不用保护，这地方我熟，他们说不定啊要请咱吃饭呢。
3: 老爹，走，咱们去看看。
9: 好，
3: 驾
6: 驾。
9: 改娃，
5: 过来。
0: 来了，少爷。
4: 交给你一个重要任务啊。
1: 啥任务？
4: 你一定要保护好国红，他出来跟着彪太招眼了，可不能让土匪给盯上了。
1: 少爷，你是不是有啥想法呢？哎，我看他我武功比你跟我都高呢，你还让我保护他呢？
5: 哎，少跟我嬉皮笑脸啊，让你干啥就干啥，哪来那么多废话。
6: 哦，少爷，
1: 干就干嘛，咋还变脸呢？哎，
5: 老八叔，我也过去看看啊。
6: 好，少爷，驾。
5: 老八，
7: 哎，
5: 一会儿我们见机行事啊！
7: 明白，老爹。
9: 哟，大当家的，你怎么来了？不会是要请我吃饭吧？啊？
13: 韩少爷，吃饭咱下回奉陪，今天是其他人找您有事儿。
11: 潘子刚没有料到黑风岭大当家的张豹张疯子会亲自打马追来，此人占山为王，性格暴烈，不太按常理出牌，今天又带了个陌生人前来，不知有什么变。再看旁边这个同行的人，目光游移，表情诡异，虽然一身便装，但一看就知道不怀好意。
7: 韩少爷好。
9: 你是？
7: 鄙人姓周，是军统县工作站站长。
9: 啊，周站长，久仰久仰，不知是什么事。

0: 敢劳您大驾呢？
1: 韩少爷，你拉的这批货是药材吧？
0: 是药材，还有一些日用品。有问题。
1: 是要送给淳化县的黄记药铺吧？
0: 是啊。您怎么知道的？
1: 这个你别管。我再问你，你可知道前两天黄掌柜被我们抓了？
2: 抓了？
0: 不知道啊。黄掌柜为什么被抓了？
1: 因为他把药材卖给了共产党。
0: 不过那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1: 据黄掌柜交代，你们这批药材也是要送给共产党的，所以我今天是特意来落实这件事儿。
2: 周站长，我们是买卖人，买卖人只讲买和卖，至于黄掌柜把药材卖给谁，与我们无关，那是他们的事儿。
1: 这位是
0: 啊，这位是我们潘家的镖师，飞鹰女侠穆英英。
1: 飞鹰女侠，长得还挺漂亮。潘少爷不简单呐，连飞鹰女侠都收编了。
2: 周站长，说正事儿吧，我们生意人可只谈生意。
1: 对对对，生意，那我们就谈生意。这药材嘛，我们统统没收。
2: 没收？凭什么？难道周站长是要断了我们的财路？
3: 周站长，我们可不能干这断财路的事儿呀，断了他们的财路，也就等于断了我们自己的财路呀。
4: 三，别插嘴。
3: 大哥，
1: 潘少爷，把药材送给共产党，这事儿可不小啊，还请潘少爷带着这批药材跟我们走一趟。
0: 我为什么要跟你们走一趟啊？
1: 送药材的具体情况，还得请潘少爷去县军统站说说清楚。
0: 军统站？
1: 是的，这件事儿啊，说大了是通共，说小了是给黄掌柜提供通共物资。
2: 周站长，我们已经说得很明确了，这件事与我们无关，我们只是做买卖的，我们收了黄掌柜的钱，就得把这批货交给人家。
1: 你怎么听不懂我说的话？黄掌柜已经被我们关起来了。
4: 哎，这是只是你讲的吗？我们做生意那是一定要讲诚信的呀。
5: 对，我们把货送到了黄记药铺就不算失信，如果我们不到黄记药铺，那就是失信了。
1: 不行，今天我必须把人和药材都带走。来人，把货给我扣下。
6: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嵯峨山下》第四集。
7: 要养成良好的用电习惯，按照使用说明书正确使用电器产品。单向用电设备应加设可靠接地线，不能用插头的插入和拔出代替开关。
8: 这一次进攻凶猛，中国队能否守？
7: 要避免电器设备连续长时间使用，保证电器产品良好的散热条件，不在电器周围放置布帘、书籍、衣物等可燃物。电器

现接线头松动、绝缘层老化的线路，请及时更换。保险盒内要选用合适的保险丝，不得随意挑粗保险丝，更不准用铝线和铜线等替代保险丝。家庭电线线路和家电的使用关系到家庭的消防安全，一定要正确使用家电，并定期检查电器线路，才能防患于未然。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

0: 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

0: 连环画盛极而衰，他作为坚守者又有怎样的感悟？
1: 我的朋友们，您放心，20年以后连环画还是得好看。
0: 本期口述连环画的坚守者孟庆江。本期口述人孟庆江，生于1937年，画家，曾任人民美术出版社副总编、连环画报主编。1973年，孟庆江还是人民美术出版社的一位专职画家。一天，他接到社里的任务，要创作一本以刘胡兰的故事为题材的连环画。以革命英雄为创作题材的连环画，从新中国成立之初便一直较为流行，比如鸡毛信、黄继光等等。甚至在孟庆江绘制刘胡兰之前，以刘胡兰为主人公的连环画就已经出现过多次，比如1949年出版的《女英雄刘胡兰》，1956年出版的《刘胡兰小时候的故事》，和1963年的《刘胡兰的小故事》。为了能创作出有别于这些连环画的作品，孟庆江特意到刘胡兰的家乡山西省文水县去实地采风。
1: 他才15岁不到，他小名叫兰子，他父亲姓刘，他母亲吴文秀嘛姓胡，所以他叫胡刘胡，父亲的姓，母亲的姓，加上他的小名叫刘胡兰。他有个妹妹，怎么就两个？农村的孩子看他15岁女孩子这样长得比较高，他但是画的时候呢，一般的画家都画年龄画大，一看都像20岁左右的大孩子。其实她是个小女孩，住在刘胡兰家里住了2个月，详细的故事她妈妈给我讲的。完了以后呢，收集刘胡兰的形象，没照片，大家都知道刘胡兰的形象，女孩子让他们认这个女孩子的脸蛋圆的，或那个女孩子的眉毛，或那个的嘴巴都像。其实完之后我就画成了这么一张形象，铅笔素描给刘胡兰妈妈说，他说基本上差不多，那就这就刘胡兰形象了。这本小说书里的那些环境，不管是室内的还有室外的，那村子里头都是实地的景，都当时都能写生下来的，都体现在这个画里头，很有生活啊。做2个月啊，生活很艰苦，可是呢我总算把刘胡兰画出来。
0: 连环画刘胡兰自从1977年2月出版以来，就深受群众喜爱。1978年，外文出版社还出版了这本连环画的英文版，向世界发行。
1: 这本刘胡兰出版以后，只是书名《孟庆江画》，没稿费的，没钱，那时候能出版就不错了啊。后来外文出版社想把这个要重新印成外文版。问我说，我没那个稿费，你没那个稿费，我现在就可以给你稿费，5块钱一张，那我就很高兴啊，40张画嘛也不错，想不到这本书成为那个时期的一个代表作。
0: 稍微上了一点年纪的人肯定都看过连环画，连环画又称作连环图画或小人书。连环画往往是以连续的图画加上简单的文字来叙述故事、刻画人物的。连环画题材广泛，内容多样，是老少皆宜的一种通俗读物。其实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前，连环画就已经风靡全国。1925年，上海世界书局出版了首部冠有连环画字样的《三国志》《水浒传》等5部古典名著连环画，而随后与传统题材连环画交相辉映的，还有叶浅予创作的《王先生与小陈》，张乐平创作的《三毛流浪记》等反映现实题材的连环漫画。在那个没有网络、没有电视的时代，看小人书很自然地成了人们非常重要的娱乐活动。
1: 过去一些小人书的，它那个内容啊，不像现在小人书，它都是《三国演义》啊，《三国封神榜》啊。

0: 等等，是这些文字在上面，画在下面。现在小人说是画的文字在下面，画在上面，那是反的。啊，这种东西挺多的。还有的很有意思，解放前那个香烟呐、啊，每盒香烟都有一张画，你买一条里头就有十张画，一般不会买一条，买一盒就一张画，成套的，封成比如说60张，啊，《水浒传》108张等等这样的。后来马季不说相声嘛，他说我要做宇宙牌香烟，来个108将，108包，这样。那时候就是我站在画，大街上去捡的香烟壳嘛，里头就有这种画，抽出来站起来一盒一盒的。你看我讲了多少香烟壳，做《封神演义》，最后是《西游记》，自己在家临摹。
1: 1937年，孟庆江出生在温州的一户清贫人家。小时候，他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临摹连环画上的人物形象。渐渐的，孟庆江展现出了过人的绘画天赋。
0: 我的邻居就画雨伞的吧，同时他也是画年画的。他那个年画不是我们现在老百姓看到的那个说年画，他那是一个的完全土的不得了的。我就在那看，看看看，说还有我的亲戚，我的表哥，他原来在温州是印刷厂的画工，后来成为一个画家吧。他画连环画，画小人书，是这样，也受影响。所以我爱画连环画，爱画画，爱手工，都是来自于家乡。刚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就去全校的美术比赛，全校的，一年级到六年级图画比赛，让我参加，我当参加。得了个第一名，第一名我还记得很清楚，奖励有一本作文本、2支笔，还有一块糖。
1: 新中国成立后，连环画为何能得到空前繁荣？
0: 好多孩子一放假一放学就盯着小说看，都是这样，那是真风行，全国都有。
1: 繁荣过后，连环画又为什么急速衰落？
0: 印数从100多万往下降，降到几十万，降到几万。
1: 本期口述连环画的坚守者孟庆江。山乡巨变，鸡毛信、东郭先生、白毛女、孔乙己，这些上世纪50、60年代的小人书，相信许多上了年纪的人都还记忆犹新。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人民的文化水平相对较低，连环画因为通俗易懂、老少咸宜，成了宣传教育民众的重要读物。
0: 说老舍，他家里有好多小人书，有一次到他家里看到他家里摆了那么多小人书，好家伙，你小人书那么多哪来的？你这谁的？这是我的，我没有文化，我看小人学文化的，看了小人书学文化。刚解放这个连环画，我们叫新连环画啊，叫新字，拿这个美术作品的一连环性质来表现人的故事同情节的这个载体，就叫连环画吧。利用它来普及文化，宣传党和国家的政策、婚姻法、土改，还有英雄人物，是吧？这个连环画呢，起了个非常大的作用。
1: 政府高度重视连环画的发展，一批画家像刘继友、顾炳新、华三川等也投入到连环画的创作中。他们创作了许多水准上乘的连环画作品。从上世纪50年代初一直到60年代中期，连环画的发展迎来了它的第一个高峰期。
0: 节目初嘛，我才10几岁啊。小孩呢，一分钱可以看一次，看一本，看完再换一本，也这一分钱。好多孩子一放假一放学就盯着小说看，那是真风行，全国都有。还有每个家庭啊，不管你到个哪个家庭，打个抽屉看，都满桌子的小人书。没有说一个孩子不喜欢小人书的，多一点少点而已，都有。
1: 受到这些作品的影响，孟庆江也开始试着创作连环画。至今他还珍藏着自己上高中的时候创作的一部作品。
0: 这学校的校友是英雄嘛，就革命历史，让我画他的连环画，就画了这一部。可惜呢，一个水平差，你中学的时候啊，整个大概有多少张，100多张吧，题目叫英雄的心。
1: 1961年，孟庆江考上了中央美术学院国画系人物画专业，跟随蒋兆和、叶浅予等大师学习，他的绘画水平突飞猛进。毕业后，孟庆江被分配到了人民美术出版社，担任专职连环画画家和编辑。但是他刚参加工作不久，一心想画画的孟庆江，除了少数几次机会之外，在大部分时间里，他只好将自己的才情和抱负暂时束之高阁。改革开放以后，连环画终于迎来了春天，孟庆江也集中创作了一批优秀的连环画作品。
0: 那些作品都是我的。这个连环画基本上两种，一个是彩色的，一个黑白的。这种像彩色的，就是用给孩子看嘛。这狼来了啊，像这个狼来了故事，小孩都会说。这种的黑白的，就是没有颜色的，这么分两种。黑白的里头呢，又有分两种。一种呢完全是勾线，但有一种呢它是水墨的，就像那个我画的那个江姐啊，就在里头涂的黑啊，有那么两种。
1: 在改革开放初期，连环画的空前繁荣使得印量急剧扩大。据统计，仅1980年一年，全国出版的连环画已经达到了1000余种。印数超过了4亿册。除了《人到中年》《暴风骤雨》《小二黑结婚》《淮海大战》等优秀作品，一批中外电影也开始以连环画的形式进入千家万户。
0: 我们人民美术出版社，它一年出连环画小人书有150个品种，不包括再版。比如说我刘国兰今年出版，明年再印，后年再印，这不算。新的选题、新的故事、新编、新画、新出的，每年150种。这样每一种的印数少则几十万，多则100多万。那时候小人书啊，那不得了，赚钱的。
1: 1985年，孟庆江调到连环画报任主编。连环画报创刊于1951年，由人民美术出版社主办，是新中国最早也最具影响力的连环画刊物。可以说孟庆江也是从小看着连环画报长大的。但是如今当上了这本画报的主编，孟庆江却感受到了一种莫名的压力和恐惧。
0: 很害怕，我负起这个连环画的担子，我能行吗？是吧？自己都自有怀疑。
1: 原来，此时的连环画市场已经开始出现了急剧萎缩。首先与连环画抢夺观众的是像《射雕英雄传》《渴望》等电视连续剧，他们的播映经常造成万人空巷的场景。而且那时候知识青年们更喜欢看的书是小说、散文或者朦胧诗。更为重要的是，一些港台和国外的新型漫画也开始大量进入中国，
0: 大量的包括意大利的、那美国的等等都进到我们的市场里头来，冲击了我们的连环画市场。孩子们爱看那些东西，
1: 人们的文娱生活和欣赏口味发生了变化，连环画逐渐受到了冷遇。新华书店里书架上的小人书不断减少，老牌期刊《连环画报》的发行量也急剧下滑，
0: 印数从100多万往下降，降到几十万，降到几万。
1: 临危受命， 是否能带领连环画报走出困境，孟庆江自己心里真的没有底。本土新漫画的发展让连环画遭到致命冲击，
0: 真正像画连环画的没有了，极少。为什么？连环画一张连环画稿费最高100块钱。
1: 面对挑战，还能否找到连环画发展之路？
0: 我就连续办了十几届吧，一年一届，而且办的时候不比班的上课。
1: 本期口述连环画的坚守者孟庆江。就在孟庆江担任连环画报主编的时候，连环画的一个强大的对手正在中国慢慢崛起，它就是中国本土新漫画。之所以叫新漫画，正是为了区别连环画和传统的讽刺幽默漫画。新漫画深受国外和港台漫画的影响，更多的借鉴了电影语言来叙述故事，画面形式表现手段也更加多样。1993年，被称为中国新漫画开创者的漫画杂志《画书大王》创刊，随后新漫画、卡通城等新漫画杂志相继出现。为了重新振兴连环画创作，培养连环画人才，孟庆江办了一个连环画培训班。孟庆江不仅讲授传统连环画的创作技法，还对新漫画的创作手段进行借鉴。他甚至请了电影导演来给学生们讲分镜头。
0: 招收全国的30到40人吧，年轻的学员，培训4个月，做一期。培训完了以后，每个人画一套作品，挑优秀的可以发表，因为我有平台，有连环报，是吧？非常受欢迎，所以我就连续办了十几届吧，一年一届吧。而且办的时候不是一般的上课，我是80年代在中央美院兼课3年，我把美术学院那个课程全部办到我这4个月的课程里去。也就是说，你没有机会上美院的也是年轻人，我管的干部啊、学校老师啊等等吧，年纪大了或者美院没考上没这个机会的等等吧，他就到这来学习，他照样享受了中央美院设的课程。
1: 这样一个培训班为连环画培养了不少新人，为了重振连环画市场，重新勾起人们对连环画的喜爱，孟庆江还打出了怀旧牌。
0: 连环不是走向低谷了吗？出了一套20本一套的小人书，总题目叫爸爸妈妈读过的书，很新鲜。家长觉得一看引起他对旧时的怀念，我小时候给孩子说我爸爸妈妈小时候念过的书，是吧？孩子呢也很喜欢，说爸爸妈妈读过的书是什么样的，所以对买销售量特别好，销售量就提高了。
1: 在担任连环画报主编期间，孟庆江竭尽全力地发展连环画，但是连环画越来越式微的趋势始终无法扭转。
0: 这个队伍，作者同编者这两个队伍都必须建立。这个队伍呢，现在你看大部分都在画动漫去了，真正像画连画的这个不没有了，极少。为什么？连画一张连画稿费最高100块钱，甚至50块钱，需要一天画，尤其画国画的人一天画一张好几万，谁还去画连画，是吧？没有人画连画了。
1: 如今在这个互联网高度发达的网络时代，连环画的发展更是艰难。孟庆江认为，连环画要想还有出路，必须与时下流行的多媒体结合。
0: 这出版形式啊，这个题材啊，要面目要改，不能老出三国啊、红楼啊、水浒啊老的东西。现在社会、现在时代，老百姓最喜欢的、最爱看的，特别是小朋友最喜欢的，是吧？这个东西就是一个题材问题。小人书不一定是小人书了，出光盘 这个网络那么多发展旅游

0: 各个地旅游点，你可以搞起莲花的故事，这壁画画上去，也是莲花。说题材多样化，形式多样化，多媒体，除了出版物、电视、电影等等吧，都可以做莲花。
1: 1998年，为连环画工作了30多年的孟庆江退休了。在他的努力之下，连环画报没有消失，只是销量已经非常小了。
0: 才61岁，正是精力旺盛。我本来有个计划，想我退休了，我全部精力可以投入连画，完全可以的，把整个中国连画给他翻个个。还有这个雄心壮志。
1: 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一直到现在，连环画始终没有再繁荣起来，这是孟庆江心中最大的遗憾。他最大的希望就是能有年轻人来接上连环画的班，让这一曾经辉煌的艺术形式能够继续生存下去。

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沧桑巨变，儿时的伙伴突然难寻其踪。
1: 一两个月之内，全国的突然连环画不见了，换成别的书了。
0: 从无到有，六旬老者为孩子再造天地。
1: 这小孩啊，等你们的杂志，眼珠都蓝了。
0: 本期口述，画书大王王庸生。本期口述人王庸生，生于1931年，中国连环漫画研究会会长，曾任《集邮》杂志总编辑，《画书大王》创始人、总编辑。
1: 我不能夸大漫画的作用，是吧？但是漫画对人确实有一种积极的、轻松的、快乐的影响。比如这个英语这个 comics 是什么？快乐就是一种在舞台上一种快乐的表演，让人快乐的表演，所以它本身定义这个名称啊，就包含了这个意思了，一种快乐的文化。我的一个好朋友，也算是我的前辈丁聪，他一生那么多坎坷，他始终是快乐，整天是讲话妙趣横生啊，活得90多岁，他是吧？
0: 这里是北京市朝阳区的一家动漫产业基地，像这样规模的动漫产业园区，全国还有几十个。大量的国产动画片和漫画将在这些园区内生产制造。近些年，我国的动漫市场发展迅速，一批优秀的国产动画片也涌现了出来，并深受人们的喜爱。
1: 叫动漫产业，就是把这动画漫画连接在一起，它包含什么呢？包含动画漫画以及由动画漫画所衍生出来的其他的文化产品，包括游戏、电影、连续的这个动画，包括各种玩具，像什么迪士尼乐园，这都属于这个范畴的。那么动画漫画的明星，同样的和戏剧歌唱里边也有明星。什么是明星呢？就是它里边的大家所喜欢的人物们。
0: 而回首20多年前，那时候内地漫画正在遭遇着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上世纪90年代初，欧美、日本漫画开始进入中国。
1: 在我们漫画界、出版界还没认识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的孩子早已经预见到了。因为什么呢？孩子从各种渠道，看到了一些新的漫画，他们就心中就梦想着能看到这个东西，但是中国没有。
0: 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中国内地的漫画市场几乎一直都是连环画的天下。连环画不仅拥有广大的读者群，而且也基本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在港台和国外漫画进入中国内地之后，带来了对内地读者来说崭新的艺术形式和作品内容，并迅速地获得了广大读者的喜爱。中国的连环画要想生存下去，就必须跟上时代，就必须做出改变。培养中国自己的新型漫画人才势在必行。而正在这个时候，一本名叫《画书大王》的漫画杂志在中国出现了。
1: 这是我们当时啊，编的这个读者来信的简报啊，这是一本迎着世界连环画热潮的新型连环画刊横空出世。正在走入市场经济的中国，畅销漫画的黎明已经到来。
0: 王庸生创办《画书大王》的时候，已经62岁了。他刚刚从工作岗位上退休。他说，他之所以要办这样一本杂志，缘起还要追溯到他小时候的一个梦想。王庸生从小就喜欢画画和看连环画，他一直想把小说《封神演义》变成一本连环画。
1: 我就觉得这个《封神演义》太奇妙了，他如果做动画一定是非常好的资源。它那个科幻，它带有早期科幻的元素，那比《西游记》有过之而无不及。
0: 《封神演义》是一部中国著名的神话名著， 书中哪吒闹海、三抢封神榜、众仙斗阵斗法等情节，展现了古人丰富的想象力。
1: 比如说里边千里眼、顺风耳、细菌战、激光战，各种现代这个富有高科技含量的这种战争手段，那都已经出现了，但是它是一种神话的名义出现的。那么至于说比如说人体再造把眼睛换掉了，更重要的是哪吒就是重新制造的，是人造的人，那时候就有了呀。哪吒演绎那么多故事不是他本人，他本人很快就死了啊，人造的人，多了不起的想象。
0: 把《封神演义》改编成连环画，王庸生的这一梦想实现起来并不容易。1949年，18岁的王庸生被分配到了中国国际书店工作。
1: 工作之后，这个我还想做这个工作，但是因为那时候说我得看别的工作做得更好，就不让我画啊。我多次要求，比如我们在那都归新闻出版署管的，我要求调到人民美术出版社，那不能同意。后来找熟了一个领导找我谈话，给我泼冷水，说你那画差得远着呢，啊，你好好干你的工作吧，就是这样。那我们要服从啊，个人要服从组织分配。
0: 直到1991年，王庸生退休了，他才终于有了时间去实现这个搁置了几十年的梦想。但是这时候他却发现，曾经让他如此着迷的连环画已经逐渐难觅其踪了。
1: 原来书店里边林林总总那个连环画的书架子突然换了，一两个月之内全国的突然连环画不见了，换成别的书了，这怎么回事啊？后来我看当时我们唯一的连环画的杂志叫连环画报，已经连续几期讨论，就是连环画何时走出低谷，知道连环画进入低谷了，就怎么能出来，各种各样意见。
0: 连环画也叫小人书，在我国有着近百年的历史。20世纪初，起源于英国的漫画进入了中国，很快与中国明清小说中的插画相融合，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连环画。20世纪20-30年代是中国连环画的第一个发展高峰，衍生于中国传统名著的《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连环画册纷纷出版，与人民生活、社会时事相关的新创漫画则在各大报刊上常年连载。当时有很多著名的作品出现，比如张乐平的《三毛流浪记》。到了新中国成立以后，政府非常重视连环画的发展，很多著名的画家也参与到连环画的创作当中。那个时候出现了一大批艺术水准极高的连环画作品，
1: 霍有直、刘继友、画工笔画的王树辉，多了，包括后来一些著名的画家，当年都画过连环画，几乎当代名家，我知道齐白石没画过哈，就是当代名家都介入了。每一幅画他都精雕细刻，你比如说这刘继友画这个东郭先生吧，人呐、跟狼啊之间的这种关系，他每一幅画面都很好。你看王树辉那画那个《西厢记》，他每一幅画面都是精彩的画，可以说他的每一页画，放大了都是很好的欣赏画。
0: 上世纪50-60年代，中国连环画发展再创高峰。各种连环画装点了无数中国孩子的童年，但是到了90年代，正当王庸生想在连环画界大干一场的时候，他突然发现，让他魂牵梦萦的连环画，竟然没人看了。
1: 连环画为什么没人看了？落后于时代了。
0: 上世纪90年代初，与中国内地连环画急速萎缩 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香港漫画正处在一个大发展时期。
1: 这是我从香港报纸上看到，香港的漫画大发展，这领头人就叫黄玉郎，他的成名作品就叫原来叫小流氓，后来改成龙虎门。所以小流氓不是流氓，他是对付流氓的，他就是写一个年轻人的路见不平啊，行侠作义，一下子就火起来了。两三年之内，黄玉郎的名声大振，他的漫画到处都是。
0: 那么香港的漫画与内地的连环画究竟有何不同呢？王庸生找来了黄玉郎的作品，想一探究竟。
1: 他那个漫画实际上也就是中国的连环画，他是改版了。改版是什么意思呢？他就是不是用一个画面有很多文字来解说的形式，而是改用电影电视的手法，那个画切成很多小格，一格格都相相连接，把动作能连接起来，而且里边有对话，就像那个就慢节奏的电影电视。
0: 王庸生觉得自己找到了问题的关键。中国内地连环画的没落主要是自身发展的滞后，国外和港台漫画所讲的故事内容具有时代感，讲起故事来节奏也更快，更加容易被孩子们所接受。明白了这个原因之后，王庸生开始着急了。
1: 着急啊，不能等啊，不追怎么行啊？这是一种文化呀，不但可以给人一个

0: 娱乐，而且进行普及教育，非常有效的一种文化。我怎么能可能把这个东西丢掉它呢？另外，我们有那么好的传统，有那么多好的画家，要让他们施展才华呀。
1: 中国内地的连环画需要改进，中国不能没有自己的漫画队伍。王庸生马上找到了几个连环画家，成立了画书研究会，开始研究这种来自国外和港台的新型漫画。但是很快他就发现，光研究没有用，国产的新型漫画在中国更需要的是传播平台。
0: 我就想，那么要想让大家认识这个东西，那必须要大家理解和支持。那么这个最好的办法就办一本杂志。
1: 1993年3月，王庸生与宁夏人民出版社签订了协议，决定合作出版一本新型漫画杂志《画书大王》，王庸生担任总编辑。
0: 一共有5、6个人，一部分是老头，包括至少有3位离休的同志，一部分是小年轻的，学校的租了2间平房，就这么干起来的，没钱呢。所以我们当时什么事都没有，打字机也没有，打字都得到街上去那个打字店去啊，复印打字都要让他们给做，白手起家，我觉得这样也是一种快乐。我当年恢复《饥饿杂志》也是这样的，几个人去买一套旧杂志作为接续吧，是不是啊？接续的源头，什么都没有，我觉得没有那么复杂。
1: 这本《画书大王》并不是王庸生办的第一本杂志。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王庸生调到了国家邮政局工作，在那里他曾经担任总编，主持了集邮杂志的副刊工作。但是创办一本新的画书大王要比副刊集邮困难得多。王庸生最发愁的就是内地几乎没有多少原创漫画作品。
0: 我们没有这种作品的，我们的连环画家不会画这种漫画，那么我们必须要借鉴外国的。另外，但是如果办个杂志都是外国的，它不能叫做中国杂志，是不是？怎么办呢？我就动员这些个老连环画家，你们呢看看那外国那个这种样子，咱们也学着画点这种连续性的漫画。
1: 让连环画画家画新型漫画，这个任务可并不容易。
0: 这些漫画家其实他们也感觉到漫画需要改进了，他们有这个愿望，也愿意试一试啊。当时呢，人民美术出版社那个谭小春吧，他就很热情，画了几期本他也觉得很吃力。比如说这个新的漫画，他要风格，所谓风格就是电影的这个分镜吧，是吧？比如说这个人一下生气了，连环画这个小脑袋啊，生气和不生气你看不大出来，这个他突然一个特写镜头，就专门就画他这个脸愤怒的表情，什么都有了。这点我们老的漫画从来没这么画过的。还有一种动感，我们的老连环画一般的都是静止的状态，比如咱们在屋里说话，顶多我抬起手来或者怎么样，是吧？武打的嘛，也只能摆出一个某一种姿势。这个新的话它是动态的，动态的人呢，你看有时候用有动态的表现，比如说叫锋线，就是我这胳膊挨砍过来，这后边唰有几个线条，是吧？就说明这胳膊是这么来的。这个老的连环画也没有这东西。还有一种动感就是什么呢？用一种，比如说照相拍电影的感觉，比如你想让这个人模糊，这镜头转得快，这个图像就变得模糊了，这也能看出人家动的感觉来。比如我镜头不动，你跑得快，他这个脚这个地方就模糊了，是吧？用这模糊来表现这个我在动。还有一种动的干法，我们的老的画家也难，比如说运动场面踢足球的、打篮球的，他那个投篮呐、踢一脚啊，那个动作呢，它是瞬间动作，这个时候人体也是不平衡的，踢个球你让你待一分钟、待几秒钟都待不住，是不是啊？他瞬间他又回来了，这话怎么来的呢？他用速写的办法，他速写不下来，他怎么了？照相，就照相把你这个动作照下来，我就画你这个。所以他现在有辅助手段，是这些东西，老的漫画家一下子学不过来。
1: 多番努力之后， 王庸生终于拿到了一些中国漫画的原创作品，并把这些作品刊登在了画书大王上。这些作品如今看来多少显得有些稚嫩，但是这些作品却见证了中国内地原创漫画的新的开始。
0: 我们这些嘛有点那个模样，但是孩子们看着觉得你们这个跟那个还有点差别。譬如徐锡麟画的这个大鹏出世吧，他就用这种手法，已经接近于这个现代这个漫画了。姜子牙这个王培坤呢，他是老的画这种连环画的，他带有一些新的风格的，他不完全是现代这种漫画，但是有这个味道了已经。
1: 杂志刊发，影响超乎想象。寻找人才，他们办起漫画擂台。本期口述画书大王王庸生。
0: 这是我们创第一期，这里边我们的主要故事的人物在这里也开始亮相了啊。咱们看看这个封面上几个人物，四个人物，三个是中国新创作的。现在应该说离这个新的漫画我们是刚刚入门，或者没有完全入门呢，所以我们就是这个水平，但是现在必须拿出来，因为什么？总是由低到高吧，是吧？我们如果说我们第一期拿不出中国的作品来，就不会像一个主要登的中国漫画的杂志了。这篇《天剑》，这是一个年轻人陈军，这个陈军我没见过的，是外地的。他这个漫画你看看，就新漫画的这个特点就更多了，因为他是个年轻人，比我们对漫画的认识更多一些。
1: 1993年8月20日，画书大王漫画半月刊创刊号面世。王庸生提出了办刊方针，学习诸家之长，走自己的路。这本杂志里除了刊登优秀的外国漫画作品，还有不少于30%的中国内地原创作品。而且除此之外，这本杂志上还介绍了很多漫画知识，
0: 就是世界各国的漫画的状况啊，漫画发展的历史啊，都做了一些简要介绍。它的目的在于介绍普及这样一种文化，所以必须做一些个介绍。我们自己组织写的，比如有一个老同志吧，新四军老同志啊，离休了之后也来参加我们这个杂志啊，就他喜欢写东西，他写了一些世界各国的这个漫画的连载的。
1: 画书大王的创刊号印发了20,000册，很快销售一空，此后又连续加印了10几万册。这本新型漫画杂志引起了广泛的反响，
0: 读者来信高潮的时候多少呢？这个邮局嘛，每天是拿邮袋给我们送，后来他说太多了，我们邮递员拿不了，你们来取吧。我们一个人小伙子去扛了半个邮袋回来。我到那个报摊上，我去看看这个他们都有什么反应。他说这小孩老问你们这新的刊什么时候出啊，这小孩啊等你们的杂志啊眼珠都绿了。
1: 画书大王受到了很多小读者的追捧，但是王庸生心里却一直有个问题困扰着他。中国内地原创漫画依然创作乏力，培养新人是当务之急。
0: 我们举行一个超短篇漫画竞赛。所谓超短篇，就是人很多，我的篇幅有限，一个人你只能画四格，一页，一人一页。那这样几百个人来投稿，现在漫画界有就从这里起步的。你说他们怎么学的？他看着外国漫画学的。这个孩子的学习模仿能力是最强的，他看了以后和他看的电影电视结合起来了，他就会画这种画了。那种怎么风格啊，怎么用表现速度啊，怎么用夸张来描述人的表情，喜怒哀乐表情，他都会啊。以至于那个对话圈用什么字体表现，大声小声悄悄话，他都会表现。 这孩子一看他就明白，这就是英雄出自少年这句话所涵括的内容。小孩子他学习能力是最强的，他最不受传统的习惯约束。我们老的越成绩越大，往往会受这个传统的习惯的约束，改变比较难，他们没有这个约束。有些人画得相当的好了，我们就把他们请了，请到北京来，建立了中国第一个专业漫画工作室。这里边有严开、郑旭升、陈翔这三个人，到现在仍然是这个漫画这个事业当中的一个骨干力量。
1: 一边培养原创漫画读者，一边培养原创漫画作者，一年之后，画书大王的发行量已经达到了60多万份，杂志上原创作品的份额也已经达到了60%。1994年，在画书大王1周年的特刊上，王庸生这样写道：这份刊物是时代的产儿，我们在这方面只是开了一个头，相信我们的队伍会不断壮大，路子会越走越宽。
0: 当前最重要的是要把你的故事编好，要给人有趣的故事，要给人娱乐，从娱乐当中娱乐寓教。
1: 动漫已经成为一项重要的产业，动漫的发展也关乎一代代中国儿童的成长。王庸生先后编写了《世界漫画史》《故事漫画纵横谈》《漫画概论》等书。当然，忙碌之余，他仍然不忘自己儿时的梦想。他希望有朝一日，《封神演义》能编成一部漫画作品。
0: 我这个年龄，我想不可能完全实现这个愿望，但是我希望能做一个好的开始。开始之后，我想我们中国一定有人会继续把这部作品完成。啊，我们要争取能够成为中国动画漫画的品牌，不但让中国读者接受，也能够走向国外。
2: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焕新升级。

0: 一天，两天，三天，
1: 一个，两个，三个，你怎么踩着隔离带的花草过马路啊？
2: 走的人那么多，不差我一个。
1: 别走花草隔离带，不安全。
3: 这里本来没有路，可踩踏的人多了，就成了路。
4: 脚下的小草朝你微微笑，横过马路，请您绕一绕。花草有生命，脚下请留情。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0号星期日，农历3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我国基础研设计到地方实践，从

0: 跟头发丝差不多，能折叠，能卷曲，由中国科学院上海卫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研发。这几年，研究团队从单晶硅材料、电池器件、太阳翼结构进行基础科学研究和工程技术攻关。研究员刘正新介绍，
1: 通过加强技术研究，提升原始创新能力，研究开发高效率、高可靠性、长寿命柔性单晶硅太阳翼，为我国卫星互联网、太空三力建设提供先进的低成本的太阳翼能源系统技术，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
0: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今年4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要加强统筹谋划和顶层设计，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
2: 强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引领作用，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
0: 随着基础研究整体水平不断迈上新台阶，我国在量子科技、空间科学、人工智能等基础前沿领域产出一批重大原创成果。上个月，由中国科学院、新疆天文台等多家单位组成的联合研究团队发布一项重要科研成果。该团队利用中国天眼 FAST 发现一颗特殊毫秒脉冲星，并开展观测，发现其呈现极高自转减慢率，颠覆了人们对毫秒脉冲星自转极端稳定的认知。遵义师范学院物理与电子科学学院教师吴庆东：
3: 我们发现的脉冲星啊，它和所有脉冲星就区别开来，远远的位于加速线的上方，也就是意味着可能有其他的形成和演化路径。我们的观测更加像实验，还需要后面的各种理论家去对它进一步的研究，把一个新的这个形成理论确定下来。
0: 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归根结底要靠高水平创新人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
4: 有一块区域是对天的是敏感的，有这个。
0: 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党委书记李良斌正和从企业一线返校的学生一同开展新型显示光学膜材料技术优化攻关。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联合高新技术企业共建校企联合研究平台，采用一生一企人才培养模式，培养出解决真问题的产业创新人才。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党委书记李良斌：
5: 师生一起到产业一线去做研究，干中学，学中干，培养的创新人才团队带着技术创新能力和文化去企业，加速企业成为科技创新的主体。在企业突破了系列卡脖子技术，实现了偏光膜、支撑膜等光学膜国产化，打破国外垄断。
0: 在山东省济南市，实验室的评价标准不再只是发了多少论文，而是要看解决了多少产业关键难题，转化了多少成果。济南市科技局今年与三家省实验室签订年度目标责任书，围绕投入产出建立全过程绩效管理体系，持续营造良好的基础研究创新生态。济南市科学技术局副局长吕家亮：
6: 加快布局完善多层级实验室体系，全力推进济南科创城建设，先后引进了齐鲁中科先进电磁驱动技术研究院等一批高能级的科研机构落地济南扎根发展，产出成果。
0: 基础研究难度大，花费高，周期长，离不开长期稳定的经费支持。从2012年到2025年，我国基础研究经费从约499亿元跃升到近2800亿元，占全社会研发经费比重由4.8%提升到7.08%。今年中央科技支出中，基础研究预算数约1169.38亿元，比去年执行数增长16.3%，稳步增加投入，让创新活水持续涌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窦贤康：
7: 我们将紧紧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

0: 产业变革历史机遇，支持广大科研人员勇攀科学高峰，产出更多原创性成果，为建设科技强国做出更大的贡献。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今天发布四月份经济各领域先行指标，投资、消费、外贸等多领域保持向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投资方面，四月份全国工程机械平均开工率环比增长3.6%，港口物流、大型吊装、土建施工三大板块全面回暖，基建复苏势头稳固。同时，投资加快从传统领域向新赛道延伸。四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的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75.2%，数据、算力、网络等领域的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61.7%。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研究员邢玉冠介绍，
3: 四月我国前沿领域投资势头强劲，数字基础设施投资活跃度快速增长，人工智能等领域吸纳投资能力突出。
2: 四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1.7%，商品消费同比增长2.7%，其中电子商品类、日用百货类增速较快，服务消费同比增长0.4%，交通、餐饮、教育服务类增速较快。
3: 得益于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持续发力，叠加服务消费提质惠民行动推进，推动我国超大规模市场的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2: 外贸方面，四月份新能源汽车、消费电子产品等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势头良好，主要港口货运船舶离港载重同比增长42.1%，增速较三月提高41.7%。邢玉冠认为，
3: 总的来看，四月份内外需求协同改善的势头巩固，市场预期保持稳定，新质生产力培育步伐加快，我国经济呈现出结构优化、业态换新、预期向稳的积极态势。
4: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前四个月黄河流域九省区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2.2%。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朱宏源报道。
5: 2026年前四个月，黄河流域九省区进出口总值2.3万亿元，其中出口1.35万亿元，增长8.6%；进口9477.1亿元，增长17.8%。数据显示，黄河流域外贸发展内生动力较强。一般贸易进出口比重达到50.6%，民营企业进出口比重为64.4%，经营主体数量明显增加，流域内有进出口实际的企业达到9.99万家，比去年同期增加1.38万家。同时，市场多元化持续推进，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值达到1.34万亿元，增长11.3%。青岛海关统计分析处处长丁毛介绍。
6: 黄河流域外贸运行稳定，进出口值已经连续14个月超过5000亿元，连续6个月保持正增长，表现出较强的发展韧性。其中，前四个月外贸大省山东进出口增长3.6%，占同期黄河流域进出口总值的50.8%。
1: 一季度，我国储能行业打破传统淡季规律，出口业务迎来爆发式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7: 在广东深圳的一家储能生产企业，已经合作多年的印度采购商钱德赛科正在和工作人员商谈下一步的合作事宜。因为印度市场对储能产品需求扩大，今年他打算加大采购量。
8: 我们已经下了近200兆瓦时的订单，且已完成交付执行。我们也已启动明年需求的规划讨论。
7: 往年一季度并不是储能行业的传统旺季，今年受海外市场需求的拉动，公司各个部门的储能产品出口量都有增长。广东深圳某电源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刘鹤鹏，
9: 从去年的12月份到今年的4月份都有比较大的一个增长。今年实际上第一季度的出货同比我们去年应该有150%的一个增长。我们过去主要以通信储能产品为主，那现在增加了通信储能向东南亚的出口，工商业储能向澳洲以及美国的一些出口。过去是以磷酸铁锂电池为主，那现在实际上也开始增加我们钠离子电池的一个出口。
7: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今年一月到三月，我国出口锂离子蓄电池1672.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超50%，其中欧盟为最大出口市场，东盟为第二大出口市场。
4: 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顺利收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累计收购秋粮超3.38亿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0: 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于4月底结束，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秋粮3.38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总体呈现进度快、购销活、价格涨等特点。据初步统计，累计收购中晚稻1.03亿吨，玉米2.22亿吨，大豆1299万吨。河南、湖南、黑龙江三省启动中晚稻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累计收购最低收购价中晚稻418万吨。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表示，
11: 本季秋粮上市早，总体质量好，农民收粮踊跃，企业收粮积极，整体呈现购销两旺的良好态势，收购价格稳中有涨，同时优质优价特征更加明显，优质实味稻价格每吨达3200元，比普通品种高出600元以上，稻花香等高端优质品种价格可翻番，优质高蛋白大豆价格每吨达5000元以上，比普通品种高出500元。
10: 2026年夏粮收购即将展开，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加强对夏粮收购形势的分析研判，指导各地和有关企业提前制定收购方案，全力维护粮食市场平稳运行。
1: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已经就位，即将择机发射，按计划开展火箭加注前准备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2: 目前发射场各系统技术状态清楚，指挥链路畅通，测试发射系统按照计划完成二号发射工位射后恢复，例行试验特燃特气筹措，组织产品进场、技术区测试和加注发射准备等工作，测控通信系统结合任务流程完成中心计算机系统软件维护测试，设备设施技术状态调整验证，系统联调、应急演练等工作，持续开展电磁环境监测、船舰测试、通信保障等工作。由于天舟十号发射恰逢五月，这是发射场周边雷电天气发生较多的月份，发射场系统如何确保任务发射稳妥可靠呢？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桂志成介绍，
13: 第一的话是通过多轮的仿真模拟训练，二是精心做好换季维护和设备检查，特别是就是在雷电监测预警当中发挥比较重要作用的，像天气雷达、显能定位，还有地面电场等等。第三方面的话，主要是做好气象大数据的挖掘和应用，因为气象数据的来源非常丰富，有本地的各类的观探测数据，而且还有像国家局下发的多种的数据预报，还有现在比较多的气象人工大模型的数据，让预报员能够更加科学的判断，更加快速地做出准确的预报。
12: 发射窗口气象条件如何？桂志成回应，
13: 本次的发射窗口的话，发射场是受副热带高压控制，而低层受东南气流带来较为充沛的水汽，海上的小尺度云团移动到场区可能造成弱的阵型降水，因此的话我们预报的结论是有多云间晴，有间歇性的零星小雨，各项气象条件均满足发射要求。
4: 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实施一周年，民政部数据显示，各地共办理全国通办68.2万件。总台记者车立、张国亮报道。
14: 我这边的流程就办好了，恭喜二位成为夫妻啊！那好。
15: 走进杭州市上城区桃花湖公园婚姻登记处，喜字强化，中式格栅。河北小伙刘章和青海的女朋友专程到这里领证。
16: 杭州一出来以后排名第一就是这里，所以说我们就选在这儿了。环境特别的舒适，再一个就是流程非常的快速。
15: 目前全国设置在公园等有标志性意义场所的婚姻登记点525个，建成户外办证点1330个。记者注意到，婚姻登记完成后，婚姻辅导员杨丽会对新婚夫妇进行婚礼与习俗、分工与财务管理方面的问卷调查，根据双方的潜在分歧开展婚姻家庭辅导。
17: 最主要还是一个经济的问题啊。我们是叫柴米油盐的分配啊，因为我们婚后的家庭是需要共同经营的，而不是单方面付出，所有都要双向奔赴。
15: 目前全国建成婚姻家庭辅导室4747个，县级以上婚姻登记机关实现辅导室全覆盖，民政部加强与公安、卫健等部门之间的沟通协作，建立部门联动机制，破解信息共享、业务协同等难点堵点问题，将婚姻登记、生育登记、户口婚姻状况变更、夫妻投靠、户口迁移等多项事项整合为一件事，全面实现群众办事一次申请一次办理，办理实现最短当天即可。民政部社会事务司副司长朱玉军表示，
18: 下一步啊，我们将进一步加强全国婚姻基础信息库的建设，提高婚姻登记全国通办和结婚落户一件事一次办的工作绩效。
1: 国内多家航空公司近期发布通知，严禁机票代理在线旅游平台上供货，以规范机票销售秩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0: 随着在线旅游平台在机票销售渠道占据越来越多的市场份额，越来越多的代理此前便选择借助在线旅游平台的流量销售机票。为了达到低价还能赚钱的目的，一些代理通过对赌、退改签、违规投放大客户政策、倒卖里程、销售弃乘票、虚占座位、延后出票等违规手段赚取利益。近日，不少机票代理接到了多家航司发来的通知，明确要求严禁代理在线旅游平台上供货。这意味着一场重塑机票销售规则、重构行业渠道格局的变革正在悄然上演。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欧阳日辉认为，
19: 这是产业价值链中权力配置的失衡，渠道商的主导力量超过了内容提供商，航空公司需要通过渠道重构来恢复定价权和品牌价值的合理这个配置。从消费者角度来看，整治乱象以后，这意味着机票的价格将更加真实和透明，消费者不用过度的担心套路，支付了额外的费用。
10: 行业整治浪潮之下，靠低价套路赚差价的老路已经走不通，转型也将成为机票代理商绕不开的必答题。欧阳日辉表示，
19: 直销是航空公司必然的这个发展方向，要引导这些中小代理商从价格套利转向服务的增值，形成一个价格透明、服务优质、多方共赢的航空出行服务的新生态。
4: 我国北方地区迎来今年首场大范围高温天气，今天到13号，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超过30摄氏度，不少地方还会出现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0: 陕西各地气温逐步攀升，多地将突破30摄氏度，关中平原等地最高气温可达35摄氏度以上，森林防火形势不容忽视。陕西各地林业部门迅速启动多维度防范措施，全力守护林区安全。商洛市林业局森林防火中心副主任陈延祥：
21: 我们组织护林员、林场等力量，组织办、组村组、组林场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整治，针对林内的一些景点、网红打卡地、森林公园等重点地段，在入山路口增设临时检查站，坚决禁止一切违规园林用火。
20: 在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当地对国有林场和进山路口开展全天候网格化巡护，织密基层防火网络，严管野外火源，同时启用智能监控与无人机巡护，确保隐患早发现，火情早处置。
22: 郑州首个高温日预计出现在5月11号，比常年平均的5月22号提前了11天。目前河南冬小麦已全面进入灌浆期，豫中、豫北、豫东麦区干热风灾害风险较高。针对近期气温攀升、干热风风险增高的情况，当地抢抓窗口期，全面推进一喷三防作业。这口是郸城县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张金刚。
23: 这一轮的肥防重点是增加小麦千粒种，确保小麦活该成熟，提高产量。
24: 最近几天，河北南部多地最高气温超过30摄氏度。午后，邢台市体育公园户外劳动者驿站里，不少户外劳动者前来休整。外卖员张燕
25: 在这个驿站里还能吹个空调，喝杯水，给手机充会儿电，感觉特别方便。
24: 为方便快递员、外卖员、环卫工人等户外劳动者就近避暑纳凉，邢台市利用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户外岗亭等场所设立爱心驿站。这些爱心驿站广泛分布在公园、商业中心、交通枢纽等人流密集区域， 青台市香都区火炬街道盛东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任永利。
0: 我们利用党政服务中心呢，专门规划出一个空间，准备了一些纸杯、充电宝、药箱、矿泉水等物资，然后还有空调，让咱们这些户外工作者呢，有一个地方能够喝喝水、歇歇脚。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伊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持续角力，多国积极斡旋，推动双方达成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10号，伊朗陆军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克拉米尼亚表示，如果敌人再次误判并对伊朗发动侵略，必将面临其他令人意想不到的选项。这些选项包括更先进的新型装备、全新的作战方式，以及最重要的一点，新的战争领域。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欣·阿齐兹警告说，各国政府不应支持美国推动的涉伊协议方案，否则将带来严重后果。当地时间9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预计很快会收到伊朗方面对美国最新和平方案的回应，并称伊朗非常希望达成一项持久和平协议。美国国务院9号发表声明说，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据美国方面消息，美伊双方正就一份一页纸的谅解备忘录进行谈判。知情人士说，卡塔尔、巴基斯坦、埃及、土耳其和沙特正通力协作，敦促美伊缓和局势，共同推动双方达成协议。美伊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持续角力。据伊朗方面10号消息，伊朗军方发言人表示，从今以后，效仿美国对伊朗实施制裁的国家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将面临困难。美军中央司令部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据英国方面9号消息，英国龙号驱逐舰将再次被部署至中东，以备参加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
4: 尽管俄罗斯与乌克兰宣布9到11号停火三天，但战事并未彻底停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泉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10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截至当天8点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147次战斗，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俄军6套火炮系统。另据乌克兰空军10号通报，自当天0点起，俄军用27架各类型无人机袭击了乌克兰。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表示，早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做出相关提议前，俄方就已向乌克兰方面提议交换战俘。俄方曾向乌方提供一份包含500人的被俘乌克兰士兵名单，但俄方尚未收到乌方任何换俘方案。普京还透露，斯洛伐克总理菲佐转达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希望会晤的口信。普京称，俄方不反对会晤，但会谈应该是为了最终签订协议。普京还表示，俄乌冲突即将结束。
5: 希望会晤的人可以让他们来莫斯科，我们可以会晤。在第三国会晤也具备可行性，但前提是必须先就具有长远历史意义的和平条约达成最终共识，再出席相关仪式签署条约，这必须是收尾的最终步骤。
1: 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10号已在西班牙抛锚停泊，首批乘客的下船程序已经开始。世卫组织正在与西班牙卫生部合作，对乘客进行流行病学评估，并协调包机航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6: 随着红迪厄斯号邮轮靠泊西班牙加纳利群岛的特内里费岛海域，据现场最新消息，首批身着专业防护装备的卫生专家已登上邮轮，逐一核实乘客与船员的健康状况。根据方案，只有在确认完全没有汉坦病毒疑似症状后，人员才获准分批搭乘冲锋艇离船上岸。在码头现场，另一组医护人员将引导撤离人员直接登上由西班牙军事应急部队提供的转运大巴，并前往约10分钟车程外的机场，搭乘包机返回各自国家和地区。在完成大部分人员撤离后，船上将仅保留17名菲律宾籍船员，他们将驾驶这艘悬挂荷兰国旗的邮轮继续航行前往荷兰。当地有关部门警告，邮轮的附近海域近期可能出现强风暴天气，撤离邮轮人员的工作必须在10号到11号进行。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8号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天共报告8例病例，其中3例死亡，6例经实验室确诊为汉坦病毒感染，具体为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据了解，其中一位感染者是邮轮上的医生。汉坦病毒是一类主要由啮齿动物传播的病毒，可引发汉坦病毒肺综合征、肾综合征、出血热等疾病。鉴于安第斯病毒的潜伏期可长达6周，未来可能还会报告更多病例。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对所有下船的乘客和船员进行为期42天的主动监测和随访。目前公众面临的风险仍然低。
4: 其他国际消息，英国地方选举9号结束计票，执政党工党遭遇严重挫败，丢掉大量议席，反对党保守党亦损失惨重，极右翼政党英国改革党则表现强劲。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表示，仍在考虑调整驻意美军，并称在我们需要意大利的时候，意大利并不在场。意大利国防部长对此回应称，对相关说法无法理解。
4: 德国机场协会9号表示，由于航空燃油持续短缺，未来可能会有更多航班被取消，尤其是廉价航空公司的航班，机票也可能进一步涨价。
1: 已故美国富商爱泼斯坦的哥哥9号对近期公开的一封遗书真实性提出质疑，认为其目的是支持官方关于自杀身亡的结论。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刘宇华、赵初南，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8: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9: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7: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1: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7: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
4: 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转播完了，欢迎您继续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2: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13: 这里是中国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6: 迪卡尔尼，中国偏重农村年轻流工的，加个农村人。
27: This is Chinese broadcast from China Xizang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0: 漫步文学长廊，聚焦经典，深入有声世界，演绎名著，名著经典，精彩呈现。
1: 唯有真实的苦难，才能驱逐罗曼蒂克的幻想的苦难。唯有看到克服苦难的壮烈的悲剧，才能帮助我们担受残酷的命运。唯有抱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精神，才能挽救一个萎靡而自私的民族。不经过战斗的舍弃是虚弱的，不经劫难磨砺的超脱是轻佻的，逃避现实的明哲是悲切的。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精神的支持，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坚韧和奋斗。
2: 听众朋友，请收听经典文学作品《名人传》，作者罗曼·罗兰。
1: 《名人传》第24集。尽管此时托尔斯泰对自己应不应该说出那些话突然产生了怀疑，但他骄傲地镇定下来。他写道：我这部短篇小说的主人公是我最心爱的人物，我打算将他的美全部展现出来，使他过去、现在和未来都美，这就是真实。现代人杂志的主编涅克拉索夫看了这几页之后，写信给托尔斯泰说，这正是今天俄罗斯社会所需要的真实。自从果戈里去世以来，俄罗斯文学里真实的东西太少了。您给我们的艺术带来的这种真实性对于我们是全新的东西。我只担心一件事，时间和人生的怯懦，我们周围装聋作哑的人们会像对待我们大部分人那样对待您，担心他们会扼杀您的锐气。其实这事儿一点不用担心，时间会消磨一般人的锐气，但却锻炼了托尔斯泰的意志。然而当时祖国的磨难，塞瓦斯托波尔的失守，使他那颗虔诚的心感到痛苦。他后悔自己的坦率直言有点过分科研了。在第三篇记事1855年8月的塞瓦斯托波尔中，他正讲述军官们赌钱吵架时突然终止了叙述，说道：这场戏赶紧落幕吧，明天也许今天，这些人中的每一个都可能慷慨赴死，每个人的心中都埋藏着一星会使他们成为英雄的高尚火花。这种考虑并没有损害故事本身现实主义的力量，而人物的选择却相当明显地道出了作者的倾向。马拉科夫史诗般的战斗和悲壮的沦陷通过两个感人和高傲的形象表现出来。这两个形象是两兄弟，哥哥是科泽尔佐夫上尉，颇有几分像托尔斯泰，弟弟是棋手沃洛加，此人腼腆而热情，好做激动的独白，一脑子梦想，一点小事就会掉眼泪， 有时是温情的泪，有时是委屈的泪。刚到冷堡时很害怕，可怜的小家伙还怕黑，睡觉时总用军用大衣来蒙着头。因为孤独和旁人的冷淡，他感到苦闷，但时候一到，却能高高兴兴地面对危险。他属于那种颇具诗意的少年，比如《战争与和平》中的比甲，《袭击》中的少尉，心中充满爱，能够笑傲沙场，然后突然莫名其妙地倒下。这两兄弟同一天，也就是在守城的最后一天，中弹身亡。小说在爱国的激愤中结束。军队撤出了城市，每个士兵眼看不得不放弃塞瓦斯托波尔，心里有说不出的痛苦。他们叹着气，向敌人伸出拳头。他在这个活地狱里待了足足一年，摸透了情欲、虚荣和人类痛苦的底蕴。出来以后，1855年11月，他回到彼得堡的文人圈里，他对这些人既憎恶又蔑视，觉得他们庸俗、市侩，而且谎话连篇。这些人远看似乎带着艺术的光环，像屠格涅夫，托尔斯泰曾经很欣赏他，并且刚把自己写的《伐林》提赠给他。近看却让托尔斯泰大失所望。1856年的一张照片中，托尔斯泰和他们在一起，有屠格涅夫、冈察洛夫、奥斯托洛夫斯基、格里格洛维奇、德鲁基尼。旁人都很自然，唯有托尔斯泰显得特别，神情严峻，生硬，头骨嶙峋，两腮凹陷，姿态僵硬地交叉着双臂。他穿着军服，站在这些文学家后面。苏亚雷斯很风趣地写道，他像是看守着这些人，而不是他们中间的一员，似乎随时准备将他们押回监狱。可是所有人都殷勤地围着这个刚来到他们中间的年轻同道。托尔斯泰拥有双重光荣，作家和塞瓦斯托波尔的英雄。读到塞瓦斯托波尔的场面时，曾经含泪大呼乌拉的屠格涅夫友好地向他伸出了手，但这两个人合不来。尽管两人都能精细地观察这个世界，内心色彩却大不相同。一个爱嘲讽，敏感多情，头脑清醒，酷爱美；另一个则粗暴骄傲，经常为道德思想所苦恼，心中总蕴藏着一个神明。托尔斯泰尤其不能原谅这些文学家的事，他们自以为是天之骄子，人类大军的排头兵。他对他们的反感还出于他贵族和军官的骄傲，看不起这些自由主义的市民阶级文人。托尔斯泰还有一个性格特点，他自己也承认，就是本能地反对所有普遍认可的推理。对人类不信任，对人类理性潜在的蔑视，使他到处都发现人类自欺欺人，也就是撒谎。他从不相信人类的真诚，认为任何道德的冲动都是虚伪。他惯于以异常锐利的目光鞭挞他认为不讲真话的人，这是屠格涅夫对他的评价，还有格里格洛维奇对他的评价。看他听人说话的样子，看他用深深浅的眼眶里那双灰色的眼睛怎样看着和他说话的人，他抿着的双唇透出多少讥讽的味道。在欧仁加尔辛所著的《 回忆托格涅夫这部作品里有这样的描述。托格涅夫说，托尔斯泰刺人的目光再加上两三句恶毒的词句，足以令人暴跳如雷。看见这种目光，他感到从未有过的难受。托尔斯泰和托格涅夫之间头几次会面便发生激烈的争吵，离得远的时候他们便冷静下来，努力给对方一个公正的评价。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托尔斯泰对他那些文学界的朋友越来越反感，他不能原谅这些艺术家生活堕落，嘴里却大谈仁义道德。托尔斯泰在忏悔录里这样写道，我确信几乎他们所有的人都不道德、邪恶和品格低下，比我在军旅生涯中遇到的那些人还差劲，可他们却像身心健全的人那样非常自信、心满意足，我讨厌他们。于是

0: 种报酬丰厚的宗教可以带来女人、金钱、荣誉。我是这种宗教的大祭司之一，地位舒适而优越。
1: 伟大的心魄，有如崇山峻岭，风雨吹荡它，云翳包围它，但人们在那里呼吸时，比别处更自由，更有力。听众朋友，经典名著《名人传》正在播出，作者罗曼·罗兰，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为了更好地投身文学，托尔斯泰于1856年11月辞去了军职。但像他那种气质的人是不会闭上眼睛的，他相信，他愿意相信进步，觉得这个词是有含义的。从1857年1月29日到7月30日，他去国外旅行，到法国、瑞士和德国，结果推翻了这个信念。在巴黎，1857年4月6日，他观看了一次处决犯人，使他认识到对进步的迷信纯属虚妄。当我看见犯人身首异处，脑袋滚到筐里的时候，我浑身一震，心想，没有任何维持现存秩序的理论能够证明这种行为是合理的。即使全世界的人根据某种理论认为这样做有必要，我也觉得不好，因为决定或善或恶并非人类的言与行，而是我的心。1857年7月7日，在卢塞恩，他看见一个流浪的小歌手，寓居史威斯霍夫的英国有钱人不愿意掏钱施舍，于是他在第涅克勒多夫公爵的日记中写道，他鄙视自由主义者死抱一切幻想，也鄙视那些在善与恶的海洋上划出假想界限的人。对他们来说，文明是善，野蛮是恶，自由是善，奴役是恶。这种假想的认识摧毁了本能的、原始的，也就是最美好的需要。但谁能界定何谓自由，何谓专制，何谓文明，何谓野蛮？又有什么地方不是善恶共存的呢？我们心里只有一个万无一失的领路人，那就是鼓励我们彼此接近的宇宙之神。回到俄罗斯的故乡亚斯纳亚之后，托尔斯泰重又关注起农民问题，这并非他对民众已经不抱幻想。他写道，不管声称民众通情达理的卫道士们怎么说，民众或许是个好人的集合体，但他们凑在一起只是因为他们都有兽性和可耻的一面，这恰恰反映出人类天性的弱点和残酷。因此，托尔斯泰的工作对象并非群体，而是每一个人，每一个孩童的个人良知，因为这才是希望之所在。他创办了几所学校，但不知道教什么。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从1860年7月3日到1861年4月23日，他又一次旅居欧洲。他研究了多种教育理论，不用说，都没有采纳。他去过两次马赛，发现真正的民众教育是在校外。他觉得学校很可笑，通过报刊、博物馆、图书馆、街道和现实生活来进行。他称这一切为意识不到的或自发的学校。自发的学校 是相对于

0: 于他认为有害而愚蠢的强制性学校而言，这就是他想回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创建和试办的学校。他的宗旨是自由，他不允许一小撮所谓精英分子及自由主义特权社会将自己的学问和错误强加给他们所不了解的民众，他们无权这样做。这种强迫性的教育方法在大学里从来培养不出人类需要的人才，而只能培养出堕落社会需要的人，官吏、官吏式的教授、官吏式的文学家，或者毫无目的地离开了原来的环境，虚度了青春，在社会上找不到位置的人，病态的、易怒的自由主义分子。该让人民说说他们需要什么。如果他们不看重知识分子强迫他们学习的阅读和书写艺术，是完全有理由的。他们有其他更迫切、更合理的精神需要。你就想办法了解这些需要，并帮助他们去满足这些需要吧。托尔斯泰一直是革命的保守派，他努力想将这些自由的理论在亚斯纳亚付诸实践。说他教学生，倒不如说他和学生一起学习。同时，他还努力将一种更人道的精神引进农业经营之中。1861年，托尔斯泰被任命为克拉比夫纳县的土地仲裁人，保护老百姓反对地主和国家滥用职权。我们别以为这项社会活动能给他带来满足，是他全身心的投入，他仍然摆脱不了与此对立的一些欲望。尽管他努力接近民众，却一直喜欢社交，他有这方面的需要。有时寻欢作乐的愿望会重新萌发，有时是由于好动。他曾经因为猎熊几乎送命，赌起钱来输赢很大，甚至被他看不起的彼得堡文学界也仍然能对他产生影响。从这些误区走出来，由于厌恶，他深深陷入烦恼。这个时期的作品不幸也带有这种艺术上和思想上不稳定的痕迹。1856年的两个骠骑兵有追求风雅的倾向，一派纨绔子弟的浮华浪荡作风让托尔斯泰自己看了都很不舒服。1857年在迪荣写的阿尔贝特，单薄古怪，缺乏托尔斯泰惯有的深度和精确度。还有1856年的计分员笔记比较引人注目，但写得匆忙，似乎反映出托尔斯泰对自己感到厌恶。他的化身涅赫留多夫公爵在赌场里自杀了。他什么都有，财富、名望、才气、崇高的理想。他没有犯过任何罪，但他做了更糟的事，他扼杀了自己的心灵，自己的青春。他的堕落甚至没有强烈的欲望做借口，而是由于意志薄弱。即使大限临头，也不能使他改变。同样奇怪的言行不一，同样的犹疑不决，同样轻浮的思想。死亡。这时，死亡开始经常在托尔斯泰的脑际萦回。1858至1859年的三死者，已经预示了伊凡·伊利奇之死中那种阴暗的分析，垂死者的孤独感，对生者的仇恨。他绝望地询问：为什么？这部描写三个死者的三部曲确有其伟大之处。三个死者是有钱的贵妇、患肺病的老车夫和被伐倒的白桦树。肖像刻画细腻，形象相当动人， 尽管作品享誉过高，但结构松散，《白桦树之死》也缺乏使托尔斯泰的风景描写产生美感的那种清晰确切的诗意。从整体上看，我们还不清楚其中占主导地位的是为艺术而艺术的思想，还是道德的意图。托尔斯泰自己也不知道。1859年2月4日，他在莫斯科俄罗斯文艺爱好者协会举行的招待会上发表演说，颂扬为艺术而艺术。倒是该协会的会长向他这位纯艺术的文学代表致敬之后，与他唱反调，捍卫为社会和道德而艺术。一年以后，也就是1860年9月19日，托尔斯泰心爱的哥哥尼古拉因肺病在耶尔去世。托尔斯泰受此打击，几乎动摇了对善、对一切的信念，并放弃了艺术。他在1860年10月7日致菲特的信中这样写道：真相是可怕的。当然，只要存在想知道真相并将其说出来的愿望，人们总会想办法知道真相并将其说出来。这是我道德观念中剩下的唯一东西，是我唯一要做的事情，但并不以艺术的形式去做。艺术是撒谎，而我再也不能爱美丽的谎言了。然而，不到6个月以后，他写了《布里库什卡》，重又回到美丽的谎言中。这部作品除了隐含着对金钱及其罪恶势力的诅咒之外，也许是他的道德意图最少、纯粹为艺术而写的作品了。当然，也不失为一部杰作。其缺点只是观察过分纷繁，素材过多，足可写一部长篇巨著，结尾也太惨烈，与充满幽默感的开头形成过分强烈，甚至有点残酷的对照。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经典文学作品《名人传》，作者罗曼·罗兰，感谢您的收听。

0: 百威啤酒祝大家财富有奔头，爱情有奔头，福气健康事事有奔头，马上百威，马年有奔头。 Just Delay。
1: 文件发你邮箱了，五分钟后开会。
2: 这么大，全家都在用网，这网速够不够？
3: 快快快，彩票倒计时了，
4: 我感恩结束了，
5: 有王回来了，
6: 直播间好多人呢，
7: 网可千万不能卡。
8: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9: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买手机就到联通，国补加联通补贴，手机价格一降再降。进营业厅立享国家补贴15%至高，直降500元，合约直降4820元。详情请咨询联通各营业厅。
1: 中国联通云智手机，数据上云，安全无忧，解放内存，多机多号，高效办公，公司分离，流量畅享，视频直播，低端机也能畅玩大型游戏。
2: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4: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心迹播出第二集，风雪中的坚守；
4: 露营特写游松搬家记，从苗圃到荒山的生命接力；
3: 中央第6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转办首批群众信访举报件2件。
4: 今年一季度，我区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6483元，同比增长7.5%，增速连续11个季度保持全国第一。
3: 2026年第4届西藏数字教育发展大会闭幕。
4: 以下是详细内容。
5: 西藏广播电视台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心迹。
3: 从昆仑山口到羌塘无人区，从凉水泉到多木垭口，76载岁月流转，高原风雪依旧，英雄精神永存。西藏广播电视台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心迹，本台记者德吉央松继续带您回望进藏先遣连的极限行军岁月，追寻藏北高原上的初心与信仰。请听第二集《风雪中的坚守》。
6: 离开普鲁村，寻着先遣连的足迹，我们来到了新疆和西藏的交界处。这里是被誉为万山之祖的昆仑山脉，海拔5200米。当年先遣连的战士们在翻越昆仑山时，遭遇了行军以来最严峻的挑战，高寒缺氧，海拔骤升，风雪肆虐。今天昆仑山上的风依然凛冽，但国道畅通无阻，天堑早已变成了通途。从这里开始，我们也将进入西藏境内，去探寻那些风雪中的坚守。
4: 当年进入西藏境内，严重的高原反应让战士们头晕目眩，呕吐不止，冰河纵横，冰层薄脆，战马时常陷入冰窟，战士们只能

0: 休整，作为后方基地，他们在无人区有了立足之本。
1: 阿里地区改泽县先遣乡扎布村原党支部书记次杰，
2: 当年解放军从新疆进军西藏时，边巡查路线边挺进，第一个驻守的据点就是在凉水泉。
1: 行进在茫茫雪原上，不仅有高寒缺氧带来的巨大挑战，很多战士还患上了雪盲症。这时炊事班的战士发现，将锅灰抹在眼周能够有效缓解雪盲症带来的不适，于是战士们将锅灰涂在眼周，继续向着阿里挺进。
3: 现在我来到了公墓崖口，这个距离凉水泉大约40多公里，海拔5300米，是进藏英雄先遣连的第二个留守的据点。这里地势更高，空气更加稀薄，是连接凉水泉和藏北腹地的要道。也正是在这个地方，先遣连第一次遇见了藏族同胞。
1: 阿里地区改泽县先遣乡群众群培，
4: 先遣人啊，他们蒙古人配不对不高了。
5: 曾经这里被称作放哨垭口，当时解放军从新疆来到这里时，驻守在凉水泉多木垭口是他们侦察放哨的地方，之后就慢慢向扎玛芒堡挺进。
1: 1950年9月，先遣连战士在多木垭口遇见了第一户牧民。总指挥李迪三为他们送上了花布、糖和茶叶，并让随军的青海籍藏族翻译告诉群众，解放军是牧民的下堡，他们来到这里是让牧民群众摆脱封建农奴制的统治。这也是藏北高原第一次传来金珠玛米的问候。后来先遣连官兵挺进扎玛芒堡后，见到了更多的藏北群众。阿里地区改泽县先遣乡扎布村原村委会主任扎日，
4: 大地是下过个陆地，刚才说的什么？就当心了，那陆生多嘛，我们陆地等到等到这些。
6: 当136名解放军先遣连战士来到了扎玛芒堡，他们向群众阐述了解放军的来历，并说，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派他们是专为解放西藏而来，是来保护群众的，自此产生了信任和希望。
1: 来到扎玛芒堡后没多久，解放军下堡出现了食物匮乏、身体不适等种种困难。扎日的岳父曾将一只羊送给先遣连的战士，他们拒不接受。面对牧民群众的盛情，最终先遣连留下了羊，并向扎日的岳父支付了几枚银元。扎日，
4: 大地的行动呢，我们就是空手的看了三眼门了，那我是个老狗子的老。
6: 解放军说，部队有明确的纪律，不能拿群众的一针一线，然后以8枚银元、一只羊的价格接受了我们家的羊。
7: 今天，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里人烟依然罕至，国家和自治区对这片土地的生态保护给予了高度关注。有关进藏英雄先遣连的红色故事和英雄初心，让这片土地显得更加的美丽和动人。
8: 今年南北山绿化工程计划完成22.3万亩新增营造林任务，从苗圃前期培育到出苗时精挑细选，再到荒山上栽苗扎根，每一个环节都凝聚着造林人的坚守与付出。录音特写游松搬家记，从苗圃到荒山的生命接力，让我们跟随本台记者德吉去见证这场同心聚力的植绿行动。
9: 我现在位于渠水县才纳乡的白堆苗圃。
1: 来到才纳乡白堆苗圃，工人们正在忙着起苗。本台记者德吉，
9: 这批油松呢是已经在这个地方进行了近3年的过渡和管护，目测应该有一个2米左右高度，已经完全达到了上山的条件。
1: 尼玛卓玛是渠水县白堆村五组的村民，在苗圃工作已有3年。
10: 这些苗子刚到的时候很小，我们一直像照顾孩子一样呵护着他们长到这么大，希望他们到了山上也能被好好照顾。
1: 为了确保好苗上山，苗圃管理人员龙杰正在严把苗木质量关，
11: 达到我们起苗标准。首先第一个是我们那个苗木要驯化1年以上，还有就必须保证它土球完整，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弱苗病苗不能上山的，最少呢是85%以上的存活率。
1: 这一趟300株油松将被送到20公里外的种植点，一片800亩的荒地， 那里是南北山绿化工程向山脚延伸的重要防沙治沙战场，也是今年新增

0: 灯的营造林片区。据了解，被送到种植点的苗木，每株苗的土球足有篮球大小，外面包裹着草绳，发达的根系已经穿透了营养膜。种植点的工人们接到苗木后，迅速开始栽植，扶苗埋土。很快，一株株挺拔的油松种了下去，清澈的定根水渗进沙地，滋养着刚刚扎根的新生命。工人果果，
1: 很脏嘛，大厅这种，感谢有了大厅出去的吧，很脏。
2: 这些年种了树后，曲水县的生态环境变化很大，我们都看在眼里，我们一定会好好爱惜这些树苗，让家乡变得更绿。
0: 除了油松，这个片区今年还将栽种樟子松、山杏、雪松等六个品种的树苗，让生态防护网更加稳固。南北山绿化工程曲水县协荣5-1片区现场负责人林先富：
3: 3分种植，7分养护，树种下去就能一个月必须保证到有一次水浇，施肥就是上半年试一次，到5-6月雨季的时候再试一次。
0: 南北山的绿色画卷也是从一个个保障性苗圃开始，一步步铺展到各个山坡，工人们穿梭往返的脚步也不曾停歇，大家在地苗、浮苗、填土、浇水的默契配合中，让一株株苗木稳稳扎根。拉萨市曲水县林草局党组书记、局长李伟：
4: 今年我们曲水县完成48000余亩的造林任务，其中包含6300余亩的植树造林，42000余亩的风山育林，还要完成2022年以来的植树造林的片区的养护管理工作。
0: 西藏台消息，5月10号，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转办第一批群众信访举报件2件，本批次举报件涉及拉萨市1件、林芝市1件。本批信访件反映生态环境问题3个，其中大气污染1个，噪音污染1个，固废1个。当日本批信访举报已交由相关市办理。
5: 今年以来，我区持续为民生福祉加码，全力推进居民稳定增收。最新发布的1季度经济运行数据显示，在稳经济、促发展、惠民生等一揽子政策的有力推动下，我区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6483元，同比增长7.5%，增速连续11个季度保持全国第一。请听报道。
6: 我们种的香辣椒，今年的1月份开始上市，平均1个月呢能采收3次。
0: 在拉萨曲水县尽植茂藤现代农业园区的温室大棚，黄瓜、丝瓜等各类蔬菜长势喜人。园区负责人岳耀明介绍说，今年前3个月，园区里100栋温室大棚产出的各类蔬菜达到100多万斤，不少品种是市场的抢手货。
6: 1月到3月份呢，每吨温室的产值大约在30000元左右。销路上，我们是和蔬菜批发市场有常年的合作协议。
0: 特色农牧产业发展势头良好，稳稳托起农牧民群众的钱袋子。在那曲市嘉里县西藏娘亚牦牛养殖产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与各个乡镇村居的合作社实现利益联结，成为群众致富路上的好帮手。西藏娘亚牦牛养殖产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多吉次臣：
7: 1季度公司整体经营情况稳中有进，主要得益于依托数字经济平台加线下直营店、展销会等销售方式，加上拉萨温州销售渠道也打开了，通过优化物流和成本控制，利润空间也有明显的改善。
0: 惠民政策的精准落地成为群众增收的一大助力。在阿里地区日土县，依托持续完善的惠农扶持政策，叠加羊绒市场行情向好，当地白绒山羊养殖发展势头持续升温。日土县热邦乡扎普村村民扎西顿出：
8: 靠着国家在饲料、养殖补助以及羊绒拍卖等方面的政策支持，现在养了200多只白绒山羊。
0: 日土县热邦乡扎普村村委会主任噶玛拉加：
9: 我们村养殖户养殖积极性很高，最少的也养了100多只，收益十分可观。
0: 产业融合、链条增值，在乡村振兴战略全面实施背景下，我区大力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不断拓宽群众的工资性、经营性收入渠道。今年一季

0: 帝都波密县乡村旅游市场迎来开门红，依托春节和藏历新年、桃花旅游季等节点，波密县大力推动全域旅游，引导当地群众通过开办家庭旅馆、民宿、特色餐饮等方式参与旅游服务，实现增收致富。古乡巴卡村村民噶玛江措家的藏式民宿成为众多游客的打卡热门之选。噶玛江措。
1: 三月份来的人多，增了20多嘛，这生意特别好的，事业叮当有多。
0: 从高原特色农牧产业的提质增效，到富民增收政策的精准商贯，再到农文旅融合的活力迸发，一条条多元化的增收路径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民生成绩单。一季度，我区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6483元，同比增长7.5%，增速连续11个季度领跑全国。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发展规划处处长徐超：
2: 今年以来啊，在自治区党委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各级各部门啊共同加力实施农民增收工作七大行动，狠抓特色农业提质增效，巩固提升经营净收入，着力促进农民高质量充分就业，大力提升工资性收入，深入推进农牧区改革攻坚，有效提升财产净收入，提高强农惠农政策效能，优化提升转移净收入，多措并举促进了我区农民收入的全面增长，结构更加优化。
0: 西藏台消息，2025年度西藏工匠发布仪式9号在拉萨举行，我区8人荣膺2025年度西藏工匠称号，区党委常委、秘书长龚慧才出席并讲话。唐明英、罗梅出席。龚慧才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技能人才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切实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要准确把握新时代新任务新要求，切实担负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的历史使命。仪式上，荣获西藏工匠称号的代表分享了他们的奋斗历程。
3: 劳动光荣，创造伟大。在广袤高原各条战线上，广大劳动者锐意进取，迎难而上，奋发有为，以勤耕不辍的探索创造奇迹，用精益求精的匠心铸就荣光。西藏新闻联播推出西藏工匠系列报道，介绍2025年度涌现在我区各行各业的西藏工匠。今天来认识兰河筑坝水电兴藏的西藏工匠范志勇。
4: 高海拔，地质结构复杂，气候干燥，昼夜温差大。在这样特殊的气候环境条件下，构筑百米级高坝，并且保证没有裂缝、无漏水，是一道世界级难题。这是藏牧水电站在建设之初，面对没有成功经验可借鉴的水电施工难题，范志勇迎难而上，牵头开展高海拔大温差地区高混凝土坝筑坝关键技术研究。他不断尝试新工艺，研究新材料，为锁定一个关键数据，往往需要连续数日观测，几十个小时的不眠是常态。功夫不负有心人，通过无数组数据分析，他牵头完成高海拔大温差地区混凝土坝智能监控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攻克高海拔地区大坝混凝土温控防裂、大坝上游面防渗处理等一系列技术难题，相关成果荣获电力建设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范志勇带领团队攻坚克难，换来了国有工程藏牧水电站的高质量建设，清洁能源点亮万家灯火。2025年度西藏工匠范志勇，
5: 每次看到电站发电灯火亮起来的时候，就觉得一切都值了。
4: 投身西藏某大型水电站建设后，范志勇继续开展技术攻关，牵头完成建设工程管理规划、智能建造及绿色施工等20余项指导性技术方案，在国内水电工程中首次建成1+2+N 智能建造管理系统，实现西藏高海拔地区水电工程建设的数字化突破。
6: 好，往前走，往前走，好，停。
4: 扎根西藏10几年，

0: 志勇用科技创新扛起水电筑梦的使命担当，先后获得10项省部级科技奖、27项专利，坚持传帮带，辅导30余名青年成长为技术骨干，成为水电铁军。技术攻关，匠心铸霸，范志勇用开拓和智慧，在高原激流中铸就水电丰碑，为西藏高质量发展注入绿色动能。
1: 为期2天的2026年第四届数字教育发展大会暨第二届学生数字素养提升实践现场交流展示活动10号在拉萨市闭幕，请听报道。
2: 本次活动涵盖4个大类、16个竞赛小项目，共吸引132支参赛队伍、221名学生参赛。选手们以实践探索创新为主题，在数字艺术、计算思维、科创实践、乐高教育科创4大赛道同台竞技。现场数字绘画、电子板报、3D 创意设计作品、色彩鲜活、构思精巧、创意编程、智能机器人赛道上代码闪烁跳跃、齿轮轻快转动、飞行机器人、太阳能风能自动灌溉器、AI 交互种植农场等创意作品，用数字思维解码世界，用创新实践定义未来。计算思维类参赛选手贡曲佳：
3: 我们的创意编程是智能校园，有3个部分组成。第一个部分是智能门禁系统，第二个部分是智能值日提醒，第三个部分是智能开灯系统。
2: 数字艺术类参赛选手朗康雍措：
4: 我的作品题目是《半幅归乡记》，主要内容是关于陪爸爸回老家过年的一个情景，记录了这些真实的故事，乡亲们的热情。
2: 赛场外同样人气爆棚，数字技术体验与创新应用展区被大家围得水泄不通。在 AI 赋能教学教研展台，智慧大屏能系统实时分析作业数据，生成个性化习题，直观展现了人工智能能为教育教学带来的全新变革，吸引不少老师和家长驻足体验、交流探讨。广州市奥威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产品讲师李鸿飞：
5: AI 赋能精准教，用数据驱动教育学呢，已经成为大势所趋。对于现在的孩子们来说，他们需要知道 AI 怎么运用到生活当中，怎么去帮助自己。
2: 经过2天激烈角逐，数字绘画、微电影、创新开发、智能机器人等多个类别奖项逐一揭晓。近年来，我区教育数字化工作取得显著成效，被教育部列为国家智慧教育平台全面深化应用试点省份。国家平台西藏师生访问量位居全国前列，同时人工智能加教育试点探索取得突破，西藏教育数字化转型方案亮相世界互联网大会。这些成绩充分证明了我区在数字教育领域的巨大发展潜力。自治区教育厅党组成员、副厅长昂旺吉村：
6: 我们将坚守育人初心，深化应用实效，将人工智能融入教育教学全过程，加强相关学科专业建设，汇聚政企校多方力量，推动数字教育创新发展，开辟教育高质量发展新赛道，让每个孩子都能共享优质教育。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1: 以下是一组简讯。近日，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公布2026年农业产业融合发展项目立项名单，我区尼木县现代农业产业园、拉萨市曲水县南木乡、山南市扎囊县桑耶镇等5个项目入选，实现了现代农业产业园、优势特色产业集群、农业产业强镇3大类别全覆盖，预计将获得项目资金3.3亿元，为全区农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2: 今年一季度， 我区口岸进口尼泊尔植物源性药材27.5吨，同比增长189.06%，实现药材进口贸易开门红，为全区藏医药产业发展注入鲜活动能。
1: 全球独有高寒高海拔专业化种质平台青藏高原生物种质资源库目前已正式开放非涉密数据共享，面向国内合规单位提供种质资源，并持续推进国际生态科研合作，守护高原生物多样性。据了解，截至目前，该资源库已累计保存种质资源超10万份，生物标本70多万号份，基因组数据超100TB，是高原珍稀生物的基因方舟。
2: 日前，全区首个县域村播领域妇联组织深扎县村播联盟妇联的同名抖音账号开启首场直播。据了解，该妇联组织成员共计17人，是一支由资深带货主播、致富带头人、优秀政策宣讲员等牧区女性组成的巾帼直播团队，同时依托深扎县深扎镇查隆多村委会村播说事直播阵地，该妇联同步设立办公场所与实训基地，配齐直播设备、培训教室等基础设施，为常态化开展工作筑牢软硬件保障。
1: 日前，林芝米林市开展以法治巡演走边疆、民法典百姓心为主题的法治巡演活动。此次活动通过法治小品、民歌演唱等多种形式，将法治内容融入文艺表演，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把民法典知识送到边疆百姓身边。
7: 理论与实践，
1: 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发扬钉钉子精神，要求党员干部抓铁有痕、踏实留印，稳扎稳打向前走，查实情、出实招、求实效。发扬钉钉子精神既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要求，也是干事成事的有效方法。人民日报发表理论文章《善于钉钉子创造好政绩》，文章说，钉钉子首在把准方向、锚定目标，往哪儿定、定在何处，落锤之前必须深思明辨、精准谋划。焦裕禄初到兰考，面对内涝风沙、盐碱肆虐，不急于拍板定策，而是追洪水、查风口、探流沙，用脚步摸清三害砥柱，最终带领群众找到了翻淤压沙、植树固沙的好办法。当前各地正在落实“十五五”规划纲要，顶层设计如何转化为一地一域的施工图，关键在精准落笔。唯有吃透上情、摸清下情、把准实情，才能把钉子钉在关键处。钉子入木，靠的是锤锤相接、力道绵长，稍有松懈便可能前功尽弃。同样，干事创业贵在持之以恒、久久为功。现实中，有的党员干部新官不理旧账，热衷标新立异、另起炉灶；有的工作刚见起色就急于转向，留下半拉子工程无人问津。这些问题出现的原因，在于多了急于求成的浮躁，少了久久为功的韧性。党员干部既要把就业、看病、上学这些群众眼皮底下的急事办妥，也要把改善营商环境、生态治理、建章立制这些短时间内难以看出成效的前功做实。沉得住气、稳得住神，钉子才能钉出深度、钉出韧劲。钉子能否钉稳，取决于碰硬时的攻坚力度。改革走到今天，容易见效的事大多已经办完，剩下的多是矛盾交织、力交错的硬骨头。面对难啃的硬骨头，勇敢迎上去，磕碰在所难免，但难关攻克一个就少一个。每啃下一块硬骨头，事业就往前推进一步，干部就锤炼出一份本领。啃硬骨头，既要有一股不绕道、不退缩的胆魄，敢于直面矛盾，豁得出去，也要有一种不蛮干、不盲动的智慧，善于认清阶段、把握规律、统筹资源、科学施策，把力气用在关键处。钉钉子还要动态校准、及时纠偏。形势在变，问题在变， 根据工作不同阶段的特点，调整策略，优化路径，才能取得实效。应深入调查研究，精准分析研判，注重总结经验，强化学习提升，不断增强识变应变的能力，以实时校准的清醒与自觉，确保每一颗钉子钉得正，钉得稳。文章说，干事业恰如钉钉子，既要方向准，定力足，也要敢攻坚，善调整。党员干部只有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不搞形式主义，不做表面文章，方能以定得准、定得牢的自觉，把十五五规划纲要的宏伟蓝图从纸上落到地上，从愿景变为实景。
2: 节目最后为您介绍全区的天气情况。十一号白天，林芝、成都、山南南部和纳曲东部有小雨雪，部分地方有中雨雪。山南东部和中部、纳曲中部、日喀则南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方有阵雨雪，其他地方多云。纳曲、阿里、日喀则西部和南部有六至七级大风，沿雅鲁藏布江一线和成都有四至五级阵风。主要城镇天气预报：拉萨阴转多云，北风三至四级，最低气温四摄氏度，最高气温十七摄氏度。桑珠孜多云，北风四至五级，一度到十三度。纳曲雨夹雪转多云，东北风六至七级，零下五度到七度。巴宜区小雨转多云，七度到十八度。乃东区阵雨转多云，东北风三至四级，一度到十六度。石泉河晴转多云，西风五至六级，零下一度到十六度。卡若区小雨，西北风四至五级，四度到十四度。
1: 这一次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李世瑞、甘建晴、曾将军、千帕里森，录音蔡英胜，播音望之文凯，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有一种力量叫梦想，有一种力量叫感动，成就梦想，感动你我。北京时间20:00，敬请锁定频率，关注汉语广播。
1: 3个小时，得喝杯咖啡提神呢。选美式还是摩卡好？
2: 换毛还是中餐呢？
1: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厅也太吵了吧，太难了。
3: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户，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4: 上中国移动 APP 领出行领域，戳5000元新春旅游金。
5: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6: 情深，泪自流。书如一樽酒，酒将醉时笑与愁。书像一杯茶，茶香袅袅，情悠悠。品味书香，准备好书，在这里等你。
7: 我一直相信，我们曾经遇到的人、读到的书、看过的电影、去过的地方，或多或少地组成了现在我们自己的模样。所以我们有了自己的习惯，有了自己的爱好、坚持，甚至有了自己的小怪癖。各位，我是小马，每天我都会跟各位一起来分享一本书。沈从文先生出生于1902年12月28日，1988年5月10日去世。所以今晚的品味书香节目，小马就将播出一个特别的专题，叫做不朽的沈从文，永远的编程，纪念这位从湘西凤凰走来的文学大家。当然今晚的话题我们也要跟大家来聊一聊沈从文先生和他的编程。不知道电波那端的朋友是不是读过沈从文的编程，你是不是也曾慕名去过湘西的凤凰古城。一本书让一座城名扬四海，并且还因此衍生出了不同的艺术表现形式，这个大家又是怎么看的？我们开始今晚的这一段阅读旅程。
8: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江湖在说书人的嘴里，在凡人的想象里，沧海高山，云雾缭绕。而书里的江湖可能是西汉时的监狱，宋朝荒野的小店，19世纪阿根廷乡下酒吧，上世纪90年代香港的奶茶店，味道诡异，仍有余香。繁华落尽之后，卷一袭来之前，品味书香，陪你在书中最华丽的江湖闯荡。

0: 中国有许多地方是因为某个人而出名的，比如鲁迅的绍兴，毛泽东的韶山，孙逸仙的中山，湘西的凤凰也是如此。这样一个地方因为出生于上世纪的大文学家沈从文而出名，近百年来这座原本偏远的古城因为沈从文的小说《边城》而名扬四海。在沈从文的世界里，凤凰代表了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背乎于人性的人生形式，而湘西这块土地也因为有了沈从文而以一个无比淳朴的、自由的、溢满了生命力的圣地为世人所了解。湖南吉首大学中文系教授张建勇认为，因为沈从文的小说《边城》，凤凰成了一个文学的代名词，这是凤凰古城与中国其他地方的旅游景点最大的不同，而沈从文也成为湘西凤凰的魂魄。
1: 中国的它无独有偶，有这么一个现象，就是每个省份的西部都是贫穷的，赣西、滇西、粤西、黔西、湘西统统是贫穷的。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当我们说到其他省份的西部的时候，我们脑子里面的是地理概念，但唯独只有一个湘西的时候，就不仅是地理概念，基本上首先冒出来的我们感觉到它是文化概念。实际上我讲这个湘西，特别是凤凰的旅游啊，凤凰的名气有这么大啊，很多人都说要感谢现在商家的炒作，其实我觉得都不是，都不是。我们同样可以比较，往这里再上游一点，惠州有一个地方叫镇远，镇远是1983年就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足足找了凤凰20年，而且它有一条大河，有一条铁路，有一条高速公路，
2: 很漂亮，
1: 如此的交通，而且比我们这里不见得差，但是它的影响力就远远赶不到这里。我对他那里做了一个考察，他的一个最大的历史人物就是叫林则徐，在那里住过一个晚上，跟凤凰的历史底蕴是没办法比的。所以我觉得湘西作为一个文化符号，我说湘西人真的要跟沈从文烧口香，没有他在20年代、30年代那样堆积起来的对凤凰的梦的构筑、凤凰精神的雕刻，就没有文化的湘西。
3: 边城是沈从文小说的代表作，是我国文学史上一部优秀的抒发乡土情怀的中篇小说。他以20世纪30年代川湘交界的边城小镇茶洞为背景，以兼具抒情诗和小品文的优美笔触，描绘了湘西地区特有的风土人情，借传家少女翠翠的爱情悲剧，凸显出了人性的善良美好与心灵的澄澈纯净。他以独特的艺术魅力、生动的乡土风情，吸引了众多海内外的读者，也奠定了边城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特殊地位。边城成书于1931年，那正是沈从文爱情事业双丰收的季节。1931年，社会虽然动荡不安，但总体上还是稍显和平。这个时候，中国有良知的文人都在思考着人性的本质，沈从文自然是走在前沿的。于是他希望通过自己对湘西的印象，描写一个近似于桃花源的湘西小城，给都市文明中迷茫的人性指一条明路。人间尚有纯洁自然的爱，人生需要皈依自然的本性。

0: 在川湘交界的茶洞附近，小溪白塔旁边，住着主人公翠翠和他的爷爷老船夫。茶洞城里有个船总叫顺顺，他有两个儿子，老大叫天宝，老二叫挪素。
1: 今天真不巧，你哥哥不在，要在啊准拿头名状元，你说是不是？
2: 哥哥不在没关系，只要咱们吃饱练好，照样能拿头名状元，对不对？
3: 对。
1: 哎哎，乔大，好，
2: 来，乔，
1: 慢
2: 着啊，
1: 慢
2: 着。
1: 好嘞。
4: 翠翠，你听，端午快到了，大河那边又练船呢。嘿，嘿。
0: 端午节，翠翠去看龙舟比赛，偶然相遇相貌英俊的青年水手挪宋。挪宋在翠翠的心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5: 吃了饭，你和爷爷到我家吊脚楼上看船吧。
6: 爷爷说不去，去了没人守这船。
5: 那你呢？
0: 同时挪宋的兄长天宝也喜欢上了翠翠，并提前托媒人提了亲。
5: 你也少渡船。
0: 天宝告诉挪宋，一年前他就爱上了翠翠，而挪宋告诉天宝，他两年前就爱上了他。天宝听了后吃了一惊。然而此时当地的团总以新磨坊为陪嫁，想把女儿许配给挪宋，而挪宋宁肯继承一条破船，也要与翠翠成婚。
5: 哥，明天十四，后天十五，如果天放晴，正是大月亮天气，我们俩一块儿去渡口吧。
7: 干什么？
5: 唱歌。
7: 哼，俩人一块儿唱？
5: 不，全归我唱。我想好了，双日的歌就算你唱的，单日的呢就算我唱的，那就看谁的运气好吧。
7: 不，我们轮流唱，我也不要你帮忙，一切我自己来。树林子里猫头鹰叫的不好听，可要老婆时还得自己叫下去，谁也帮不了忙。
0: 兄弟俩没有按照当地风俗以决斗论胜负，而是采用公平而浪漫的唱山歌的方式表达感情，让翠翠自己从中选择。挪宋是唱歌的好手，天宝自知唱不过弟弟，心灰意冷，断然驾船远行去做生意了。碧溪边只听过一夜挪宋的歌声，后来歌却再也没有响起了。老船夫忍不住去问，本以为是老大唱的，却得知唱歌的人是挪宋。
1: 哎，你的歌唱的可真好，算得上咱们这个地方唱歌的第一号。
7: 算了吧，伯伯，把你的宝贝送给会唱歌的竹雀吧。
0: 老大讲出实情之后便去做生意。
1: 大佬，大佬，听我句正经话，你那件事走鸡路不对的，走马路有份儿，你呀快去快回，

0: 几天后，老船夫听说老大坐木船出了事，淹死了。码头的船总顺顺因为儿子天宝的死，对老船夫变得冷淡。船总顺顺不愿意翠翠再做挪送的媳妇，老船夫只好郁闷地回到家里。翠翠问他，他也没说什么。
1: 你同谁吵架了？脸色那么难看。
0: 夜里下了大雨，夹杂着吓人的雷声。第二天，翠翠起来发现船已经被冲走，屋后的白塔也冲塌了。翠翠去找爷爷时，却发现老人已在雷声将息。
2: 爷爷，爷爷！
0: 他只好以渡船为生，等待着挪送的归来。这是老导演林子峰1984年根据沈从文的原著小说改编而成的同名电影《边城》，当年上映之后大获好评，荣获加拿大第9届蒙特利尔国际电影节的评委会荣誉奖。小说和电影的相继成功，让人们对于沈从文所描述的湘西凤凰古城充满了向往。北师大教授刘洪涛：
3: 沈从文是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作家之一。沈从文对20世纪中国文学最大的一个贡献，他的最有创造性的一个方面，就是沈从文以湘西区域文化为依托，为一个东方民族从传统的朝代国家迈向现代的民族国家，在这个进程上，他提供了极其重要的一种精神资源和想象的模式，这是他最突出的一种贡献。因此沈从文的作品呢，可以当成是一个中华民族的一个预言来阅读的。就《边城》这部作品而言，这是沈从文的代表作，他以牧歌，也就是乡土抒情诗这样一种抒情方式，充分展现了传统和乡土的这种诗意之美，他以最贴切、最生动、最有概括性的这样一种形式，把30年代的中国想象，这个想象包含着这个非常丰富的内容，比如我们中国的这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泱泱大国，它的苦难、它的文化优势等等，把这个30年代的中国形象凝聚成了一种可感的艺术造型，把它造型化了，把它具体化了。

0: 是当年这拉拉肚那个15岁的翠翠。
1: 翠翠，我是爷爷，老天都要长出胡须苍苍了，水中的石头都要。
2: 这是根据编程改编而成的大型实景演出，如今在湘西凤凰古城，人们不仅可以领略到古朴俊秀的风景，也可以近距离地欣赏到这原汁原味的演出。演出推出之后，受到了游客们的热烈欢迎。
3: 那么现在这部经典文学名著被搬上了湖南凤凰古城的舞台，成为今年国内春季演出档里一部独具特色的剧目。
4: 演出将湘西地区美丽的山水与独特的民俗文化相结合，星罗棋布的吊脚楼，极具苗家文化特色的蜡染布，土家族锡兰卡普图案元素，少数民族青年男女间特有的对歌传情，以及曼妙的蝶舞、花舞、精灵舞，将湘西的独特魅力淋漓尽致地展现在舞台上，
5: 将一种这种民俗风情啊提炼成为一种艺术的这样一种效果，让我觉得更加唯美。
6: 我觉得用这一种方式对我们传承弘扬和保护我们的民族文化生态，应该会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推动作用。
2: 如今在凤凰，游客们在游览完古城景色之后，再看一场实景演出是必做的事情。凤凰古城文化旅游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涂燕介绍了他们制作这出实景演出的相关情况。
7: 编程我们注册了一个商标，品类就是旅游演绎，我们等了这么多年，是一直在等，等到具备条件的时候吧，凤凰的市场成熟。这个是一个就是傩戏的一个，因为傩文化嘛，傩戏也是当地的一种，包括祭祀啊，这个都是当地的文化一个很鲜明的符号，所以在这里面也有一场专门的祭祀，讲的就是翠翠的故事了，但是实际上是通过这个故事来全方位的展示了湘西的这个民族文化。其实从文化的角度啊，可能沈从文先生这本书慢慢的就是现在的年轻人看他的会越来越少，知道他的也会越来越少，但是通过很多很多的人来到凤凰看了这台演出之后，他们在离开我们剧场的时候买一本编程回去，然后所以我们觉得文化从文化的传承上面，从他的这种就是包括传播的角度，实际上这台实景演出沈先生给了我们这么一个好的，包括凤凰能有今天都离不开沈从文先生，但是现在我们又在用这样的方式来让更多的人了解他。

0: 用声音的温度融化黑夜的迷茫，用阅读的力量坚定你对生活的信仰。
1: 品味书香，
0: 讲述书卷之中那从手边流淌的岁月，讲述书卷背后

谢各位继续停留在小马的声音世界当中，品味书香。今晚我们带来的是一期特别节目，今天花了一整天的时间就为完成这几十分钟的内容。沈从文先生出生于1902年12月28日，1988年的5月10日去世。今晚这期我们推出的是不朽的沈从文，永远的编程，来纪念这位从湘西凤凰走来的文学大家。当然今晚的话题也要是跟各位来聊一聊沈从文和他的编程。大家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读过沈从文先生的编程啊，我想可能一些高中或者初中的课本当中应该有吧。其实我自己原著说实话我是没读过的啊，所以今天在做这期节目的时候也在网上找到了相关的一些片段。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有机会曾经慕名去过湘西凤凰，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你看湘西凤凰就是因为沈从文先生的这本书编程啊，那个小小的凤凰城就成名，然后这么多人趋之若鹜的慕名前往啊，就为走一走那里的古城的街道啊，看一看沱沱河，看一看吊脚楼等等啊。一本书让一座城名扬四海，并且还因此衍生出了不同的艺术表现形式。不知道大家是怎么看的，就是编程的故事它被搬上了电影，你想有电视剧，还有各种各样的歌曲的演绎，如今在凤凰古城还有大型的实景演出，就是演编程的故事。所以这已经成了一个文化现象了，就是编程这故事的这个大 IP 啊，原创故事它已经被衍生出了各种各样的艺术表现形式，我觉得这个是挺值得探讨的事情，是不是？我们来同步关注大家的留言。小刚曼蒂他说去过两次凤凰，为你这座古城已等待了千年。去的时候坐火车特意带了一本沈从文先生的编程，很喜欢的一句话就是我明白你会来，所以我会等。麦青小鱼儿他说因为个人偏爱散文，读过沈从文先生的散文集《湘行散记》，但是没读过《编程》，只知道它是一部抒发乡土情怀、表现人性美的优秀的小说，打算买一本啊。来，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苏北草根新闻。他说，我读过《编程》，是刊登在《美文》上面的，作者从湘西边陲小镇的人物、老船工、大黄狗，一部情感牵绊的这样一个小说。一直想去凤凰都没有去成，湖南长沙周边倒是去过不少地方，湘西的吊脚楼、风土人情等等都是从书中和电影电视上了解到的。甘肃堂堂他说早就在高中的时候接触过沈先生的编程，整部小说里最幸福的在我看来是那个爷爷啊，那个这位带着那个时代典型特征的老船夫，尽忠职守，奉献了50年啊，他有可爱的孙女，有几十年的至交老友，也经历过妻子的死亡、女儿的离去等等，最终在对孙女儿的担忧当中与那条渡船伙伴一起逝去了啊。他说的没错，就是最后那个暴风雨之夜，那个白塔倒了，把老船夫就这个爷爷啊，这个砸死了，是不是？那个船也损坏了，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场景。我们来看刘亚敏，他说凤凰古城上学期计划了好久，什么时候逃课，什么时候的火车，走哪条路线方便，住哪个酒店更安全更经济，基本上都已经考察好了，连费用都已经预估出来了，就是因为结伴的这个伙伴呢没办法买到回去的车票，就不了了之。不过早晚还是会去的，特别是结尾的那句话，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也许明天就会回来，给我无限的这种期盼。李念说高中语文课本当中看过节选，是很喜欢的一部小说，单纯善良的翠翠，豪爽大度的天宝，拥有美好品格的傩送啊，这是天宝傩送兄弟俩，还有疼爱孙女的爷爷，这些人物极其平凡，但正是这些小人物给我一种特别的亲切、淳朴又宁和的感觉，突出了特别美好的那个世界和生活的一面。等一个人的晨昏说喜欢传家少女翠翠，她那纯粹的爱情想一想都觉得美好。始若再难他说读过，在无数个语文课本的第一页上写过那句话，那句我最感动的话到底是哪一句呢？大家可以想一想。马可可马他说
我就身在边城，当然他说的这个边城不是属于凤凰的这个湘西的古城啊。他说我习惯了昆仑山下湛蓝如洗的天空，也领略着来自塔克拉玛干的黄沙漫卷，吃着烤肉，嚼着馕，明白此生已经深深地嵌入到边城当中。我没有读过沈从文的边城，但我一直渴望见识湘西的美景，华丽的城名想必一定配得上天造的美景吧。当然我也会猜想，或许沈从文先生不仅仅是要展示大家一起来通过一整期节目纪念从湘西凤凰走来的文学大家沈从文先生。一部《边城》揭开了凤凰古城的帷幕。

0: 座白色的小塔，塔下住了一户单独的人家。这人家只有一个老人，一个女孩子，一只黄狗。茶洞地方凭水依山筑成，进山的一面城墙如一条长蛇沿山爬去，临水一面则在城外河边留出余地设码头，弯驳小小篷船，船下行时运桐油青盐，上行则运棉花棉纱以及布匹杂货同海味。贯穿各个码头有一条河街，人家房子多一半着陆一半在水，因为余地有限，那些房子莫不设有吊脚楼。河中涨了春水，到水逐渐进阶后，河街上的人家便各用长长的梯子，一端搭在屋檐口，一端搭在城墙上，人人皆骂着嚷着，带了包袱铺盖米缸从梯子上进城里去，水退时方又从城门口出城来。短短的几行文字已经描绘出那个年代里的凤凰古城和古城里的人物景象，一幅现代版的清明上河图。近百年过去了，如今山还是那个山，水还是那个水，吊脚楼依然还在，而翠翠已经变成了带领游客四处游览的导游。
1: 像我们的话，就是因为凤凰它开发旅游了，所以就大学毕业之后就一直留在家里边了，不然的话你没开发这个旅游同样得出去，所以开发旅游还挺好的吧。嗯，年轻人的就业机会也多了，凤凰的物价呀什么的，凤凰的人也就富了起来，因为这个对我们是有好处的呀。像我们现在在这工作的话，在外边的话，包括我的同学工资可能还会比他们高一点，然后又离家比较近，不是说钱多事少离家近嘛，对吧？所以还挺好的。

0: 一二三，
1: 又累，
2: 输了还得去喊彩。
0: 感谢各位阿大姐啊！
3: 如今在凤凰街头，依然能够看到对歌的表演，但它不再是青年男女表达感情的方式，而年轻人也不再以对歌来寻找自己的另一半。
4: 就会送一点什么东西，然后两人呢就相互就是订婚了，就是自己私底下定情了，
5: 就定了。
4: 然后在晚上的时候呢，你可以到他们家去再唱山歌啊。然后呢，
5: 去谁家？
4: 就去那个女孩的家里边窗户下。如果呢他对你有意思的话呢，又会继续的去这儿，对，这样子啊。包括边城的那个边城，沈从文笔下那个边城翠翠啊，包括翠翠的母亲啊，他们都是一个对山歌给对出来的。对对对，
5: 你们现在还对山歌吗？
4: 现在没有了，所以就比较遗憾呀。以前的话你看像阿妹在那个吊脚楼上面梳头，阿哥就在对岸这样对歌，那山歌对得非常的响亮的，也是非常好的。

时代在不断的发展，但沈从文和他的编程依然以他独特的魅力吸引着来自八方的游客。编程的故事也在以不同的方式不断的上演着。

来自于黄磊老师的《等等等等》哦，是他多年前一张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曲，大概叫《音乐情书》，是不是？我都忘记了。今天晚上品味书香，我们这一期节目为大家呈现了一期特别节目，为了纪念著名作家沈从文先生。今天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很多朋友也在通过微信、微博在跟我们保持紧密的联络，大家在分享他们所喜欢的边城啊，去过的凤凰。Nuna 之城说特别喜欢边城，也很喜欢沈从文先生，读这本书的时候人也融进了翠翠的忧伤里去。我们不能说什么是好的什么是恶的，但是孤独的无助的翠翠实在是让人心疼。我曾经和同事讨论过，爷爷渡了那么多的人，可是谁又能来渡我们的翠翠呢？缄默他说，一篇边城让我永远记住了湘西凤凰，记住了那个美丽又忧伤的故事，和那个故事当中忧伤的翠翠。小文说，一条船，一只黄狗，一个人，这是爷爷去世之后翠翠的未来，等待成了他无望的那个希望。这就是我们今天晚上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来自于沈从文先生的这期专题。最后一条我们读明夜，他说高中的时候学过编程里选的文章，文中乡里乡间的淳朴的感情跟自己记忆里村子里的人感情很像，心理上有一种共鸣，所以以后就深深地记住了这个故事，把它刻在自己的心里，有朝一日一定要去到那座城，寻找我心里的翠翠。好，花了一整天的功夫，我终于完成了这样几十分钟的一期特别专题。因为我们这个节目是读书节目嘛，就要通过这样的方式向这位从湘西凤凰走来的文学大师致敬。这就是今晚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大家的收听。

0: 银龄行动是我国老龄事业的一个名词，是以老年人为主体，坚持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以开展智力援助和参与基层治理、社会服务等为内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1: 从2003年开始至今，银龄行动已成为促进老年人老有所为重要平台之一，成为老有所为的一面旗帜，成为跨地区、跨领域、跨部门的老年志愿服务活动品牌。
0: 志愿同行，银发生辉，银龄志愿者在行动。
1: 您是否期待将毕生积累的学识与经验化作点点星火？欢迎参与银龄行动，实现老有所为。
0: 您是否渴望在人生新阶段继续书写温暖社会的故事？公益有银龄，温暖满人间。
1: 银龄行动为智慧长者搭建舞台，让银发力量绽放时代华彩。银龄行动，收获快乐，实现价值。
0: 岁月沉淀智慧，银发满载荣光。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2: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新闻快报。十四五时期，我国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交通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突破90%，港口集装箱吞吐量约占全球的1/3。C919 国产大飞机安全载客突破400万人次，自动化码头规模数量和技术水平领跑全球。昨天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化解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继续聚焦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压实地方主体责任，完善支持化债政策，增强地方自主偿债能力，确保如期完成化债任务。昨天第三轮第六批7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全部实现督察进驻，将对辽宁、吉林、黑龙江、广东、广西、西藏、新疆7省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督察。教育部等9部门今天启动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今年活动周主题为一技在手，一生无忧，将实现各地职业学校全覆盖。活动周期间，9部门分别牵头组织开展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宣传、人工智能加专业群建设专题等14项全国性活动。此外，教育部组织58个全国行业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设计了120项各行业全国性特色活动。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印发通知，正式启动人工智能科技伦理审查与服务先导计划，将依托国家人工智能产业创新应用先导区所在省份，率先探索人工智能科技伦理审查与服务的落地路径。近日，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402项重要国家标准及标准修改单，涉及新兴领域生态环保、安全生产、农业发展、百姓生活等方面。该批标准发布后，将在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提升人民群众生活品质、保障生命财产安全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国家医保局昨天发布2026年国家基本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和工伤保险药品目录及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调整工作方案等相关文件，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与去年相比，2026年目录调整工作方案对目录外药品申报条件增加3条，包括纳入2025年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的药品等，并允许已在商保创新药目录内的药品因新增适应症进行申报。今天，探索一号科考船搭载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顺利抵达广州，圆满完成全球深渊探索计划太平洋穿越科考航次暨首次中国智利阿塔卡马海沟载人深潜联合科考航次。这是我国深海科技力量持续挺进全球深渊、深化国际海洋科技合作的重要实践。第10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将于5月17号到21号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举办。目前博览会的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本届博览会展览总面积达到5.5万平方米，有来自46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家中外企业参展，俄罗斯参展企业近300家，来华采购团组规模预计超过5000人。北京时间5月10号，在2026伦敦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男子团体半决赛中，中国队总比分3-1战胜法国队，晋级男团决赛。接下来，中国男团决赛将对战日本队。这个时段的新闻快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他绘制的刘胡兰形象曾是一代人共同的记忆。
1: 住在刘胡兰家里住了两个月，故事详细的故事他妈妈给我讲。
0: 连环画盛极而衰，他作为坚守者又有怎样的感悟？
1: 我的朋友们，您放心，20年以后连环画还是得好看。
0: 本期口述连环画的坚守者孟庆江。本期口述人孟庆江，生于1937年，画家，曾任人民美术出版社副总编、连环画报主编。1973年，孟庆江还是人民美术出版社的一位专职画家。一天，他接到社里的任务，要创作一本以刘胡兰的故事为题材的连环画。以革命英雄为创作题材的连环画，从新中国成立之初便一直较为流行，比如鸡毛信、黄继光等等。甚至在孟庆江绘制刘胡兰之前，以刘胡兰为主人公的连环画就已经出现过多次，比如1949年出版的《女英雄刘胡兰》，1956年出版的《刘胡兰小时候的故事》，和1963年的《刘胡兰的小故事》。为了能创作出有别于这些连环画的作品，孟庆江特意到刘胡兰的家乡山西省文水县去实地采风。
1: 他才15岁不到，他小名叫兰子，他父亲姓刘，他母亲吴文秀嘛姓胡，所以他叫胡刘胡，父亲的姓，母亲的姓，加上他的小名叫刘胡兰。他有个妹妹，怎么就两个。农村的孩子看他15岁女孩子这样长得比较高，他但是画的时候呢，一般的画家都画年龄画大，一看都像20岁左右的大孩子，其实他是个小女孩。住在刘胡兰家里住了2个月，详细的故事他妈妈给我讲的。完了以后呢，收集刘胡兰的形象，没照片，大家都知道刘胡兰的形象，女孩子让他们认这个女孩子的脸蛋圆的，和那个女孩子眉毛和那个的嘴巴都像。其实完之后我就画成了这么一张形象，铅笔素描给刘胡兰妈妈说，她说基本上差不多，那就这叫刘胡兰形象了。这本小说书里的那些环境，不管是室内的还有室外的，那村子里头都是实地的景，都当时都能写生下来的，都体现在这个画里头，很有生活啊。做2个月啊，生活很艰苦，可是呢，我总算把刘胡兰画出来。
0: 连环画《刘胡兰》自从1977年2月出版以来，就深受群众喜爱。1978年，外文出版社还出版了这本连环画的英文版，向世界发行。
1: 这本刘胡兰出版以后，只是书名孟庆江画，没稿费的，没钱，那时候能出版就不

0: 错了啊。后来外文出版社想把这个要重新印成外文版，问我说我没那个稿费，你没那个稿费，我现在就可以给你稿费5块钱一张，哈哈，那我就很高兴啊，40张画嘛也不错，想不到这本书成为那个时期的一个代表作。
1: 稍微上了一点年纪的人，肯定都看过连环画。连环画又称作连环图画或小人书。连环画往往是以连续的图画加上简单的文字来叙述故事、刻画人物的。连环画题材广泛，内容多样，是老少皆宜的一种通俗读物。其实，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前，连环画就已经风靡全国。1925年，上海世界书局出版了首部冠有连环画字样的《三国志》《水浒传》等5部古典名著连环画，而随后与传统题材连环画交相辉映的，还有叶浅予创作的《王先生与小陈》，张乐平创作的《三毛流浪记》等反映现实题材的连环漫画。在那个没有网络、没有电视的时代，看小人书很自然地成了人们非常重要的娱乐活动。
0: 过去小人书的，它那个内容啊，不像现在小人书，它都是《三国演义》啊、《三国封神榜》啊等等，是这些文字在上面，画在下面。现在小人书是画文字在下面，画在上面，那是反的。啊，这种东西挺多的，还有的很有意思的，解放前那个香烟呐、啊，每盒香烟都有一张画，你买一条，里头就有10张画，一般不会买一条，买一盒就一张画，成套的，封神比如说60张，啊，水浒传108张等等嘛，这样的。后来马季不说相声嘛，他说我要做宇宙牌香烟，那个108将，108包，这样的。那时候就是我站在画，大街上去捡的香烟壳嘛，里头就有这种画，抽出来站起来一盒一盒的。你看我讲了多少香烟壳，做《封神演义》，最后是《西游记》，自己在家临摹。
1: 1937年，孟庆江出生在温州的一户清贫人家。小时候，他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临摹连环画上的人物形象。渐渐的，孟庆江展现出了过人的绘画天赋。
0: 我的邻居就画雨伞的吧，同时他也是画年画的。他那个年画不是我们现在老百姓看到的那个时候年画，他那是一个的完全土的不得了的。我就在那看，看，说还有我的亲戚，我的表哥，他原来在温州是印刷厂的画工，后来成为一个画家吧。他画连环画，画小人书，是这样，也受影响。所以我爱画连环画，爱画画，爱手工，都是来自于家乡。刚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就去全校的美术比赛，全校的，一年级到六年级图画比赛，让我参加，我当参加。得了个第一名，第一名我还记得很清楚，奖励有一本作文本、2支笔，还有一块糖。
1: 新中国成立后，连环画为何能得到空前繁荣？
0: 好多孩子一放假、一放学就盯着小说看，都是这个，那是真风行，全国都有。
1: 繁荣过后，连环画又为什么急速衰落？
0: 印数从100多万往下降，降到几十万，降到几万。
1: 本期口述连环画的坚守者孟庆江。山乡巨变、鸡毛信、东郭先生、白毛女、孔乙己，这些上世纪50、60年代的小人书，相信许多上了年纪的人都还记忆犹新。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人民的文化水平相对较低，连环画因为通俗易懂、老少咸宜，成了宣传教育民众的重要读物。
0: 做老舍，他家里有好多小说， 有一次到他家里看到他家里摆了那么多小人书，他讲你小人书那么多哪来的，你这谁的，这是我的，我没有文化，我看小人学文化的，看了小人书学文化。刚解放这个连环画我们叫新连环画啊，叫新字，拿这个美术作品的以连环性质来表现人的故事同情节的这个载体就叫连环画，利用它来普及文化，宣传党和国家的政策、婚姻法、土改，还有英雄人物，是吧？这个连环画起了个非常大的作用。
1: 政府高度重视连环画的发展，一批画家像刘继友、顾炳新、华三川等也投入到连环画的创作中，他们创作了许多水准上乘的连环画作品。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一直到六十年代中期，连环画的发展迎来了它的第一个高峰期。
0: 解放初嘛，我才十几岁啊，小孩呢一分钱可以看一次，看一本，看完再换一本，也这一分钱，好多孩子一放假一放学就盯着小说上，那是真风行，全国都有。还有每一个家庭啊，不管你到个娘家庭，打个抽屉看，都满桌子的小人书。没有说一个孩子不喜欢小人书的，多一点少点都有。
1: 受到这些作品的影响，孟庆江也开始试着创作连环画。至今他还珍藏着自己上高中的时候创作的一部作品。
0: 这学校的校友是英雄嘛，就革命历史让我画他的连环画，就画了这一部。可惜呢，一个水平差，你中学的是吧，整个大概有多少张，一百多张吧，题目叫英雄的心。
1: 1961年，孟庆江考上了中央美术学院国画系人物画专业，跟随蒋兆和、叶浅予等大师学习，他的绘画水平突飞猛进。毕业后，孟庆江被分配到了人民美术出版社，担任专职连环画画家和编辑。但是，他刚参加工作不久，一心想画画的孟庆江，除了少数几次机会之外，在大部分时间里，他只好将自己的才情和抱负暂时束之高阁。改革开放以后，连环画终于迎来了春天，孟庆江也集中创作了一批优秀的连环画作品。
0: 那些作都是我的。这个连环画基本上两种，一个是彩色的，一个黑白的。这种像彩色的，就是用给孩子看嘛。这狼来了啊，小这个狼来了故事，小孩都会说。这种的黑白的，就是没有颜色的，这么分两种。黑白的里头呢，也有分两种。一种呢完全是勾线的，但有一种呢它是水墨的，就像那个我画的那个江姐啊，有点里头涂的黑啊，有那么两种。
1: 在改革开放初期，连环画的空前繁荣使得印量急剧扩大。据统计，仅1980年一年，全国出版的连环画已经达到了1000余种，印数超过了4亿册。除了人到中年、暴风骤雨、小二黑结婚、淮海大战等优秀作品，一批中外电影也开始以连环画的形式进入千家万户。
0: 我们人民美术出版社，它一年出连环画小人书有150个品种，不包括再版，比如说5、6、5栏，今年出版，明年再印，后年再印，这不算。新的选题、新的故事、新编、新画、新出的，每年150种，这样，每一种的印数少则几十万，多则100多万。那时候小人书啊，那不得了，赚钱的。
1: 1985年，孟庆江调到连环画报任主编。连环画报创刊于1951年，由人民美术出版社主办， 是新中国最早也最具影响力的连环画刊。可以说，孟庆江也是从小看着连环画报长大的。但是，如今当上了这本画报的主编，孟庆江却感受到了一种莫名的压力和恐惧。
0: 很害怕，我负起这个连环的担子，我能行吗？是吧？自己都只有怀疑。
1: 原来，此时的连环画市场已经开始出现了急剧萎缩。首先与连环画抢夺观众的是像《射雕英雄传》《渴望》等电视连续剧，他们的播映经常造成万人空巷的场景。而且那时候知识青年们更喜欢看的书是小说、散文或者朦胧诗。更为重要的是，一些港台和国外的新型漫画也开始大量进入中国，
0: 大量的包括意大利的、那美国的等等，都进到我们的市场里头来，冲击了我们的连环市场。孩子们爱看那些东西。
1: 人们的文娱生活和欣赏口味发生了变化，连环画逐渐受到了冷遇。新华书店里书架上的小人书不断减少，老牌期刊《连环画报》的发行量也急剧下滑。
0: 印数从100多万往下降，降到几十万，降到几万。
1: 临危受命，是否能带领连环画报走出困境？孟庆江自己心里真的没有底。本土新漫画的发展让连环画遭到致命冲击。
0: 真正像画连环画的没有了，极少。为什么？连环画一张连环画稿费最高100块钱。
1: 面对挑战，他能否找到连环画发展之路？
0: 我就连续办了10几届吧，一年一届，而且办的时候不比班子上课。
1: 本期口述连环画的坚守者孟庆江。就在孟庆江担任连环画报主编的时候，连环画的一个强大的对手正在中国慢慢崛起，它就是中国本土新漫画。之所以叫新漫画，正是为了区别连环画和传统的讽刺幽默漫画。新漫画深受国外和港台漫画的影响，更多的借鉴了电影语言来叙述故事，画面形式、表现手段也更加多样。1993年，被称为中国新漫画开创者的漫画杂志《画书大王》创刊。随后，新漫画、卡通城等新漫画杂志相继出现。为了重新振兴连环画创作，培养连环画人才，孟庆江办了一个连环画培训班。孟庆江不仅讲授传统连环画的创作技法，还对新漫画的创作手段进行借鉴。他甚至请了电影导演来给学生们讲分镜头。
0: 招收全国的30到40人吧，年轻的学员，培训4个月，做一期。培训完了以后，每个人画一套作品，挑优秀的可以发表，因为我有平台，有连环报，是吧？非常受欢迎，所以我就连续办了10几届吧，一年一届吧。而且办的时候不是一般的上课，我是80年代在中央美院兼课3年，我把美术学院那个课程全部办到我这4个月的课程里去。也就是说，你没有机会上美院的也是年轻人，我管的干部啊、学校老师啊等等吧，年纪大了或者美院没考上没这个机会的等等吧，他就到这来学习，他照样享受了中央美院设的课程。
1: 这样一个培训班为连环画培养了不少新人。为了重振连环画市场，重新勾起人们对连环画的喜爱，孟庆江还打出了怀旧牌。
0: 连环画不是走向低谷了吗？出了一套20本一套的小人书，总题目叫爸爸妈妈读过的书，很新鲜。家长觉得一看 引起他对旧时的怀念。

0: 我小时候给孩子说，我爸爸妈妈小时候念过的书，是吧？孩子呢也很喜欢，说爸爸妈妈读过的书是什么样的，所以都要买，销售量特别好，销售量就提高了。
1: 在担任连环画报主编期间，孟庆江竭尽全力地发展连环画，但是连环画越来越式微的趋势始终无法扭转。
0: 这个队伍，作者同编者这两个队伍都必须建立。这个队伍呢，现在你看大部分都在画动漫去了，真正像画连环画的这个不没有了，很极少。为什么？连环画一张连环画稿费最高100块钱，甚至50块钱，需要一天画，尤其画国画的人一天画一张好几万，谁还去画连环画，是吧？没有人画连环画了。
1: 如今在这个互联网高度发达的网络时代，连环画的发展更是艰难。孟庆江认为，连环画要想还有出路，必须与时下流行的多媒体结合。
0: 这出版形式啊，这个题材啊，要面目要改，不能老出三国啊、红楼啊、水浒啊老的东西。现在社会、现在时代，老百姓最喜欢的、最爱看的，特别是小朋友最喜欢的，是吧？这个东西就是一个题材问题。小人书不一定是小人书了，从光盘这个网络那么多发展旅游，各个地旅游点，你可以搞一些连环的故事，这壁画画上去也是连环。所以题材多样化，形式多样化，多媒体，除了出版物、电视、电影等等吧，都可以做连环。
1: 1998年。为连环画工作了30多年的孟庆江退休了，在他的努力之下，连环画报没有消失，只是销量已经非常小了。
0: 才61岁，正是精力旺盛。我本来有个计划，想我退休了，我全部精力可以投入连环画，完全可以的，把整个中国连环画给他翻个个，还有这个雄心壮志。
1: 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一直到现在，连环画始终没有再繁荣起来，这是孟庆江心中最大的遗憾。他最大的希望就是能有年轻人来接上连环画的班，让这一曾经辉煌的艺术形式能够继续生存下去。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沧桑巨变，儿时的伙伴突然难寻其踪。
1: 一两个月之内，全国的突然连环画不见了，换成别的书了。
0: 从无到有，六旬老者为孩子再造天地。
1: 这小孩啊，等你们的杂志，眼珠都蓝了。
0: 本期口述画书大王王庸生。本期口述人王庸生，生于1931年，中国连环漫画研究会会长，曾任集邮杂志总编辑，画书大王创始人总编辑。
1: 我不能夸大漫画的作用，是吧？但是漫画对人确实有一种积极的、轻松的、快乐的影响。比如这个英语这个 comics 是什么？快乐就是一种在舞台上一种快乐的表演，让人快乐的表演，所以它本身定义这个名称啊，就包含了这个意思了，一种快乐的文化。我的一个好朋友也算是我的前辈丁聪，他一生那么多坎坷，他始终是快乐，整天是讲话妙趣横生啊，活得90多岁，他是吧？
0: 这里是北京市朝阳区的一家动漫产业基地，像这样规模的动漫产业园区，全国还有几十个。大量的国产动画片和漫画将在这些园区内生产制造。近些年，我国的动漫市场发展迅速，一批优秀的国产动画片也涌现了出来，并深受人们的喜爱。
1: 叫动漫产业，就是把这动画漫画连接在一起，它包含什么呢？包含动画漫画以及由动画漫画所衍生出来的其他的文化产品，包括游戏、电影、连续的这个动画，包括各种玩具，像什么迪士尼乐园，这都属于这个范畴的。那么动画漫画的明星，同样的和戏剧歌唱里边也有明星。什么是明星呢？就是它里边的大家所喜欢的人物们。
0: 而回首20多年前，那时候内地漫画正在遭遇着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上世纪90年代初，欧美、日本漫画开始进入中国。
1: 在我们漫画界、出版界还没认识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的孩子早已经预见到了。因为什么呢？孩子从各种渠道，看到了一些新的漫画，他们就心中就梦想着能看到这个东西，但是中国没有。
0: 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中国内地的漫画市场几乎一直都是连环画的天下。连环画不仅拥有广大的读者群，而且也基本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在港台和国外漫画进入中国内地之后，带来了对内地读者来说崭新的艺术形式和作品内容，并迅速地获得了广大读者的喜爱。中国的连环画要想生存下去，就必须跟上时代，就必须做出改变。培养中国自己的新型漫画人才势在必行。而正在这个时候，一本名

0: 他说，他之所以要办这样一本杂志，缘起还要追溯到他小时候的一个梦想。王庸生从小就喜欢画画和看连环画，他一直想把小说《封神演义》变成一本连环画。
1: 我就觉得这个《封神演义》太奇妙了，他如果做动画一定是非常好的资源。他那个科幻，他带有早期科幻的元素，那比《西游记》有过之而无不及。
0: 《封神演义》是一部中国著名的神话名著，书中哪吒闹海、三抢封神榜、众仙斗阵斗法等情节展现了古人丰富的想象力。
1: 比如说里边千里眼、顺风耳、细菌战、激光战，各种现代这个富有高科技含量的这种战争手段，那都已经出现了，但是它是一种神话的名义出现的。那么至于说譬如说人体再造，把眼睛换掉了，更重要的是哪吒就是重新制造的，是人造的人，那时候就有了呀。哪吒演绎那么多故事，不是他本人，他本人很快就死了啊，人造的人，多了不起的想象。
0: 把《封神演义》改编成连环画，王庸生的这一梦想实现起来并不容易。1949年，18岁的王庸生被分配到了中国国际书店工作。
1: 工作之后，这个我还想做这个工作，但是因为那时候说我得看别的工作做得更好，就不让我画啊。我多次要求，比如我们在那都归新闻出版署管的，我要求调到人民美术出版社，那不能同意。后来找熟了一个领导找我谈话，给我泼冷水，说你那画差得远着呢，啊，你好好干你的工作吧。就是这样，那我们要服从啊，个人要服从组织分配。
0: 直到1991年，王庸生退休了，他才终于有了时间去实现这个搁置了几十年的梦想。但是这时候他却发现，曾经让他如此着迷的连环画已经逐渐难觅其踪了。
1: 原来书店里边林林总总那个连环画的书架子突然换了，一两个月之内全国的突然连环画不见了，换成别的书了，这怎么回事啊？后来我看当时我们唯一的连环画的杂志叫连环画报，已经连续几期讨论，就是连环画何时走出低谷，知道连环画进入低谷了，就怎么能出来，各种各样意见。
0: 连环画也叫小人书，在我国有着近百年的历史。20世纪初，起源于英国的漫画进入了中国，很快与中国明清小说中的插画相融合，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连环画。20世纪20-30年代是中国连环画的第一个发展高峰，衍生于中国传统名著的《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连环画册纷纷出版，与人民生活、社会时事相关的新创漫画则在各大报刊上常年连载。当时有很多著名的作品出现，比如张乐平的《三毛流浪记》。到了新中国成立以后，政府非常重视连环画的发展，很多著名的画家也参与到连环画的创作当中。那个时候出现了一大批艺术水准极高的连环画作品，
1: 霍有直、刘继友、画工笔画的王树辉，多了，包括后来一些著名的画家当年都画过连环画，几乎当代名家，我知道齐白石没画过哈，就是当代名家都介入了，每一幅画他都精雕细刻。你比如说这刘继友画这个东郭先生吧，人呢、跟狼啊之间的这种关系，他每一幅画面都很好。你看王树辉那画那个西厢记，他每一幅画面都是精彩的画，可以说他的每一

0: 夜画放大了都是很好的欣赏画。
1: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连环画发展再创高峰，各种连环画装点了无数中国孩子的童年。但是到了九十年代，正当王庸生想在连环画界大干一场的时候，他突然发现，让他魂牵梦萦的连环画竟然没人看了。
0: 连环画为什么没人看了？落后于时代了。
1: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与中国内地连环画急速萎缩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香港漫画正处在一个大发展时期。
0: 这是我从香港报纸上看到，香港的漫画大发展，这个领头人就叫黄玉郎，他的成名作品就叫原来叫小流氓，后来改成龙虎门。所以小流氓不是流氓，他是对付流氓的，他就是写一个年轻人的路见不平啊，行侠作义，一下子就火起来了。两三年之内，黄玉郎的名声大振，他的漫画到处都是。
1: 那么香港的漫画与内地的连环画究竟有何不同呢？王庸生找来了黄玉郎的作品，想一探究竟。
0: 他那个漫画实际上也就是中国的连环画，他是改版了。改版是什么意思呢？他就是不是用一个画面有很多文字来解说的形式，而是改用电影电视的手法，那个画切成很多小格，一格格都相相连接，把动作能连接起来，而且里边有对话，就像那个就慢节奏的电影电视。
1: 王庸生觉得自己找到了问题的关键，中国内地连环画的没落主要是自身发展的滞后，国外和港台漫画所讲的故事内容具有时代感，讲起故事来节奏也更快，更加容易被孩子们所接受。明白了这个原因之后，王庸生开始着急了。
0: 着急啊，不能等啊，不追怎么行啊？这是一种文化呀，不但可以给人一个娱乐，而且进行普及教育，非常有效的一种一种文化。我怎么能可能把这个东西丢掉它呢？另外，我们有那么好的传统，有那么多好的画家，要让他们施展才华呀。
1: 中国内地的连环画需要改进，中国不能没有自己的漫画队伍。王庸生马上找到了几个连环画家，成立了画书研究会，开始研究这种来自国外和港台的新型漫画。但是很快他就发现，光研究没有用，国产的新型漫画在中国更需要的是传播平台。
0: 我就想，那么要想让大家认识这个东西，那必须要大家理解和支持，那么这个最好的办法就办一本杂志。
1: 1993年3月，王庸生与宁夏人民出版社签订了协议，决定合作出版一本新型漫画杂志《画书大王》，王庸生担任总编辑。
0: 一共有五六个人，一部分是老头，包括至少有三位离休的同志，一部分是小年轻的，学校的租了两间平房，就这么干起来的，没钱呢、啊。所以我们当时什么事都没有，打字机也没有，打字都得到街上去那个打字店去啊，复印打字都要让他们给做，白手起家，我觉得这样也是一种快乐。我当年恢复《机构杂志》也是这样的，几个人去买一套旧杂志作为接续吧，是不是？接续的源头，什么都没有，我觉得没有那么复杂。
1: 这本《画书大王》并不是王庸生办的第一本杂志。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王庸生调到了国家邮政局工作，在那里他曾经担任总编，主持了《集邮》杂志的副刊工作。但是创办一本新的《画书大王》要比副刊《集邮》困难得多。王庸生最发愁的就是内地几乎没有多少原创漫画作品。
0: 我们没有这种作品的，我们的连环画家不会画这种漫画， 那么我们必须要借鉴外国的。另外，但是如果半个杂志都是外国的，它不能叫做中国杂志，是不是？怎么办呢？我就动员这些老连环画家，你们呢看看那外国那个这种样子，咱们也学着画点这种连续性的漫画。
1: 让连环画画家画新型漫画，这个任务可并不容易。
0: 这些漫画家其实他们也感觉到漫画需要改进了，他们有这个愿望，也愿意试一试啊。当时呢，人民美术出版社那个谭小春吧，他就很热情，画了几期嘛，他也觉得很吃力。嗯，比如说这个新的漫画，他要风格，所谓风格就是电影的这个分镜吧，是吧？比如说这个人，一下生气了，连环画这个小脑袋啊，生气和不生气你看不得出来。这个他突然一个特写镜头，就专门就画他这个脸愤怒的表情，什么都有了。这点我们老的漫画从来没这么画过的。还有一种动感，我们的老连环画一般的就是静止的状态，比如咱们在屋里说话，顶多我抬起手来或者怎么样，是吧？武打的嘛，也只能摆出一个某一种姿势。这个新的话，它是动态的。动态的人呢，你看有时候用有动态的表现，比如说叫锋线，就是我这胳膊挨砍过来，这后边说话有几个线条，是吧？就说明这胳膊是这么来的。这个老的连环画也没有这东西。还有一种动感就是什么呢？用一种，比如说照相拍电影的感觉，比如你想让这个人模糊，这镜头转得快，这个图像就变得模糊了，这也能看出人家动的感觉来。比如我镜头不动，你跑得快，他这个脚这个地方就模糊了，是吧？用这模糊来表现这个我在动。还有一种动的干法，我们的老的画家也难，比如说运动场面踢足球的、打篮球的，他那个投篮呐、踢一脚啊，那个动作呢，它是瞬间动作，这个时候人体也是不平衡的。踢个球，你让你待一分钟、待几秒钟都待不住，是不是啊？他瞬间他又回来了，这话怎么来的呢？他用速写的办法，他速写不下来，他怎么了？照相，就照相把你这个动作照下来，我就画你这个。所以他现在有辅助手段，是这些东西，老的漫画家一下子学不过来。
1: 多番努力之后，王庸生终于拿到了一些中国漫画的原创作品，并把这些作品刊登在了画书大王上。这些作品如今看来多少显得有些稚嫩，但是这些作品却见证了中国内地原创漫画的新的开始。
0: 我们这些嘛有点那个模样，但是孩子们看着觉得你们这个跟那个还有点差别。譬如徐锡麟画的这个大鹏出世吧，他就用这种手法，已经接近于这个现代这个漫画了。姜子牙这个王培坤呢，他是老的画这种连环画的，他带有一些新的风格的，他不完全是现代这种漫画，但是有这个味道了。
1: 杂志刊发，影响超乎想象。寻找人才，他们办起漫画擂台。本期口述画书大王王庸生。
0: 这是我们创第一期，这里边我们的主要故事的人物在这里也开始亮相了啊。咱们看看这个封面上几个人物，四个人物，三个是中国新创作的。现在应该说离这个新的漫画我们是刚刚入门，或者没有完全入门呢，所以我们就是这个水平。但是现在必须拿出来，因为什么？总是由低到高吧，是吧？我们如果说我们第一期拿不出中国的作品来，就不会像一个主要登的中国漫画的杂志了。这篇《天剑》，这是一个年轻人陈军，这个陈军我没见过他，是外地的。他这个漫画你看看，就新漫画的这个特点就更多了，因为他是个年轻人，比我们对漫画的认识啊更多一些。
1: 1993年8月20日，画书大王漫画半月刊创刊号面世。王庸生提出了半刊方针，学习诸家之长，走自己的路。这本杂志里除了刊登优秀的外国漫画作品，还有不少于30%的中国内地原创作品。而且除此之外， 这本杂志上还介绍了很多漫画知识。
0: 就是世界各国的漫画的状况啊，漫画发展的历史啊，都做了一些简要介绍。它的目的在于介绍普及健儿种文化，所以必须做一些个介绍。我们自己组织写的，比如有一个老同志吧，新四军老同志啊，离休了之后也来参加我们这个杂志啊，就他喜欢写东西，他写了一些世界各国的这个漫画的连载的。
1: 画书大王的创刊号印发了20000册，很快销售一空，此后又连续加印了10几万册。这本新型漫画杂志引起了广泛的反响，
0: 读者来信高潮的时候多少呢，这个邮局嘛，每天是拿邮袋给我们送，后来他说太多了，我们邮递员拿不了了，你们来取吧。我们一个小伙子去扛了半个邮袋回来，我到那个报摊上，我去看看这个他们都有什么反应。他说这小孩老问你们这新的刊什么时候出啊，这小孩啊等你们的杂志啊，眼珠都绿了。
1: 画书大王受到了很多小读者的追捧，但是王庸生心里却一直有个问题困扰着他。中国内地原创漫画依然创作乏力，培养新人是当务之急。
0: 我们举行一个超短篇漫画竞赛，所谓超短篇就是人很多，我的篇幅有限，一个人你只能画4格，一页一人一页，那这样几百个人来投稿。现在漫画界有就从这里起步的，你说他们怎么学的？他看着外国漫画学的。这个孩子的学习模仿能力是最强的，他看了以后和他看的电影电视结合起来了，他就会画这种画了。那种怎么风格啊，怎么用表现速度啊，怎么用夸张来描述人的表情，喜怒哀乐表情他都会啊。以至于那个对话圈用什么字体表现，大声小声悄悄话他都会表现。这孩子一看他就明白，这就是英雄出自少年这句话所涵括的内容。小孩子他学习能力是最强的，他最不受传统的习惯约束。我们老的越成绩越大，往往会受这个传统的习惯的约束，改变比较难，他们没有这个约束。有些人画得相当的好了，我们就把他们请到北京来，建立了中国第一个专业漫画工作室。这里边有严开、郑旭升、陈翔这3个人，到现在仍然是这个漫画这个事业当中的一个骨干力量。
1: 一边培养原创漫画读者，一边培养原创漫画作者。一年之后，画书大王的发行量已经达到了60多万份，杂志上原创作品的份额也已经达到了60%。1994年，在画书大王1周年的特刊上，王庸生这样写道，这份刊物是时代的产儿，我们在这方面只是开了一个头，相信我们的队伍会不断壮大，路子会越走越宽。
0: 当前最重要的是要把你的故事编好，要给人有趣的故事，要给人娱乐，从娱乐当中娱乐寓教。
1: 动漫已经成为一项重要的产业，动漫的发展也关乎一代代中国儿童的成长。王庸生先后编写了《世界漫画史》《故事漫画纵横谈》《漫画概论》等书。当然，忙碌之余，他仍然不忘自己儿时的梦想。他希望有朝一日，《封神演义》能编成一部漫画作品。
0: 我这个年龄，我想不可能完全实现这个愿望，但是我希望能做一个好的开始。开始之后，我想我们中国一定有人会继续把这部作品完成，啊，我们要争取能够成为中国动画漫画的品牌，不但让中国读者接受，也能够 走向国外。

0: 像获得了超能力，我能看见乡间小调。水墨画是有声音的，我跟建筑对话。品尝诗歌的味道，抚摸花朵的香气。我知道了，这种超能力叫做感受美，
1: 用每一种感官来发现美，让生活充满美。

是沉默，是倾听的开始。我们坐在时光的对面，用声音搭建一座桥梁，把心底的话说给你听。今夜有约，每晚10点与您相约。

心若辽阔，世界就没有边界。在声音的旷野里种下一颗种子，打开心窗，聆听那些关于远方和内心的故事。

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今夜有约。今晚为您安排的是打开心窗，我是汪莹。童年最珍贵的礼物是有人耐心为你讲故事，民族最温暖的根脉是有人把文化写成童话。今晚我们非常高兴地邀请到了一位从高原田野走来，用画笔与文字点亮西藏儿童童年的创作者嘎瓦占堆。嘎瓦占堆老师呢，是藏语绘本作家、自由插画师，西藏自治区美术协会会员、唐卡协会会员。他自学插画，坚持原创，用藏语绘本丰富了西藏儿童的纯真童年，将农耕文明、传统节日、民俗风情、英雄史诗化作孩子能读懂、能喜爱、能记住的温暖故事。今晚我们就跟着嘎瓦占堆老师一起走进绘本的世界，在色彩与文字中守护高原儿童的文化记忆与童真的世界。

0: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西藏广播电视台今夜有约，今晚的打开心窗栏目，我们邀请到的是绘本作家、自由插画师嘎瓦战队。战队老师晚上好，欢迎您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我是写绘本的嘎瓦战队。
0: 那其实在今天的这个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有很多听众朋友都给我们留言说呢，特别喜欢您的绘本，您的绘本觉得色彩温暖，然后呢故事也很治愈，充满了我们高原的独有的特色。其实在之前我们有了解过哈，就是战队老师的家乡其实是在山南的洛扎县，那里呢是雪山连绵，田野辽阔，自然风光纯净又动人。那其实您画的这些绘本呢都是色彩非常明亮的，而且也很有美感。那其实我特别想知道，就是您对最初对于这个绘画的认识或者说是记忆，那有来自家乡的这片土地的灵感吗？
1: 是的，其实我的插画和故事都离不开我小时候成长的环境。然后我家乡洛扎县它是一个半农半牧的这样一个区，然后我是看着就是长辈们怎么放牧呀、怎么干活长大的。所以我对这些比较熟悉。然后我现在想来也是就特别庆幸小时候生活在那一个偏僻不怎么发达的这样一个地方。正是因为有了那些经历，才有了我现在的书。尤其是我的两株青稞穗子，那全是顺着我小时候记忆画出来的。然后里面的很多角色，就像某某大叔啊，某某阿家，其实现实里都有原型的，
0: 就他可能是就是家里旁边的邻居啊，或者是家里的某个亲人这种。
1: 是的是的，现实当中都是有原型的。然后我小时候暑假一放，我就往山上跑，然后给放牧的姑妈帮忙。也就是帮他捡捡柴呀，提点东西，然后最主要的挤奶呀、打酥油这些活还是姑妈她自己来的。然后山上是有雪山的，然后也有湖泊，然后非常安静。然后那时候日子过得也特别的舒服。
0: 其实我们能想象到就是小时候那种在山上乱跑，然后可能帮家里稍微干一些活，和小伙伴们一起玩一玩的这种场景。
1: 是的。
0: 那就是姑妈对你的这个之后的创作有什么样的影响吗？
1: 我姑妈是个非常喜欢格萨尔王的故事。然后他有很多格萨尔王的书。然后每次上山放牧的时候，他要带这些书上山，然后他也会讲很多格萨尔王的故事。然后我们在山上吧，就是每天天黑了，然后一躺进被窝里面，然后姑妈就开始给我讲很多很多格萨尔王的故事。然后后来我自己差不多三年级的时候认字，自己也能看懂那些格萨尔王的书。就这样我就觉得那个时候听过的故事或者是读过的那些故事，现在想来都不只是存在于头脑当中，而且是我觉得那些故事流淌在我的身体里面，
0: 就是刻在了心里这种。
1: 对对对。
0: 那为什么会选择去画这个插画？那你肯定就之前就喜欢画画嘛，对吧？
1: 对。然后我小时候也是非常喜欢画画的。那因为是我受爸爸的影响。然后记得有一次就是家里

0: 的房子就翻修完之后，我爸爸压根就没请那个专门的画匠，然后买来颜料直接让我往墙上画，然后一个劲的给我打气，然后碰到一些难画的地方，他也会陪着我一起琢磨怎么画。就这样，后来就是家里也有很多家具，就是我爸爸亲手打的，然后上面的装饰画都是我来画的。
1: 嗯，感觉其实爸爸是一个特别会引导小朋友的人。
0: 是的，就是我爸爸是特别会引导人。
1: 嗯，
0: 然后他也特别喜欢看书，但是他从来就不会催着我们去读什么书，然后每次他就闲下来的时候就自己坐在那儿安安静静的看书。
1: 嗯，
0: 然后当时我们就觉得非常好奇，然后就忍不住凑过去问他在看什么书，里面讲了什么，然后他就顺着给我们讲，慢慢的把我们的兴趣就引起来了。然后他字也写得非常的好，但是小时候吧，他也没硬逼着我去学这些书法。他每次看完书然后有什么感想呀，或者想借点什么内容的时候，他会非常工整的写在纸上，我们看着他写的字非常好看，自己也想学，然后他才开始慢慢的教我们怎么写字。

0: 那其实我们听着您这样的讲述，就是是特别温暖的。嗯，不管是家乡的那些山山水水，还是喜欢读书的姑妈，还是喜欢写字又特别会引导人的爸爸，这样家人给的温情，包括像能让你这种有自由创作的这种快乐吧。嗯，其实这些我感觉都是在您的心里播下了这种艺术的种子，也让您开始就是对美术这方面有了更深的这种想法。那其实我们也了解到，您是从这个2020年才开始正式的这种绘本创作。那第一部作品呢，就是这个充满年味儿的新年投水。其实在当时藏语的这个原创绘本十分稀缺的这种情况下，您是怎么下定决心去做这种专门的藏语的儿童绘本的呢？
1: 这个说起来，我最开始写的其实就是长篇小说，当时我本来也打算一直想写那个小说的，但后来就想法改变了。那个时候我们家从洛扎已经搬到拉萨了，然后过年也在拉萨过，但是在拉萨过年虽然是说可以说是特别的热闹，但是跟我们洛扎老家的年比好像就少了一些习俗，像抢头水啊这种事情。现在在拉萨城里的话，就是每家每户都有那个
0: 自来水
1: 、嗯、对，所以他不用去抢、所以就是城里的孩子呀那些就是基本上没有机会去体验这一个所以有一些老习俗也就是慢慢没人提了然后我就当时想着通过故事的形式让孩子知道这些习俗，然后就写了叫新年投水的短篇小说当时也只是想就是凑个短篇集，后来觉得如果做成绘本的话就更好，
0: 就小朋友看得更清楚了。
1: 是的，可是那个时候就是我自己的这个画画的水平还是没底的，而且我那个时候还打算内地系统的学一阵再动笔，那个时候就是画那个儿童插画的人也比较少，我也找不到教的人所以只能在网上找一些教程，然后边学边画。其实那个时候身边也有很多人在支持我还有那个包括那个里面也有不少的做美术呀做设计的一些朋友然后他们跟我说我画的那些还是挺好的时候，我就一下子有那个信心了，
0: 就突然有信心被专业的人支持了。
1: 对，然后就我把已经写的那个故事里面文字也删了好多，再慢慢画那个插画，就做成了那个绘本的样稿然后我当时

0: 这个样稿去找出版社的老师，然后老师他们看到样本的时候也特别喜欢，因为是当时也就很少原创的绘本，所以我就这样子开始了我的绘本创作的之旅。
1: 我觉得也是因为您这份初心吧，就是让我们西藏的孩子其实也有了属于自己语言、自己文化，包括我们自己的习俗化生活的这种绘本。刚刚我们也提到了说您的作品里是可以看到青稞生长啊、农耕劳作，包括像藏历新年，我们过古突的一些习俗啊之类的这种藏族的民俗风情。除了这些，您还把《格萨尔王》也改编成了就是适合孩子阅读的绘本吧。
0: 其实《格萨尔王》这个故事它严格说它不算是改编，我做的是就是专门给孩子看的《格萨尔王》一个原创的一个故事，然后图文搭配的，相当于就是入门桥梁款的《格萨尔王》的故事，它体量就是特别大，然后里面涉及到的人物也特别多，所以就是很难三言两语，
1: 就能把它说清楚，
0: 说清楚的，对，然后我当时写这个时候，压力还是挺大的，我就怕我自己写的不好，就是害得很多小朋友就是没兴趣了解格萨尔王的故事，结果输出了之后，还是特别受小孩子的喜欢，然后我这一个悬着的心才算落地。
1: 那其实我们刚才也提到了说您的姑妈是特别喜欢格萨尔王的这些书的，她有很多书，甚至在山上放牧的时候还要把这些书背上去嘛，那就是您做这个格萨尔王的这个故事绘本跟她有没有什么关系呢？
0: 其实我这本书也是特意送给已经去世的姑妈的。前几年我还在写这个故事的时候，我跟她提过，然后说我在做这个格萨尔王的故事绘本，然后姑妈当时特别的高兴，然后一个劲儿的追着我问这个角色加进去了没有，那个角色有没有写上，然后就是真想让我把里面的80位这个大奖都塞进这个小小的绘本里面了，可惜他没等到正式出版的那一天，但我总觉得他肯定知道这本书做成了，也一定会喜欢的。
1: 我觉得他肯定是如果知道就是您这本书的出版，他一定会特别特别的开心的。那其实把格萨尔这种厚重的史诗变成更简单的这样的绘本，让英雄的这种精神走进童年，它不仅仅是一个普通的创作了，它更像是一个文化的传承。因为大家都说嘛，其实绘本最动人的地方就是我们这些图像带来的直观和治愈，它比文字更容易走进孩子的心里，也更能激发孩子那些想象力。那其实在您自己的这个创作过程中呢，您觉得藏语绘本的创作和其他语言绘本的创作相比有什么独特的地方吗？
0: 首先是现在藏文绘本本来就比其他语种的少，而且好多人还是分不清楚绘本和插图故事书有啥那个区别。其实好多绘本不是说画出来的图给文字做注解的，而是图有图的故事线，然后文字有文字的表达，两个各有各的用处，然后绝对不是一个重复讲一个内容，而且要能自己读藏文绘本，现在至少得有小学2-3年级的这样一个阅读的水平才行的，比起其他绘本要难一点慢一点，毕竟这个藏文的口语和然后书面语差别也挺大，还有字体写法不一样，这些问题都是门槛。
1: 其实我们说就是有好多人分不清绘本和带插图的这种故事书的区别嘛，那您刚才解释的就是说绘本其实就是我的图像可以是一个故事，我的文字也可以展开成一个故事，那他们两个合在一起又是一个故事，
0: 是的，
1: 就是可以散发更多的这个想象力。那其实带插图的这种故事书就是我的文字是为了图片，我的图片也是为了文字，
0: 是的，
1: 我可以这样去理解，
0: 是的，
1: 他们的区别。 那确实，其实出一本好的这种绘本也并不是件多简单的事儿，对吧？
0: 是的。
1: 您出了这么多的这种藏语绘本之外，听说您现在也推出了这个藏汉双语的绘本《摘云朵的男孩》，那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本绘本吗？
0: 这个是2022年，当时我图书馆邀请我去，就是给小朋友们讲一些故事，然后当时我用全程用藏文去讲，当时有一个汉族的小姑娘，然后她特别喜欢我的绘本，但是她根本就听不懂我在讲什么内容。
1: 嗯。
0: 然后活动结束的时候，就她特意跑过来跟我说，就是你下次能不能写汉语的绘本。
1: 嗯。
0: 因为这句话我就去年开始试着写双语的故事了，
1: 就是开始有读者的需求了。
0: 哦，是的。然后这个故事大概的意思就是，有一个小男孩从天上摘了朵白云，然后给大山做了一顶帽子，然后给草原做了条围巾系上，然后给树林蒙了层面纱，然后还给小朋友们做了一个棉花糖。后面就解释，其实帽子就是山顶的雪，然后围巾就是草原上的这个小溪，面纱就是树林里的这个宝物，然后棉花糖就是天上飘的这个云团，然后整个讲的就是高原的一种风景。
1: 嗯，就是我们这种天高云淡的感觉。
0: 哦，是的。
1: 那其实这样，如果我们变成了这种就是双语的绘本，它的涉及面确实就是更广了嘛。那其实对您来说，做这个双语的绘本算是一种全新的尝试吗？
0: 是的，它是一个过渡，然后接下来我还打算写一些汉语的绘本。
1: 嗯。
0: 然后要么或者是我自己之前写出来的一些绘本翻译成汉语，然后今年就准备试着弄弄。然后其实我一直都想去参加那个丰子恺儿童图画书奖，所以就想着做汉语版的试试。
1: 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和小朋友们一起来期待见到您更多的这种作品了。那说到一些新的尝试，我们过程肯定也挺困难的。那比如说你有没有时候会怀疑自己，比如说哎，我这件事情我能不能做好，就像你最初开始画这个绘本的时候会担心自己的这个绘画水平吗？或者是说您现在可能不再担心自己的绘画水平，会不会去担心说我自己的作品能不能被大家所接受，能不能受到更多小朋友的喜欢呢？
0: 现在没有这回事了。
1: 嗯。
0: 然后我写这些故事的时候已经自己研究绘本也挺久了。
1: 嗯。
0: 而且我自己我也知道现在市面上刚刚就缺我这种讲咱们本土民族文化的作品，所以我对自己的作品还是挺有信心的。
1: 挺有信心。
0: 是的。但是信心归信心吧，我也没觉得现在就够好的。
1: 嗯。
0: 还是会边写边总结哪里有问题，然后不停地学一些新的东西，然后把作品磨得更好。
1: 您开始做这件事情一直到现在，有没有一些事情是能够让您更加坚定说我要把儿童绘本这件事情做得更好再好？
0: 其实我能收到很多就是学生孩子家长写的一些信，
1: 嗯，
0: 或者是在抖音上微信上能看到孩子们读我绘本的视频，
1: 嗯，
0: 然后我就心里面就特别踏实，很有劲儿，
1: 嗯，
0: 信里面虽然字写的就是歪歪扭扭的，但是孩子们特别认真，
1: 嗯，
0: 然后会跟我说书里哪一幅画让他们就想起家里的羊呀，
1: 嗯，
0: 哪个小地方就特别有意思，
1: 嗯，
0: 然后这些话我觉得比啥专家夸我都让我开心，
1: 因为这是读者给你的。
0: 是的。
1: 真是最真实的反馈嘛。
0: 这是孩子，我现在觉得就是现在信心这么多，
1: 嗯，
0: 孩子们还能安安静静读我的书，还能通过书了解咱们的文化，
1: 嗯，
0: 这让我觉得自己的努力太值了，
1: 嗯，
0: 所以不管创作有多难，要考虑多少东西，只要想到还有这么多的孩子等着我的新故事，
1: 嗯，
0: 我就告诉自己必须坚持把每一本都做好。
1: 嗯。

0: 时得喝杯咖啡提神呢。选美式还是摩卡好？
1: 汉堡还是中餐呢？
0: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厅也太吵了吧，太难了。
2: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部，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3: 上中国移动 APP 领出行领域，抽5000元新春旅游金。
4: 百威啤酒祝大家财富有奔头，爱情有奔头，福气健康事事有奔头。马上百威，马年有奔头。Just Live。
5: 心若辽阔，世界就没有边界。在声音的旷野里种下一颗种子，打开心窗，聆听那些关于远方和内心的故事。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西藏广播电视台今夜有约，我是汪莹。今晚的打开心窗栏目呢，我们邀请到了绘本作家、自由插画师嘎瓦占堆老师。那嘎瓦占堆老师，欢迎您。其实刚刚我们讲到了除了藏语绘本，那您现在也开始在做这个双语的绘本了。从新年投水再到我们这个林格萨尔王，从藏语到双语，那到目前为止您一共出了多少绘本呢？有没有哪几本是在您心里特别重要，就是特别有纪念意义的作品呢？
1: 到今年我一共出了22本书，然后每一本其实背后都有故事的。但是对我来说意义最深的是格萨尔王，这书其实是我送给姑妈的礼物。小时候听她讲格萨尔王的故事，我才去翻了大量格萨尔王的故事，最后就画成了这本绘本回赠给她。也想把这个英雄故事讲给更多的孩子听。还有一本是小蜈蚣的旅行，那个是写给我自己的。然后我想告诉自己，做任何事都不用等100%准备好了才行动。真的全准备好了，机会早就跑没影了。
0: 那我想问一下您，就是关于格萨尔王的这本绘本的话，你有没有想把它变成就是双语的这样的绘本呢？
1: 暂时是没有的。但是我想如果是它能翻译成汉语或者是其他语种的话，我觉得也挺好。
0: 那就是您出的这些就是一共有22本书了嘛。
1: 是的。
0: 那您觉得就是哪一本或者是哪几本吧，就是如果说它可以翻译成双语或者是其他语言，您更希望是哪几本？
1: 两颗那个青稞穗子。还有百面盲鼬，还有几个关于信仰主题的一些绘本。我觉得这些如果能翻译成汉语的话，因为很多小孩子通过这些故事能了解西藏的一些传统的一些习俗。
0: 那其实我们这些机会都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现在一共有22本绘本，它都在为孩子在搭建一个童话的世界。其实呢，很多创作者在长期的创作过程中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创作瓶颈，包括像灵感的瓶颈啊这些。但是我们看您的故事永远都是充满童趣的，画面也永远都特别的鲜活。在这样的长时间的日复一日的创作里，您怎么来保持这份持久的想象力的呢？
1: 其实说真的，我特别感谢我的家人。然后给我腾出好多的空，让我能够时不时发个呆，没事晒晒太阳。然后就是让我过得这么轻松。这份轻松其实都是他们在背后帮我扛了不少的事。然后生活里面也就是特别愿意包容我的那些没正形的小幼稚。然后平时我自己也特别喜欢跟小孩坐在一块儿。然后我工作室里面也常来好多孩子。然后我就给他们讲故事，让他们画画，也顺便听听他们看完书之后就是怎么想的。然后看他们的反应。其实这些都是对我来说是我的创作的宝贝灵感，
0: 就是源泉。
1: 是的，
0: 跟孩子打交道，包括我们保持对生活的热爱，对童年的真诚，可能是您灵感最好的来源。我也是听您讲的这些过程，我觉得特别感慨，就是以前您也是听着姑妈讲故事的那个小孩，然后现在你突然变成了姑妈那样的角色，但是不只是讲故事给自己家里的小孩，而是给更多的孩子来讲故事的这样的一个大人了。那其实在这样的角色转换之中，在绘本的创作过程中给您带来了什么样的那种快乐和满足呢？
1: 其实我觉得写绘本的人骨子里面一定是个快乐的人。

0: 或者自己都觉得特别好笑，然后在纸上，然后可以就随心所欲的画，然后让角色疯跑呀，让他举手呀，然后或者就是故意画个刁难的动作，那一瞬间就觉得自己像是个造物主一样，就是主宰着笔下的世界。对我来说，绘本创作不光有意义，更是件特别好玩、特别痛快的事。我觉得自己前半生的这种所有的经历，也好像都是在为了写绘本而那个攒素材的。然后，其实成长这件事，往往是不断的去失去，而不是不断获得的这样过程吧。但是我们大人吧，就是走着走着就丢掉了天真，丢掉了好奇心、想象力，然后，人生的各种的可能性，然后这些都丢掉了。这个角度看，我觉得孩子其实比大人就更理解我们生命的意义，也懂得生活的艺术，然后也比较真实，忠于本心，就只做自己心眼里喜欢的事。
1: 那其实我们知道，您也开展过这种像绘本共读，或者是绘本推广的这样的一些活动嘛，在和孩子进行面对面的这样的过程中，包括您说工作室经常会来很多孩子嘛，那像这样的活动里，您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呢？
0: 其实我最大的感受就是，跟孩子讲故事的时候，他们就是明明知道，就是树不会跑，狗也不会张嘴说话，小蜈蚣，也根本就不可能去做衣服。然后在动物的世界里没有过年的这种事情，但是他们还是愿意相信故事里的这些设定，然后愿意跟着那些奇奇怪怪的角色哭和笑。所以我做绘文这么久最大的意义，就在这儿，不是把孩子就是教成什么都懂的一个小大人，就是想帮他们多留一份天真，替他们把想象的大门再开。

0: 他听起来好感动。
1: 嗯，
0: 其实被孩子纯粹的这个喜欢和包围，可能就是作为创作者就是最大的幸福了。在今晚的节目里呢，一定会有很多关心孩子成长的家长，那对于家长和孩子一起进行的这种绘本共读，您有什么温暖且实用的这些建议吗？就给我们一些小 tips。
1: 其实我真心希望就是大家都能够放下手机，然后就是哪怕每天只抽出10分钟，然后拿起绘本，然后读给孩子听，你也完全就不用担心自己讲得不好，或者是自己的声音不够动听。其实在孩子的眼里，父母的陪伴和声音都是世界上最棒的故事的磁场。然后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千万别在讲完这个故事之后就急着问，就是这个故事告诉了我们什么样的道理。提问会瞬间就是毁掉阅读的快乐。其实好的故事是有生命的，它会随着孩子的成长在他们心里慢慢的发芽消化。就像我们之前说的，好多作品是会陪着人一起长大的嘛。所以真的别急着要那个标准的答案。
0: 其实就是不要急于去讲道理，只是我们用心去陪伴他就好了。
1: 是的，
0: 这个建议真的确实是很重要。那您希望通过绘本给孩子们传递一些什么呢？
1: 其实我看来绘本对孩子来说首先是个好玩的东西。而不是什么有用有教育意义的这样一个工具。就像咱们大人看书也会挑自己爱读的，读着开心，读着比较开心的，所以孩子读绘本本来也是一种享受。所以就是没必要把它当做一个完成的一个任务。其实我们大人也不用纠结孩子从书里学到了多少知识，或者是记住了多少道理。你就看他读的时候就是笑不笑，会不会翻来这个覆去追着你讲同一本，这就够了。孩子其实获得了多少快乐，就是判断他和绘本关系好不好的最好的一个标准。所以就是我做绘本的想法就是比较简单，首先让孩子看着开心，然后读着喜欢，要是他们能够在快乐里面慢慢摸到了故事里藏着的小寓意，感受到了咱们中华传统里那些勇敢、诚实、仗义的好品格，那就是额外的一些惊喜。
0: 读得开心，读得愉快，这就是阅读最大的意义所在了。我们常说就是每一位创作者的路上都有一束光去指引他，去指引他的方向。那在您的创作生涯里呢，有没有那样的一本书或者是一句话呢？
1: 这样的话还是从小听到大的那些故事最能触人的，就是格萨尔文的传奇啊，八大藏戏里的那些悲欢离合。其实这些故事不知不觉就给我打开了梦想的大门。
0: 确实它之所以能成为老故事，当然是也是因为它能经久流传，就是它能给我们很多的这种启发嘛。我们其实也想邀请您和我们所有的听众分享一段您的绘本故事，可以吗？
1: 那接下来我就给大家分享这个摘云朵的男孩吧。
0: 好。

小男孩从天空中轻轻地摘下了一朵白云，精心做了一顶漂亮的帽子。动物们瞧见都满心欢喜，争着要戴，可是太大了，山戴了那顶帽子。小男孩又从天空中慢慢摘下了一朵白云，精心做了一条轻柔保暖的围巾。动物们见了又你争我抢，可是太长了，草原。

0: 系了那条围巾，小男孩从天空中轻轻摘下了一朵白云，精心做了一块轻薄的面纱。动物们见了，又你争我抢，可是太薄了，森林戴上了那块面纱。动物们满眼期盼地望着小男孩，小心翼翼地请求，这一次做个合适我们的好吗？小男孩歪着头想了一会儿，轻快地从天空中摘下了一朵白云，做了一颗香甜诱人的大大的棉花糖。动物们高兴极了，围坐在小男孩身边，你一口我一口，享受着这份美好的瞬间。
1: 您在创作的时候是怎么让绘本里的知识和道理显得没有那么生硬，而且能够让孩子去自然接受的呢？
0: 其实我在绘本创作里，就是故事设计、图画的设计，这些环节都得全方位的考量。然后很多人可能是小瞧了孩子，其实孩子的审美能力相当的高，然后对美的这种感知和判断远超我们的想象。然后做绘本绝不是站在大人的这种视角，然后居高临下的写给孩子，千万不能抱着我有多厉害的这种心态，觉得我们大人的这个经验非常足，然后我们懂得多，就一股脑把想法塞给孩子，这样的话就是做不好一个好的绘本。所以呢就是一定要把尊重孩子放在首位，然后毕竟孩子他们才是绘本的最终的受众。然后对于孩子来说，好玩才是第一位的，只有有趣的内容才能抓住他们的注意力，激发他们的阅读的兴趣。所以就是写出一本孩子打心眼里愿意看反复看的书，就是让他们在快乐阅读中收获成长。
1: 那其实我们现在节目已经接近尾声了嘛，就是有喜欢您的读者，包括像期待您新作的小朋友给我们留言，说都特别想知道，就是接下来您有哪些新的创作计划，会带给我们什么样的新的故事呢？
0: 今年嘛，我的节奏走得比较快，然后不仅有几个新绘本在手里打磨，然后我也在尝试当一个故事讲述者，然后开始创作，并亲自讲故事，然后我深感这个儿童阅读推广这一块田地，需要更多的人去深耕，这不仅仅是写书，更是一份沉甸甸的一个责任，然后2026年对我来说是，作品可能会多一点。然后我也笔头没停过，接下来我也在积极的筹备一些，然后希望有几部新的作品能尽快在内地出版，然后和更多的小读者见面。
1: 那相信此时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这些读者们都在期待您的这些新作。那节目最后，您有什么话想对我们所有热爱绘本、热爱阅读的孩子们说呢？
0: 我希望每一个孩子都能够开心快乐中成长，然后我也衷心的希望就是高瓦镇对儿童绘本能成为陪伴童年的好伙伴，然后给孩子们带来无尽的欢笑和惊喜。
1: 那我们也特别感谢战队老师今晚的真诚温柔的分享，在这样的一个夜晚里，我们跟着您回到了洛扎的童年，也跟着您的绘本看见了青稞田野、节日烟火、英雄史诗和纯粹的童心。 您用一支笔一幅画把藏族的传统文化写进了童年里，把乡土热爱也种进了心里，让藏语绘本变成了照亮高原童年的一道光。那同样我们也希望您在未来的日子里能够继续用温暖的插画和故事来陪伴孩子的成长。我们也希望每一个能读过您绘本的孩子都能从中找到文化的根脉，收获阅读的快乐。我们再次感谢战队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愿每一个夜晚都有好书温暖，每一个童年都有故事守护。今晚的打开心窗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的八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八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八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八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0: 银龄行动是我国老龄事业的一个名词，是以老年人为主体，坚持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以开展智力援助和参与基层治理、社会服务等为内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1: 从2003年开始至今，银龄行动已成为促进老年人老有所为重要平台之一，成为老有所为的一面旗帜，成为跨地区、跨领域、跨部门的老年志愿服务活动品牌。
0: 志愿同行，银发生辉，银龄志愿者在行动。
1: 您是否期待将毕生积累的学识与经验化作点点星火？欢迎参与银龄行动，实现老有所为。
0: 您是否渴望在人生新阶段继续书写温暖社会的故事？公益有银龄，温暖满人间。
1: 银龄行动为智慧长者搭建舞台，让银发力量绽放时代华彩。银龄行动，收获快乐，实现价值。
0: 岁月沉淀智慧，银发满载荣光。

0: 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23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3: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心记》播出第二集《风雪中的坚守》；
3: 露营特写《游松搬家记》，从苗圃到荒山的生命接力；
2: 中央第6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转办首批群众信访举报件2件。
3: 今年一季度，我区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6483元，同比增长7.5%，增速连续11个季度保持全国第一。
2: 2026年第四届西藏数字教育发展大会闭幕。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西藏广播电视台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心记。
2: 从昆仑山口到羌塘无人区，从凉水泉到多木垭口，76载岁月流转，高原风雪依旧，英雄精神永存。西藏广播电视台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心记》，本台记者德吉央宗继续带您回望进藏先遣连的极限行军岁月，追寻藏北高原上的初心与信仰。请听第二集《风雪中的坚守》。
4: 离开普鲁村，寻着先遣连的足迹，我们来到了新疆和西藏的交界处。这里是被誉为万山之祖的昆仑山脉，海拔5200米。当年先遣连的战士们在翻越昆仑山时，遭遇了行军以来最严峻的挑战，高寒缺氧，海拔骤升，风雪肆虐。今天昆仑山上的风依然凛冽，但国道畅通无阻，天堑早已变成了通途。从这里开始，我们也将进入西藏境内，去探寻那些风雪中的坚守。
3: 当年进入西藏境内，严重的高原反应让战士们头晕目眩、呕吐不止，冰河纵横，冰层薄脆，战马时常陷入冰窟，战士们只能破冰前行。即便环境恶劣，行军艰难，但没有一人退缩，大家互相搀扶，彼此鼓励，凭着一身革命硬骨头，跨越千山万水，来到了位于阿里地区改泽县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的凉水泉。
4: 这里是阿里地区改泽县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里的凉水泉，这里也是进藏英雄先遣连抵达藏北后的第一个物资转运基地。76年前，先遣连的战士们在这里休整，作为后方基地，他们在无人区有了立足之本。
3: 阿里地区改泽县先遣乡扎布村原党支部书记次杰：
5: 当年解放军从新疆进军西藏时，边巡查路线边挺进，第一个驻守的据点就是在凉水泉。
3: 行进在茫茫雪原上，不仅有高寒缺氧带来的巨大挑战，很多战士还患上了雪盲症。这时炊事班的战士发现，将锅灰抹在眼周能够有效缓解雪盲症带来的不适，于是战士们将锅灰涂在眼周，继续向着阿里挺进。
4: 现在我来到了多木垭口，这个距离凉水泉大约40多公里，海拔5300米，是进藏英雄先遣连的第二个留守的据点。这里地势更高，空气更加稀薄，是连接凉水泉和藏北腹地的要道。也正是在这个地方，先遣连第一次遇见了藏族同胞。
3: 阿里地区改泽县先遣乡群众群培：
6: 先遣连啊，咱们蒙古人配不对不高了。
7: 曾经这里被称作放哨垭口，当时解放军从新疆来到这里时，驻守在凉水泉、多木垭口是他们侦察放哨的地方，之后就慢慢向扎玛芒堡挺进。
3: 1950年9月，先遣连战士在多木垭口遇见了第一户牧民，总指挥李迪三为他们送上了花布、糖和茶叶，并让随军的青海籍藏族翻译告诉群众，解放军是牧民的下堡，他们来到这里是让牧民群众摆脱封建农奴制的统治， 这也是藏北高原第一次传来金珠玛米的问候。后来先遣连官兵挺进扎麻芒堡后，见到了更多的藏北群众。阿里地区改泽县先遣乡扎布村原村委会主任扎日，
6: 大地是上过陆地的感觉，所以现在是当心的那路线段，那我们陆地真的真的这些。
7: 当136名解放军先遣连战士来到了扎麻芒堡，他们向群众阐述了解放军的来历，并说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派他们是专为解放西藏而来，是来保护群众的，自此产生了信任和希望。
3: 来到扎麻芒堡后没多久，解放军下堡出现了食物匮乏、身体不适等种种困难。扎日的岳父曾将一只羊送给先遣连的战士，他们拒不接受。面对牧民群众的盛情，最终先遣连留下了羊，并向扎日的岳父支付了几枚银元。扎日，
6: 大地的行政呢，我们就是看出来看了三眼的那我是个老国人的老。
7: 解放军说，部队有明确的纪律，不能拿群众的一针一线，然后以八枚银元、一只羊的价格接收了我们家的羊。
4: 今天，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里人烟依然罕至，国家和自治区对这片土地的生态保护给予了高度关注。有关进藏英雄先遣连的红色故事和英雄初心，让这片土地显得更加的美丽和动人。
2: 今年南北山绿化工程计划完成 22.3 万亩新增营造林任务，从苗圃前期培育到出苗时精挑细选，再到荒山上栽苗扎根，每一个环节都凝聚着造林人的坚守与付出。录音特写游松搬家记，从苗圃到荒山的生命接力，让我们跟随本台记者德吉去见证这场同心聚力的植绿行动。
8: 我现在位于渠水县才纳乡的白堆苗圃。
3: 来到才纳乡白堆苗圃，工人们正在忙着起苗。本来

0: 记者德吉。
1: 这批油松呢，是已经在这个地方进行了近三年的过渡和管护，目测应该有一个2米左右高度，已经完全达到了上山的条件。
0: 尼玛卓玛是曲水县白堆村五组的村民，在苗圃工作已有三年。
2: 这些苗子刚到的时候很小，我们一直像照顾孩子一样呵护着他们长到这么大，希望他们到了山上也能被好好照顾。
0: 为了确保好苗上山，苗圃管理人员龙杰正在严把苗木质量关，
3: 达到我们起苗标准。首先第一个是我们那个苗木要驯化一年以上，还有就必须保证它土球完整，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弱苗病苗不能上山的，最少的话是85%以上的存活率。
0: 这一趟300株油松将被送到20公里外的种植点，一片800亩的荒地，那里是南北山绿化工程向山脚延伸的重要防沙治沙战场，也是今年新增的营造林片区。据了解，被送到种植点的苗木，每株苗的土球足有篮球大小，外面包裹着草绳，发达的根系已经穿透了营养膜。种植点的工人们接到苗木后迅速开始栽植，扶苗埋土，很快一株株挺拔的油松种了下去，清澈的定根水渗进沙地，滋养着刚刚扎根的新生命。工人果果，
4: 这些年种了树后，曲水县的生态环境变化很大，我们都看在眼里，我们一定会好好爱惜这些树苗，让家乡变得更绿。
0: 除了油松，这个片区今年还将栽种樟子松、山杏、雪松等6个品种的树苗，让生态防护网更加稳固。南北山绿化工程曲水县协荣5-1片区现场负责人林先富。
5: 3分种植7分养护，树种下去就能一个月必须保证到有一次水浇，施肥就是上半年试一次，到5-6月份雨季的时候再试一次。
0: 南北山的绿色画卷也是从一个个保障性苗圃开始，一步步铺展到各个山坡，工人们穿梭往返的脚步也不曾停歇，大家在地苗、浮苗、填土、浇水的默契配合中，让一株株苗木稳稳扎根。拉萨市曲水县林草局党组书记、局长李伟：
6: 今年我们曲水县完成48000余亩的造林任务，其中包含6300余亩的植树造林，42000余亩的风沙育林，还要完成2022年以来的植树造林的片区的养护管理工作。
0: 西藏台消息，5月10号，中央第6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转办第一批群众信访举报件2件，本批次举报件涉及拉萨市1件、林芝市1件。本批信访件反映生态环境问题3个，其中大气污染1个，噪音污染1个，固废1个。当日本批信访举报已交由相关市办理。
7: 今年以来，我区持续为民生福祉加码，全力推进居民稳定增收。最新发布的1季度经济运行数据显示，在稳经济、促发展、惠民生等一揽子政策的有力推动下，我区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6483元，同比增长7.5%，增速连续11个季度保持全国第一。请听报道。
8: 我们种的香辣椒在今年的1月份开始上市，平均1个月呢能采收3次。
0: 在拉萨曲水县净植茂藤现代农业园区的温室大棚，黄瓜、丝瓜等各类蔬菜长势喜人。园区负责人岳耀明介绍说，今年前3个月，园区里100栋温室大棚产出的各类蔬菜达到100多万斤，不少品种是市场的抢手货。
8: 1月到3月份呢，每吨温室的产值大约在30000元左右。销路上，我们是和蔬菜批发市场有常年的合作协议。
0: 特色农牧产业发展势头良好，稳稳托起农牧民群众的钱袋子。在那曲市嘉里县，西藏娘亚牦牛养殖产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与各个乡镇村居的合作社实现利益联结，成为群众致富路上的好帮手。西藏娘亚牦牛养殖产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多吉次臣：
9: 1季度公司整体经营情况稳中有进，主要得益于依托数字经济平台加线下直营店、展销会等销售方式，加上拉萨、温州销售渠道也打开了，通过优化物流和成本控制，利润空间也有明显的改善。
0: 惠民政策的精准落地成为群众增收的一大助力。在阿里地区日土县，依托持续完善的惠农扶持政策，叠加羊绒市场行情向好，当地白绒山羊养殖发展势头持续升温。日土县热邦乡扎普村村民扎西顿出：
10: 靠着国家在饲料、养殖补助以及羊绒拍卖等方面的政策支持，现在养了200多只白绒山羊。
0: 日土县热邦乡扎普村村委会主任噶玛拉加：
11: 我们村养殖户养殖积极性很高，最少的也养了100多只，收益十分可观。
0: 产业融合、链条增值，在乡村振兴战略全面实施背景下，我区大力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不断拓宽群众的工资性、经营性收入渠道。今年一季度，波密县乡村旅游市场迎来开门红，依托春节和藏历新年、桃花旅游季等节点，波密县大力推动全域旅游，引导当地群众通过开办家庭旅馆、民宿、特色餐饮等方式参与旅游服务，实现增收致富。古乡巴卡村村民噶玛江措家的藏式民宿成为众多游客的打卡热门之选。噶玛江措：
12: 三月份来的人多，增了20多万嘛，这生意特别好的，事业叮当有多。
0: 从高原特色农牧产业的提质增效，到富民增收政策的精准商贯，再到农文旅融合的活力迸发，一条条多元化的增收路径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民生成绩单。一季度，我区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6483元，同比增长7.5%，增速连续11个季度领跑全国。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发展规划处处长徐超：
13: 今年以来啊，在自治区党委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各级各部门啊共同加力实施农民增收工作七大行动，狠抓特色农业提质增效，巩固提升经营净收入，着力促进农民高质量充分就业，大力提升工资性收入，深入推进农牧区改革攻坚，有效提升财产净收入，提高强农惠农政策效能，优化提升转移净收入，多措并举促进了我区农民收入的全面增长，结构更加优化。
0: 西藏台消息，2025年度西藏工匠发布仪式9号在拉萨举行，我区8人荣膺2025年度西藏工匠称号。区党委常委、秘书长龚慧才出席并讲话，唐明英、罗梅出席。龚慧才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技能人才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切实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要准确把握新时代、新任务、新要求，切实担负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的历史使命。仪式上，荣获西藏工匠称号的代表分享了他们的奋斗历程。
7: 劳动光荣，创造伟大。在广袤高原各条战线上，广大劳动者锐意进取，迎难而上，奋发有为，以勤耕不辍的探索创造奇迹，用精益求精的匠心铸就荣光。西藏新闻联播推出西藏工匠系列报道，介绍2025年度涌现在我区各行各业的西藏工匠。今天来认识拦河筑坝、水电兴藏的西藏工匠范志勇。
14: 高海拔，地质结构复杂，气候干燥，昼夜温差大，在这样特殊的气候环境条件下，构筑百米级高坝，并且保证没有裂缝、无漏水，是一道世界级难题。这是藏牧水电站在建设之初，面对没有成功经验可借鉴的水电施工难题，范志勇迎难而上，牵头开展高海拔大温差地区高混凝土坝筑坝关键技术研究。他不断尝试新工艺，研究新材料，为锁定一个关键数据，往往需要连续数日观测，几十个小时的不眠是常态。功夫不负有心人，通过无数组数据分析，他牵头完成高海拔大温差地区混凝土坝智能监控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攻克高海拔地区大坝混凝土温控防裂、大坝上游面防渗处理等一系列技术难题， 相关成果荣获

0: 电力建设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范志勇带领团队攻坚克难，换来了国优工程藏牟水电站的高质量建设，清洁能源点亮万家灯火。2025年度西藏工匠范志勇，
1: 每次看到电站发电灯火亮起来的时候，就觉得一切都值了。
0: 投身西藏某大型水电站建设后，范志勇继续开展技术攻关，牵头完成建设工程管理规划、智能建造及绿色施工等20余项指导性技术方案，在国内水电工程中首次建成1+2+N 智能建造管理系统，实现西藏高海拔地区水电工程建设的数字化突破。
2: 好，往前走，往前走，好，停。
0: 扎根西藏十几年，范志勇用科技创新扛起水电筑梦的使命担当，先后获得10项省部级科技奖、27项专利，坚持传帮带，辅导30余名青年成长为技术骨干，成为水电铁军。技术攻关，匠心铸霸。范志勇用开拓和智慧，在高原激流中铸就水电丰碑，为西藏高质量发展注入绿色动能。
3: 为期2天的2026年第四届数字教育发展大会暨第二届学生数字素养提升实践现场交流展示活动，10号在拉萨市闭幕。请听报道。
4: 本次活动涵盖4个大类、16个竞赛小项目，共吸引132支参赛队伍、221名学生参赛。选手们以实践探索创新为主题，在数字艺术、计算思维、科创实践、乐高教育科创4大赛道同台竞技。现场数字绘画、电子板报、3D 创意设计作品、色彩鲜活、构思精巧、创意编程、智能机器人赛道上代码闪烁跳跃、齿轮轻快转动、飞行机器人、太阳能风能自动灌溉器、AI 交互种植农场等创意作品，用数字思维解码世界，用创新实践定义未来。计算思维类参赛选手贡曲佳：
5: 我们的创意编程是智能校园，有3个部分组成。第一个部分是智能门禁系统，第二个部分是智能值日提醒，第三个部分是智能开灯系统。
4: 数字艺术类参赛选手朗康雍措：
6: 我的作品题目是《半幅归乡记》，主要内容是关于陪爸爸回老家过年的一个情景，记录了这些真实的故事，乡亲们的热情。
4: 赛场外同样人气爆棚，数字技术体验与创新应用展区被大家围得水泄不通。在 AI 赋能教学教研展台，智慧大屏能系统实时分析作业数据，生成个性化习题，直观展现了人工智能能为教育教学带来的全新变革，吸引不少老师和家长驻足体验交流探讨。广州市奥威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产品讲师李鸿飞：
7: AI 赋能精准教，用数据驱动教育学呢，已经成为大势所趋。对于现在的孩子们来说，他们需要知道 AI 怎么运用到生活当中，怎么去帮助自己。
4: 经过2天激烈角逐，数字绘画、微电影、创新开发、智能机器人等多个类别奖项逐一揭晓。近年来，我区教育数字化工作取得显著成效，被教育部列为国家智慧教育平台全面深化应用试点省份。国家平台西藏师生访问量位居全国前列，同时人工智能加教育试点探索取得突破，西藏教育数字化转型方案亮相世界互联网大会，这些成绩充分证明了我区在数字教育领域的巨大发展潜力。自治区教育厅党组成员、副厅长昂旺吉村：
8: 我们将坚守 一人初心，深化应用实效，将人工智能融入教育教学全过程，加强相关学科专业建设，汇聚政企校多方力量，推动数字教育创新发展，开辟教育高质量发展新赛道，让每个孩子都能共享优质教育。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3: 以下是一组简讯。近日，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公布2026年农业产业融合发展项目立项名单，我区尼木县现代农业产业园、拉萨市曲水县南木乡、山南市扎囊县桑耶镇等5个项目入选，实现了现代农业产业园、优势特色产业集群、农业产业强镇三大类别全覆盖，预计将获得项目资金3.3亿元，为全区农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4: 今年一季度，我区口岸进口尼泊尔植物源性药材27.5吨，同比增长189.06%，实现药材进口贸易开门红，为全区藏医药产业发展注入鲜活动能。
3: 全球独有高寒高海拔专业化种植平台青藏高原生物种植资源库，目前已正式开放非涉密数据共享，面向国内合规单位提供种植资源，并持续推进国际生态科研合作，守护高原生物多样性。据了解，截至目前，该资源库已累计保存种植资源超10万份，生物标本70多万号份，基因组数据超100TB，是高原珍稀生物的基因方舟。
4: 日前，全区首个县域村播领域妇联组织深扎县村播联盟妇联的同名抖音账号开启首场直播。据了解，该妇联组织成员共计17人，是一支由资深带货主播、致富带头人、优秀政策宣讲员等牧区女性组成的巾帼直播团队，同时依托深扎县深扎镇查隆多村委会村播说事直播阵地，该妇联同步设立办公场所与实训基地，配齐直播设备、培训教室等基础设施，为常态化开展工作筑牢软硬件保障。
3: 日前，林芝米林市开展以法治巡演走边疆、民法典百姓心为主题的法治巡演活动。此次活动通过法治小品、民歌演唱等多种形式，将法治内容融入文艺表演，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把民法典知识送到边疆百姓身边。
9: 理论与实践，
3: 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发扬钉钉子精神，要求党员干部抓铁有痕、踏实留印、稳扎稳打向前走，查实情、出实招、求实效。发扬钉钉子精神，既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要求，也是干事成事的有效方法。人民日报发表理论文章《善于钉钉子创造好政绩》，文章说，钉钉子首在把准方向、锚定目标，往哪儿钉、钉在何处，落锤之前必须深思明辨、精准谋划。焦裕禄初到兰考，面对内涝风沙，严谨肆虐，不急于拍板定策，而是追洪水、查风口、探流沙，用脚步摸清三害砥柱，最终带领群众找到了翻淤压沙、植树固沙的好办法。当前各地正在落实“十五五”规划纲要，顶层设计如何转化为一地一域的施工图，关键在精准落笔。唯有吃透上情、摸清下情、把准实情，才能把钉子钉在关键处。钉子入木，靠的是锤锤相接、力道绵长，稍有松懈便可能前功尽弃。同样，干事创业贵在持之以恒、久久为功。现实中，有的党员干部新官不理旧账，热衷标新立异、另起炉灶；有的工作刚见起色就急于转向，留下半拉子工程无人问津。这些问题出现的原因，在于多了急于求成的浮躁，少了久久为功的韧性。党员干部既要把就业、看病、上学这些群众眼皮底下的急事办妥，也要把改善营商环境、生态治理、建章立制这些短时间内难以看出成效的前功做实。 沉得住气，稳得住神，钉子才能钉出深度，钉出韧劲。钉子能否钉稳，取决于碰硬时的攻坚力度。改革走到今天，容易见效的是

0: 质大多已经半完，剩下的多是矛盾交织、利益交错的硬骨头。面对难啃的硬骨头，勇敢迎上去，磕碰在所难免，但难关攻克一个就少一个。每啃下一块硬骨头，事业就往前推进一步，干部就锤炼出一份本领。啃硬骨头，既要有一股不绕道、不退缩的胆魄，敢于直面矛盾，豁得出去，也要有一种不蛮干、不盲动的智慧，善于认清阶段、把握规律、统筹资源、科学施策，把力气用在关键处，钉钉子，还要动态校准、及时纠偏。形势在变，问题在变，根据工作不同阶段的特点，调整策略、优化路径，才能取得实效。应深入调查研究，精准分析研判，注重总结经验，强化学习提升，不断增强识变应变的能力，以实时校准的清醒与自觉，确保每一颗钉子钉得正、钉得稳。文章说，干事业恰如钉钉子，既要方向准、定力足，也要敢攻坚、善调整。党员干部只有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不搞形式主义，不做表面文章，方能以定得准、定得牢的自觉，把15-5规划纲要的宏伟蓝图从纸上落到地上，从愿景变为实景。
1: 节目最后为您介绍全区的天气情况。11号白天，林芝、成都、山南南部和纳曲东部有小雨雪，部分地方有中雨雪。山南东部和中部、纳曲中部、日喀则南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方有阵雨雪，其他地方多云。纳曲、阿里、日喀则西部和南部有6至7级大风，沿雅鲁藏布江一线和成都有45级阵风。主要城镇天气预报：拉萨阴转多云，北风3至4级，最低气温4摄氏度，最高气温17摄氏度。桑珠孜多云，北风4至5级，1度到13度。纳曲雨夹雪转多云，东北风6至7级，-5度到7度。巴宜区小雨转多云，7度到18度。乃东区阵雨转多云，东北风3至4级，1度到16度。石泉河晴转多云，西风5至6级，-1度到16度。卡若区小雨，西北风4至5级，4度到14度。
0: 这一次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李世瑞、甘建晴、曾将军、千发李森，录音蔡英胜，播音望之文凯，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2: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3: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2: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3: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2: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3: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5: 日战争期间，日军在我国长城内外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千里无人区。在长达5年多的时间里，日军在无人区里烧杀抢掠，疯狂地掠夺自然资源，残杀劳工，奸淫妇女。当时有30多万人死在日军的屠刀之下，他的残暴程度丝毫不亚于在南京大屠杀30万中国民众的暴行。在这片总面积5万平方公里、总长度大约1000公里的区域当中，曾经郁郁葱葱的壮丽河山被日军强行变成焦土一片。老百姓被迫背井离乡，流离失所，哀鸿遍野。日本侵略者为什么要制造惨绝人寰的千里无人区？他们在无人区里犯下了哪些滔天罪行？在我党领导下，无人区抗日军民又是如何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 为您讲述：千里无人区血泪抗战史。1931年9月18号，侵华日军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占领了东北三省。1933年3月4号，他们继续占领了热河省会承德，不久就侵占了热河全省。日军侵占热河省之后，激起了不甘屈辱的热河人民的顽强反抗。1938年6月，由宋时轮、邓华率领的八路军第四纵队5000多人从平北斋堂出发，浩浩荡荡地挺进包括兴隆、滦平、丰宁在内的冀热边地区，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创建了冀热边抗日根据地。抗日的烈火是越烧越旺。到了1939年底，由李运昌领导的八路军冀热察挺进军第13支队已经发展到下辖一个主力团、9个游击总队，一共数千人的抗日武装。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如临大敌，立即决定采取紧急措施予以镇压。为了确保日本侵略者在伪满的反动统治，同时断绝共产党、八路军还有人民群众之间的联系，日伪当局决定把曾经在东北三省实行的无人区化的政策推行到冀热察地区。就这样，从1939年开始，在这一带的长城沿线上推行所谓的集家并村，制造骇人听闻的千里无人区。这片所谓的无人区，东起山海关以西的九门口，西到赤城县的老丈坝，北边从宁城围场一带，南到迁安遵化一线，长度大约是1000公里，宽度大约30到250公里。这个区域涉及了河北、辽宁、内蒙古自治区、北京还有天津的25个区县，形成了跨越12个县境、面积达到50000平方公里的宽大的封锁线，在长城沿线上构成了一个庞大的绝缘体式的特殊战略地带。千里

日伪在将近千公里的长城线。1941年11月4号，日军纠集伪蒙江骑兵三大队、特务队、伪政府人员和警察123中队800多人，以清剿我游击队为名，连夜包围了延庆张山营镇的西洋房。第二天凌晨，鬼子是进村挨家挨户的搜查，把村里400多人赶到村南的大场上。老人、妇女、青壮年男人分成三排，从这当中挑出27名青壮年。这当中有一个叫李永来的，见势不妙，悄悄跑了。日军是3步1岗、5步1哨，架起机枪，端着刺刀，杀气腾腾地对着无辜的百姓。日本军官挥舞着大刀，嗷嗷地叫着，让他们说出你们当中谁是共产党，谁是游击队员。乡亲们个个是怒火满腔，没一个人吭声的。日本军官暴跳如雷，一声令下，鬼子把全村的房子都点着了，顿时全村成了一片火海。到了中午，敌人又把26名青壮年用绳子绑着双臂连成一串押解到县城。在途中又有一个青年跑了，到日伪政府大厂又有一名青年挣脱逃跑，剩下的24人被敌人关进监狱。在狱里，敌人严刑拷打了他们9天，在逼问八路军游击队的情况。敌人用棍棒打，香火烫，开水浇，铁条烙，这些青年受尽了酷刑，被折磨得遍体鳞伤，但是没一个人开口。11月13号，敌人把2名少年留在监狱继续关押，把剩余的22人押到康庄刑场上，把他们反绑在木桩上，架起机枪打人头靶。10名乡亲惨遭杀害，接着又放出10多条狼狗反复撕咬活着的12名无辜百姓，而敌人却围在四周观赏取乐。这些畜生啃腿、咬肚子、撕脸，第一个被咬的是白流满，他疼痛难忍，惨叫着喊他的父亲去救他，但是他的父亲也被关在铁丝网里，眼看着亲生骨肉被活活的咬死。不一会儿，惨叫声连成一片，有的被咬开胸膛，有的被撕掉脸上的肉，惨不忍睹。在这阵阵的惨叫声中，乡亲们一个一个倒在模糊的血泊里，最后连尸首也没找回来。在千里无人区，为了彻底断绝共产党、八路军跟人民群众之间的血肉联系，日本侵略者制造了2500多个类似奥斯维辛集中营式的集团部落，大概有140万人被驱赶进集团部落当中，过着人间地狱一样的悲惨生活。什么叫集团部落呢？它也被称为人圈、部落或者围子，里面居住条件简陋，人口密集，人畜杂居，卫生条件极差，再加上实行所谓的配给制，粮食、布匹、药品这样的生活用品都奇缺，还造成各种瘟疫流行，导致老人、妇女、孩子甚至青壮年因为冻饿和疾病大量死亡，家家沉尸体，户户有哭声，无村不带孝，遍地是新坟。这就是当时人圈生活的真实写照。日伪统治下的人圈实际上就是地地道道的人间地狱。日军对于人圈内部的统治极为残暴，当时在村子外有围子，围子的墙是用石头垒成的，上面用石灰抹的底，有7尺来高，有3-4里长，围子以墙垛为门，门口有人把守，四周还有碉堡炮楼，村民们出入得用出入证。同时敌伪的武装像行动队、巡防队、保乡团天天设防巡逻，还设立检举汇报制度，经常以反日嫌疑犯为名滥杀无辜。而土豪劣绅和汉奸特务的活动更是猖獗，对抗日家属是随意的迫害侮辱，他们不让男人理发，不让女人梳头，夜里不许关门，任其摧残蹂躏。在日本侵略者制造千里无人区的5年多时间里，除了实行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之外，他们还利用

招募、谈判、强征、抓捕等手段掠夺了大批民众充当劳工，其中有相当一大部分劳工都是来自千里无人区。他们除了在承德本地被强制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之外，还被强掳到东北的辽宁、吉林、黑龙江以及日本的北海道等地，受尽了奴役和迫害。日军侵华期间，为了达到以战养国，哪里就一定有反抗。针对敌人武力炮制的无人区的残暴罪行，我党领导下的抗日军民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很多群众拒不住进部落，坚持住在深山里，窝棚、马架子被敌人烧了，一时搭不起来，就住土窑、山洞，没有粮食、蔬菜，就以野菜、树叶充饥。即使在日军的高压统治下，无人区里并不是无人，人圈里也不是铁板一块。像薛永义，就是在共产党游击队的宣传教育下，成为游击队的一个有力的后勤补给员。当时他已经50多岁，经常借着上山砍柴的名义，冒着生命危险，偷偷给游击队员送饼子等粮食。后来他还给共产党通风报信。辽宁绥中周岭沟的董万公也是一个汉子，就算遭到了日寇的烧杀抢掠，他仍然不肯屈服，坚持住在山里不进人圈。其实一开始董万公是并不相信敌后抗日武工队的，但是临清绥区长李玉民带着绥中突击组，为了把他争取过来，帮助他种地干活，一有情况还将他的羊赶到山上藏起来。倔强的董万公发现，这支抗日武工队确实是来解救老百姓的。被感化的董万公啊，干起活来像头牛，谁也别想拉回他。在群众里威望较高的董万公带着一批人下定决心，我们不进围子，敌人来了咱就往山上跑，敌人走了继续下地干活。最后他们在山上挖洞住，主动为武工队站岗放哨、筹粮做饭、搭窝棚、挖地窖。山里的生活毕竟是非常艰难的，为了防止暴露目标，他们不能烧火煮饭，敌人进山扫荡的时候，老百姓跟着武工人员一起转移。棚子被烧了重新搭，地窖被敌人刨了他们再挖。因为缺衣少粮，冀热边行署从滦东募集了大批粮食、衣服、食盐和日用品来支援山区人民，行署还组织武装力量掩护秘密的群众运输队，打破敌人封锁线，沟通口里口外和人圈内外的贸易，并且在长城内外建立了一些隐蔽的物资供应站，负责筹集军用物资、生活用品，然后武装护送转运到山区各地。就这样，没过多久，更多的山区人民纷纷跑回到山里来了。1943年冬天，以董万公作为队长的群众武装自卫队成立，并且成为当地抗日斗争最活跃、最有战斗力的一支群众抗日武装队伍。后来，人们都把董万公叫“董老英雄”。对于抗日军民，我党还动员群众破坏部落。敌人白天逼迫群众修建部落，晚上咱们群众就去拆掉它。但是早期由于我们对整个反吉家斗争形势认识不足，斗争方法很简单，就是修了拆，拆了修。很多地方从1941年秋天一直折腾到1942年秋天，虽说给敌人制造无人区的计划有一定的破坏，但是群众也被折腾得很苦。后来经过认真的研究，上级认识到日军制造无人区的根本目的，于是因势利导，尽量动员群众坚持山区根据地，或者干脆前往深山区去隐蔽。对那些我们难以控制局面和有效保护群众的地方，就允许并主动做好组织教育工作，让群众先迁入部落，然后隐秘地进行抗日斗争。时任冀热辽军区司令员的李运昌后来回忆说，在阻止敌人修人圈失败以后，我们改变了斗争策略，咱不拆人圈，也让一些人干脆住进人圈里，但是他们是给我们做工作的，跟我们有关系。当时兴隆县有一个县长叫王佐民，他就是搞这个工作的。他在无人区里待着，领导人圈里面的工作，人家给他送情报、送粮食，他把伪政权变成两面政权，表面上是在替敌人做事，实际上呢归我们领导，有点无间道的意思。通过这种方式团结上层人士，形成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

便成为开展人卷当中抗日工作重要的一环。当时基层伪政权的村长、甲长、排长大多数是有威望的上层人物，争取教育他们，秘密把他们委派为办事员替我方工作，既表明我们对他们的信任，同时也给予对方一定的压力，这既有利于抗日工作，也有利于保护群众了。考虑到部落内部敌人统治严酷，我党在争取教育伪职员工作上就采取了更加耐心、更加宽大的政策。1943年，冀热边特委编译了一本叫做《功过簿》，它的内容除了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之外，还备有伪职人员功过登记表。我党经常对伪职人员进行教育，并且逐人登记他们的表现，由此起到了一定的约束作用。很多的伪职人员逐渐地转化为倾向抗日或者有所收敛。与此同时，八路军部队跟地方游击队、民兵组织利用有利的地形和灵活机动的游击战争战略战术，密切地配合协同作战，在极其艰难困苦的状况下也打了很多漂亮的仗，伏击战、游击战、麻雀战、山洞战、地雷战等等。1943年5月13号，冀东军分区在宽城王场沟展开伏击战，这一仗一举歼灭了日本关东军101师团春田中队150多人，彻底打破了日本关东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也极大鼓舞了士气。同时各地还建立了青年救国会、妇女救国会、儿童团等群众组织，青年救国会动员青年或参军或参战或组织起来支持配合八路军游击队的军事行动，妇救会呢，组织广大妇女做军鞋、缝军衣、支钱支战；儿童团则组织少年儿童站岗放哨、传递情报。被称为当代佘太君的邓玉芬、爱国拥军模范张翠平、抗日柱石董万公、抗日小英雄丙丁火等人都是这当中的杰出代表。无人区的抗日斗争异常残酷，但是在我党的坚强领导下，人民群众不屈不挠的斗争让日军制造无人区妄图竭泽而渔，妄图困死孤立抗日工作人员和八路军的罪恶阴谋最终破产。1945年2月，冀热辽区党委通过了开展打击日伪军战役、恢复开辟热辽工作的决定。6月，路北挺进支队从三个方向分别挺进热河地区。8月15号，日本天皇宣布投降，日军制造的千里无人区土崩瓦解，冲破部落管制的群众们喜笑颜开，从部落里搬回到原来的居住地，搭房盖屋，复垦耕地，开始了新的生活。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我是石宁海，感谢各位收听。

家庭式小餐饮、小商铺、小作坊等将生产、储存、经营与居住混合的多合一场所，在日常生活中十分常见。这类场所面积不大，人员不多，伙伴却不少，多数由自建房、门脸房甚至违章建筑改造，耐火等级低，易燃可燃物密集，火灾荷载大，疏散通道经常被堵塞占用，消防设施大多缺乏，从业人员消防安全意识不高，违规用火用电，一旦发生火灾往往形成大面积燃烧，烟雾密集，逃生困难，

0: 已造成人员伤亡，火魔固然可要求，乌斯拉乱接电器线路，人走时做到关电、断气、关门窗，电动自行车不在室内停放充电，万一发生火灾，千万不要惊慌。防盗窗拦留逃生出口，关键时刻有生路，弯腰捂鼻快速离开火场，尽量不朝室内躲避。最重要的是多学消防知识，掌握逃生技能，牢记消防安全，长久平安相伴。
1: 妈妈，淘米水为什么要留着呢？
2: 淘米水可以浇花呀。
1: 洗脸的水为什么要用盆子装起来呢？
2: 可以用来冲厕所呢。
1: 厕所不是有水吗？
3: 节约用水要从点滴开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2: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新闻快报。十四五时期，我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创建工作在高位推进中取得了亮眼成绩。国家生态安全屏障持续筑牢，森林覆盖率提升至12.54%，草原综合植被盖度达48.07%，水土保持率提升至92.27%，湿地保护率稳定在68.75%，河湖健康率达100%，大气、水、土壤环境质量持续保持全部领先。近日，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公布2026年农业产业融合发展项目立项名单，我区共有5个项目入选，分别是尼木县现代农业产业园、西藏自治区葡萄产业集群，以及拉萨市林州县春堆乡、拉萨市曲水县楠木乡、山南市扎囊县桑耶镇三个农业产业强镇。实现现代农业产业园、优势特色产业集群、农业产业强镇三大类别全覆盖，预计获得项目资金3.3亿元，将为全区农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2026年5月是我国第六个民法典宣传月。近日，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司法厅和普法办印发《西藏自治区2026年民法典宣传月活动方案》，在全区部署开展系列民法典宣传教育活动。活动时间从5月6号到6月5号，期间将举办领导干部专题法治讲座以及民法典与美好生活案例座谈会，同时开展民法典加专场活动、线上线下融合宣传活动等。

今年一季度，西藏口岸进口尼泊尔植物源性药材27.50吨，同比增长189.06%，实现药材进口贸易开门红，为西藏藏医药产业发展注入鲜活动能。日前，全球独有高寒高海拔专业化种质平台青藏高原生物种质资源库已正式开放非涉密数据共享，面向国内合规单位提供种质资源，并持续推进国际生态科研合作，守护高原生物多样性。截至目前，青藏高原生物种质资源库已累计保存种质资源超10万份，生物标本70多万份，基因组数据超100 TB，成为高原珍稀生物的基因方舟。米林市日前开展以“法治巡演走边疆，民法典百姓心”为主题的法治巡演活动，通过法治小品、民歌演唱、法律知识问答等多种形式，将法治内容融入文艺表演，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把民法典知识送到边疆百姓身边，进一步筑牢边境地区法治思想根基。连日来，山南市贡嘎县有序开展新一代直播卫星接收设备发放安装工作。目前，全县43个行政村1万多户群众已全部完成设备安装调试，实现直播卫星信号村村全覆盖、户户通畅通，将有效丰富当地农牧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日前，为期25天的日喀则市谢腾门县2026年高级中式烹调师技能培训班结业，课程设置紧密贴合餐饮行业技能标准与市场就业需求，以技能赋能就业为核心目标，助力更多劳动者提升就业竞争力，实现高质量就业。近日，纳西市色尼区在夯措国家湿地公园开展户外健身慢跑活动。参赛者伴随着高原湿地秀美风光慢跑健身，在沿途打卡点通过宣传展板了解景区生态禀赋与星空文旅特色，在健身的同时切身感受高原湿地独特的自然风光与生态价值。这个时段的新闻快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2: 广播连续剧《嵯峨山下》，根据当代作家杨莹长篇小说改编，请听第五集。
3: 来人，把货给我扣下！
4: 谁敢？我看谁敢动！
3: 慢着，慢着。哎，大当家的，三当家的，哎，你们看这事儿。
5: 大哥，这要是火拼起来，对咱们也不利呀。
4: 嗨，这事儿嘛，本来与我们黑风寨无关。可周站长，啊，还有你们潘家，那都是我们多年的朋友。这个嘛，我们也很为难呐。
6: 哦，哼，我明白了，是不是周站长想私吞了这批货呀？这货可好几万大洋呢。
5: 你，
6: 狐狸尾巴露出来了吧？
4: 你们看。这样行不行？你们双方都卖兄弟的面子，药材留下，你们人回去。
7: 咋样？
3: 别开玩笑了，大当家，好歹我们也这么多年交情了。
8: 是啊是啊，大当家的，你也知道做生意最讲究的就是仁义。既然我们接了黄掌柜的这批货，那就得按时给人家送到啊，收回我们的货款吗？
3: 不行，绝对不行，这货和人我都得带走。
7: 大当家的，周站长我们不认识，但两位当家的与我们潘家却是相熟，交钱过路这是规矩。
4: 就是嘛，你们现在把好处也收了，又不让走，这以后江湖上传出去，这路口你说人是走还是不走啊？
5: 周站长，这大哥他们说的有道理，我看这样吧，反正他们也是去淳化，不如就他们前面走，周站长跟在后面，他们这么多大车我看也跑不到哪里去。
4: 我看行。
9: 周站长，这样就等于他们帮你们把药材也运了回去，
7: 您看如何呀？
8: 这个嘛，成，看在两位当家的面子上，就先这样吧。
4: 潘少爷，你看我三弟说的这个办法行不行啊？
7: 这样也好，谢谢大当家和三当家，就此告别，我们走。
10: 老八，你保护好潘少，我和老弟走前。
8: 好，大伙都小心点啊。
4: 周站长，那就这样，兄弟们也告辞了，我们走。
11: 走。
12: 好
11: 了，
13: 就这样，周站长带着人跟在后面，送货队伍又出发了。但这到底是黑风岭的土匪不想得罪人的权宜之计，还是有什么不可告人的阴谋？穆莹莹心里一直琢磨不明白。 这次押货看起来远比自己想的要凶险得多，土匪无非是想占地要钱，也是为了乱世谋生，但这国民党军统周站长看样子是非要这批货，而自己这群人能否性命无忧呢？莺莺隐隐有种不祥之感。不过这潘家公子似乎并非想象的纨绔子弟，遇到事情倒还有谋有胆，也算多了个帮手。运货的队伍又走出几十里地，天色渐渐暗了下来，忽然山路变得陡峭起来，路两边的树林也越来越密。穆莺莺突然感觉树影间仿佛有人影晃动，她不禁警觉起来。果然他们往前走了没几步，就从树丛里跳出七八个穿中山服的人拦住
11: 了。站住！不许动！
12: 别动！
14: 什么人胆敢拦道？
15: 飞鹰女侠，不用紧张，这些都是我的人，在这儿恭候多时了。
11: 对，
16: 多时了，
17: 多时了。
18: 周站长，周站长，不是说好让我们把货送到的吗？你怎么言而无信啊？
15: 别说那么多，来，兄弟们，把他们统统给我带走，要是人带不走，货也得给我带走。
11: 是的，都他妈给我上马，慢一点。
14: 下什么？下下谁敢动？老娘宰了他。
15: 兄弟们别怕，上，如有违抗就地处决。
18: 是的。新州长，你以为我这枪是吃素的？别在老子面前耍这一套，老子见多了。

0: 我看你人蛮好样的，却是一肚子的坏水。大伙儿都准备好了，看他谁敢动就撂倒谁。
1: 对对，
2: 刘老家伙，我看你是活腻了。
3: 小子，你再敢动一下，我马上让你去见阎王爷。不信的话来试试。
2: 妈的，你们敢造反，给我拿下。
1: 是，
4: 走
1: 走走
4: 走
5: 走，不
1: 要不要不要。
2: 妈的，兄弟们给我打，打死一个赏五块大洋。
1: 是，
2: 你跟着我，我保护你。
5: 切，就你呀。
1: 哎呀，不行，我们顶不住了，
6: 顶不住了呀，哥们，
2: 妈的，快撤撤，
1: 给老子撤！
5: 郭红、郭然，你们留下来看货。
7: 哎，
5: 老八，我们这不能让这帮兔崽子跑了。
0: 对的对，不能让他们跑了。
1: 追
0: 追
5: 追！
0: 咦，哎，这奇怪啊，这姓周的跑哪儿去了？
8: 他们好像躲到那边小树林里了，我去追。
0: 哎，少爷，别往那边去，危险。
8: 没事，不就是一个小小的军统战长吗？我看他往哪儿躲。
9: 哎，少爷，当心呐、
8: 啊！哎呀！
5: 老爹中枪了！
1: 老爹中枪了！
10: 老爹，老爹，
8: 姓周的，你个王八蛋，我打死你们这帮兔崽子！
1: 你照顾好老爹，我去保护少爷。
5: 老爹，
0: 大婶儿，我不行了，子弹打中了我的心口。快，快叫郭红，叫郭良。
5: 老爹，你撑住！郭红、郭良，快过来！爷爷，爷爷，爷爷，你怎么了？爷爷，
1: 我
0: 郭红，孩子，爷爷不行了。
10: 爷爷，
0: 他硬硬。硬硬事儿，
5: 爷爷，爷爷，你会没事的，没事的啊，爷爷，爷爷，你没事，你不要丢下我们。
10: 爷爷，你坚持住，
0: 你们要照顾好自己。
5: 爷爷，
0: 郭红，郭红，找个好人家。嫁，好人家嫁了，照顾好国良。
5: 爷
10: 爷，爷爷，
5: 爷爷，你不要丢下我们！爷爷，咱们好不容易逃难逃出来了，你不能丢下我们！
0: 郭红，郭红，这帮军统太坏了，过去我们就被他们欺负过。他老爸说，潘家干的都是为咱老百姓的好事。
1: 老爹，我知道，
0: 这俩孩子就交给你们了。
5: 老爹，你不会有事儿的。
0: 他有事儿，我知道，我不行了。
5: 爷爷，
10: 老爹，
1: 老爹，
5: 老爹，你放心，我们会照顾好郭红、郭良的。
1: 老爹，今后郭红、郭良是我们自己的孩子。
0: 郭红、郭红、郭良，快给爹娘磕头，磕头啊！

0: 起来，
1: 起来，
0: 快起来，
1: 起来！这样孩子就给你们了。
2: 老爹，你是为了救我才死的。你放心，我会好好照顾国红、国良的。
3: 爷爷，我一定给您报仇。
0: 爷爷，能不能留下我们？
4: 少爷，这儿不能久留，我们得赶快走。
2: 老爹，我不会让你白白为我死的。
5: 在潘子刚的世界里，护镖留给他的记忆或许只有策马飞奔的潇洒，与人周旋的快感。虽然他自认为天不怕地不怕，但当真正面临残酷的死亡时，他的心被深深刺痛。老爹的死让他感到无比内疚，尤其看到国红那双仇视自己的双眼，他更不知该如何是好。他默默地擦去眼角的泪水，等国红和国良把溅到老爹脸上的血迹轻轻擦掉，又整理好老爹的衣裳，他才吩咐道：
2: 盖娃，你把爹娘马上腾一腾，腾出一些地方来，清理干净，一会儿把老爹放到马车上。我们走吧。
4: 走，我们到前面找个地方，先把老爹安葬了吧。
1: 走吧，孩子，走吧。

苍穹里，山附在着云的背影前行，阵阵清风涤荡着众人心中的悲痛，薄暮中的天地见证着涕泪滂沱的哀思。国红和国良一路无言，同老爹数十载的至亲相伴到今日彻底结束了。凡尘世俗的喧嚣与争纷，姐弟往后的成长与幸福，都如山间清亮的溪水潺潺而过，再也流不进老爹那苍老的眼中。

0: 国红，国良，你们看咋样？听爹的吧。我也听爹的。好，老爹是侠义之人，一生行侠仗义，埋在哪儿，都是一条好汉。这里有山有水，我想老爹会满意的。
1: 凯娃，你们带几个人在前面那儿给老爹打个墓吧。往后我会照顾你和国良的，你放心。
2: 用不着，我有爹娘呢。
1: 你可是在怪我。
2: 国红不敢。国红，我不是昵称呢，我爷爷也不会。我，少爷，少爷，墓太厚了。国良，咱送爷爷。
3: 最后一程，好，老爹，你坐好。这里就是草上飞城。老爹。
2: 等这趟活结束了，我再带酒来看您。爷爷，爷爷，您老人家走好，国红国良只能送您到这儿了。
3: 您放心，我和姐姐会照顾好自己，还有爹娘的。老爹，您是因为我走的，是我的救命恩人，此生我都不会忘记您的这份恩情。今后我会照顾好国红、国良。
2: 自己的孩子一样，您放心。

0: 走在路上都沉默不语，眉宇间都充满着哀伤。此时的英英心里懊悔极了，他怎么也没想到送个药竟把老爹的命给断送了。要是当初自己坚持反对到潘家当护镖，也不会发生今天的事情。而对潘子刚来说也是追悔莫及，要不是自己的自以为是与莽撞，也不会闯下这样的弥天大祸了。
1: 前面有个客栈，要不我们今晚就住这儿吧。
2: 也好，让大伙好好休息休息，您早好赶路。
3: 盖娃，你去安排一下。
4: 好。
2: 国恒、国良，你俩也吃点东西吧，别伤了身体。老爹为了这趟货付出了生命，咱们一定要把这件事做好。来，趁热吃点吧。
5: 我吃不下。
6: 我也没胃口。
1: 吃点吧，孩子，都一天没吃东西了啊。
2: 听你爹的，吃点东西，不然爹和娘会担心的。
5: 爹娘，
2: 哎，
5: 娘，我要喝酒。
2: 盖娃，拿点酒过来。
4: 好。
5: 爷爷生前最好酒，到了那边也不知道他会不会惦记这一口。
3: 国红，你别喝醉了。
5: 都是你，谁让你跟我们一起出来的，没有你就不会这样。我恨你。
3: 国红。
2: 少爷，让他俩喝吧，他们心里难受，发泄出来就好了。
3: 好，我陪你们一起喝。
1: 来，我们共同喝一杯，就算是给老爹最后的送行。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嵯峨山下》第五集。
1: 要养成良好的用电习惯，按照使用说明书正确使用电器产品。单向用电设备应加设可靠接地线，不能用插头的插入和拔出代替开关。
2: 这一次进攻凶猛，中国队能否守？
1: 要避免电器设备连续长时间使用，保证电器产品良好的散热条件，不在电器周围放置布帘、书籍、衣物等可燃物。电器使用完毕，应及时切断电源，做到人走断电，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行为，定期检查电器线路，发现接线头松动、绝缘层老化的线路，请及时更换。保险盒内要选用合适的保险丝，不得随意挑粗保险丝，更不准用铝线和铜线等替代保险丝。家庭电线线路和家电的使用关系到家庭的消防安全，一定要正确使用家电，并定期检查电器线路，才能防患于未然。
3: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0: 广播连续剧《嵯峨山下》，根据当代作家杨莹长篇小说改编，请听第六集。
4: 第二天一早，穆莺莺一行人又踏上了前往淳化的路。老爹的离去让所有人心情沉重，但大家也清楚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这一趟不能白来，老爹不能白死。
5: 哎呦，潘少爷，怎么是你来送药啊？
6: 嗨，别提了，是我自己硬跟着来的。
5: 来了也好，我一直等你们呢。
6: 黄少爷，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5: 哎，别提了，我爹被国民党军统泾阳站的人抓起来了。
6: 我听军统的那个姓周的说了，昨天还跟他们打了一仗呢。
5: 我就担心他们找你们的事儿，才来接应你们。来，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八路军渭北游击队二分队的郭队长。
6: 哦，郭队长好。
7: 潘少爷，我们来晚了，实在对不起啊。
6: 这不怪你们，是军统那些王八蛋太混蛋了。
5: 潘少爷，那这批货我们就带走了。
6: 好，那黄老爷的事儿怎么办？
7: 黄老爷的事儿放心，我们已经安排人去营救了。
6: 那就好。郭队长，黄少爷，我也给你们介绍两个人。
5: 好啊。
6: 这位是英英婶，人称飞鹰女侠。这位是老八叔，洪泉世家传人。
7: 英英婶，
5: 老八叔。
8: 郭队长，我想起来了，我们好像见过你。
7: 哦，对对对，见过见过。哦，是吗？在哪儿？
8: 潘家堡的打卖场。
7: 对。哦，当时啊，你正在给青训班上军事课，你的飞镖打得可真准。
9: 哎，见笑了，我也是临时被派去给青训班上课的，那可是我们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培养抗日力量的重要阵地。嗯，
8: 郭队长，青训班、游击队都是共产党的队伍吗？
9: 是啊，我们就是共产党的队伍，都是八路军。
8: 哦，这样啊。这年头能为老百姓想着的只有共产党八路军了，他们才是真心实意替咱老百姓考虑的队伍。
9: 不瞒二位说，黄老爷和潘老爷两家都是在帮我们游击队做事， 为了打鬼子，为了老百姓都能过上安生日子，他们帮我们源源不断地运送药品和物资，真是解决了我们的大问题呀！
8: 我现在终于明白了，为什么那个周站长想着法的要劫走这批货呢？
9: 是啊，所以我们真的非常感谢他们黄家和潘家。
10: 郭队长客气了，黄少爷、郭队长，要是再没啥事儿，那我们就先回云阳镇了。天黑前，我们还要过了黑风岭的。
11: 好，那我们后会有期。
8: 后会有期。
4: 经过这次送镖，老爹的死，让穆莺莺更增加了对国民党的仇。

0: 万一再出什么闪失，他和老爸会不会再和清江清河见面？想到这里，他心里矛盾极了。
1: 呀，老爷来了。
2: 老爷快坐。
3: 天王和丫头没在啊？
1: 那俩孩子去练武场玩了。
3: 他说他这儿啊，我今儿来呀，是想跟你们商量一件事儿。
2: 啥事儿，老爷？
3: 天王和丫头这俩孩子都大了，到了上学的年龄了，我想呀，让他们去念书。
1: 念书？
3: 对，念书。
2: 这太好了，
1: 孩子能念书，这是天大的好事儿啊！真是太谢谢老爷了。哎，
3: 大婶啊，咱都是自家人，哎，就不要这么客气了。时政，你们回头准备一下，我跟潘家学堂的王先生说好了，过几天他亲自来接孩子们去上学。哦，对了，学费啊，就从咱们柜上支就行了。
1: 谢谢老爷，
2: 谢谢老爷。
3: 另外，我还想让把咱们潘家大院里的伙计们都组织起来，在没事的时候啊，教他们也练练功。
1: 行，我也可以教一教他们枪法。哎呀，
3: 咱们想到一起了。哎，这年头啊，会点功夫好啊。
2: 老爷，你放心，这事儿就交给我去办吧。
3: 好。哎，对了，明天咱们县上城隍庙有庙会，我让子庚陪你们去逛逛，把国红、国良、天娃、丫头都带上。
1: 那就谢谢老爷了。哎，
3: 可别谢了，这次老爹出事啊，我心里愧疚啊。
2: 老爷啊，你可不能这么想。
3: 这都是我那不听话的小子惹出的事儿啊。
1: 老爷，这是国民党军统干的坏事，真不怪少爷。
3: 老爹为了救犬子，连命都搭上了。哎，我这个逆子，一点都不让人省心。
2: 老爷啊，老爹的仇，我们是一定会报的。
3: 是啊，老爹不会白死的。
1: 这个怎么讲？
3: 不瞒你们，我们潘家药铺一直以来都在为抗战做事情，这次运药你们可能也看出来了，这里面有老爹和你们的贡献。
1: 老爷，你们潘家药铺做的都是大事情，我们可比不了。
3: 支持抗战是每个中国人都应该做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哎，你们舍命护标，这就是爱国的表现。
2: 老爷，我们哪有你说的那么好啊？
3: 当然有啊，老爹那就是个英雄啊。
1: 老爷，其实少爷他也很勇敢，是个男子汉。
2: 对。哎，
3: 他都被我惯得没样子了。哦，对了，我决定让我那逆子以后啊，就跟你们一起去运药，让他也跟着你们历练历练，也希望他能为老爹报仇。
2: 老爷放心，我们会照顾好他的。
3: 那就拜托你们了。
1: 老爷放心吧。
2: 放心吧，老爷。
0: 潘老爷的一番话让穆莺莺再次陷入了深深的沉思。他没有想到面前这个家财显赫的生意人，虽然舍不得送儿子上前线，但并没有忘记千方百计为抗战救国贡献力量，这让他心生敬佩。而与游击队郭队长的相识，又给他打开了一扇面向共产党八路军的光明之窗，让他对未来充满了新的希望和无限期待。于是莺莺随即放弃了辞去当保镖的想法。
4: 娘，爹，我们回来了。
5: 我们回来了。
6: 回来了。
7: 孩子们回来了。
1: 国红、国良、天娃、丫头，来坐下，娘有话跟你们说。
4: 来来来，丫头跟姐坐一块儿。
7: 来，快坐下，听你娘。

0: 想给你们说话。
1: 娘，到底有啥事呀？
2: 两件事儿，一呢，是老爷让天娃和丫头去学堂念书。
3: 太好了，娘，我早就想念书了。我看见大院里那些娃上学，我就羡慕他们。
2: 天娃呀，就是爱学习。这下你满意了吧？
3: 满意了，娘。
2: 丫头，你呢？
4: 娘，我才不想上学呢，我要跟国红姐姐练舞，那多神奇啊！你看姐姐轻轻一跳就能跳到墙头上去，还能上房呢，可我连这个小桌都跳不上去。
5: 来，丫头，今天呀，姐姐也让你上房。
4: 真的，红姐？
5: 那当然是真的了。
4: 那你教我。
5: 好，我现在就把你扔到房上去。
4: 我不。
2: 好了好了，不闹了。丫头，你不上学可不行，这是说定了的事儿。
0: 嗯，孩子啊，爹就是吃亏没上过学，认字少。上次啊，爹和你娘到青云镇想上茅房啊，人家那儿文明，厕所分男女，可我愣是不知道哪个是男的哪个是女的，差点都跑错了。
4: 爹，你可真笨啊，你看别人上哪个你就上哪个呗。
0: 嗯，丫头真聪明。我也是这么想的，可是呀，我想去那会儿没有人。
4: 娘，那我还是去上学吧，不然也像爹一样找不着茅房怎么办？
2: 好孩子，还有一件事儿，就是明天潘少爷要陪咱们一起去县上逛城隍庙。
5: 我不去。
2: 为啥呀？
5: 我不想和那个大少爷一起去。
1: 娘，我也不想去。
2: 国红，国良，娘知道你们心里对潘少爷有气，可杀你爷爷的凶手是军统的人。
0: 孩子，你娘说的对，再说了，当时换成是我也会这么做的。孩子啊，去吧。
2: 去吧，啊，就当丧心。
1: 那我去吧，姐。
5: 那我就去吧。
1: 啊，太好了，太好了！
4: 城隍庙是不是可以吃好多好吃的呀？
0: 是，我们明天就吃啊！
4: 我要吃好多好吃的。
0: 好，
2: 明天呀，谁想吃啥就吃啥，把想吃的呀都尝一尝。不过现在呀，都得回屋去，早点歇着。
0: 嗯，
6: 遵命。
2: 他爹，要是亲江青和他们也在，那该多好呀！
7: 是啊，要是那俩臭小子在，肯定也是要吃这吃那的。
2: 我们明天顺道再打听打听，再找找他们。
7: 莹莹啊，
2: 嗯，
7: 这镯子你带着。
2: 呀，你把镯子赎回来了。
7: 潘家出手大方，咱一来呀、啊、就给了些钱，我呢就正好赎回来了。毕竟那是你的嫁妆。
2: 大爹。
8: 第二天一早，潘子刚陪着穆英英一家来到了泾阳县城。比起潘家堡所在的云阳镇，这泾阳县城显然又大气了许多，因为有庙会，街道上人来人往，显得十分热闹。
9: 婶儿，叔，前面就是城隍庙了。
4: 红姐，咱走快点。
5: 哎呀，丫头，你慢点！
10: 一出来就疯。
2: 国良，你跟着他们。
1: 哎。
4: 爹娘，你们看，那边有人在刷标语。
0: 哎，真是，走，看看去。
11: 国共合作，团结抗日，
1: 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保卫华北，保卫中原，保卫中国大好河山。
10: 哎，你们快看，

0: 歌呢，太震撼人心了。
1: 这是前阵子从延安传来的一首歌，叫《保卫皇族》，很多年轻人都在学。
2: 娘，我也要学。
0: 好，好，娘还没学会呢，学会了教你啊。
3: 这歌唱得好呀，要是人人都能站起来抗日，日本人就不会那么嚣张。
4: 娘，我听说八路军上山西打日本人去了。
0: 这标语就是八路军刷的。
3: 去山西打日本人才是正事。
5: 国良，你发什么愣啊？
4: 哦，我在看八路军刷标语呢。
5: 是啊，你傻呀？这不都看见了吗？
4: 娘，我想去参加八路军，给爷爷报仇。
0: 你说什么？
4: 我要参加八路军。
0: 不行，绝对不行。
4: 为啥呀，娘？
3: 你娘担心你呗。你想想，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我们没法跟你爷爷交代。
0: 是呀。爷爷去世的时候把你交给我，我要好好照顾你和国红，你俩待在我身边我心里才踏实。
5: 国良，你就别和娘犟了，就先听娘的吧。啊，
4: 娘，你就答应我吧，答应我吧。
0: 这事儿咱以后再说，现在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1: 国良，婶子说的对，这眼下呀，八路军的后勤工作是最大的难题，我们现在也是在为八路军做事情，
4: 可这跟参军打仗不一样。
0: 国良，听话，这事儿咱们以后再说。
2: 娘，你们都说了这么久了，红姐和国良哥都饿了。
6: 是你饿了吧？
0: 鬼丫头，
1: 走，咱们找个地方坐下了，要些小吃，大家都尝一尝，你们看咋样？
2: 好啊，我都等不及了，那赶快走吧。
7: 就你嘴馋。嗯，国红、国良，走吧。
5: 走。
1: 嗯，英英婶啊，一会儿吃完饭我去咱县城药铺看看，你们在街上先溜达溜达，一会儿我让改娃来接你们。
0: 好。
8: 吃过饭了，潘子刚一人去潘家在县城的药铺，身边少了英英一大家子，他忽然觉得孤单起来，想到老爹为了救自己送了性命，心里更加觉得愧对国红和国良，他不禁想起国红纯净的面庞，自己也不知道对国红到底是内疚同情，还是有种说不清的情感。
9: 潘少爷，你可回来了，我等你好久了。
1: 哦，我刚陪英英婶老八叔他们在街上转了转。
9: 英英婶他们也来了？哎，怎么不见他们呢？
1: 他们还在街上转呢，我先回来了。来，黄少爷，快请坐。
9: 好。
1: 你家老爷的事儿最后怎么样了？
9: 哎，多亏了咱卫北游击队的郭队长和曹副队长他们，你们走后的第二天啊，他们就把我父亲救出来了。哎
1: 呀，那就好。黄少爷，你这次来是不是又要进药材？
9: 对，除了中药啊，我还想要一些西药。
1: 西药？
9: 对，西药。
1: 这中药还好，西药可就难办了。这要从西安进货，那里政府管得严，而且现在的价格也是一天一个样，这真的不好办呐。这次还是给延安那边弄？
9: 是的，上次你弄的那批药啊，延安的首长还表扬你呢。现在八路军在前线打仗最缺的就是药品，我们不能上前线打小日本，就给八路军弄些药支援前线，也是我们的责任和义务嘛。
1: 你说的对，我们潘家对支援抗战一直都毫不含糊。你放心吧，我一定想办法完成任务。哎，对了，这次的药送到哪里啊？
9: 送到石门镇我舅舅的那个药铺里去。
1: 石门镇？
9: 在那儿有游击队的同志接货，这条路你可比我熟。
1: 好，那我们就到石门镇。
9: 你看，这是这批药品的清单。
1: 这药啥时候要呢？
9: 半个月咋样？
1: 我看时间差不多。
9: 好，那我就先回去了，我让杨管家待在这儿，
6: 你们准备好了，就让杨管家回寻邑报信，你看行不行？
1: 行，这样最好。
6: 好。
10: 鬼丫头，你是不是想让娘给你做新衣裳了？
0: 是好看，那娘就扯一块，给你和红姐一人做一件新褂子。
2: 好呀。
11: 哎，老总，你还没给钱呢，不能走。
12: 老子在前线卖命送死，吃你几个烧饼都算什么了？
11: 老总，我们也是小本生意。
13: 哎，老子吃不饱，咱们上前线去打日本，杀小鬼子。哎，怎么保护你们？
12: 没我们，你还能卖烧饼？一边去，
11: 滚！不行，你不给钱你就不能走。我也是饿着肚子卖烧饼的呀。
12: 撒手！不撒手！
11: 我不！
12: 你不撒手，你再不撒手，把老子打死你！
11: 哎呦！哎，国军打人了，都来看看呀！国军打人了！
13: 喊！
11: 哎，你让你喊！打人！
13: 再喊打死你！
0: 老八，我们过去看看。
12: 好，住手！
14: 光天化日的，怎么随便打人？
12: 哟，哪儿来的瘟神呀？多管闲事，滚边去！
0: 老总，你们欺负百姓就是不对。
13: 哎，什么对不对？老子说的那就是对的，那就是道理。
10: 你们怎么能骂人呢？还讲不讲道理了？
12: 哟，老子骂了怎么地了？
13: 再骂我爹娘，我宰了你！
12: 哎呦，你们是找死呀！老子可是他妈跟阎王喝过酒，跟小鬼睡过觉的，他妈怕你？
14: 我看你自不量力！哎呀，
12: 啊，疼死我了！啊，
15: 怎么了？
0: 哎，这不是郭队长吗？
15: 英英婶，老八叔，怎么是你们呀？这咋回事？
11: 国军吃白饭还打人？
15: 嘿，你们是哪个部分的？怎么随便打人？就不怕把你们送去军法处吗？
13: 送去军法处吗？
12: 老子他娘的是中央军的！
13: 这我们长官，我们快走吧。
15: 大叔、大婶，今天你们来是？
14: 啊，我们带孩子来赶集，走到这儿看见他们打人，就过来帮一下。哦，
15: 几位还是那么侠义心肠呀！
16: 谢谢大叔、大婶，谢谢啊，谢谢谢谢，
15: 大兄弟。你没受伤吧？
16: 没事没事，
15: 来，这钱你拿着。
16: 这咋行呢？又不是你们吃的，
15: 拿着吧。这年头，日子难过呀。好了，你没事就好。
16: 谢谢啊，谢谢。
13: 这个当兵的好啊，
17: 是
13: 好啊，
17: 是好啊，是好啊。
0: 郭队长，我们还有事儿，就先告辞了。
15: 好，后会有期，
0: 后会有期。
1: 老八叔、英英婶，你们回来了。
10: 嗯，回来了。对，
1: 渴了吧？快，来尝尝这茶，看怎么样？
14: 别说了，我还真渴了。哎
12: 呀，这个茶好啊！哎，香得很。
1: 这是泾阳砖茶。
0: 泾阳砖茶？嗯。我就说嘛，咋这么好喝呢？嗯，这茶我听说过。嗯，但还是。第一回喝，
1: 你们今天喝的呀，是我们家祖上留下来的老砖茶，比我年龄都大呢。哦，
0: 那我们今天可真是有口福了，喝到这么好的茶，我可得多喝几口。哎，
1: 老八叔、英英婶，刚才淳化县黄记药铺那个黄少爷来了，说是想再买一批药材。
0: 少爷，您安排吧，我们去送货。
12: 对，
1: 好。这次啊，我们只要把货送到石门镇就行了，游击队啊在那儿接货。
0: 好，成。
1: 明天我就安排人去备货。
12: 货多吗？
1: 这次货不多，但是价值很大。

0: 我们仨都去，我看让国红、国良、改娃到时也去。
1: 好。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嵯峨山下》第六集。

0: 夜深人静，汉语广播提醒您早点休息。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1: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灵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用音符描述您的心情，用音乐丰盈您的心灵。宁静的月光下，播响心灵之弦，演绎美丽心情。您正在收听的是汉语广播频率夜间节目《音乐心情》。

用音符描述您的心情，用音乐丰盈您的心灵。宁静的月光下，播响心灵之弦，演绎美丽心情。您正在收听的是汉语广播频率夜间节目《音乐心情》。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节目预告。4点，开始曲节目预告。4点05分，高原晨曲。5点，金曲回放。6点30分，新闻和报纸摘要。7点，名著经典。7点30分，健康相对论。8点，新闻和报纸摘要。8点30分，西藏新闻联播。9点，新闻早世界。10点30分，百家讲坛。11点，新闻快报。11点05分，广播剧场。12点，西藏新闻联播。12点30分，魅力西藏。14点，口述中国。15点，健康相对论。15点30分，百家讲坛。16点，档案揭秘。16点30分，广播剧场。17点30分，口述中国。18点30分，全国新闻联播。19点，名著经典。19点30分，西藏新闻联播。20点，品味书香。21点，新闻快报。21点05分，口述中国。22点，今夜有约。23点，西藏新闻联播。23点30分，档案揭秘。0点，新闻快报。0点05分，广播剧场。凌晨1点，音乐心情。凌晨2点，全天节目结束。

0: 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
1: 神奇高原，幸福生活。
0: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
1: 西藏不再遥远，
0: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0: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0: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0: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1号，星期一，农历3月25。北京晴转多云，30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强基础研究，筑牢创新根基。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听，贵州省贵阳市、山西省长治市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教育成效落到实处。
2: 四月经济数据显示，我国前沿领域投资势头强劲，消费市场延续规模增长。
1: 2025年度秋粮收购顺利收官，全国累计收购超3.38亿吨。
2: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瞄准今天8:13发射。
1: 国乒连赢两场中日对决，中国队完成世乒赛男团12连冠、女团7连冠。
2: 伊朗已就美国所提结束战争方案作出回应，美方称超20艘美国军舰参与对伊朗实施封锁，伊朗警告英法两国不要加剧危机。
1: 俄乌互相指责对方违反停火安排，乌方称已向俄方提交1000名战俘交换名单。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活水，决定着一个国家科技创新的底蕴和后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近年来，从顶层设计到地方实践，从制度完善到资金保障，我国基础研究体系不断完善，源头创新活力持续迸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满载物资的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即将为中国空间站送去新一批太空快递。这批物资里的新型柔性太阳能电池翼将在太空接受真实试炼，验证其发电性能。这种新型柔性太阳能电池翼厚度和一根头发丝差不多，能折叠，能卷曲，由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研发。这几年，研究团队从单晶硅材料、电池器件、太阳翼结构进行基础科学研究和工程技术攻关。研究员刘正新介绍，
4: 通过加强基础研究，提升原始创新能力，研究开发高效率、高可靠性、长寿命柔性单晶硅太阳翼，为我国卫星互联网、太空三力建设提供先进的低成本的太阳翼能源系统技术，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
3: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今年4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要加强统筹谋划和顶层设计，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
5: 强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引领作用，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
3: 随着基础研究整体水平不断迈上新台阶，我国在量子科技、空间科学、人工智能等基础前沿领域产出一批重大原创成果。上个月，由中国科学院、新疆天文台等多家单位组成的联合研究团队发布一项重要科研成果。该团队利用中国天眼 FAST 发现一颗特殊毫秒脉冲星，并开展观测，发现其呈现极高自转减慢率，颠覆了人们对毫秒脉冲星自转极端稳定的认知。遵义师范学院物理与电子科学学院教师吴庆东：
6: 我们发现的脉冲星啊，它和所有脉冲星就区别开来，远远的位于加速线的上方，也就是意味着可能有其他的形成和演化路径。我们的观测更加像实验，还需要后面的各种理论家去对它进一步的研究，把一个新的这个形成理论确定下。
3: 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归根结底要靠高水平创新人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党委书记李良斌正和从企业一线返校的学生一同开展新型显示光学膜材料技术优化攻关。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联合高新技术企业共建校企联合研究平台，采用一生一企人才培养模式，培养出解决真问题的产业创新人才。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党委书记李良斌：
7: 师生一起到产业一线去做研究，干中学，学中干，培养的创新人才团队带着技术创新能力和文化去企业，加速企业成为科技创新的主体。在企业突破了系列卡脖子技术，实现了偏光膜、支撑膜等光学膜国产化，打破国外垄断。
3: 在山东省济南市，实验室的评价标准不再只是发了多少论文，而是要看解决了多少产业关键难题，转化了多少成果。济南市科技局今年与三家省实验室签订年度目标责任书，围绕投入产出建立全过程绩效管理体系，持续营造良好的基础研究创新生态。济南市科学技术局副局长吕家亮：
8: 加快布局完善多层级实验室体系，全力推进济南科创城建设，先后引进了齐鲁中科先进电磁驱动技术研究员等一批高能级的科研机构落地济南，扎根发展，产出成果。
3: 基础研究难度大，花费高，周期长，离不开长期稳定的经费支持。从2012年到2025年，我国基础研究经费从约499亿元跃升到近2800亿元，占全社会研发经费比重由4.8%提升到7.08%。今年中央科技支出中，基础研究预算数约1169.38亿元，比去年执行数增长16.3%，稳步增加投入，让创新活水持续涌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窦贤康：
9: 我们将紧紧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历史机遇，支持广大科研人员勇攀科学高峰，产出更多原创性成果，为建设科技强国做出更大的贡献。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贵州省贵阳市、山西省长治市一体推进学查改，深入查百，狠抓整治，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持续走深走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贵州贵阳在深学细务上下功夫，坚持以学促干，出实招，求实效。当地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企业、社区、村镇等地开展走访调研，广泛听取群众意见。为进一步提升市民政务事项办理效率和便捷度，贵阳市公安、民政、自然资源等

0: 省贵阳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邓勇。
1: 我们深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正确政绩观导向，聚焦发展堵点、民生重点、工作难点，扎实抓好整改，以实干实际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0: 山西长治坚持开门教育，组织各级领导干部开展基层调查研究，通过意见箱、12345热线等渠道，深入倾听群众呼声。位于主城区的玉泽花园小区有3000多户居民，停车难、充电设施少的问题比较突出。学习教育中，区物业管理服务中心、社区等部门牵头，走访居民，多方协调。这些天，新建成的10多处电动自行车充电车棚和电动汽车充电桩正式投入使用。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长治聚焦群众急难愁盼，坚持立查立改，解决了片区微改造、农村供水等一批民生问题。山西省长治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吕志刚：
2: 我们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一体推进学查改。我们细化20项工作任务，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为民造福、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
3: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昨天发布的4月份经济各领域先行指标数据显示，我国各项宏观政策协同发力，投资、消费、外贸等多领域保持向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报道。
4: 投资方面，4月份全国工程机械平均开工率环比增长3.6%，港口物流、大型吊装、土建施工三大板块全面回暖，基建复苏势头稳固。同时，投资加快从传统领域向新赛道延伸。4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的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75.2%，数据、算力、网络等领域的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61.7%。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研究员邢玉冠介绍，
5: 4月，我国前沿领域投资势头强劲，数字基础设施投资活跃度快速增长，人工智能等领域吸纳投资能力突出，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4: 4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1.7%，商品消费同比增长2.7%，其中电子商品类、日用百货类增速较快，消费市场呈现出延续规模增长、结构优化的向好态势。
5: 得益于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持续发力，叠加服务消费提质惠民行动推进，有力巩固了消费回暖基础，推动我国超大规模市场的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4: 外贸方面，4月份新能源汽车、消费电子产品等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势头良好，主要港口货运船舶离港载重同比增长42.1%，增速较3月提高41.7%，日均国际货运航班数量环比增长2.2%。
5: 总的来看，4月份内外需求协同改善的势头巩固，市场预期保持稳定，新质生产力培育步伐加快，我国经济呈现出结构优化、业态换新、预期向稳的积极态势。
6: 据海关总署统计，今年前4个月，黄河流域9省区进出口总值达到2.3万亿元，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4.2%，同比增长12.2%，拉高全国外贸总体增速1.8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朱宏源报道。
7: 2026年前4个月，黄河流域9省区进出口总值2.3万亿元。其中出口1.35万亿元，增长8.6%，进口9477.1亿元，增长17.8%。数据显示，黄河流域外贸发展内生动力较强，一般贸易进出口比重达到50.6%，民营企业进出口比重为64.4%，经营主体数量明显增加，流域内有进出口实际的企业达到9.99万家，比去年同期增加1.38万家。同时，市场多元化持续推进，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值达到1.34万亿元，增长11.3%。青岛海关统计分析处处长丁毛介绍，
8: 黄河流域进出口值已经连续14个月超过5000亿元，连续6个月保持正增长。其中，前4个月山东进出口增长3.6%，占同期黄河流域进出口总值的50.8%。
3: 国家粮食

0: 和物资储备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我国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顺利收官，累计收购秋粮超 3.38 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 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于4月底结束，总体呈现进度快、购销活、价格涨等特点。据初步统计，累计收购中晚稻 1.03 亿吨，玉米 2.22 亿吨，大豆1299万吨。河南、湖南、黑龙江三省启动中晚稻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累计收购最低收购价中晚稻418万吨。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表示，
2: 本季秋粮上市早，总体质量好，农民收粮踊跃，企业收粮积极，整体呈现购销两旺的良好态势，收购价格稳中有涨，同时优质优价特征更加明显。优质十味稻价格每吨达3200元，比普通品种高出600元以上。稻花香等高端优质品种价格可翻番，优质高蛋白大豆价格每吨达5000元以上，比普通品种高出500元。
1: 2026年夏粮收购即将展开，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加强对夏粮收购形势的分析研判，指导各地和有关企业提前制定收购方案，扎实做好夏粮收购工作准备，全力维护粮食市场平稳运行。
3: 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实施一年来，各地共办理全国通办68万多件，全国建成户外颁证点超过1300个。民政部表示，将进一步提升婚育服务工作质效。总台记者车丽、张国亮报道。
4: 我这边的流程就办好了，恭喜二位成为夫妻啊！那好，
5: 走进杭州市上城区桃花湖公园婚姻登记处，喜字强化，中式格栅。河北小伙刘章和青海的女朋友专程到这里领证。
6: 环境特别的舒适，再一个就是流程非常的快速，所以说我们就选在这儿了。
5: 婚姻登记完成后，婚姻辅导员杨丽会对新婚夫妇进行婚礼与习俗、分工与财务管理方面的问卷调查，根据双方的潜在分歧开展婚姻家庭辅导。
7: 最主要还是一个经济的问题啊，我们是叫柴米油盐的分配啊，因为我们婚后的家庭是需要共同经营的，所有都要双向奔赴。
5: 目前全国建成婚姻家庭辅导室4747个，县级以上婚姻登记机关实现辅导室全覆盖。民政部加强与公安、卫健等部门之间的沟通协作，建立部门联动机制，破解信息共享、业务协同等难点堵点问题，将婚姻登记、生育登记、户口婚姻状况变更、夫妻投靠、户口迁移等多项事项整合为一件事，全面实现群众办事一次申请一次办理，办理时限最短当天即可。民政部社会事务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朱玉军表示，
8: 我们将进一步加强全国婚姻基础信息库的建设，提高婚姻登记全国通办和结婚落户一件事一次办的工作质效，更好地服务构建婚育友好型社会和人口高质量发展。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目前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已完成推进剂加注，瞄准北京时间2026年5月11号8时13分，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天舟十号货运飞船。
3: 北方多地迎来今年首场大范围高温天气，5月10号到13号，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超过30度，不少地方还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各地多措并举，积极应对高温影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陕西各地气温逐步攀升，多地将突破30摄氏度，关中平原等地最高气温可达35摄氏度以上，森林防火形势不容忽视。陕西各地林业部门迅速启动多维度防范措施，全力守护林区安全。商洛市林业局森林防火中心副主任陈延祥：
10: 我们组织护林员、林场等力量，组织办、组村组、组林场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整治，坚决禁止一切违规用火。
4: 在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当地启用智能监控与无人机巡护，确保隐患早发现，火情早处置。
11: 河南迎来今年首场高温天气，郑州首个高温日预计出现在5月11号，

0: 比常年平均的5月22号提前了11天。目前河南冬小麦已全面进入灌浆期，豫中、豫北、豫东麦区干热风灾害风险较高。针对近期气温攀升、干热风风险增高的情况，浙口市抢抓窗口期，全面推进一喷三防作业，确保夏粮丰产丰收。郸城县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张金刚：
1: 这一轮的肥防重点是增加小麦千粒种，主要喷施生长调节剂，并不淋不加，延长小麦叶片功能期，促进光合作用，确保小麦活该成熟，增加粒种，提高产量。
2: 最近几天，河北南部多地最高气温超过30摄氏度。午后，邢台市体育公园户外劳动者驿站里，不少户外劳动者前来休整。外卖员张燕
3: 在这个驿站里还能吹个空调，喝杯水，给手机充会儿电，感觉特别方便。
2: 为方便快递员、外卖员、环卫工人等户外劳动者就近避暑纳凉，邢台市利用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户外岗亭等场所设立爱心驿站。邢台市香都区火炬街道盛东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任永利：
4: 我们利用党群服务中心呢，专门规划出一个空间，让咱们这些户外工作者呢，有一个地方能够喝喝水、歇歇脚。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教育部等九部门昨天启动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活动周期间将围绕职教改革、技能成才、产教融合等主题开展14项全国性活动和120项行业特色活动，向全社会弘扬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的时代风尚。
5: 探索一号科考船搭载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昨天抵达广州，标志着我国牵头组织的全球深渊探索计划太平洋穿越科考航次顺利完成。航次期间，首次中国智利阿塔卡马海沟联合深潜任务也成功开展。
6: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男子团体决赛，中国队总比分3-0横扫日本队，实现世乒赛男团12连冠。稍早前进行的女子团体决赛中，中国女团克服开局不利的困难，以3-2逆转日本队，实现世乒赛女团7连冠。
5: 在昨天结束的2026年攀岩世界杯吴江站中，中国选手赵一诚在半决赛中以4秒54的成绩创造男子速度攀岩世界纪录，并最终夺冠。原纪录是由他自己此前在第六届亚沙会上创造的4秒58。
6: 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能量传递国内首站活动昨天在福建福鼎举行，人形机器人代表深度参与白茶制作全流程，训练检验服务人类生产生活的综合能力。能量传递活动将分阶段在国内多地进行实景挑战，助力产业升级。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伊朗媒体10号报道，伊朗已向巴基斯坦调解方正式提交了对美国旨在结束战争的最新方案的回应。伊朗方面援引官方消息人士的话称，伊朗对美国方案的回应内容涵盖就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核计划以及全面解除对伊朗制裁进行谈判。随后，巴基斯坦方面表示，当天在收到伊朗就美国所提结束战争的方案所作回应后，巴方已将其转交美方。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称，超过20艘美国军舰正在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美军已要求61艘商船改变航线，并使4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以使其遵守封锁规定。有以色列官员10号晚间透露称，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了电话，消息未披露双方通话内容。针对法国和英国计划向红海及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海域增派军舰，伊朗副外长10号表示，任何以保护航运为名的域外军事部署都无异于加剧危机，将这一关键水道军事化。只有伊朗能够保障该海峡的安全，且不允许任何国家干涉。正在肯尼亚访问的法国总统马克龙随后表示，法国从未考虑过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部署。
6: 本台消息，俄罗斯国防部10号通报说，过去24小时，乌克兰武装部队对俄军阵地发动了676次炮击。此外，乌军还进行了6331次无人机攻击，并对俄军阵地发起了8次进攻。 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内共记录到乌军16071起违反停火安排的行为。俄国防部表示，俄方对乌方违反停火安排的行为予以对等回应，发动了报复性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表示，在过去两天内，乌方已记录到俄军超过150次进攻行动、上百次炮击以及近万架攻击性无人机袭击。这意味着在前线，俄军并未遵守停火协议，乌克兰所有部队均在采取对等行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晚还说，乌克兰战俘待遇协调总部已向俄方递交了1000名战俘交换名单。美方在换俘行动中发挥了斡旋作用，乌方期待美方积极确保行动落实。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10号在以色列议会外交与国防委员会做简报时表示，经过近三年的多线作战，以军已处于关键的人力临界点，迫切需要新增数千名士兵以维持作战能力。
6: 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10号说，过去两个月，全球石油供应减少约10亿桶。该公司当天发布的财报显示，今年第一季度其净利润同比增长约 26%。
5: 阿联酋教育部10号宣布，全国学校和高校将于11号起恢复线下教学。由于地区形势紧张，从4号起，阿联酋全国各地学校再次转为远程教学，相关安排持续至8号。
6: 法国总理勒科尔尼10号说，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上的5名法国公民已回到法国，其中一人在回国航班上出现感染症状。这5名乘客目前已被严格隔离，并将接受医学检测和健康评估。
5: 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10号抵达西班牙相关水域，船上人员陆续撤离。西班牙卫生大臣当天在撤离现场表示，目前邮轮上所有待撤离人员的身体状况良好，均未表现出汉坦病毒感染症状。他同时确认，整个人员遣返行动预计将于11号全部完成。
6: 哥伦比亚中部昆迪纳马卡省消防部门10号通报说，位于库库努巴市的拉斯金塔斯煤矿一矿井9号下午发生的爆炸，四名被困矿工的遗体已被找到。
7: 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本周一，也就是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公布四月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本周二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
8: 今年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的通知中，对山沟沟口、狭窄行洪河道、地质灾害风险区、低洼易涝点以及施工营地、旅游景区等区域都划了重点，要深入摸排和处置风险隐患，同时强调要支持引导社区居民开展身边灾害风险隐患排查。
7: 视线转向国际，本周美伊谈判仍将继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
9: 目前美国与伊朗正围绕一份一页纸备忘录展开谈判，内容涉及结束战争并建立后续详细谈判框架。但另一方面，美国并没有放松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接下来美伊双方能否继续相向而行，我们将继续观察。
7: 当地时间10号，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已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格拉纳迪利亚港水域抛锚停泊。世界卫生组织相关人员日前表示，目前公众面临的风险仍然低。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将带来最新报道。
10: 西班牙卫生部门的专家团队于当地时间10号登船，正式启动对船上人员的流行病学调查与健康评估。最新进展，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潘荣、程浩龙，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1: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 乱云飞渡，然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2: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3: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1: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0: 来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转播完了，请您继续收听我台汉语广播其他节目。
3: 幸福是一种感觉，幸福是一种心态，幸福是萃取点滴快乐后的丝丝满足。起床吧，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幸福。汉语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0: 这里是中国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你看你，中国偏重农村年轻流动的，嫁给农村人。
2: This is Chinese broadcast from China Xizang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0: 漫步文学长廊，聚焦经典，深入有声世界，演绎名著，名著经典，精彩呈现。
1: 唯有真实的苦难，才能驱逐罗曼蒂克的幻想的苦难。唯有看到克服苦难的壮烈的悲剧，才能帮助我们担受残酷的命运。唯有抱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精神，才能挽救一个萎靡而自私的民族。不经过战斗的舍弃是虚弱的，不经劫难磨砺的超脱是轻佻的，逃避现实的明哲是悲切的。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精神的支持，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坚韧和奋斗。
2: 听众朋友，请收听经典文学作品《名人传》，作者罗曼·罗兰。
1: 《名人传》第25集。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天才的托尔斯泰在摸索，对自己产生怀疑，还有点自寻烦恼。就像在计分员笔记中的涅赫留多夫一样，没有强烈的欲望，没有主宰一切的意志。但这个时期，他写出了他以前从未创作过的最清纯的作品《家庭幸福》。这简直是爱情的奇迹。多年以来，他一直是贝尔一家的朋友，先后爱上过这家的母女四人，最终却倾心于第二个女儿，但他不敢承认。苏菲·安德烈夫娜·贝尔还是个孩子，17岁，而他已经30多岁了。他觉得自己已经是个老头，无权将自己残旧污秽的生命与一个天真烂漫的少女结合在一起。他的内心斗争了三年之久。后来他在《安娜·卡列尼娜》这部小说里描述他如何向苏菲·贝尔表白，而少女又如何回应他的情形。两个人用粉笔在桌子上写出他们不敢明言的话语的第一个字母。像《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列文一样，他诚实地将自己的私人日记交给未婚妻，好让他知道自己以前做过的令人脸红的事。而苏菲也和《安娜》中的基底一样，内心非常痛苦。1862年9月23日，他们举行了婚礼，但这场婚礼早在三年前写作《家庭幸福》的时候就已在诗人的脑海里举行了。三年以来，在这爱情刚刚萌发尚未被察觉时，托尔斯泰已提前享受了刻骨铭心如痴如醉的爱情生活。卿卿我我的温馨时刻，落下过幸福一去不复返的眼泪，还有新婚燕尔时的得意忘形，爱情的自私，没完没了和无缘无故的欢乐，然后是厌倦，模模糊糊的不快，单调生活的烦闷，两颗结合在一起的心，慢慢的分开，彼此越离越远。交际场上 对少妇包含着危险的陶醉、卖弄风情、嫉妒、要命的误解、爱情蒙上阴影、消失。终于，心灵的秋天降临，带着默默温情的哀愁，再度露面的爱情已经苍老褪色，带着眼泪、皱纹、苦难的回忆，怀着对相互伤害和虚度年华的遗憾，一发显得动人。再后是明净清澈的夜，从爱情庄严地过渡到友谊，从浪漫的激情过渡到母爱。这一切该发生的事，托尔斯泰早已想象到，也体会过了。为了更好地体验这一切，他在他所爱的人身上付诸实践。第一次，也许是托尔斯泰的作品中第一次，小说的故事在一个女人的心中展开，由她讲述，讲得太妙了。美丽的心灵蒙着羞答答的轻纱。这一回托尔斯泰分析时不用强光，也没有固执地要暴露赤裸裸的真相，不是直接说出内心生活的秘密，而是让读者自己去猜测。托尔斯泰的心灵和艺术变得温柔了，形式和思想达到了和谐的平衡。《家庭幸福》这部作品具有拉辛作品那种完美的境界。托尔斯泰清醒地预感到，婚姻会给他带来甜蜜温馨，也会给他带来困扰，但毕竟是一个喘息的机会。当时他身心疲惫，病魔缠身，对自己和自己所做的努力也都感到厌烦。继第一批作品获得巨大成功之后，随之而来的是批评界的沉默和

公众的冷淡，他骄傲地装作对此颇为得意。他在1857年10月的日记里这样写道：我的名声已大大失去了群众基础，对此我很担忧。现在我心境平静，我知道自己有话要说，也有力量大声说出来。至于群众，他们愿怎么想，随他们的便好了。但这不过是自夸而已。他对自己的艺术并没有把握。诚然，文学这个工具他用得很娴熟，但不知该用来干什么。正如他谈到波利库什卡的时候说，这是一个会舞文弄墨的人，就随便碰到的一个主题乱说一通罢了。他的社会事业流产了。1862年他辞去了土地仲裁员的职务，同年警察来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大肆搜查，把学校也查封了。托尔斯泰当时没在家，因为疲劳过度，他担心染上了肺结核。仲裁纠纷对我来说太困难了，学校工作也忙无头绪，想教人又不想让别人知道自己根本不懂得教什么，这一切使我产生怀疑，使我心灰意冷。我的病就是这样来的，若不是生活中我尚未知的一面救了我，我早就像15年后那样陷于绝望了。这就是家庭生活。

0: 托尔斯泰对一切都很用情，因此起初他尽情享受家庭生活。托尔斯泰伯爵夫人对他的艺术也起了宝贵的影响，他在文学方面很有天赋，所以像他所说的那样，他是一位地道的作家太太，因为他总能把丈夫的事业放在心上。他和丈夫一起工作，把丈夫口授的记录下来，为丈夫腾清草稿，保卫自己的丈夫不受宗教这个魔鬼的骚扰。这个可怕的精灵已经不时要他放弃艺术了。夫人还努力使自己的丈夫向社会乌托邦关上大门，重新点燃丈夫的创作天才之火，还进一步用自己女性的心灵给这位天才带来新的丰富的创作源泉。除了童年和少年中几个美丽的侧影之外，托尔斯泰早期的作品几乎没有女性的地位，即使有也是次要角色。但他爱苏菲·贝尔，在这种爱的影响下，女性在《家庭幸福》这部作品中出现了。在随后的作品中，少女和女人的形象越来越多，而且其生活内容之丰富超过了男性。大家认为托尔斯泰伯爵夫人是她丈夫的模特，在描写战争与和平中的娜塔莎是如此，在刻画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基蒂时也如此。不仅这样，她还以提供个人意见和看法的方式成为她丈夫宝贵而慎重的合作者。安娜·卡列尼娜的某些段落似乎完全是女性的手笔。婚姻美满使托尔斯泰在10到15年间尝到了多年没有的和平与安宁，于是他在爱情的庇护下从容考虑和实现他脑子里的杰作，指19世纪小说之牛耳的鸿篇巨制《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
1: 伟大的心魄有如崇山峻岭，风雨吹荡它，云翳包围它，但人们在那里呼吸时比别处更自由更有力。听众朋友，经典名著《名人传》正在播出，作者罗曼·罗兰，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战争与和平是我们时代最宏伟的史诗，现代的《伊利亚特》汇聚了无数的人物和感情，在这个波澜壮阔的人类海洋上翱翔着一个凌驾一切的灵魂，从容掀起又平息一阵阵暴风雨。不止一次，当我看着这部作品时，不禁想到荷马和歌德。尽管时代和思想有很大的不同，后来我发现，的确，在写这部小说的时候，托尔斯泰从荷马和歌德的作品中汲取了很多营养，而且更进一步，他在1865年的笔记中将不同文学形式分类的时候，把奥德赛、伊利亚特、1805年都归入同一类。他的思想活动自然而然地把他从描写个人命运的小说导向描写军队和各国人民千万人的意志所植根的人类巨大群体。 塞瓦斯托波尔之围的悲惨经历，使他了解了俄罗斯民族之魂及其古老的生活。宏伟的战争与和平，在他的创作计划里，只不过是展现从彼得大帝到十二月党人这组俄罗斯史诗般的壁画里的中心画面罢了。要感受这部作品强大的力量，就必须了解隐藏其中的整体性。大部分法国读者都有点短视，看见成百上千的细节，只觉眼花缭乱，无所适从，在这座生活的丛林中盲无头绪。殊不知，必须攀登到高处，浏览一下广阔的天际，环顾周遭的树林和田野，才能感知作品荷马式的气魄、永恒法则的宁静、命运威严的呼吸节奏，将一切细节联系起来的总体感情，以及涵盖整部作品的艺术家的天才，像创世纪中的上帝般君临于汪洋大海之上。开始是一片波平如镜的海洋。战争前夕，俄罗斯社会一派和平氛围。头100页的客观准确和高超的讽刺手法，刻画着上层社会人们心灵的空虚。只是到了第100页左右，那些虽生犹死的人当中最坏的一个，把歇尔公爵才大声喊道：“我们作孽，我们骗人，这一切为的是什么？我的朋友，我已经50多岁了，一切都以死亡结束。死亡，多可怕呀！”在这些毫无情趣、谎话连篇、游手好闲、敢于作奸犯科的人中间，也有几个天性比较纯良的人，诸如诚恳直率、天真憨厚的皮埃尔·别佐霍夫，独立不羁、具有古俄罗斯情操的玛丽·德米特里耶夫娜，朝气蓬勃的罗斯托夫兄弟，

0: 善良忍让的玛丽郡主，还有并非善良但却自尊，身为这种不健康的生活而苦恼的安德烈公爵。大海开始泛起波涛，行动开始了，俄国军队开进了奥地利，一切都是天数，没有任何地方比在两军相交的战场更能显示命运的主宰力量。真正的领袖并不刻意指挥，而是像库图佐夫或者巴格朗吉昂那样，设法使人相信他们的个人意图与当时的情势、部下的意志和命运的摆布是完全协调一致的。这就是听天由命的好处。纯粹的行动所带来的幸福是正常合理的。困惑的人会恢复精神上的平衡。安德烈公爵松了一口气，又活了下去。而在另一边，神圣的暴风雨充满生机的气息吹不到的地方，两个最优秀的人皮埃尔和玛丽郡主正面临着时下浊流的威胁和爱情的欺骗。安德烈在奥斯特利兹负了伤，战斗正酣之时，行动突然终止，获得了上天清晰的指示。他仰面躺着，只见头上的天空深邃无垠，懒洋洋地漂浮着几块灰色的云彩。他心想，多么宁静，多么平和，和我发疯般的驰骋多么不同。这高远的天空，我为什么早没看见呢？现在终于有幸看到了。啊，是的，一切皆空，一切都是欺骗，除了他。除了他什么都没有。让我们赞美上帝吧。然而，波涛回落，生活恢复原状。在城市颓靡的氛围中，沮丧且心绪不宁的人们重又自暴自弃，在黑夜里彷徨。有时，城市污浊的气息中会融入大自然醉人的、使人心荡神驰的熏风，那就是春天、爱情和盲目的力量。他们是迷人的娜塔莎走向安德烈公爵，不久之后又将他投入第一个追求他的男人的怀抱。尘世已糟践了多少诗意、温情和心灵的纯洁，只有高高的天空依然俯瞰着充满罪孽的人间，但人们却看不见，甚至安德烈也忘记了奥斯特利兹的光明。对他来说，天空只不过是一个灰暗沉重的苍穹，覆盖着虚无的世界。是时候了，该让战争的飓风再次把这些贫血的心灵唤醒。祖国遭到了入侵，波罗金诺伟大庄严的日子，人们之间的敌意消失了。到了霍夫拥抱他的敌人皮埃尔，受了伤的安德烈为他往日最憎恨的人，现在躺在救护车上他身旁的阿纳托利库拉金留下了同情和怜悯的眼泪，为祖国甘愿牺牲的精神和听从上帝安排的意愿将所有人的心连结在一起。严肃认真地接受无法规避的战争，最艰苦的考验是将人类的自由交给上天去安排。心灵是否淳朴，要看他是否服从上天的意志。库图佐夫元帅代表着俄罗斯人民的意志 和他们服从命运安排的决心。谈到激情，这个老人只有激情的产物，经验。在他身上，从收集到的事实中得出的那种智慧，已经被对事件进行哲理思考所取代。他并无创造发明，绝不轻举妄动，而只是注意谛听，考虑一切因素，到适当的时候加以利用。有利的绝不阻拦，有害的绝不允许。他从将士的脸上搜寻难以捉摸的力量，以及决战决胜的意志。他承认，有些东西比他的意愿更强大，那就是眼前事态的无法规避的进程。他观察，跟随这些事态的发展，他懂得将他个人的因素排除在外。总之，他有一颗俄罗斯人的心。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经典文学作品《名人传》，作者罗曼·罗兰，感谢您的收听。

0: 大型商业综合体是指建筑面积大于5万平方米，集购物、住宿、餐饮、娱乐等2种以上功能于一体的单体建筑，和通过地下空间、下沉广场、连廊等方式连接的多栋商业建筑组合体。这类建筑火灾危险性大，发生火灾极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功能复杂，经营业态多，用火用电量频繁，使用明火不慎，电器设备超载短路，易引发火灾。可燃物多，火灾荷载大，违规采用易燃可燃装修装饰材料，易引发火灾快速蔓延扩大，人员密集，快速疏散难，加之违规增设的临时摊位也会影响人员疏散。大型商业综合体火灾危险性虽大，但只要消防安全管理到位，应对得当，灾害也是可以避免的。蓝朋友郑重提醒您，进入大型商业综合体，记住消防3拒绝：吃喝玩乐一条龙，消防管理莫放松，就近出口要记牢，火灾发生赶快跑，浓烟封堵别硬冲，理智避险等救援。
1: 2026我一定会幸福的。

0: 在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心脏内科医生、心脏外科医生，
2: 病情呢也分成特殊和不特殊，疾病也分成常见和少见。那么越常见的疾病，可能在术前
3: 是什么？
4: 健康是一种承诺，拥有健康
5: 是一种守护，
6: 健康是一种。
7: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
0: 健康相对论，以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7: 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
8: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欢迎来到健康相对论，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安阳。高血压呢，现在已经成为困扰人类健康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因为高血压呢是很多病的一个源头。我们都知道啊，高血压和心血管病、脑血管病、肾脏病都相关，所以控制血压对于慢病患者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那控制血压呢，就要考虑到血压可能在哪些时候有波动。血压呢其实是有波动的，一天当中有波动，一年当中有波动，现在眼下这个季节就是血压容易波动的一个季节啊。我们今天节目就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来自中日友好医院的主任医师高燕莎大夫，讲一讲呢季节波动期的高血压管理问题。
9: 血压血管呢，就是血液对血管的压力然后形成的血压，那么影响血压的因素呢有很多，比如说人体心脏本身的因素，环境的因素，然后情绪的因素，年龄的因素，很多都会影响血压，那您提这个问题呢，就属于这个环境和温差对血压的影响，属于一个自然界对血压的影响，那么冬天一般来说呢，血压还是比夏天要高一些，
8: 容易高一些哈，这种环境，比如说冬天和夏天，人的血压是所有人的血压都会有波动呢，还是只有所谓的高血压患者他才可能有波动？为什么会波动？
9: 所有的人都会有波动，
8: 所有的人都会有波动，
9: 因为人的血压本身呢，它就是有一个自然的一个规律，比如说我们叫，24小时血压监测的时候会出现，比如说血压的变异，血压呢有一个动态的波动，正常人呢血压每天有两个高峰，一个低谷，那么每个人都是这样，比如白天，那么上午，八九点的时候有第一个高峰，然后下午呢，比如说五点左右有第二个高峰，然后熟睡以后后半夜，比如凌晨两三点，那么是一天中血压最低的时候，那么正常人有这样一个波动趋势，那么对于高血压病人来说，那么这种波动趋势呢可能就不一定和正常人一样了，但是总的来说，不管正常人还是高血压的病人，血压都是有波动的。
8: 也就是说我们其实一天当中有波动，
9: 对，
8: 一年当中也有
9: 波动，
8: 波动，
9: 对对对对，
8: 咱们今天重点关注的是这个一年当中的波动，哈，一年当中夏天要大部分低一点，
9: 对，
8: 冬天要高一点，哈，
9: 高一些。
8: 先问一个我以前从来没问过的问题，您比如说我测一个血压呢，我现在测到了90/140多，给我算上高血压了啊，然后我就开始按高血压对待了，但是到夏天它就自然下来了，我这还算高血压患者吗？
9: 有这种情况，
8: 有这种情况，
9: 对，就是现在咱们国家，比如说咱们国家的指南里边，就是高血压它诊断标准，我们要求的是没用任何降压药的情况下，然后呢非同日的连续测三次的三天的血压，然后呢非同日的就三次血压，
8: 不是同一天，
9: 对，都要高于140/90，这个我们就可以定义为高血压了，但是有一种情况，比如说已经是高血压的病人，或者是呢我用了降压药，血压已经维持在正常范围了，那么即使你量的血压不高，那么你也是就像您说这种情况，还是高血压，
8: 还是高血压。
9: 如果您确实诊断过的话，
8: 确实诊断过，但是我的诊断是夏冬天诊断的，即使你是冬天诊断的，那也就算是高血压了，是吗？就是、
9: 如果你这诊断是正确的话，
8: 正确的，
9: 因为
8: 就算不管季节，
9: 高血压的诊断它不是单从季节来说，它是按我们指南里的标准来，但是呢，它要排除很多的危险因素，比如说你有没有高血压的一些危险因素，还有你这些高血压的相关检查里是不是支持你有高血压，这些对于高血压的诊断都是有影响的。
8: 为什么咱们冬天的血压会容易升高？一般的话，大部分冬天和夏天最高和最低比差别大概有多大？会升高？普遍是十、二

0: 值大概有多大？
1: 是这样，一般情况下，冬天呀，整个自然界来说，冬天因为寒冷嘛，寒冷给人的，因为人他也是动物生物界的一种，也是一种生物。那么给人的一个刺激就是寒冷，首先引起的血管是收缩的，人的血管是收缩的，那么收缩之后就会呢引起继发性的血压升高，那么还有一些，尤其是像老年人，老年人本身他有动脉硬化。那么如果冬天寒冷再一刺激，血管一收缩，本身比如说血管里面它就有斑块或者有小的狭窄，那么再这一收缩，可能这个血压就高的就更快，这个是一个因素。还有呢，寒冷之后继发性的人的一个就是一个调节反应就会出现，比如说有的时候心率增快，血压升高，那么都是一个条件反射，一个调节的一个过程，那么血压也会高。
2: 嗯，
1: 所以总的来说还是和寒冷这个自然的反射有关系，
2: 还是和自然反射有一定的关系。
1: 对，自然环境。
2: 两个问题是我们今天的主要的内容，一个就是说，如果说我们面临的这样一个血压容易波动的时候，怎么样能够稍微预防一下，让它波动别那么大嘛？啊，还有就是这种波动会对人体带来哪些影响呢？我们需要怎么去应对？
1: 谢谢。还有刚才您说这个，就是夏天和冬天这个血压波动会差多少？
2: 差多少啊？
1: 就是我们现有的文献上报道，夏天和冬天的血压，那么最高可以差到，比如说35-40左右。
2: 差这么多？
1: 很多的，就是最大的人，就是血压温差，就是压差差的很大的。你比如说冬天的高血压，平时高血压的病人，可能夏天他随着温度的升高，血管的扩张，血压就下来了。那么下来之后呢，可能他原来吃那些药，冬天或者秋天吃那些药，他可能就是有点多了，他再吃血压就低了，那么可能他就会减药。那么有的个别的人，比如说老年人，慢压差特别大的人，或者对降压药非常敏感，对季节非常敏感的人，可能到夏天偶尔有的人可能还要停一停降压药或减减量，但是到冬天，那么你如果再吃夏天这些药，或者是还像夏天那样不加药，那恐怕就不行了。那么就到冬天，我们大部分病人，我们随着夏天入秋，然后再入冬，我们门诊的病人，比如说平时我们看专家门诊啊，或者是外地的一些难治的高血压病人来看病的时候，我们都要根据病人的情况呢，适当的要加药或者是加量。
2: 加量了啊，一般就是秋冬季开始就
1: 就高起来了，
2: 就要高起来了。
1: 天一寒冷，
2: 那就要
1: 温差一大，
2: 调这个药了。
1: 对，
2: 就要调。从夏天到秋天再到冬天，这是四季的变化，人体也会有一些变化的。其中变化最明显的就是血压。那么这样一个季节呢，我们有一句话叫多事之秋啊。当然这个用在这个血压方面不是很准的，但是确实这个季节，虽然我们表面来说呢，大多数的人可能是比较平稳的时候，但是因为它是一个季节转换的时候，所以我们要特别的注意。今天请到来自中日医院的高燕沙大夫讲的血压的这个季节变化，提醒一下大家，在天气转凉的时候要怎么样关注我们的血压。稍事休息，继续回来。
3: 运动让生命更加生动，科学让运动更加美好。健康相对论提醒您，科学锻炼让生命充满活力。
4: 健康相对论，
5: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2: 好的，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

0: 是晚秋初冬才开始调药比较好一些。
1: 晚秋初冬多一些。
0: 晚秋初冬要调这个药哈。
1: 比如像在咱们北京，一般十一以后嘛，天慢慢就开始凉了，
0: 就开始调药了。
1: 就是你不去告诉病人调药，他自己他就发现血压控制不住了，
0: 控制不住，
1: 他就来看了。
0: 这个调就有一个问题，就是调到什么程度我算合适了哈？因为我们特别想给咱们的听众朋友讲这么一个概念，不是说您去找一次大夫，大夫给您开了，这就绝对是可丁可卯的就好了。很多的东西是需要反复去调的。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对，
0: 咱为什么不直接说给您开一个药方就完了？要有一个不断的调的过程。这个调的过程我们怎么样去衡量？大概是个什么情况就合适了？患者在加药怎么样？去监测这样一个是不是合适呢？
1: 就是我们在调药的过程中，我们有几点原则呢必须把握。就说这个病人，比如他已经是高血压病人，已经在吃过药的人，那我们原则上只要他这药是一个正规的药，吃的比较规律，而且呢降压的效果也还可以，一般情况下我们就维持不动。但如果像刚才咱们谈这个话题，入冬了或者冬天了，血压高起来了，那我们需要调药。那么调药呢，我们也有几个原则，也有几种方法。那么现在呢，一种方法呢，就是你在原来的基础上，比如说我原来用的是一种药，那么你一种方法是可以把这一种药我们加点量，比如原来吃的是一片，那么你可以改成一天吃两片。这是一种方法，就是先加量。然后又如果再不管用，然后呢我们再可以再加另一种药，这是一种调药的方法。第二种呢，就是这一种药我吃着效果不是特别好，那怎么办呢？我就直接就加第二种药，我不把这单一的药加量，直接加第二种药。
0: 加第二种。
1: 哎，就我们叫联合治疗。那么联合治疗如果血压能维持很好了， OK，我们就这样观察了。如果维持的不好还是不行，那我们在这两个药的基础上再把某一种药呢再可以加量。这是第二种方法。那么还一种方法呢，就是对于血压高的人，我们叫中重度高血压的病人，比如说这病人一来一量血压就是160-100以上，就很高，我们开始就两个药一起就上了，
0: 一上来就是两个药，
1: 一上就是我们叫联合治疗，这两个药。但是他的目标像您说调到什么时候合适呢？我们的目标就是一定要让血压达标，我们在专业上叫血压的达标。你不管你是一种药两种药还是你吃五种药，你的最后的结果你要把血压降下来，要在我们的专业上你是达标的，医生他是知道什么时候是达标的，比如哪种病人多少血压是达标的，这个医生是知道的，你达标了 OK， 我们就在这个达标基础上然后我们就维持治疗。他基本是这样。
0: 调药还是要请医生哈，帮您掌握一个原则哈，不要自己在那儿增增减减的，更不要听这个邻居啊周围的人啊他们用什么药你也用什么药，这点我们还是要特别提醒大家的。其实呢我发现我们的听众当中，包括我们这个老百姓当中，有两种人。一种人呢他特别在意，特别小心翼翼，但是还有一种人呢就稀里糊涂的，反正就是个粗线条对自己的一个健康管理啊。不过对于这种我不太在意，这种血压波动会对人体带来哪些危害呢？
1: 哎呀，危害就太多了
0: 太多了。
1: 您说这个两种人，比如说特在意这种人呢，他在调的在血压治疗过程中他出现一种什么情况呢？就是血压不管是白天晚上或者是呢像咱们这个季节变化，他只要稍微血压有一点波动他会特别紧张。
0: 你们也碰到过。
1: 他特别紧张，然后呢他就会三番五次的来看你的门诊，然后三番五次的问你，为什么主任我这个药我用着就不管用，为什么以前我用着挺好使现在就不管用了，而且然后你给他调完了之后他过一两天他又来了，他还是觉得还是不管用。因为这个呢就是一个常识性的问题，因为血压呢大家知道它是一个生活方式病，也是呢一个可以说是全球的一个流行病。那么降压呢它是有一个过程的。不是说我们吃了药马上就立竿见影，那样人也有，但是很少。大部分它要有一个疗程。所以呢我们就是这种敏感的人他往往等不及，等不了这个药物起效，然后他就反复的焦虑啊烦躁啊就来了，这是一种人。第二种您说这种人呢，第二种人是最可怕的。因为这种焦虑的人啊他自己警惕性高，反倒他一般没有什么特别危险的事儿。
0: 对。
1: 但这种反倒不在乎的人。
0: 不在乎的。
1: 他一旦是发现了血压升高，或者一旦发现了自己不好来医院看病的时候，往往就很重了。比如说要不然就是高血压危象了，要不然出现了某些高血压的合并症，就提到您说这些危害。 那么高血压呢，我们一般来说

0: 血压高一点本身就是没有什么特别危险的事情，但是高血压它会继发的引起一些靶器官的损害，我们叫高血压的并发症，这个是最可怕的。比如说高血压如果你控制的不是很理想，用药也不是很规律，也不是很科学，那么就会出现比如说它对心脏的损伤，那么就会出现一些什么冠心病啊，尤其在冬天，高血压合并冠心病心梗的就发生率和加重的这个可能就特别大。那么再有呢，如果它累积长期的血压控制不好，累积到肾脏，那么就会出现肾功能的不好，肾功能的减退。那么如果再累积到眼睛，那么会出现高血压一些眼底的改变，比如说眼底动脉的硬化呀，视乳头的水肿啊，这些也都也是很可怕的。那么再有就高血压控制的不好还会累积到脑，这是咱们国中国高血压的一个特点，就高血压累积到脑的人发生率在全球中国还是在前几位的，也就是咱们经常看的在马路上一走路手脚画圈那些人，
1: 脑卒中的这种的、
0: 哎、对对，我们叫脑卒中、
1: 啊这
0: 哎、脑出血啊，脑卒中这些脑血管意外、这是其实是后遗症是最大的。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外周血管的损伤，比如说下肢的血管，外周的血管，胳膊的血管，腿的血管，最常见的就是腿，这个长期的动脉硬化之后，然后比如说有这个斑块啊破裂了，然后呢它这些引起某些地方的栓塞，你比如说引起下肢的栓塞，那么患者就会出现走路有点跛行啊，然后走路腿疼啊，就会出现很多很多的高血压的并发症，这个是很可怕的。所以建议高血压的病人，那么如果你确认自己是高血压病，那么正确的认识这个血压，然后规律的服药，定期的看病，然后呢遵医嘱，这个太重要了。太重要了。
1: 刚才提到一个，前边提到一个挺专业的名词，比如说您刚才后边提了很多高血压控制不好可能带来的危险，咱们现在科普做的挺好的，很多人知道啊。但是提到一个专业的名词，我发现我做了这么多年节目没给大家好好讲，给讲一讲吧。高血压危象，这个危象是指的哪一些东西？是突然出现的一些症状还是怎么？
0: 高血压危象呢，就是特别高的，就是高血压的一个急症。也它里边包括呢高血压的急症和高血压的亚急症，那么主要它是指这个病人由于某些原因，比如说像咱们寒冷血压控制的不好，或者是呢某些突然的一些刺激啊，或者是血压突然的升高呢，引起这种血压超过呢220、130这种情况，我们叫高血压危象。那么这个呢更多的是属于心血管，如果出现脑的问题，比如突然的脑出血，或者是神经科和心内科的一个急症。
1: 急症它会一般是什么？是头晕昏迷还是什么样的一个症状会？
0: 那症状就很多了，
1: 很复杂了，
0: 很复杂很复杂了、但是这个在我咱们日常生活中确实很少，
1: 很少，
0: 还不是咱们天聊的这个话题里能够常遇到的事儿。
1: 主要还是那些这个就是慢慢的一些靶器官的损害哈。
0: 靶器官的损害是高血压的一些并发症啊，靶器官损害，所有的高血压病人控制的不好或者长期的高血压病人，慢慢或多或少都会累积到一个两个或者几个靶器官。但是高血压危象这种事儿，不是很多高血压病人都会发生，
1: 都会发生的。
0: 对，它属于一种极端的情况。
1: 我们在季节转换的时候谈血压，季节转换还除了温度的变化，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觉得昼短夜长了，天亮的晚了，这是很明显的一个变化。特别是比如说像秋分啊、之后呢，这个冬天晚上夜呢会越来越长，这个跟血压有没有关系？比如说我们会发现很多晨练的这个期间出现的心脑血管事件的发生，有没有这个跟血压相关？
0: 有
1: 关系，有
0: 关系，这个我们在专业上叫晨风血压。就是
1: 晨风血压，
0: 就是早晨的血压特别高。那么早晨血压特别高的这种人，他发生心脑血管意外的这个可能比这种一般的高血压病人要高很多。这个危险性还是挺大的。但是我们一般建议，像我们经常出门诊的时候，或者是给尤其是中老年病人看病的时候，就像您说的那种情况，因为你这个早晨起来，你不管冬天还是夏天，你必须得早晨出太阳之后有光合作用了，那么你这种运动它才是有效的。那么有的人像这 这些年好一些，比如说像我们年轻的时候和就是前些年看病的时候，经常有老年人来说，我特别喜欢起早，我晚上睡不着。
1: 嗯，
0: 然后我早上，我尤其夏天，我恨不得三四点钟、四五点钟我就起来出去，天还没亮呢，我就出去遛弯去了，我在公园锻炼。其实这样是很不科学的。
1: 嗯，
0: 因为太阳没有出来，
1: 没出来
0: 没有光合作用。
1: 嗯，
0: 这种锻炼其实你这个空气里边二氧化碳含量什么还是很高的。
1: 嗯，
0: 其实我们还是建议，所以我们还是建议病人。经常我们告诉病人是太阳出来之后，比如说上午老年人也没有什么事儿嘛，
1: 嗯嗯，
0: 你就十点以后
1: 您再溜达，
0: 哎，你再出去转悠转悠溜达溜达，然后你还能充足的晒晒太阳。
1: 嗯
0: 一般是这样。
1: 除了调药和作息时间之外，还有什么样的建议？
0: 哎，那这建议就太多了，
1: 太多了。
0: 比如说
1: 一条一条讲，
0: 就吃饮食这一点，
1: 哦，
0: 对高血压病人特别重要。
1: 对，
0: 因为刚才我提到过，高血压呢它是一个生活方式病。
1: 嗯嗯，
0: 就说你如果一个人尤其是高血压病人，你有一个很不好的生活方式，那么对于你的血压的维持，就是降压还有将来的维持都非常不好。比如说有一些人抽烟，
1: 嗯嗯，
0: 喝酒，
1: 嗯，
0: 然后呢熬夜，
1: 嗯，
0: 然后脾气暴躁，
1: 对，
0: 就是这些对于高血压都是有影响的。那么我们就吃这一点来说，我们说以前说愿意说养秋膘，哎，
1: 肥甘厚腻吃的多啊，
0: 哎，火锅啊，
1: 嗯，
0: 大鱼大肉啊，这些，那么这些东西摄入过多之后，因为你运动量小了嘛，尤其是有一些朋友天一冷，年轻一点的天一冷就不爱出去了，
1: 嗯，
0: 锻炼就少了，那么你又这样大补，那么补的结果，人体消耗不了那么多，然后呢，它就变成脂肪就囤积下来了，那么这个脂肪一多了之后，你这动脉硬化就会加重，同时呢，血管呢也会受影响，比如说血液粘稠啊，那么血管血压呢会受影响，之后呢血压会越来越高，
1: 嗯，
0: 那么这种病人我们建议高血压的病人我们平时就是饮食清淡，
1: 嗯，
0: 清淡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在这里再跟高血压的朋友们强调一下，就是说高血压这个饮食的这个盐分一定要少，
1: 嗯，
0: 一定要少，
1: 嗯，
0: 对，因为我们是北方嘛，
1: 嗯，
0: 北方人特别爱吃咸，
1: 嗯，
0: 那么就是盐这一点就会影响血压，因为中国的高血压的特点，它是一个就是盐的摄入过多，
1: 嗯嗯，
0: 这是高血压的一个主要的因素，所以我们国家的高血压指南里边，还有包括13年9月我们国家出的高血压患者教育指南里，都明确强调限盐是高血压生活方式改变里的第一点。
1: 嗯，诶，我插一句话想问一下哈，你们临床有这样的观察吗？比如夏天可能大家吃其实确实清淡一些，
0: 对对 对， 对，
1: 凉拌菜的话它那个盐大部分都裹在外边，
0: 嗯，
1: 然后这个冬天一炖一煮，其实那个盐摄入肯定是要提升的，是应该是有这个关系的，可能
0: 有关系。其实我们在高血压宣教过程中，
1: 嗯，
0: 我们都告诉病人，比如说你家庭主妇，你做饭做菜的时候，我们都建议是你菜都做得了，你准备出锅的时候，然后撒一点盐。
1: 嗯，
0: 这样的话呢，就是盐它就裹在外边嘛，像您说，然后你吃起来呢还有咸淡，然后呢盐呢又不至于都渗到那些菜里，你越吃越多。
1: 嗯，
0: 那么高血压病人呢，是我们指南里建议的是一天不超过6克盐，
1: 嗯，
0: 那么六克盐是什么概念呢？那么很多病人不是很多的一个高血压朋友都知道，我们常喝那个啤酒，
1: 嗯，
0: 啤酒那个瓶盖，
1: 哎，
0: 你去掉那个胶垫，
1: 嗯，
0: 就那个一瓶的，一抹这个瓶的这个一盖儿，
1: 嗯，
0: 它就是六克盐。所以我们大家想一想，几乎我觉着啊，我们北京的所有的恨不得高血压的病人或者是中老年人，其实每天吃盐都是超量的。
1: 可能很多人会说我没有吃那么多盐啊，当然盐不仅仅是存在在我们盐罐子里的，盐可能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存在啊。前两天我吃了一个零食啊，发现好咸啊，其实这里边就含了很多很多的盐，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看不见的盐也处处存在。当然我们今天不仅仅是讲盐，讲的是秋冬季节血压的控制，发现没有，到了冬天的时候，这个时候呢我们要进行补了啊，贴秋膘了，可能会吃这种比较重的口重的东西会多了起来，盐呢就是其中之一。还有就是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如何让自己的血压控制更加平稳的问题，我们也建议啊，就是如果确实是存在血压波动的人，这个时候要多留意您的血压，有必要的话呢可以去医生那里呢去调整一下药物，或者说调整一下治疗方案了。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继续为您带来全科医学知识。非常非常感谢我们的嘉宾，也感谢我们听众朋友的收听。明天

0: 洗漱请节约用水，出行可安步当车，保护环境从我做起。汉语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1: 下面请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1号，星期一，农历3月25。北京晴转多云，30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强基础研究，筑牢创新根基。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听，贵州省贵阳市、山西省长治市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教育成效落到实处。
2: 四月经济数据显示，我国前沿领域投资势头强劲，消费市场延续规模增长。
1: 2025年度秋粮收购顺利收官，全国累计收购超3.38亿吨。
2: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瞄准今天8:13发射。
1: 国乒连赢两场中日对决，中国队完成世乒赛男团12连冠、女团7连冠。
2: 伊朗已就美国所提结束战争方案作出回应，美方称超20艘美国军舰参与对伊朗实施封锁，伊朗警告英法两国不要加剧危机。
1: 俄乌互相指责对方违反停火安排，乌方称已向俄方提交1000名战俘交换名单。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活水，决定着一个国家科技创新的底蕴和后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近年来，从顶层设计到地方实践，从制度完善到资金保障，我国基础研究体系不断完善，源头创新活力持续迸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满载物资的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即将为中国空间站送去新一批太空快递。这批物资里的新型柔性太阳能电池翼将在太空接受真实试炼，验证其发电性能。这种新型柔性太阳能电池翼厚度和一根头发丝差不多，能折叠，能卷曲，由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研发。这几年，研究团队从单晶硅材料、电池器件、太阳翼结构进行基础科学研究和工程技术攻关。研究员刘正新介绍，
4: 通过加强基础研究，提升原始创新能力，研究开发高效率、高可靠性、长寿命柔性单晶硅太阳翼，为我国卫星互联网、太空三力建设提供先进的、低成本的太阳翼能源系统技术，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
3: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今年4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要加强统筹谋划和顶层设计，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
5: 强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引领作用，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
3: 随着基础研究整体水平不断迈上新台阶，我国在量子科技、空间科学、人工智能